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5: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6: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啊，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7: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8: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7: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0: 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1: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2: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3: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啦，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呢长春的气温呢依然会很高啊，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呢是25度。今天呢是预报有小雨的啊，但是呢还有呢，就是吉林省气象台在8月4号的早上5点，也就是在几个小时之前哈，发布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预报，说未来72小时啊，这个全省多云，白城大部、松原、长春大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白城北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有中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31到3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23到27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是25度。哎呀，那么明天呢啊，我们省还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哎呀，这个下点雨好啊，
0: 周五周六能凉快两天。24度了，哎呦天哪，周五周六最高气温24度。
1: 那可太好了，是吧？
0: 立秋了嘛，得象征性的降一降温度
1: 啊！对对对对，
0: 8月8号立秋，哎，8月7号立秋，
1: 8月7号立秋了，立秋的时候就贴秋膘了，是不是？
0: 秋膘，咱不贴啊？
1: 咋呢？
0: 我要是不贴，你贴吧，你贴，你多贴。
1: 膘多不够多呗？够膘了，是不是？
0: 够膘了。来吧，我们来说个好消息啊！
1: 好消息，
0: 致敬戎装，守护安康。81拥军惠民健康义诊暨乡村振兴健康先行活动于8月9号下午1点半，将在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西门里社区举行。活动现场呢是长春市中医院、长春骨伤医院多位，专家将现场为退役军人及军嫂进行眼底的筛查、骨密度的测试、血糖、尿酸检测以及眼底骨病一对一的问诊，一身戎装助荣光，一席义诊送健康。8月6号下午1点半，不见不散。在1点半在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西门里社区啊。
1: 就是今天啊，6号的下午啊，6号下午1点半，
0: 对，8月6号，
1: 在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西门里社区，这回进啊，这回进呐，感兴趣的朋友就去吧哈。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给大家提供一些生活上大家应该了解的一些知识，然后下半时段呢是我们的才艺展示，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首先进入今天的时机。
2: 老味道是什么？
3: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2: 石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3: 石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2: 老
3: 有
2: 才
3: 了，
2: 让好味道
3: 伴您好身体。
1: 今儿十记忆呢，我们回忆的是这种味道，这种味道吧，我跟你说，有的人还特别愿意吃呢，完了有的人吧就不屑啊，就特别这个排斥这个东西啊，他可能就会扔掉。啥东西呢？就是剩饭剩菜。
0: 剩饭还行，剩菜其实不是怎么健康。对，
1: 但我就特别愿意吃啥呢，就是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好几种剩菜在一块儿，完第二天夸一热就一起放到一个锅里一起咔咔咔一炒，哎，就那样也不加油了，就是那么一热就行。我就特别愿意吃那样的大杂烩，可香了，我感觉。尤其是泡点饭，
0: 下次谁家剩下的全给你，咔咔你真炒。
1: 那不一定啊，我跟你说，别人家剩的不见得我就吃，因为啥呢，这个味道不一样啊、哦、味道不一样。就我家做菜，我认为这个我妈妈什么的，就是你那真是好吃，
0: 厨艺高超、
1: 厨艺高超。别人家的我跟你说真不一定吃，
0: 我也没吃过，你说高超呢，都觉得妈妈做的菜好吃。
1: 那确实是，嗯嗯。那你吃过那种大杂烩吗？
0: 我不吃。
1: 你看看，他就属于那种不屑于吃这玩意儿的那个人。但是我跟你说哈，老
0: 我家也没那么会过
1: 呀。你尝尝，对吧？你尝尝，尤其是什么，炒蒜苔炒肉和那个青椒，还有什么就是这个就放一块儿，哎，什么干豆腐什么玩意儿哈，简单。一般大过年谁家吃干豆腐呀？就是反正就是各种炒菜放一块儿的时候，哎，我觉得特别好吃。
0: 生活当中很多家庭都有这样的习惯哈，晚餐做多了然后舍不得扔，打包放进冰箱里，第二天早晨热一热直接当早餐了，看似挺节俭的，省时也省事儿。
1: 是，
0: 其实啊它藏着大大的健康隐患呢。
1: 哦，
0: 嗯，短期看不出什么问题，长期天天吃剩菜当早餐，胃肠代谢免疫力都会悄悄的受损，这也是很多人常年的脾胃虚弱容易疲劳体态虚胖的根本原因。
1: 哦，
0: 嗯，
1: 我不是天天吃，我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要不然你天天不可能做那么多菜。
0: 过年过节的时候吧，真是这家伙的热一上一顿热下一顿，但是我真没把所有菜都放一起热过
1: 啊，
0: 确实没这么热过，
1: 你 就
0: 放都分着放。
1: 对对对，
0: 嗯，
1: 这方面你创新就不如我哈。
0: 你还创新呢，你是啊。
1: 剩菜当中最大的隐患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0: 亚硝酸盐。
1: 哎，对，亚硝酸盐超标，它细菌滋生了。啊，饭菜经过一次的烹饪呢，还有就是隔夜的存放啊，你不得放冰箱或者是放那桌子上吗？尤其是绿叶的蔬菜，还有豆制品、凉拌菜，在冰箱里冷藏啊，依然会缓慢的滋生细菌。同时，这个蔬菜当中的硝酸盐会转化为亚硝酸盐。虽然单次食用未必中毒，但是你要是长期的微量的累积的摄入，那么会加重。

0: 重的肝脏解毒负担啊，损伤代谢机能。咱肝要是受损了，是不是就容易出问题了？那早餐呢，是一天当中肠胃脾胃复苏代谢启动的一个关键的时段，这个时候你要去吃那个隔夜的变质的食材，那对身体伤害啊远比晚餐要大得多呀。
1: 其次就是长期的吃剩菜当早餐，脾胃功能会越来越弱，经过一夜的存放，剩菜的水分流失了，纤维老化，口感变硬，硬性变强，非常难以消化，早上人体阳气生发，脾胃刚苏醒，消化能力是最弱的时候，此时啊摄入难消化的隔夜饭菜，脾胃需要超负荷的工作，长期下来就会出现脾胃虚弱，运化无力，表现为晨起腹胀，然后这个胀气，大便黏腻，吃完饭之后犯困，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顽固性的湿气重，虚胖乏力了。
0: 是的。再一个呢，就是剩菜早餐呢，它容易导致油脂和盐啊严重的超标。隔夜的这个饭菜啊，它是为了避免变质呢，多数的家庭晚餐口味都比较重，或者油盐也多，那么经过一晚上的这个沉淀呢，它是不是就浸进去了，油脂也凝固了，对吧，那盐分呢渗入到食材里边了，就变成了一个高油高盐重口的这么一个餐食了。那么长期早餐高盐高油咋样，是不是会增加我们肾脏的一个代谢压力啊，导致这个身体浮肿，是吧，还会升高血脂，影响血管的健康，对吧，是代谢紊乱的一个隐形推手。
1: 第四就是剩菜营养几乎全都流失了，越吃越缺营养。早餐的核心的任务是给身体补给充分的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唤醒一天的代谢。而隔夜的这个蔬菜，维生素 C 啊、B 族维生素基本上全都消失了。
0: 对了，
1: 肉蛋类的这个活性也下降了。食物抗氧化能力归零，看似吃饱了，实则吃的就是空热量、低营养。长期如此，身体营养不均。免疫力下降，容易感冒，精神差，注意力不集中。
0: 对了，很多人以为冰箱那不行吗，那不可以保鲜的吗，其实啊，这个冰箱只能是延缓变质，不能够阻止细菌繁殖。最伤身体的不是说偶尔吃一次剩菜，而是天天剩菜当早餐的这种坏习惯。
1: 是的，
0: 真正健康的早餐我们也跟大家说过很多了哈，就是要讲究温热、新鲜、清淡、易消化。晨起咱们的脾胃娇嫩，应该吃刚做出来的这种热食新鲜食材，给身体供给优质的营养，激活代谢，而不是给身体增加毒素和负担。
1: 是的，那节约固然是美德，但节约食材透支健康是最不划算的透支。所以啊，大家要改掉吃隔夜剩菜当早餐的习惯。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呢大家可得千万注意。你要说有些老伙伴天天吃早餐，天天早餐吃剩菜的，这种要格外注意了。
1: 那你晚上少做点呗，别剩。
0: 其实真行。
1: 反正我做菜就很少，我现在换了一个小锅。
0: 小锅啊？
1: 对，小的那个，也就我感觉好像27、28
0: 啊
1: 厘米那样吧。换了一个小的，所以我做的就少。几乎就都能吃光。
0: 那挺好。这样的话呢，就不吃隔夜的饭了，是不是？
1: 但是其实也真没吃过隔夜的
0: 啊，但
1: 隔夜的都不是早晨吃的，可能是中午
0: 啊。中午吃行，但是大家伙呢，就是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啊，脾胃虚弱的朋友可以那个一定要减少这种哈隔夜饭菜的摄入。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下啊，听两个、这个、
1: 休息一下下，
0: 听两个飞镖，然后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2: 八一二，
0: 他们的舞。

0: 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超级明星
2: 打钟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0: 时尚达人。
3: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0: 拥抱生活。
4: 我抽起来的病就完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儿也笑，自己也笑。
0: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5: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9点播出。

0: 好嘞，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实际意义啊。今天跟大家说的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立秋马上就到了这一天，然后呢有很多朋友啊都知道要贴秋膘，但是我跟大家讲啊，贴秋膘的时候是不是得吃肉啊？啊，这个虽然立秋了，但是三伏天还没过啊。
1: 就说吃肉上火啊。
0: 对，所以说呢，三伏天我们虽然要贴秋膘，但是你吃肉的时候必须得注意方法啊，要不然你就吃上火。
1: 今天就跟大家说一说怎么吃肉，不让
0: 你怎么贴秋膘
1: 啊啊！三伏天高温高湿，很多人觉得天热吃肉容易油腻上火，索性呢就吃些素食。其实啊，这是养生的误区。
0: 嗯，
1: 盛夏人体出汗量大，气血津液消耗多，长期素食会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
0: 嗯，
1: 出现乏力呀、困倦呀，还有抵抗力下降等等苦夏的症状。
0: 对，
1: 三伏吃肉无需忌口。关键是选对种类，优选呢是要选择轻补不燥、低脂易消化、健脾祛湿的肉类，
0: 嗯，
1: 既能够补充营养，又能够不给脾胃增加负担。
0: 是了啊，鸭肉是三伏天公认的一个轻补第一肉啊，夏吃鸭赛人参的说法啊，
1: 嗯，
0: 然后呢，因为它对像你说，它属于凉性味甘的啊，归脾胃肺经，具备滋阴养胃、清热利水、生津除烦的这么一个功效，
1: 嗯，
0: 特别适合在三伏天哎这样的时候去吃。
1: 是的，
0: 嗯。
1: 那还有就是鸡肉啊，鸡肉呢是，性平温的，
0: 嗯，
1: 补而不燥，
0: 哎，
1: 是三伏天温和养阳的优选。
0: 对了，
1: 不同于秋天温补的吃法，夏季啊吃鸡肉主打就是补益气。三伏天呢，人体是气浮于表面的，
0: 嗯，
1: 内里脾阳阳气相对虚弱，需要补这个我们的气力啊。
0: 嗯，
1: 鸡肉呢富含优质的蛋白，肉质是细嫩好消化的，能够补中益气、健脾养胃。帮助身体抵御暑湿的侵袭，所以是夏季啊，咱们可以多吃一些鸡肉啊，
0: 嗯，
1: 但是忌油腻，像那个白斩鸡啊、清炖的鸡汤都是特别优佳的选择。
0: 对，
1: 可以搭配一些山药啊、莲子啊、芡实啊等等这些食材，健脾祛湿效果也是更好的，适合体质虚弱、容易疲乏的人群使用。
0: 哎，还有就是鲜活的黄鳝。这个东西呢，它是夏季专属的养生肉类啊，性价比非常的高。中医认为啥呢？说这个黄鳝呢，它能够补虚损、去风湿、强筋骨，非常适合三伏天以热除湿的这种养生需求。盛夏啊，湿气呢盘踞在体内，就容易导致我们身体沉重、关节酸胀。适量的吃黄鳝呢，可以驱散寒湿啊，然后温补气血，增加高蛋白。
1: 嗯，是的，还有就是淡水的这个鲫鱼啊，也是三伏天的健脾佳品
0: 哦。鲫鱼
1: 性平味甘，主打就是健脾利湿，
0: 嗯，
1: 和中益气。三伏天呢，湿气是困。

0: 题，多数人会出现腹胀、食欲差、大便黏腻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对，
0: 而这个鲫鱼啊，入脾养胃，能够疏通脾胃湿气，恢复脾胃运化功能。所以啊，这个肉，这个鱼肉，其实在夏天的话，那还是特别好的。
1: 对，
0: 而且这个老人小孩脾胃虚弱也是特别适合食用的。
1: 对，
0: 像这个清蒸啊、炖煮啊，都是可以的，祛湿开胃。补充元气，
1: 整个鲫鱼汤炖豆腐，
0: 对
1: 啊，
0: 多好啊！
1: 其实我想整一只，
0: 整一个呀，那你得是去钓去呗。你的意思想去钓一条吧？
1: 不是，我去买一条吧，
0: 买一条，
1: 要这
0: 钓怪费劲的。
1: 然后呢，主要天太热，不能钓啊。就大家伙这天，这家待着吧。
0: 三伏天养生啊，就你看吃肉确实是需要吃，但是需要吃的这个肉它品种不一样，
1: 对，
0: 避开啥呢？羊肉、肥肉等等厚重的这个肉类，常吃鸭肉、鸡肉、黄鳝、鲫鱼，清淡的烹饪方法摄入，这个是最好的了。三伏天酷暑难耐，吃这些肉类对身体还是特别有好处的。
1: 对了，记住没有，老伙伴儿啊？
0: 记住了。
1: 其实这些这个你说黄鳝我们去买吧，好像不太好买啊，然后呢做也不太会做，那你就选择鲫鱼，是不是？这里边你记住一个，哪一个都行，是不是啊？鸭肉啊，鸡肉就吃那鸡胸肉，
0: 太常见
1: 啊。像小乐说的，给它凉拌了啊，那多好啊。
0: 鸡丝腐乳，
1: 鸡骨架，
0: 鸡骨架。
1: 咋的了？
0: 没事，
1: 鸡骨架多好啊！
0: 对，挺好的。
1: 凉拌鸡骨架，沈阳鸡架是吧？吃点，整点酸溜溜的小醋、小糖的，可好了，放点小香菜，好，
0: 整的想吃了。
1: 听首歌曲，甘心情愿，稍后的进入我们行天下的内容。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
2: 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3: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0: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汤阳旅居，安心舒适。
3: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0: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3: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4: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0: 进入今天的行天下，
1: 进入今天的行天下啊，行天下，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呢，
0: 凉快，
1: 凉快，
0: 嗯
1: 嗯。现在我跟你说，你就往南走，往哪儿都热啊、哦。就是我这刚从大连回来嘛，那大连给你热的啊、哦，全人，然后呢，就真是36、37度啊啊，那个受不了。然后海边也是啊，也都特别热。那大家伙呢就别往南走了，往北走。那今儿个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有这么一个地方啊，叫伊春，好地方吧？
0: 好地方。
1: 它是一个林子的特别茂密的，哎，这样的一个
0: 特别茂密的小地方。
1: 对，林都啊，
0: 林子特别茂密，
1: 林都啊，树林多啊，所以呢就特别凉快，而且呢越往北越凉快。我从大连开车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大连的时候车上表显是38、39度，然后你过了沈阳之后
0: 越凉快，
1: 哎，就是32度，
0: 嗯，
1: 再往这边开就31度啊，就这样的一个晚上的时候降到30度左右，嗯。然后呢这个伊春呢就更凉快了啊，就是你到那儿你都得穿羽绒服，
0: 嗯，行
1: 啊，带羽绒服去。
0: 你看穿要到那儿不穿羽绒服的，
1: 带羽绒服去，你带个薄羽绒服，放心啊，保你凉快到那儿啊。然后呢伊春有一个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还有伊春的汤旺河石林，还有嘉阴
0: 毛
1: 兰沟，毛兰沟
0: 三天游、
1: 哎、对，三日游，
0: 豪华全新2+1保姆车，
1: 对了，嗯
0: 嗯，
1: 团费只需要498块钱，
0: 对，
1: 玩3天，
0: 8月11号、8月14号两个团啊、
1: 嗯，
0: 两个团期，大家可以选择，费用包括往返的大巴车费、
1: 嗯、
0: 旅行社的责任险、旅行的意外险，
1: 嗯，
0: 3证2早2晚双标间的住宿，你看看真的是特别不错啊，
1: 对了，
0: 景点的门票、小交通、自理可享受优惠。

0: 对，然后呢，这个团期呢是8月11号到13号和8月14号到16号，价格也非常便宜，3天啊，然后呢还含你住宿，是不是啊？
1: 对，还有那个什么
0: 吃的，
1: 三证两早
0: 啊、嗯，这个才需要498元、啊。
1: 是的，
0: 哎，
1: 而且这个地方啊，清新洗肺，激情森林游，伊春之行，享受之旅，伊春美如画，林都甲
0: 天下，
1: 你看多好，还送那个酒心的
0: 酒
1: 窖啊。美江木艺北山公园啊，这些都是那个人家赠送的，去了之后人家带你去看，
0: 带你去溜达玩去了啊、
1: 嗯、
0: 而且往那边走凉快啊。
1: 对，
0: 那么行程，对，行程安排哈，第一天5点出发，然后呢车上吃中餐，伊春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独特的这个上甘岭溪水公园，这大家都知道哈，上甘岭战役嘛啊、嗯、以世外桃源般的优雅，把这个浓浓的乡土气息和别致的异国情调融为一体。然后呢，这个游览蘑菇亭、山峰亭、将军亭、长青亭、哨兵树、猎人屋、风岛树、猴头树、欢子洞，过盘山道，走悬索桥，桥下山泉水溪，清澈见底，晚上入住酒店。
1: 第二天呢是早餐之后，咱们乘车约2个小时来到这个嘉阴
0: 毛兰沟
1: 啊，可以见这个山势，还有绿水，还有松影等等啊，白桦、
0: 哎、
1: 都挺好看的啊，还有瀑布啊，那个各种峰，太子峰啊，熊头峰啊等等，还有各种的奇石，
0: 对，
1: 反正是挺好玩的、
0: 嗯、
1: 啊，你就而且那个你想上什么，你要坐什么船呢什么的啊，这个费用你是自理的，
0: 对，
1: 你可以坐啊，
0: 嗯，
1: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地方，中俄国境223这个223号界碑，可以在那儿留念、欣赏美丽的江界风光，晚餐安排精选团餐，然后再入住酒店。
0: 哎了，对了对了，第三天呢也是啊，去的是汤旺河临海奇石风景区，这是石林5A级啊，游览时间大概3个小时。进入景区呢，你就可以欣赏那种一线天、鸿运石、佛祖峰、龙凤呈祥、观音台、莲花洞、雾能望月啊，还有就是棕熊上树、祥和壁、阴阳石，哎，这些哎奇形怪状的石林风景区，体会树在石上生，石在林中藏的这种奇特景观，哎，就仿佛小兴安岭建设者之雄姿，哎，你能感受到这种广袤密林当中，手捧奇花异草，伴着山间小溪，流水重重，迎着远方的这种客人，然后返程回家了啊。
1: 是的，集合的时间呢是5:20，车摆正门的献血屋，5:40人民广场、民康路与滨纬路交汇，还有6点锦林大路五环大酒店，6:10东方广场大石头。这个行程景点不减少的情况下，游玩顺序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啊，大家就谅解。然后大家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来报名。
0: 报名电话呢是0431-8581-5377，8581-5388。然后呢，现在已经报了17-18个人了啊，然后呢，就这个大家伙儿呢可以继续的报名了。好嘞，那
1: 稍事休息一下，欢迎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
0: 好，才艺展示，大家可以通过三部热线哈，0431-8581-5377、5388和5399来表演你的才艺啊。呀，怎么的了这是？
2: 听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打钟板有响声，响声越大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4: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
5: 行程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6: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0: 好嘞，进入才艺展示时间，首先迎进的是来自于黑龙江，我们刚刚介绍的黑龙江伊春那边的我们的老王大哥，你好。 连刚大哥，
7: 你好，小乐，海宁，上午好。
0: 小乐接电话去了，嗯，我这两天腰不好，就他接了，嗯。
7: 行，你怎么搞的？还腰不好呢？
0: 久坐造成的。
7: 那得。
0: 就是活动量不够，嗯，人大夫都说了，你得加强锻炼了，嗯。
7: 你来吧，来我家，我给你条件按摩。
0: 嫩不嫩吧？是不是啊？
7: 哎，那么。
0: 这。

0: 哥，
1: 我
0: 看我去一趟，我得治个啊，就都治了得了。
1: 你丈夫病咱不敢治
0: 啊，
1: 腰腿颈肩这个再说。
0: 那妥了，腰腿颈肩是不是、啊？小乐你咋样？小乐颈肩咋样？
2: 我没事。
0: 小乐颈肩没啥事，那我自个儿去了。嗯，行。
2: 我可以陪你去观赏一下
1: 好酒好菜啊！
0: 你看看，还有好酒好菜，那我不行，不能空手去呀、啊？
2: 不行，那也连个大哥带点礼物啊！
0: 对对对对，
2: 咱俩楼上不有一瓶茅台吗？
0: 我拿酒，行行、我拿小乐那个茅台去。
2: 你看看，还得我奉献，可尖了。
0: 没有啊，
1: 确实宜春的地方不错啊，
0: 啊、
1: 大家都去了。你俩选那点儿选的好，
0: 是不是啊？
1: 这个季节吧，还行哈、
0: 啊。啊，
2: 对，
1: 关键是伏天有点儿，尽管那个树多哈，
2: 但是也不能太凉快。
0: 啊，不，就是不用带羽绒服，是不是啊？我有一年我看谁来着？我们同事完了，他年假去的伊春，他说到那儿之后大家都穿羽绒服，因为真的很凉。
1: 他们去他都是在九月份去说的，
2: 对，可能冷了，
0: 不
2: 是这天儿、不是这个月份，
0: 九月份那边
1: 组织也不错。你管咋的，那毕竟是那个黑龙江省一个那个旅游景点，挺好的，
0: 凉快地方，是不是、啊？还是个凉快地方啊？行呢，
1: 那我今天才艺我就不吹了啊，我也不会吹现在。现在就想要吹唠。
2: 怎么不吹了呢？
0: 不会吹。
1: 想要吹唠的吃。
2: 哎呦我天哪。
0: 嗯。
2: 改路数了。
1: 今天吧，我今天就唱一首歌，唱个励志歌曲啊。人在旅途的主题歌。
0: 好，人在旅途的主题歌。
2: 开唱。
0: 来。
1: 啊。
0: 开唱。
1: 放伴奏啊。
0: 好，正好伴奏声音非常好。

寞，只要你想念我，我不怕日头不再寂寞，只要你想念我。

0: 时候老歌多长时间没听着了？
1: 我小时候就会唱这个，
0: 我也会，
1: 嗯，特别潇洒，我觉得。
2: 你俩会呀，我在唱那个。
1: 是
0: 吧？你在上面唱，我俩在下面唱。
1: 这歌叫什么名啊？
0: 就叫《人在旅途》吧。
2: 人在旅途的主题歌，它这个
0: 就叫《人在旅途》。
2: 昨天吧，我在那个陆平那儿，唱了一把。
0: 啊。
2: 陆平解给解读了，我也没记住。嗯，就是一个像那个纪录片儿什么玩意
1: 儿，啊，
2: 都解读的，挺好的。
0: 嗯，
2: 就这个新加坡是什么地方啊？
0: 对，
2: 当时在那个，
0: 对对对，对，它是一个新加坡的电视剧
1: 啊。
2: 哎，对对对，小队说的非常准确啊。
0: 嗯，
1: 主题曲，
0: 对，电视剧的主题曲，没看过这电视剧？
1: 看过呀，我要我都会唱嘛，但我就是名是叫《人在旅途》，嗯，但我们曲库里没有，嗯。
0: 你这歌太老了。
1: 嗯，是，哎呀，
2: 想想这么大岁数了哈，唱个励志歌吧。
1: 嗯，是挺
0: 励志
1: 的。嗯，行，这两天我们也得打打励志的这个。
0: 再打打鸡血。
1: 鸡血。
0: 往上蹦跶蹦跶。
2: 你就领着大家去玩去吧。
1: 对。
2: 玩的好，开心，玩的开心。
0: 就要让你领大家去玩。
1: 行。
0: 啊、
1: 哦、啊，没有问题。
0: 嗯。
1: 好嘞，拜拜了，老王大哥。
0: 拜拜。
1: 拜拜。
0: 还有好几位好朋友。
1: 那七七和九九他俩谁先进来的？
0: 他那个七七不是带一个小黑箭头吗？就是他先进的。
1: 啊，这么能看出来呀、啊？
0: 对。
1: 哎呦，那厉害呀、啊嗯！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上午好。
0: 上午好。
1: 听声音这么熟悉呢。
0: 是昨天那个赵大哥。
1: 赵大哥呀。
3: 啊。
1: 啊，
3: 哎，上午好，上午好。
1: 上午好，吹口琴那个。
3: 效果咋样？
1: 挺好的。
0: 效果挺好的。
3: 这回停了，离得近呐。
1: 还可以，嗯，但比别人声音小一点，感觉不是那么清晰。嗯。
3: 手机不行，我加麦克风吹行不行？
0: 试试吧。
1: 试试呗。
3: 啊。我放一下你还听
1: 见 啊就是忽远忽近的
0: 啊，这好点，好像这个好像刚才说那快乐那俩字儿，
1: 嗯，
0: 挺清楚。哎呀妈，没声了呢。
1: 这对啊，没声了。
0: 不行
1: 不行啊，声音特别小、啊、
0: 加麦克风不行，都听不见。
1: 是老赵大哥呀、啊、不行、啊、老赵大哥声音太小了，
0: 吹下来人家，
1: 这不行啊！
0: 确实挺好，但是必须咱俩得说话，咱俩不说话，这个指标就达不到。
1: 嗯。

0: 噔噔，
1: 还吹的是昨天那个歌？
0: 不行啊，老赵大哥呀！啊，
1: 吹的还是昨天那歌。
0: 这个不行。
1: 万水千山总是情。
0: 嗯
1: 嗯，
0: 老赵大哥，老赵大哥，
1: 人家就吹去了，就不勒你了，听不见。他把那个话筒放在旁边吹，他听不见咱俩说话。
0: 这声音太小了
1: 啊、
0: 嗯！不行、啊
1: 小，
0: 这个我们就得掐掉了，要不然指标不够啊。
1: 对，我俩就一直说话，完大家伙也听
0: 不
1: 清，
0: 听不清啊，
1: 嗯，听不清吹的是啥。
0: 嗯是，
1: 但是能听出来吹的确实很好啊。
0: 嗯，老赵大哥电话、哦、我记得昨天是不是记了啊？回头我给你重打啊，看看再跟你沟通一下。老赵大哥、
1: 嗯、估计、
0: 啊、
1: 他这个打也是这样的。
0: 嗯、下一位是6190，是不是、啊、老倪大哥？你好，
1: 老倪大哥。
2: 哎，您小乐，你们二位老师好，
0: 上午好。
1: 好
0: 哦、
2: 嗯，
1: 老倪大哥打电话可惊讶了啊，已经有两位了，
0: 嗯、
1: 觉得自己打挺早。结果两位战线，
2: 盯着点啊，
1: 得盯着点是吧？今天唱啥歌？
2: 唱一首《小白杨》吧。
1: 好，
0: 来吧，开唱。
2: 军旅也是军旅歌曲是吧？
0: 对，对。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啊，老倪大哥。
2: 哎，
1: 嗯，好，拜拜，老倪大哥。
0: 拜拜，再见，
3: 再见。
1: 下一位是来自于九台的高双成大哥，你好。
3: 你好，高大哥。
4: 哎，你们好。
3: 你好呀。
4: 好极了，
3: 好极了，今天接进来了。
1: 啊，
4: 那可不，那这现在我这身体就是本钱呐。
1: 哦，那当然了。
4: 啊，你看看，
1: 你现在起码你趁个七八百万啊。
4: 嗯，我今天唱，说句心里话吧，唱首军歌啊。
3: 好，
1: 好。
4: 嗯，好，
3: 开唱，
1: 开唱。

心话我也想家，家中的老妈妈已是满头白发，说句那实在话，我也有爱，常思念那个梦中的他，梦中的他，来来来来来，既然来当兵，来来来，就是责任大，你不扛枪，我不扛枪，谁保卫咱妈妈？谁来保卫她？谁来保卫她？

心里话，我也不傻，我懂得从军的路上风吹雨打。说句那实在话，我也有情，人间的那个烟火把我养大。来来来来来，话虽这样说，来来来，有国才有家，你无战岗我无战岗，谁保卫咱祖国，谁来保卫家，谁来保卫家。

0: 叫来来来，有锅才有笑，一不争争我不战争，谁我为咱祖国，谁来保卫家，谁来保卫家。
1: 谢谢
2: 高大哥，这歌整的行哈，唱的特别有气势，
1: 有劲儿。
2: 所以老大老哥大的点赞啊，
1: 点赞呢，
2: 我舌头不好使，
0: 吃饱喝足了，
2: 吃饱喝足了，
1: 哎、
2: 好了，溜溜声挺好。
1: 锻炼锻炼身体，
0: 先下一个吧。
2: 好嘞，拜
1: 拜，
0: 拜
1: 拜喽，
2: 来迎接下一位好朋友。
1: 下一位好朋友是老林大哥，你好。
3: 海宁，小乐，上午好。
2: 上
1: 午
2: 好。
3: 我把手关了啊。
1: 咋紧张了呢？
2: 谁到了？
1: 啊，慌乱了，好像。
2: 慌乱了。
3: 没有，我把这个收音机关了。
1: 啊。
2: 你下去接去。
3: 风扇也关了。
2: 风扇也得关了，收音机也关了。
1: 哎呀呀。
2: 那不热了吗？
3: 我都事先我都关好了。
1: 哎呀，
2: 你
1: 看
2: 看
1: 啊。
3: 我就怕有杂音，上天这热受不了，我就开风扇。
1: 哎呀，很有仪式感的。
3: 今天信号怎么样？
2: 今天信号可挺好啊，不知道吹着吹能啥样啊。
1: 嗯，
3: 这两天给我整的，
2: 是不是啊？这两天都太坎坷了，电话电话打的。
3: 这信号不好啊，整的心情都不快乐，
2: 是不是？今天希望他信号好啊。
3: 我这手机我现在是第三个了。
1: 啊，
2: 换也不行，怎么回事呢？
3: 啊、都是花这个
1: 高价
3: 最高的买。
1: 是啊，那咋回事呢？你这
3: 几岁呀？
1: 你在别的台也这样的话，那就是手机的问题。
3: 谁知道？现在不是我们口前这两天信号不好。
1: 哦，不知道啊。
2: 也有可能啊。
3: 现在说话。
2: 现在说话可是挺好啊，谁知道一会儿能啥
1: 样？来吧，开始吧。
2: 对，开始开整。
1: 要不过一会儿掉线了，
2: 没
1: 事。来。

0: 咋刚开始就这样了呢？哎呀，哎呀呀呀！老那不是那个老林大哥呀、啊，你回头你听一下自己的录音啊。
1: 怎么样了？
0: 不行啊，你这一开始表演就滋就变了，
1: 我换个地方试试。
0: 嗯，你换个地方吧。
1: 哎呀，真闹心。
0: 是，你说跟你说，就这就相当于啥呢？你在台上表演的时候，突然间麦克风不好使了，那多闹挺啊！
1: 不是啊，
2: 那不出事故了吗？现在行，就说话就没啥问题。
0: 嗯，来吧。
1: 啊，就再试试啊、
0: 再试试。

0: 又掉了。三分钟，我们的
1: 确实是怎么回事呢？
0: 林大哥的电话呢，基本上就是维持在
1: 只能控制在三分钟左右。
0: 对对对，
1: 下次你得控制一下三分钟啊，那没办法了，咱只能迎接下一位好朋友了。下一位好朋友就剩四分钟时间啊。
0: 嗯，你好，
1: 你好，
2: 啊，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小
0: 何姐
1: 姐
0: 啊，
2: 我唱一首《涛声依旧》，
1: 好，
0: 好，
1: 开唱，
2: 好。

传遍南方丹山里的客船，留恋大众生还在。

0: 就船标，能否登上你的客船，能否登上你的客船。好唱啊。
1: 好嘞。哎，我觉得小何姐姐这唱歌真是进步了啊，
2: 进步了，
1: 嗯，进步了，
2: 练习的，
1: 放松了很多。
2: 哦，嗯，好嘞，那我们稍稍再会，
1: 拜拜，
2: 再见，
0: 再见。
1: 在《涛声依旧》这首歌曲当中，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海宁，
2: 我是小乐，欢迎朋友们在明天的九点整的时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拜拜，
2: 拜拜。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师傅，这太难了。
1: 学戏要有耐心，不能碰到一点困难就要放弃。俊州，你给他做下示范。
2: 小时候学戏是为了活下来，现在唱戏是为了实现心里的梦想。王团长，我们能把乐调唱到大舞台上去吗？
3: 怎么不能啊，我唱了一辈子戏，知道这个行业的艰难，保护传承湖北乐调，没人没钱没决心都不行，但不管再难我都要坚持下去，让剧团活下来出精品。哎，老燕呐、
1: 哎，
3: 演出的事儿安排好了没？
1: 正在安排呢。潘老师，李老师，咱们一起把穿帮带的任务完成好，这帮孩子啊，以后会有大出息的。
4: 剧团就是我们的家，一家人就要在一起，开开心心，团团圆圆，才能把湖北乐调唱倒全国，唱响全世界。
5: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上集。

0: 我是一名戏曲演员，在剧团工作了近40年。我工作的剧团曾被原文化部授予板车剧团的荣誉称号，但从90年代末以后，剧团在巨大的市场变革之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2010年，我们团获批成为湖北粤调先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从此后，剧团在老团长的带领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朝着新的发展方向努力迈进。湖北粤调是鄂西北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也称大粤调、湘河粤调，流传在襄阳地区已有400多年。树高百丈，根深千尺，湖北粤调几百年来不仅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也将成为我们剧团生存发展的根。
1: 郑州哥，我同学给我发消息了，他说他和他男朋友要去外地打工了，你要不要看一下？
2: 我不看。
1: 我同学说那边工资比较高。郑州哥，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儿？咱们这儿的工资太……
2: 佩佩，你知道的，我是个孤儿，没有家，是老团长他们把我招来，全心全意地培养我唱粤调，还带我像一家人一样，所以于情于理我都不能走，也不该走。再说我也想唱出点名堂来。
1: 嗯，我懂，我陪你。

0: 哎，周部长啊，哦，哎，这年轻演员待遇的事儿，我还得来求您呐。是是是是，我知道难度很大，领导们也很为难，但不招年轻人，咱们剧团就没办法生存呐。剧团没有了，咱们是不是也少了一个重要的宣传窗口吗？啊，哦，好，好，好，好，您先忙，晚点啊，我再向您汇报。
1: 爸，我不想学这个乐调，不想学。
0: 这是办公室，叫团长。
1: 爸，你能不能听我说话？
0: 你要说啥，我知道，没什么可商量的。
1: 这乐调我都学一个月了，一句都没学会，你听听，我嗓子都唱哑了。
0: 哼，那是你功夫啊下得还不够深。
1: 爸，我真的不想学这个，我想出去。
0: 你想去哪儿啊？一天天的不务正业，你徐叔那么用心的教你，别给我丢人。
1: 爸，我们戏校好多同学都到大城市去了，听说能挣不少钱呢。
0: 你以为钱是那么容易挣的吗？那是要拿命拼的。再说了，你好不容易毕业了，团里又正在招年轻人搞湖北乐调的传承，你回来刚好学以致用嘛。
1: 爸，现在谁还听戏啊？你看咱团里那些人好多都出去挣钱了，就剩你和徐叔几个撑着，都快撑不下去了，现在还要重新学什么湖北乐调，还是个地方戏，谁听啊？
0: 胡说，我告诉你啊，有你爸在一天，这个团就不会散。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学乐调，再想些乱七八糟的，我打断你的腿。出去，
1: 出去就出去，法西斯。
2: 哟，这是咋了？枪枪上了。
0: 这小兔崽子没一天省心的。
2: 嗨，孩子还小嘛，咱们当年像他们这个岁数的时候比他们还混。
0: 这话我不同意啊，咱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跟着师傅们拉着板车送戏下乡，上山上到肩，下山下到边，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哪像他。
2: 哎，这我可得为我徒弟说两句了，小磊这孩子练功的时候是很刻苦的，这个湖北乐调跟他在学校里学的这个豫剧差别很大，咱们当时学这个湖北乐调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孩子发发牢骚很正常。
0: 就你天天为他说话惯着他。
2: 小磊可是个唱武生的好苗子，他现在可以做到两张高云里翻下来了，团里不是打算排出法子都吗？我觉得他可以担当此任，你可不能给我把他吓跑了啊。
0: 但愿他能理解你的苦心啊，他呀要是有人家孙俊州一半的踏实刻苦，我就放心了。
2: 俊州不一样，那是个苦孩子，大小没爹没妈的，学戏也是为了有口饭吃。
0: 哎，不只是为了有饭吃啊，我觉得这孩子有追求，自打他来了以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去年送他到山东学领子功，头被勒得吃不下饭，喝水都吐，哎，都是坚持的练，我看着都心疼。我觉得将来啊，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带头人。
2: 所以他学得快啊，眼看着就要挑大梁了，也算不辜负当年你为了招他进来，大冬天的千里迢迢跑到边远的山区里，半个肩膀啊被风吹的，现在的留下了后遗症。
0: 没办法，传承湖北乐调需要年轻人呐。老徐啊，你不知道，我每次看到孩子们这么勤奋，再想到他们的工资待遇都还没有落实好，我这心里啊就发虚，就觉得对不住他们。
2: 我来找你就是要说这个事儿。孙俊州之前介绍的那个青衣演员刘华玲回消息了，说愿意来，而且希望能两口子一起来，她老公是个打鼓的，两个人一起有个照应，就是想问问工资待遇什么的，还想问问团里还有没有宿舍提供。
0: 嗯，那好啊，两个人一起来干的就更安心了， 而且思谷我们这儿刚好有个空缺。哎，可以可以，太好了。他们啥时候能来上班呢？
2: 就是这个女演员呢还有3个月就要生小孩了，他们能不能生完了孩子才过来？
0: 嗯，哦，那这样吧，你跟他说可以让他爱人先过来，他呀就在家里待产，等到产假结束再过来。工资嘛，只要他爱人这个月过来，我可以从这个月开始给他俩发工资。
2: 这个不好吧？上次你只是看了他发来的一篇短信视频就确定招他，团里就有人议论了，现在还要白发好几个月的工资。
0: 哎，那段视频你不是也看过吗？多好的青衣人才，扮相、身段、唱腔、基本功，哎，这样的人才错过了，你到哪儿再给我找一个啊？
2: 那他们的工资按多少发呢？
0: 就按上次团里开会时说的，老同志工资不变，新招来的年轻人每月3000，尤其是孙进周的工资，不光要按这个数发，而且要把之前他来的这段时间也按这个数慢慢的补发差额。
2: 哎，这个钱不是说还没有批下来的吗？
0: 我今天下午啊再去找部长找市长，不行了就去找书记，这个钱就是哭我要把它哭回来。
2: 好家伙，这些小孩子一来就比我们这干了几十年的高出一倍多，你就不怕团里有人跟你闹翻天？我可听说老院的媳妇为了这个工资方案没少跟他闹啊。
0: 闹闹也得这么干。老徐啊，你还记得2014年看孙孙那部小戏得奖时的情景吗？
2: 记得，那可是一辈子都忘不掉啊。

0: 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的有
1: 来了来了，
0: 黄
1: 会不会有我们？
0: 女驸马演出单位省戏曲艺术剧院，荆州花鼓戏赵玉珍。
2: 不是我们，
3: 怎么还没有我们？
4: 又没有我们。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0: 演出单位武汉楚剧院，豫剧《红灯记》。演出单位襄阳市南庄县。
5: 啊，怎么还没有我们？
2: 哎呀，还是
6: 没有我们。
2: 也许三等奖会有我们呢。
1: 三等奖。
0: 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三等奖的有汉剧《活捉三郎》，演出单位荆州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5: 还没有我们呢、啊？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3: 怎么还没有我们啊？
5: 呀！
3: 哎，
5: 怎么还是没有我们？
7: 大家都不要着急，这是三等奖，兴许一会儿啊。
8: 哎呀，这怎么评的呀？怎么连个三等奖都没有？
7: 哎呀，
9: 老徐，你别叨叨，也许下一个就是我们呢。
10: 哎，你们是哪个团的？请让一下，这边通道不能站人的，一会儿上台，走那边通道。
11: 老师，我们是老河口剧团的，请问一下，二等奖里有看孙孙吗？
10: 看孙孙，好像没看到这个名字。
5: 团长，怎么没有我们？
8: 真是三等奖没我们，二等奖也没我们，看来这次就……
7: 哎，大家
12: 又白来，
7: 大家别激动，别激动，再等等，再等等。
9: 二十年了，第一次拍新戏啊，下一次还不知道要到啥时候呢？
8: 真是，
12: 哎呀。

0: 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剧艺术节优秀剧目一等奖的有豫剧《看孙孙》，演出单位襄阳老河口市豫剧团。
1: 王团，老王，是看孙孙一等奖，一等奖啊！
2: 总算对得起大家了，20年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0: 历历在目啊。老徐啊，你想想，如果不是当年咱们咬紧牙关自费排了看孙孙，还获了奖，让戏迷和领导们重新看到了咱们剧团，这个团估计就散了。但现在光靠我们几个四五十岁的人，怎么能排得出新剧呢？况且咱们现在又拿下了湖北粤调保护传承牌子，这可是个机会啊，不赶快招新人出精品，那不就等于是捧着金饭碗饿死吗？我这么做就是想让孩子们安心留下来，只有剧团有饭吃活下来，大家的工资才能涨起来。
1: 哎，我懂我懂。
2: 王院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就这意思吧。
0: 还是你懂。对了，下午我还得去一趟房管局找一下赵局长，看能不能协调几套公房出来给孩子们住。咱们团的寝室啊太老旧了，孩子们另外租房还得花钱，对他们也是负担，这都得考虑到。
1: 王暖，你这是打算安排好大家就准备退休回家享清福吧？
0: 终于让你小子给看出来了，等我把这些心操完了，接下来团里的事儿就交给你和老院了，我呀就回家带孙女去了，省得你嫂子和大侄女天天埋怨我不顾家。
1: 那是他们心疼你，怕你累着。

0: 李老师，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太顺畅，您看可不可以改成这样？尊了父王来一领见呐、啊。
1: 李老师，我也觉得这样改一点我会更容易往下接，不然总觉得嗓子吊得慌。
2: 你这样转弯是好唱了一些，但是跟传统的乐调这唱腔不相符啊。传统的乐调唱腔啊，它是这样的：尊了父王来一领见呐、啊，
0: 老师，您看这个词儿，人物的情绪应该是愤怒，里面又有伤心和失望，所以转弯太多，是不是有点减弱了这个情绪的表达？
2: 我刚说了，像你那样改的话，唱腔上就失去了传统乐调的特色了。
0: 老师，我是觉得只要有助于人物的表达，借鉴一下也不是不行，再说也就是一点儿。
1: 是啊，老师，就改一点儿。
2: 这湖北乐调可是明代秦腔传入湘河一带之后，与当地民间音乐结合形成的剧种，还融合了本地的襄阳腔。你们现在唱的每个调啊，都是经过传承人反复考证才口授亲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随便改？你们这些孩子净瞎胡闹。
0: 老师，我理解您对传统的尊重，但时代在变，我们也得让湖北乐调适合大众的口味，才能让大家喜欢听，听得懂，是不是？
1: 是啊，是啊，老师，如果台下都可以跟着唱几句的话，那不是也是好事吗？老师，
2: 你们懂啥？这样改啊，会破坏乐调原本的风格，我们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把老本丢了。唱不好就好好练，改什么改？不改。
3: 怎么了？
4: 嘘，李老师发脾气了。
3: 啊，怎么回事啊？为什么？
5: 哟啊，好好的怎么吵起来了？
0: 院团，是我想改一个调，我觉得效果可能更好。
5: 哦，
0: 李老师不同意。
1: 嗯，我觉得还行。
2: 改了那还是湖北乐调吗？那不就成了四不像了吗？
5: 我看看。李老师啊，我觉得孩子们说的也有些道理，咱们也许可以尝试着把现代戏的一些戏曲元素与传统乐调融合一下，在唱腔上做一些细节上的创新，让它更符合现代人的听觉感受，你觉得呢？
2: 你们这是在糟蹋老祖宗的东西，乐调是传统瑰宝，不是商业工具。
0: 李老师，我们不是要糟蹋它，我们是想让它活下去，而且更加被现代人接受喜欢呢。
1: 李老师，咱们试一下就试一下好不好？
5: 好了，也别着急，慢慢来，再多磨合磨合啊。我这会儿来啊，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邀请咱们湖北乐调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演出呢。
6: 啊，真的呀？
5: 你们说对了，现在国家对地方稀有剧种越来越重视，几乎每年都有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活动，所以市里对我们剧团也越来越重视，只要大家好好努力，多排戏出精品，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大舞台等着你们呢。
6: 好，
7: 妈妈，我们一定好好演。
5: 金州、培培，你俩和李老师一起把凤仪亭小燕再好好打磨打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一定要打磨得精益求精，这次上央视啊，咱们湖北乐调一定要一鸣惊人。
8: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我想也许我也该转变一下观念了。
5: 这就对了，老李啊，时代在变，艺术需要创新，当然了，咱们地方戏的精华绝不能丢， 这一点还要请你一定把好关呐。
2: 嗯，好的好的。
3: 老院老院，你快出来一下，我有急事跟你说。
5: 哎，我正要去找你呢。我跟你说啊，
3: 小磊跑了。
5: 跑了？什么叫跑了？
3: 哎呀，你小声点儿，别叫里边的人听见。
5: 哎，你没拽住他呀，这他跑了。
3: 拽什么拽呀？这孩子留下一封信就不见了，我连人都没有看到啊。
5: 什么信？我看看。这还不得把王团长的高血压给气出来呀，
3: 所以他就没敢把信给他爸，倒是留给我了，这可叫我咋办呢？
5: 还能咋办？必须得说呀。走吧，咱俩一起等着挨批吧。
3: 哎，他跑了啊，我们怎么办呢？阿姨，嘿。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虽然剧团的发展每一步都走得很不容易，但我常常跟孩子们说，如今戏曲艺术的舞台越来越大了，他们是赶上了好时代了。湖北粤赵的保护与传承关键在人，只有老演员积极传帮带，年轻人心无旁骛的刻苦努力，才能将步子越迈越大，路越走越宽。
11: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下集。

0: 这个兔崽子！
1: 哎呀，王团，王哥，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也许过两天小磊就回来了。
0: 你看看，你看看，他这是要回来的样子？什么要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还要出去赚大钱，寻找更大的舞台？半瓶子水瞎逛的，他以为他多大本事啊？
2: 哎呀，这年轻人嘛，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不是啊？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谁不是踏踏实实的练功，踏踏实实的唱戏啊？
2: 现在不是时代不同了吗？
0: 你还替他狡辩？我把他交给你做徒弟，你就使劲的惯着他吧。
2: 哎，好，等他回来，我坚决对他严格要求，一天训他3遍，可以了吧？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他叫回来。
0: 叫什么叫啊？由他去吧，看他能翻出多大的浪来。
1: 要我说呀，让他出去闯闯也好。我看他信上说有戏校的同学给他找工作，哎，就让他去试试嘛。小磊这孩子，我们从小看他长大的，人机灵，估计也吃不了什么亏，无非就是多吃点苦，体会了外面的不容易，才知道在家的好处嘛。哎，老薛，你多跟他联系联系，随时掌握他的情况，找机会就劝他回来。湖北乐调传承的招牌，还得靠他们这些年轻人呐。
2: 那必须的，那必须的，谁让咱们是他师傅呢？
0: 我还是他爸呢，这小兔崽子。
1: 好了好了，光团，消消气儿，我来报告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要邀请咱们的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展演。我看了下时间，应该就是阴历小年的那一天。
2: 哎呀，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王团，这下咱们跟领导争取政策，那就更有把握了。
0: 太好了，我得赶紧向部里、向市里领导汇报去，早点把孩子们的生活安排好，让大家安安心心的排练。哎，不光是凤仪亭小燕要加紧排练，还有几个乐调折子戏，哎，都要抓紧时间排。下半年送戏下乡的场次再增加一些，让大家多增加一些上台的经验，为明年的全国地方戏展演做准备。
1: 嗯，我刚才已经把上央视的消息跟孩子们说了，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个个都摩拳擦掌的要上大舞台呢。
0: 哎，咱们不光要上大舞台，还要让每个人都有代表作，都能拿奖。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嘛。
1: 对，要让孩子们每个人都有做主角的机会，这样大家才有积极性，有干劲。
0: 哎，对了，老院呐，听说你家秀云为了公司方案的事儿跟你闹别扭了？
1: 没有没有，哎，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
2: 老院呐，此话差矣，嫂子当年可是咱团的大青衣啊，台柱子，这十里八乡有名的一枝花，那水秀甩的，她唱过的舞台只怕比你都多了西去了，哪里有什么见识短呢？
1: 其实工资方案的事儿，秀云她也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说到底她唱了一辈子的主角，现在年轻人一来，自己一下子没了位置，心里头一时有点转不过弯来。
0: 哎，谁说他没了位子？咱们每个老演员现在的位置更重要了。这些孩子们多年轻呢，舞台经验、表演功底都还不足，正是需要老师带的时候。哎，你回去跟你家潘秀云老师说，团里招来的这些小姑娘啊，哎，都交给他。好好带，必须给我带出成绩来。
1: 哦，那他可有的忙了。您这招真高，
2: 嘿嘿，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哎，那兄弟们呐，咱们现在练兵去也。啊！
3: Thank you. 龙门主播说今天

0: 哎，大家怎么还都在这儿啊？这都几点了？老徐啊，还不放大家回去啊？
1: 王团呐，您来的正好，快喊大家下班吧，这些孩子都不愿意走啊。
2: 王团好，
0: 今天呢过小年，大家都练了一天了，早点回去过节吧。今晚郡州要上一鸣惊人，大家别忘了看啊。
3: 团长，让我们再练一会儿吧。
4: 我们不累，
3: 真的不累。
4: 我们不累，
5: 我们不累。

0: 那出《杀狗金鸡》学得怎么样了？
1: 已经差不多了，潘老师教得特别好，李老师还帮我修改了一些唱腔，又好唱又好听。
2: 这个丫头啊，悟性很好，我可省事了。
0: 嗯，好好学，过完年呢，湖北卫视的戏码头节目，我们团要选送一两件作品过去，这个你要好好的准备。
1: 好，我一定好好练。快来快来，打把手。哎呦，这锅呀真重，小王你放这儿。
3: 潘老师，我来帮你。
4: 我来，
5: 这样好香啊，有饺子馅了，
6: 太好吃了。
0: 潘老师啊，你这是？
7: 孩子们都赶紧来吃饺子，凉了就不好吃了。
0: 哟，秀云呐、啊，你包这么多饺子？
7: 哎呦，不是我包的，是我家老太太心疼这群孩子过节还在排练，父母又不在身边，一大早啊就开始包饺子，让我端来和大家一起过个节。幸亏住得近，不然还真不好端呢。
0: 这个办法好啊，老太太想的就是周到。哎，不过光有饺子还不够，小刚来，这钱拿着到门口去多买些卤菜小吃什么的，咱们今天晚上一起过小年儿。
8: 好嘞。哎，你不怕嫂子怪你不回家过节呀？ 啊
0: 放心吧，她能理解，这一两年咱们团的变化她都看在眼里了，天天都在问我啥时候能在央视看到我们团的戏。
8: 哎，那小磊啥时候回来啊？
0: 别提他，这个臭小子每次他妈给他打电话问他啥时候回来，他都支支吾吾的，我懒得问他，随他去。
8: 哎，说不定人家孩子呀正准备给你一个惊喜呢。
0: 惊喜？他不惊吓我就不错了。哎，不说他了。秀云呐、啊，老院今天打电话回来没？今晚俊州和培培要上一鸣惊人，我怕他们那边排练紧张，电话我都没敢给他打。
7: 电话倒没有，短信倒是发了一条，让我提醒大家准时收看。
1: 王团，跟您说实话吧，今天大家一直不下班，就是想一起看这个节目，一起给他们加油呢。
0: 哎哎哎呦，是老院呐！喂，老院呐，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9: 紧张
10: 着，好紧张啊！
11: 怎么样了？
9: 紧张
11: 啊！
12: 喂，王团啊，我是老院，我们现在在歌舞场啦，有点吵。我看两个孩子有点紧张，我让他们给大家通个话，你们鼓励鼓励他们，让他们放松放松。来来来，俊州、培培、
13: 王团、徐团，其实我们不紧张。
14: 对，我们不紧张，原团比我们还紧张呢。
0: 不紧张好，不紧张好。
8: 俊州啊，上台前呢可记住检查一下头盔铃子，可千万别松了。
7: 培培，你也记得检查一下戏曲头饰什么的啊。
14: 我们
13: 知道
14: 了，
13: 放心吧。
15: 培培，我们今天能不能公布一下那个？
16: 哎呀，你别呀。
12: 嗯，你俩要公布啥我咋不知道？
7: 哎，我知道，干脆我帮你俩公布吧，我宣布孙敬忠和杨培培在一起啦。
8: 哎呀，这俩孩子啊瞒得可真够深的呀。
0: 这是好事儿啊，你们俩以后啊要向雷天明和刘华林学习，在团里啊互帮互助，共同进步，多出精品，把咱们的湖北乐调传承好，不仅要走向全国，还要唱到全世界。
1: 对，还要像我们一样赶紧结婚生个可爱的孩子，
17: 教他唱湖北乐调。
16: 是呀，是呀了，
18: 是呀，
8: 是呀了，
16: 谁来了？
8: 是我，小磊
19: 呀呀，
20: 小磊，
21: 小磊，
22: 小磊
21: 哥回来了，
23: 小磊哥回来了。
18: 爸，徐叔，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
8: 哎，回来好，回来好。小磊呀，快跟大家一起过小年。
7: 是啊，是啊，小磊，快来吃饺子，趁热吃。
18: 谢谢潘姨，爸。

0: 我错了，我要回来好好学湖北乐调。这段时间在外面看到了很多，徐叔和俊州哥也经常给我打电话，爸，我也想像俊州哥一样上央视、上大舞台。光说不练，假把式。我一定会好好练的。
1: 做啥事啊，都要脚踏实地。干我们戏曲这一行，更要踏踏实实。 知道我们团为啥再难也要把湖北乐调保护传承的牌子拿下来吗？这个稀有剧种在咱们襄阳一带已经流传了400多年了，已经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我希望我们在保护传承它的同时，也能在其中找到我们自己的根。只有把根扎牢了，
2: 才能吸取能量，使劲向上生长，然后开花结果。好了，王团，别再批评他了，你怎么今天过奖了？这台上台下呀都团圆了，我们就要上舞台了，你们赶紧打开电视收看直播啊！电视里见！
3: 哎，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赶紧把电视挪过来，快挪这儿，挪这儿，挪这儿，在这儿！朋友们，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由老口市湖北乐调仙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演出的湖北乐调小戏《凤仪亭小宴》。
5: 快走！快走！快走！

在顺利完成剧团的改革之后，我接过了老团长的接力棒，成为剧团新的带头人。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一批批年轻演员投入到了传承湖北粤调的荣光中，并且多次获得全省乃至全国各类戏曲奖项，我心里头真是由衷的高兴啊。湖北粤调是咱们襄阳地区的传统戏曲瑰宝，湖北粤调先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将继续传承弘扬板车剧团精神，大力支持恢复挖掘粤调剧种，继续保持刻苦训练，不断夯实基本功，增强综合素养，提高艺术流利，更好地促进湖北粤调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我坚信传统戏曲的春天一定会再

0: 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请听微广播剧二。

0: 哈尔滨的雪总是温暖的。
1: 哈尔滨，
2: 尤其冰层火热，
1: 伸左脚，左脚伸右脚，右脚左脚向前，小河是我的。
3: 清澈的爱。
4: 2024年寒假的到来，哈尔滨游客数量再攀高峰，成为全国冬季旅游第一城。
5: 文瑞瑶，你快一点嘛！
6: 吴清雅，
5: 怎么了？
6: 电话要被打爆了！
5: 我老爸打的，我不想接。
6: 为什么？
5: 我不是想考研吗？可我老爸非要让我考公，还 PUA 我，一言不合吵得很凶。
6: 那你就拉我这个单子来散心啊？
5: 哎，也不全是了，今年冬天尔滨火爆全国，这波流量不跟，我们两个就是江南最落伍的女生了。快点，
6: 你这疯癫的节奏把我乖乖女的形象都带偏了。哇，风太大了，雪都吃到我嘴里了，
5: 多好啊！我们江南有瓢泼大雨，耳边有瓢泼大雪。哇，那边的雪厚，哎，我去摆个 pose， 给我来一张冰雪首秀啊！哎呀，
6: 哎，摔疼没？
5: 疼，
6: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
7: 哎。你俩拿不动了吧？
5: 你是
7: 啊，我是打工的，要不你俩上我们工棚暖和一会儿呗？
5: 啊，是不是不太好了？
7: 走吧，瞅瞅你俩都冻成啥样了。呀，咋的了？摔着了？
5: 啊对。
7: 那我架着你。
5: 哎，
7: 慢点慢点。
5: 哎呀，
7: 绑住了啊！来，把那箱子给我一个。
5: 哎呀，
7: 来。
5: 可是，
7: 哎，走。
5: 可是，
7: 哎呀，快走吧，慢点啊！
5: 哎，清雅，
6: 哎，你这，哎，都说东北人好热情的，再说工棚人多，应该没事的，走吧。
7: 哎呀，慢点啊！哎呀，
6: 哎呀，
7: 干嘛了这块？

0: 你看，这种火炉真有意思，我还是第一次见呢。
1: 我的手总算暖过来了，我得拍一下发个朋友圈。
2: 韩超
3: 啊，
2: 又给南方小金豆煮饺子呢。
3: 啊啊，
2: 今天第四火了吧？
3: 再多来几火咱也不烦呢。哎呀，饺子来了。哎，
0: 朴实的韩大哥，热乎乎的水饺，让这座简陋的工棚立刻成为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地方。韩大哥是交县木工，来市里做雪雕，耳边的网红大雪人就是他的手笔。可因为自己是打工身份，韩大哥有点自卑。他儿子上小学二年级，明天学校元旦联欢会，老师要求家长和孩子出节目，韩大哥正为这件事发愁呢。
3: 科木偶
1: 啊，
3: 我都是手拿把掐的。这关键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 哎呀，韩大哥，你不是发愁你和儿子出什么节目吗？
3: 啊，
1: 来个木偶剧表演呢，怎么样？
3: 木偶剧表演
1: 啊？
3: 哎，我都是会打快板。
1: 哎，木偶剧加快板更好看。
0: 哎，对，
3: 是吗？哎，那也行。哎，关键是演啥玩意儿啊？还有就是，就我这个大老粗，不能给儿子丢脸吧？
1: 哎，这样，我们给你编一段。我在帮你们排练。
0: 对，保你节目爆棚。
3: 那行，妥，就这么定了。
0: 哎呀，终于到了。哎呀，上午逛中央大街，下午玩冰爬犁，晚上看冰雪大世界。今天

0: 完美。
1: 呀，韩大哥的微信。
2: 两位美女，真没成想啊，演出老成功了，老有面子了，我再也不怕去开家长会了。谢谢啊，
1: 韩大哥今天抽了风。哟，韩大哥还发了个视频呢，来
3: 我看看。哎哎哟，这是他来演的木偶戏。哎
1: 啊，
4: 爸爸刚才说的是美食，那咱们再叨咕叨咕哈尔滨美景都有啥吧。
5: 好嘞，竹板一打笑哈哈，我把耳边夸一夸，大世界看冰灯，网红雪人要打卡，
4: 中央大街马迭尔，最美教堂索菲亚，看雪雕来太阳岛，航天名校哈工大，
5: 金上京历史博物馆，731遗址别落下，滑雪要去亚布力，登高祈福上龙塔，
6: 耳滨景点说不尽，龙江文旅顶呱呱，
7: 顶呱呱。
1: 表演结束后，同学们一拥而上，纷纷向韩大哥索要木偶。那一刻，他们父子两个笑得开心，笑得自信，而我忽然有点想爸爸了。老爸，忽然理解了您为什么那么凶我。老爸，没想到耳边的雪一直暖到了我心里，等我回家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人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3: 我是
4: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3: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5: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6: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7: 我是
6: 林
7: 口爆花
3: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8: 因为喜欢所以热
9: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1: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

0: 考官，先后师从杨清、林友仁等古琴名师，中央音乐学院古琴专业研修导师李祥廷，编著古琴系列教材《春暖古琴琴谱》《琴学文萃文化读本》等，多年来致力于古琴教学和传统文化推广，所授学生多次在国际国内比赛中获得嘉奖，在中医及音乐养生方面颇有见地。教学理念是琴以载道，智慧生活，中国式雅致生活倡导者毕新宇，中国民革党员，2019年毕业于延边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学专业，现在就职于长春光华学院。自幼随母亲学琴，多次受邀参加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演出、古琴雅集等活动，在2020年621国际乐器演奏日活动中获优秀表演奖，受邀东北亚博览会代表吉林非遗演奏古琴，接受民情杂志专访介绍古琴及学琴心得，在北方音乐期刊发表长春市春暖琴馆古琴教学的研究等文章。陈春暖，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文旅部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考官，先后师从杨清、林友仁等古琴名师，中央音乐学院古琴专业研修导师李祥廷，编著古琴系列教材《春暖古琴琴谱》《琴学文萃文化读本》等，多年来致力于古琴教学和传统文化推广，所授学生多次在国际国内比赛中获得嘉奖，在中医及音乐养生方面颇有见地。教学理念是琴以载道，智慧生活，中国式雅致生活倡导者。
1: 坐在我身边的穿着红色新中式衣服的这个传统气息非常浓郁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哈，他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陈春暖。今天他来做节目还带了一位他的弟子，是第四代传承人毕新宇。
0: 毕新宇2019年毕业于延边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学专业，现在就职于长春光华学院。自幼随母亲学琴，多次受邀参加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演出、古琴雅集等活动，在2020年621国际乐器演奏日活动中获优秀表演奖，受邀东北亚博览会代表吉林非遗演奏古琴，接受民情杂志专访介绍古琴及学琴心得，在北方音乐期刊发表长春市春暖琴馆古琴教学的研究等文章。
1: 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他们二位来聊一聊在学习古琴艺术这条路上的一些故事哈。那首先呢，我们请春暖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春暖。
1: 对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你那个琴房。
2: 是这样的，琴馆它在视觉上就会感觉到哦，展示的都是古琴，然后随后就听到了琴的声音。
1: 琴的声音，古琴的声音它是特别有质感。
2: 古琴是中低音乐器，它的声音呢是很特殊的。所以呢听到的朋友呢可能就会说哦，这是古琴声，它是比较低沉悠长，是这样的一种声音，声音并不大。
1: 但是特别的能直击人的心灵哈，沁人心脾的。
2: 对，他的声音呢就像和我们的内心有一种呼应。就是叫这个琴者心也，他是入心的。
1: 入心的。
2: 哎，对。
1: 那春暖老师，您从开始学习古琴到现在教学这个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2: 我记得我做客小佳直播间的时候也曾经就讲过我的学习经历。我也算是就是从小学习有加成，后来又从师进行去学习。那么这个年头，因为我的年龄很长时间
1: 很长
2: 是这样的。
1: 春暖老师好可爱哈。咱不说他这个具体有多少年了，反正从小就学到现在很多年了。他这弟子，他这传承人也从小就学哈。
3: 对，
1: 你学多少年了？
3: 我大概学了15-16年。
1: 十五六年啊。毕新宇现在呢是在光华学院当老师哈。
3: 对
1: 啊，又当传承人又当老师，这身份你就压力大不大呀？
3: 还行吧。
1: 还行。
3: 能力大责任也大。
1: 哎呀，好，说得好。那毕新宇呢是从小就跟着春暖老师来学习啊。对了，要介绍一下他们二人的关系，他们是母子关系。从小就受到这样的家庭的熏陶熏染啊。
3: 对。
1: 小的时候你对这个古琴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3: 其实这个启蒙吧，主要还是得益于我母亲。
1: 嗯，
3: 这个在小的时候，其实对于这个古琴呢，包括传统文化，其实概念并没有多深。
1: 嗯，
3: 是母亲就是一点点带。
1: 嗯，
3: 有这个平时交流啊，
1: 嗯、
3: 这个文化熏陶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1: 嗯，
3: 也有这个稍微硬性的点要求。所以说就是这么一点一点一点，让他慢慢的走到了我的内心里。然后的话，让我对他逐渐有了概念。
1: 嗯，
3: 让首先是对古琴有概念、
1: 嗯、
3: 然后的话是对我们这个整个的非遗也慢慢有了概念。
1: 嗯，就是心语从小学琴这个路程、
2: 嗯、
1: 除了家成以外，多少还有点这个言传身教，这个老师这个有点压迫，是不是？这老师有点给没给你压迫感？
3: 其实那个时候吧，我也确实挺感兴趣，压迫感吧、
1: 哦、
3: 还不是那么足。
1: 但是在我们做节目之前，心语跟我说了那么一句话，让我特别有感触哈、
3: 嗯、
1: 说这个兴趣是有的，但是能坚持下来挺不容易的。
3: 嗯，对。
1: 嗯，你是怎么样自己坚持下来的？
3: 从最开始刚开始学的时候呢、
1: 嗯、
3: 觉得因为这其实古琴在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它也还很冷门。
1: 嗯，
3: 基本就是会的人很少。
1: 是的。
3: 嗯，当时我学会了之后，我曾经在上小学的时候把它拿到学校去，然后给这个学校同学呀、
1: 啊、
3: 包括老师们那个演奏了一曲。
1: 啊，
3: 就当时老师和同学们都说，哎呀，这个东西我们都没见过。
1: 嗯、哦、
3: 然后大家都表现出这个很浓郁的兴趣，然后对于我有这种这个稍微有点这个众星捧月的感觉，当时我就感觉特别自豪，就是大家都不会，我会。
1: 嗯，
3: 然后慢慢呢，就是通过也是母亲这个教授，然后的话自己也钻研。
1: 嗯，
3: 然后就是在那个时候，这个兴趣是最大的时候
1: 啊。我觉得心语特别的有心眼哈，他把这个古琴带到学校去了。
2: 那个时候学校是又让孩子们去展示自己有什么
1: 才
2: 艺，哎、哦、对，他呢就是很欣喜，因为他喜欢嘛、
1: 嗯、
2: 他就想把自己喜欢的分享给别人、
1: 嗯、
2: 所以呢他就带到学校去了。他的学校其实认识的人很少、
1: 嗯、
2: 但我觉得这恰恰是价值。
1: 是的、
2: 嗯、
1: 然后这个大家一个是没见过，是吧？
3: 对，
1: 又不知道这个古琴，这个弹奏起来声音是这样的。那个像心语说，那个时候太冷门，太小众了。
2: 嗯、对对、
1: 然后你拿这么一件新奇的这个物件哈、
3: 嗯，
1: 走到大家的面前，大家对你的那种崇拜，是不是让你特别的受用？
3: 对，特别受用。谁不喜欢被人捧着的感觉？
1: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这个受用，我觉得心语说的这个、
2: 嗯、
1: 被大家捧着哈，他说的这个受用、
2: 嗯，
1: 是对他在日后的学习过程当中有极大的激发这个兴趣。
3: 对。
1: 有关系
3: 是
1: 吧？
3: 嗯，
1: 真聪明，这妈妈也聪明。这个妈妈咋没让你学别的呢？
3: 有眼光，
1: 有眼光、
3: 嗯。
1: 那当时你想让孩子来跟你一起学古琴的时候，你是怎么给他规划的？有没有一个你自己的想法？
2: 我是这么想的，因为琴棋书画，它在古人那里呀、啊，尤其是，就是我们的士大夫阶层啊，
1: 嗯、
2: 就是说它是一个必修。
1: 嗯，
2: 那我自己的孩子，你看我喜欢，
1: 嗯，
2: 我知道他的好，
1: 啊、
2: 就是哪怕说孩子他小，他还不知道该选择什么的时候，
1: 嗯、
2: 那我理性的去引导他，让他去学习，
1: 嗯，
2: 这种基础的底色，这种基础的教育，传统文化的认知，无论他以后做什么，他从不从事古琴，
1: 嗯，
2: 他选择什么，我想这个基础我有能力去替他打，我也要这么做，
1: 嗯，
2: 那我觉得这就是正确的选择，
1: 嗯，
2: 所以我弹琴他就会在旁边听，就是耳濡目染吧，
1: 嗯，
2: 我觉得环境嘛，你像孟母三迁，他就是要给孩子一个环境，反正家里边也，
1: 嗯，
2: 其实我也很少看电视，
1: 嗯，
2: 所以没有其他的东西，就是弹琴，屋里面总是有琴声，
1: 嗯，琴声不断，
2: 对，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
1: 哦，
2: 他很自然的他能接触到琴，
1: 哦，
2: 然后他就开始摸，然后去弹，去教授他，就按照那我当然是有计划，但是我不会很强硬的，就是告诉他你应该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做啊。
1: 你是懂教育的，
2: 啊，其实我是学过教育心理学，也学过这个，这个教育学，所以说，那我就想，对于一个很小的孩子，他对于这么有历史文化的，而且古琴的声音又很厚重、很深沉、哲思的这种琴声，哎。那你就是让他去听，然后呢让他去播，来去感受，但我觉得就像你看心语呢，我觉得他其实在音乐方面
1: 有天赋，
2: 有天分，有天分，也 不光是我说，其他的原来那些前
1: 你说也行，
2: 前辈也说过啊。所以说，是这样。但是就即使不是，比方说普通的孩子，其实你给他什么，你给予他什么，他埋下了种子，他就会发芽。所以我说基础教育里边，现在说给孩子们选择一样什么他的业余爱好或者特长，但是琴在过去它可不是选项，它是必修。
1: 六艺之首。
2: 对，六艺之首。而且呢，你看琴棋书画，对，它也是在首位，琴棋书画它也是在首位。那这个礼乐教化呢，在我们中国呢传承了几千年，它对一个人的成长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在教育说孩子教会他一个技能，那他长大了也可以学技能，可以学很多种。但是呢，完善一个人的人格，只要他具备了这种能力，完善了人格，他学什么技能我觉得都没有问题。所以我就想一定要让他学。但是孩子呢也是逐渐的他自己就感兴趣。而且他后来就是也觉得挺好，他在这当中也找到了快乐。
1: 他有乐趣在。
2: 刚
1: 刚妈妈说了这么多，是她当初想让你学习古琴、学习传统文化的一个想法。可能在你小的时候，她不会跟你说这么多哈。但是你在学的过程当中，你能够体会到她为啥这么教你。
3: 能体会到。
1: 像刚刚那个妈妈在说教你这个学弹古琴呢，为啥说你懂教育呢？你只是激发了她的兴趣，引导她来去学习。至于你，爱不爱学？全全靠你自己，他不会强迫你去学。这个你们俩的这种相处方式特别的松弛。
2: 是这样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他其实他上小学就谈嘛，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呢，人在某一个特定时刻要完成一件事情，那从古琴在技术层面呢，那时候是有考级了，是有考级了。然后我就讲，我说在小学这个阶段，我说你看你学会了很多，那你能不能在小学这个阶段把这个古琴十级给他考完呢？我给他设定了一个
1: 目
2: 标。
1: 那你当时咋想的？
3: 当时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小，也没有什么太过多的自己的想法，就是
1: 让干啥干啥，
3: 让干啥就干啥，
1: 你也是听话。
3: 但是其实考下来成就感还是非常强的，
1: 就你特别喜欢这种成就感是吧。
3: 对，
1: 当你完成一件事情，然后让大家用这种很羡慕的眼光看你的时候，就觉得我值。所以我就说你妈妈是一个懂教育的人，她还是一个会忽悠你的人。
3: 主要是能给我带来情绪价值，情绪价值是无价的嘛。
1: 他从来不硬性的去要求你完成他的规划，然后你在这种相对松弛的一个环境里，你也是主动愿意去把它完成，所以这就是良性循环。你太有招了。
2: 其实男孩子，就是他也是蛮有性格，他有他独立的人格，
1: 是的，
2: 就是我们把好东西给他，硬塞给他，如果他不接，他也就塞不进去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当中呢，家长有一个什么作用？包括现在很多家长在问我，说那个怎么给我孩子学呀？我看他喜不喜欢，然后试一堂课，如果喜欢了就学。小孩子有时候是懵懂的，我们
1: 他都不知道喜不喜欢，
2: 对，而他的喜欢有的时候是觉得好玩，就像心语说。让坚持下去，让他努力的时候，他就不想坚持，他就说我不喜欢，那怎么办呢？
1: 他会很清晰的表达自己的意愿。
2: 所以呢，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我觉得就是身先士卒的，我在做什么，家长对孩子影响，他就是一个模板一样。那可能我们家庭里边有这么一个先天的这个条件，说我在弹琴，然后呢，他就看到，他觉得可能就是应该这样生活，
1: 生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2: 对，可能也没有其他选择，
1: 你也不给选项啊。
2: 然后要给他规划一下子，就是说让他知道，到一定时候你要完成什么，你先给他一个目标和理想，你给他引上这条路，然后再不时的让他有成就感。我觉得，其实为什么说教育呢？因为他这个教育过程中，他就会往这个方向去引领，然后他就会成就成那样，就像小树一样，你让他一直往上长，它出现小枝杈，你给它修理修理啊，但是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但我觉得我选择古琴是什么？因为这是圣人的选择。我只是说，对，把圣人的选择呢，就是我觉得这是必须学的，这学了是非常受益的。那 他要学这个。至于说他以后他再学其他的，或者再学别的，作为母亲，我觉得我尽了我的责任啊，因为把先把传统文化，把圣贤选择的东西给他。

0: 扎下根。
1: 嗯
0: 嗯，他呢也确实是，就是后来感兴趣，然后特别的就是入迷。
1: 嗯、
0: 他还曾经手写过琴谱，
1: 是吗？
0: 这可不是我让的。
1: 嗯，
0: 对，他还有意愿去，那个
1: 马上把自个摘出来，这可不是我让的，
0: 真的不是我让的。然后那个就是其实还蛮大部头，他当时可能没有那些想法，是叫广陵散嘛。
1: 嗯、
0: 然后他呢在从头抄，然后可能还有点想法。然后我看到之后吧，哈，我也觉得很好。这个其实手稿我还有
1: 啊，
0: 对，他小的时候写的，
1: 那时候多大呀？
0: 那时候五六年级好像
2: 差不多，
0: 五六年级啊、我等到后来他六年级，就是他不就要上初中嘛、
1: 嗯，
0: 那个之前他就把十级考完了
1: 啊。
0: 他当时是
1: 提前完成任务，
0: 对，他是咱们吉林省第一个就是古琴考级十级的、那个学生
1: 啊，厉害、
0: 对，然后我就想，我说，我就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完成了你自己要完成的、这件事情，就是你很厉害，
1: 你很厉害，
0: 对，有的人是能开始，他不能坚持，
1: 是我就是，
0: 没有，然后其实这件事情吧，都可能很多人都有很多方面的他能够坚持到底的事情，但是作为他一个小孩，作为我是一个母亲，我能做到的，我就引领他走到一个这个地方，然后他那个目前能达到那个状态，我希望对他一生是影响很大的。我那个时候是那么想的、就是你要做一件事情，然后你要完成，在一个阶段完成它，要有始有终。它并不是终点，但是在那个过程中，对于孩子来说，他完成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的那种责任感，他对自己的自信，我想是很有意义吧。
1: 是的，就是阶段性的完成了相对的目标
0: 啊。
1: 我想问问心宇，你当时抄那个琴谱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2: 我吧，其实是当时主意比较正。这个主意比较正咋说呢？就是以前那个琴谱，可能他就是我在弹的过程中，我就觉得不是说他写的不对啊，那是由于我个人的原因，我觉得弹的某一些地方，我觉得有点别扭。
1: 你不舒服？
2: 对，我不舒服，或者说我觉得好像那么弹更好听。然后我就也是主意比较正，我就自己改
1: 啊，自己改，
2: 自己改。我觉得哎，我怎么觉得他弹怎么弹好听，我就要怎么弹。就是主要是因为这个。然后等到后来的话，有一些其他谱曲的想法是，就比如说我在看电视剧，或者说是在看电影的时候，我听到某一些这个歌曲，我觉得哎，这个歌好像用古琴。能把它演奏出来，也应该会很好听。然后我就自己去尝试着，去把它那个打成古琴谱，去谱成古琴曲，是大概是这样一个心路历程。
1: 那像你刚才说哈，这个在弹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修改了之后可能会更好听。你母亲说你写那个古琴谱是《广陵散》，这是个古琴曲里特别经典的一首曲目，
0: 曲中长者
1: 是吧？然后你把它改完之后，那个时候小，你觉得那么的好听。那现在你要是再对比听一下，你觉得是你改那个好还是？原版的好。
2: 现在因为后期接受过这个专业音乐知识的这个教育了之后，我发现就是他原谱那么做的时候是有他的道理，
1: 是有原因的，
2: 是有原因的。
0: 我插一句啊，我当时看到之后吧，哈，我没有评论，因为不管怎么样，他勇于去能够去参与到这里边去，这种是这个人的创造力，孩子最宝贵的东西，
1: 是的，
0: 所以
1: 要保护。
0: 对，所以说我就没有做评判，我只哎呀，真是太棒了，但是其实那个价值呢，哈，就是说，我觉得呢，比他要是说这个对错呀，或者是什么哪个优哪个不优，要更有价值，所以我就没有去评判。
1: 你多聪明，所以说你懂教育，你既保护了他的这个积极性。然后你又让他在自己以后学习过程当中自己去发现，自己去觉得哪个更好一些，是吧？我你太幸福了，你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你就是别人口中那别人家孩子，就让人羡慕的。
0: 其实我还总跟他讲别人家孩子。
1: 那你妈妈在跟你讲说别人家孩子的时候，有没有想我都够优秀的，还说别人家孩子干嘛？
2: 倒是没想那么多，就当没听见。
0: 你看听到了吧？
1: 就孩子们有他们自个儿的想法哈，他们也就是你有上有政策，我下有对策，反正我又不惹你生气，我自个儿还能干挺好。智慧都是大智慧，这个智慧跟你弹古琴有关系没？
2: 多少也有。
1: 就我特别想听听你说一说哈，就你从学古琴到现在，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2: 我其实觉得从我从小学古琴到现在，它正常来说应该可能分为三个阶段。
1: 嗯，
2: 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说我从刚开始接触，然后一直到小学毕业，
1: 嗯，
2: 考完级，
1: 嗯，
2: 这个阶段呢，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对于这个记忆上的提升，
1: 嗯嗯、
2: 就是我从零开始
1: 演奏的记忆，
2: 对演奏的记忆，
1: 嗯，
2: 然后的话，等到后期上了初中、上了高中之后，学业繁忙了之后，
1: 嗯、
2: 说实话，它对我的影响呢，主要就在于这个情绪上的了，
1: 嗯，
2: 就是可能在我学习压力大的时候，
1: 嗯，
2: 我通过弹琴，我通过听曲，
1: 嗯、
2: 它可以舒缓我平时的学习压力也好啊、
1: 嗯，
2: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压力也好，这是第二个阶段。等到第三个阶段，就是说到我上大学以及我工作了，到现在这个阶段，
1: 嗯，
2: 它最主要对我的影响就是对我生活习惯的影响，
1: 嗯，
2: 就是说可能我现在平时没啥事儿，我愿意喝点茶
1: 啊，
2: 然后的话就是我的生活节奏其实稍慢。
1: 嗯，慢生活，
2: 对慢生活、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从小学琴这个经历对于我这个生活的状态、
1: 嗯、
2: 生活的习惯影响很大，
1: 这是懂生活热爱生活的人才喜欢慢生活。我觉得新宇今天说的这个哈，说他这几个阶段、
0: 嗯、
1: 我觉得跟你之前来做节目的时候、
0: 嗯、
1: 你也讲嘛，这古琴、
0: 嗯、
1: 这五声对这个、
0: 嗯、
1: 五脏哈、
0: 嗯、
1: 还有这个情绪
0: 的、嗯、影响，嗯嗯，
1: 这是实践版、
0: 嗯、
1: 你之前做节目来讲、
0: 嗯、
1: 那是理论版、
0: 嗯、对，嗯，我是每次来的话吧，我一谈到古琴我就是想介绍，我说让大家认识它，然后你去接触它嘛，
1: 嗯
0: 嗯, 嗯，其实刚才新宇说了、
1: 嗯、
0: 就说刚开始学琴哈，我们还回到那个问题，就是这个琴它为什么和别的不一样，说古人为什么就是说热衷于琴，把它地位放那么高，
1: 嗯，
0: 首先呢开始学琴的时候是人与琴的关系，
1: 嗯嗯，人与琴的关系、
0: 对，就是我在弹琴、
1: 哦、
0: 我要了解它，
1: 嗯，
0: 它也可能是说是一切艺术的基础语言，它就是技法，
1: 嗯，
0: 技法啊、我要学会操控它、
1: 嗯、
0: 我学会弹奏它、
1: 嗯、
0: 我要从一个比较我们现在说就是科学的一个这个角度去弹奏它啊、
1: 嗯、
0: 你能把这个乐器的声音弹得更有磁性或者是更深沉等等啊，嗯、这是技术层面的、
1: 嗯、
0: 然后你怎么把自己的手指啊能够按照标准去去这个养成习惯，
1: 嗯、
0: 技术层面的，这是人与琴之间的关系。然后呢你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就说这个学习啊，我了解这份古琴了，那我就是你会逐渐的就进入到另一个过程了，嗯，自己与自己
1: 啊，自己跟自己的关系
0: 对话了、
1: 哦、
0: 啊，嗯，在这个琴中，嗯，自己和自己这个对话了，
1: 就
0: 是有的时候
1: 心里边有一个另外的自己，
0: 哎，对，哎，独处了啊，然后你去读它、
1: 嗯，
0: 你会理解它、
1: 嗯。
0: 那这个呢，就可能是在艺术层面的了，
1: 嗯、
0: 艺术层面的了啊。你因为你越过了技术层面了、
1: 嗯，
0: 你可能就到了这个艺术层面了，
1: 嗯，有一个更高的境界了。
0: 哎，对，哎，我就是、
1: 嗯、
0: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思索，
1: 嗯，
0: 然后就会对人生影响很大，我觉得啊、
1: 嗯
0: 就会找到自己。你比方说我哪里，哎，我这个地方，比方说我弹的气沉不沉，我这气口松不松啊、我这个意境达不达到啊、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哎妙趣非常的多了啊。
1: 那像那个老师，像刚才您在说的这个过程哈，这个先是我与琴的关系，
0: 嗯、
1: 人与琴的这个关系、
0: 嗯、
1: 是第一个阶段，
0: 嗯、
1: 就对人学习这个弹琴的这个演奏的技巧，
0: 嗯、
1: 像你说这个手指的这个形状啊、
0: 嗯、
1: 位置啊、
0: 嗯、
1: 力度啊、
0: 嗯、
1: 这个琴音、
0: 嗯、
1: 这个琴色音色出来是什么样的，
0: 嗯、
1: 是这一层面的，
0: 嗯、
1: 是最基础阶段的哈。
0: 嗯、对，
1: 等到这一阶段，我说这个技巧够了，这个积攒、
0: 嗯、
1: 积累的足够多的时候、
0: 嗯嗯嗯、
1: 就到了下一个阶段、
0: 就是、
1: 那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在弹奏琴的时候，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的
0: 内观、
1: 嗯、对、嗯、就像
0: 内
1: 观，
0: 嗯嗯，
1: 那心语是不是早都过了这个阶段了？
2: 嗯、其实有的时候吧，就是都包括我在自己弹琴的时候、
1: 嗯、
2: 我是能感受到就是我自己内心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变化、
1: 嗯、
2: 通过我弹琴时候、
1: 哦、
2: 琴曲它这个节奏起伏也好啊、
1: 嗯、
2: 或者说是指法变动也好啊，
1: 嗯，
2: 它的一个变化其实就能直观的影响出我内心的变化、
1: 哦、
2: 就是比如说我可能在情绪非常激动的时候、
1: 嗯、
2: 我弹琴是一个状态，我
1: 你情绪激动的时候弹琴什么状态？
2: 那可能就是手指会用力会非常重，然后的话呢、
1: 哦、
2: 在弹曲子的时候我可能也会选一些节奏比较快
1: 哦，
2: 就
1: 曲风不一样，
2: 曲风比较激昂的一些曲子、
1: 嗯、哦，
2: 然后呢当然我在心情比较 较平静的时候，我就会选择一些，曲风比较舒缓呐、啊，比较平缓、
1: 嗯、
2: 比较悠扬，哎，这样一些的曲子，
1: 就能够表达自个儿心境的曲子。
2: 嗯、对，
1: 嗯，这个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心语弹奏的曲子哈。
3: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太
8: 聪明
9: 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16: 陈春暖，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文旅部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考官，先后师从杨清、林友仁等古琴名师，中央音乐学院古琴专业研修导师李祥廷编著古琴系列教材《春暖古琴琴谱》《琴学文萃文化读本》等，多年来致力于古琴教学和传统文化推广，所授学生多次在国际国内比赛中获得嘉奖，在中医及音乐养生方面颇有见地。教学理念是琴以载道，智慧生活，中国式雅致生活倡导者。毕新宇，中国民革党员，2019年毕业于延边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学专业，现在就职于长春光华学院。自幼随母亲学琴，多次受邀参加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演出、古琴雅集等活动，在2020年621国际乐器演奏日活动中获优秀表演奖，受邀东北亚博览会代表吉林非遗演奏古琴，接受民情杂志专访介绍古琴及学琴心得，在北方音乐期刊发表长春市春暖琴馆古琴教学的研究等文章。陈春暖，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文旅部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考官，先后师从杨清、林友仁等古琴名师，中央音乐学院古琴专业研修导师李祥廷编著古琴系列教材《春暖古琴琴谱》《琴学文萃文化读本》等，多年来致力于古琴教学和传统文化推广，所授学生多次在国际国内比赛中获得嘉奖，在中医及音乐养生方面颇有见地。教学理念是琴以载道，智慧生活，中国式雅致生活倡导者。毕新宇，2019年毕业于延边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学专业，现在就职于长春光华学院。自幼随母亲学琴，多次受邀参加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演出、古琴雅集等活动，在2020年621国际乐器演奏日活动中获优秀表演奖，受邀东北亚博览会代表吉林非遗演奏古琴， 接受民情杂志专访，介绍古琴及学琴心得，在北方音乐期刊发表长春市春暖琴馆古琴教学的研究等文章。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吉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陈春暖和他的弟子第四代传承人毕新宇。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个《阳关三叠》的古琴曲呢，就是出自毕新宇之手哈。刚才你在讲，你在弹琴的时候，能够通过这个琴曲反映出你的这个心境。那你弹这个阳关三叠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其实这个我觉得可能跟我个人有关系啊。我这个就是弹，现在年轻人喜欢弹星座嘛，我是双鱼座。双鱼座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爱代入，爱幻想。就是比如说我可能我坐在这儿弹琴，我觉得在幻想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景下，或者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阳关三叠》这个曲子呢，它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送别。它这个它可以配上我们的这个《送元二使安西》这个诗。就是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就是我在弹的时候，就好像我自己在那坐着。然后在那坐着呢，就是送别我的朋友，或者是有人送别我表达对他的不舍。我给他弹奏这么一曲，这个可能是我一个个人的一个那个
0: 感受，
1: 这个感受或者是特点。我就是爱想那
0: 爱
1: 带入
0: 幻想。是需要这样的哈。
2: 当我演奏一首琴曲的时候，我要进入到那种情景。这是一定的。你怎么能融入到琴曲当中？其实这个呢是应该一个艺术家具备的。我们不在海边。我们没有在秋天。那我就可以像身临其境达到那个境界一样，然后我把他的那个情景通过琴音传递出去。
0: 我就觉得你在说好像平沙落雁。是不是这个情景出来了？我有画面感了呀。海边。但是刚才说的是这个新宇弹的这个阳关三叠有一种送别的意味在里面。这个就是你刚才所表达的那个，就是跟自己的这个关系。
2: 对，
0: 好像是自己跟自己的一个对话。
2: 对，这就是说，达到艺术境界，他呢能够去独处，或者是把自己的感受通过这个音乐作品去传达出来，那个是独特的。别管这个曲子是谁做的，或者多少人弹奏过，但是当下弹的时候，就是这个弹奏者他的修养，他的理解完全就出来了。然后可能自己还会觉得我哪里并不满意，其实呢就会内观，就关照到自己，我是不是浮躁了，我是不是情绪有什么波动啊等等啊。那会通过琴音，因为唯韵而

0: 不可为伪嘛，他会通过琴音表达出来。
1: 嗯，
0: 然后呢，我觉得呢，到下一个境界是什么呢？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了。
1: 嗯，
0: 那怎么会说弹琴弹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呢？
1: 是啊，
0: 嗯，因为古琴它就是我们人了解自我、了解自然的一个媒介，因为它的五音，我曾经做客直播间讲过，它对应着五行，
1: 嗯，
0: 啊，它对应着五方，对应着五脏，
1: 嗯，
0: 你看。

0: 在整个广袤的宇宙当中，它是很渺小的，我们怎么能够顺应自然、
1: 嗯、
0: 顺应道啊、所以说你看勤以载道，
1: 嗯，
0: 我经常讲勤以载道，
1: 这不是你教学理念吗、
0: 啊、对，勤以载道啊、智慧生活，
1: 嗯，
0: 哎，那它怎么去载道，它并不抽象啊、它也不是多么空悬，它是非常有实际价值的、
1: 嗯、
0: 就说它可能会上升到人们说的哲学层面啊、
1: 嗯、
0: 是这样的，人总会要思索、
1: 嗯、
0: 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外界是什么样，我在这个外界的环境中我在哪里，
1: 嗯、
0: 然后会想到我们人生的价值，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古琴呢完全可以呢把人带到这样一种境界，嗯、然后达到人与自然的那种和谐，甚至于无我的状态，融于自然。我想这就是古人能把它推崇到那么高，总是说把琴放在了一个就是精神的境界的那个高度，是为什么、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可以把人引领到那个高度，在这个过程中习琴的过程就是净化自我的过程，就是回归自然的过程、
1: 嗯、
0: 找到那份最纯净最纯真自我的过程吧
1: 就找到我们现在好像比较流行说的一句话，找到那个本我，
0: 对、
1: 哎、就是在弹琴抚琴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经历了这么多个阶段在不停的升华，
0: 嗯
1: 啊，让自己、
0: 嗯、
1: 不停的来提高自己这个品质啊、品味啊，和各方面都有所提升。
0: 嗯，
1: 在就是古琴艺术带给我们的，
0: 嗯，
1: 是真的要是去跟它有一个和谐相处的这么一个过程，才能够有这样的感受。
0: 嗯，它是到达一定境界就会感受到不同的一个风景。
1: 嗯，
0: 刚开始弹的时候，比方说有的人像。嗯，就说到
1: 咱就说心语
0: 啊，就说年轻人他会有他的偏好，
1: 嗯，
0: 因为他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有我们时代的大背景，
1: 嗯，
0: 古人留下来的曲子，那个是古人当时那个时代的声音，
1: 嗯，
0: 我们这个时代呢，可能也会有我们这样的声音，
1: 嗯，
0: 古琴呢也可以去表达，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会有的人是通过一些影视作品或者是比较、流行的东西认识到了古琴，
1: 嗯，
0: 然后他会深入，
1: 嗯。
0: 从这扇门进去之后，他会发现哇，里边真是广阔，然后就会找到那份最有价值的这个成分，
1: 嗯
0: 嗯，所以呢，我觉得学琴这个历程啊，它就像一个自我完善、自我这个认知，
1: 嗯，
0: 不断认知的过程吧。所以说，
1: 在不停的进阶
0: 啊，对，然后呢，也在不停的提高维度，因为现在人、我们经常说的提高维度，
1: 提高维度、
0: 因为提高了维度，我们就会不惑，
1: 嗯、
0: 我们就会有这种就是最浅白的是说那种踏实，这份从容，
1: 嗯，
0: 无论身在什么环境，我们都能从容去面对它，
1: 嗯，这是人间清醒啊，
0: 所以说我觉得呢，通过古琴这种哲思、这种思辨，然后。容易达到，
1: 嗯，容易达到，
0: 容易达到，
1: 就是更能清晰的认识自己，
0: 嗯、对、嗯，
1: 然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0: 啊、
1: 这部分价值怎么体现哈、
0: 嗯嗯？
1: 心语呢是年轻人，年轻人在做这样一个传统文化，还有这个古琴艺术的一个传承。
0: 嗯、
1: 那他，你在这个传承这条路上，你一定有更多自己这个想法。嗯，想听你是怎么说的？
2: 这个从传承这个路上说呢，就是从上大学开始，因为我是在延边大学，
1: 嗯，
2: 读的这个大学，
1: 嗯，
2: 延边是朝鲜族自治州，
1: 嗯，
2: 他们这个对于自己本民族，对于这个朝鲜族的这个传统的音乐做的这个保护就非常好。
1: 嗯、
2: 你像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可以很轻松的接触到这个他们朝鲜族的传统乐器，比如说像伽椰琴，
1: 嗯，
2: 哎，你像长鼓，
1: 嗯，
2: 哎，你像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说。在上学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对于这个非遗的这种保护方式，也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
1: 嗯，
2: 然后就是在毕业的时候呢，我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关于这个古琴的非遗的传承保护，就是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1: 嗯，
2: 然后这是在上学的时候。
1: 嗯，
2: 然后呢，在工作了之后呢，因为我现在在高校工作嘛，其实就是拿我们学校，拿我们光华学院来说，这个文化氛围还是很浓的。我们每年都会有这个叫传统文化月
1: 啊，
2: 有这个学校会举办这个传统文化月，在这个传统文化月呢，其中有一个。叫千人汉服游园会，
1: 嗯，
2: 就是全长春市或者是吉林省各大高校的一个学子，可能都会 聚集在光华
1: 啊、哦，
2: 然后的话，有学生也有老师，大家所有人都穿着汉服，在这个校园里边，就是按照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布置的这个校园里边，比如说可能有书法的展位，有这个。

0: 古筝啊，或者说有其他这个舞蹈啊、
1: 嗯、
0: 古典舞啊这些、
1: 嗯、
0: 展演的这个地方、
1: 嗯、
0: 让大家呢有这个校园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氛围。
1: 这每年都什么时候做这样的活动？
0: 大概秋季。
1: 秋季今年就做完了。
0: 那做完了。
1: 那明年我参与一下。
0: 没问题。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在这个在教育这个方面、
1: 嗯、
0: 并不一定说是学琴、
1: 嗯、
0: 我要学会有多少的这个技能、
1: 嗯、
0: 我要弹琴弹得多好，我们就是说人人都要成为古琴家、
1: 嗯、
0: 这个不一定、
1: 嗯。
0: 最重要的是文化它要润心。
1: 嗯，文化要润心。
0: 对，它要走进人的这个内心。当然这个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教育理念啊。
1: 那、哎、你说的非常好。
0: 文化润心我都拿来借用了。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1: 嗯，
0: 就是文化它一定是在心里边油然而生的，包括比如说像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也好，是我们的文化底蕴肯定都是我们发自内心的。
1: 嗯，
0: 这个从教育上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让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1: 嗯、
0: 要让这个古琴也好或者说是非遗也好、
1: 嗯、
0: 走进我们的生活、
1: 嗯、
0: 慢慢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潜移默化的在我们的心里边生根、
1: 嗯、
0: 发芽、
1: 嗯、
0: 然后的话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就是对于生活的影响其实也并不是说我学了琴、
1: 嗯、
0: 我这个学了传统文化以后我的生活就一定要有多么多么高雅多么高不可攀，其实并不是、
1: 嗯、
0: 它只是说给予我们的生活多些多出了选择，让我有选择的空间、
1: 嗯、
0: 就比如说你像我喜欢足球
1: 啊、
0: 哦，咱们亚太这个主场、嗯、每个主场我都去，我也可以就是说这个光着膀子上面摇旗呐喊
1: 啊，我以为你也能驰骋球场，
0: 这踢可能是费点劲，
2: 曾经
0: 就是说我可以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我可以遵循我的喜好，在我需要快节奏的时候，我需要做我喜欢的事的时候，我可以这个。在上面加油助威，
1: 嗯，
0: 然后比如说我可以平时跟朋友在一起，在烧烤店，比如说在夏天了喝点啤酒、
1: 啊、
0: 吃点烧烤，我也可以也可以这样。然后的话当我需要慢节奏的时候，我也可以选择比如说我去咖啡厅，
1: 嗯，
0: 静静的坐一会儿，点一杯咖啡、
1: 嗯、
0: 看一看外边这个车水马龙、
1: 哦、
0: 或者说在家里边喝点茶看会儿书，
1: 嗯，
0: 或者是我弹一他演奏一曲，
1: 嗯，
0: 这个就是对于生活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就是说他对于我的影响主要就在于我有更多的选择空间，
1: 嗯，
0: 我有选择的权利去怎么样去调节我的、嗯、平衡我的生活。
2: 嗯，他说的是真的是他的切身感受，因为他的生活现实中就是那样子。
1: 嗯， 嗯，我觉得这就是足以能够表现出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丰盈。
2: 嗯， 嗯，
1: 是吧、
2: 嗯、
1: 如果他内心不够这么丰盛的话，这力量感不这么强大的话、
2: 嗯、
1: 他不会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多的选择。
2: 嗯，我觉得心里呢，你看他自己说嘛，他就是个例子嘛、
1: 嗯、
2: 就是你可以有很多，不管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的，你有哪些喜好，
1: 嗯，
2: 但是呢其实琴呢它就会让你的生活不同、
1: 嗯、
2: 你想静的时候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1: 嗯，
2: 那你就可以弹一会儿琴。
1: 嗯
2: 嗯，人在就是静中定中是有智慧的，
1: 嗯，
2: 我们能够思索，
1: 嗯
2: 啊，然后我们去释放也可以啊，都可以，就是有这种方式了。
1: 嗯， 嗯，我觉得你看你们俩刚才说的就能够感受到你们内心世界的那种很丰富啊、
2: 嗯，
1: 就你们的生活简直太精彩了，因为你有了那么多的选择，然后想动就动，想静就静，我想吃烧烤喝啤酒也不影响我喝咖啡品茶，知道我这一高兴，我人多的时候呢，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还是就这个显摆一下，我还有这个记忆，我人少的时候我自己独处，我也能愉悦我自己。
2: 嗯嗯，
1: 就是你们这享受生活的这个本事太让人羡慕了。是不是金宇？
0: 生活虽苦但亦要苦中作乐嘛。
1: 他就说成苦了。那你真的苦吗？
0: 幸福感是自己给自己的、
1: 嗯、
0: 就是无论说是你经历什么吧、
1: 嗯、
0: 你自己给了自己足够的幸福感，你就会认为自己是幸福的。
1: 嗯，
0: 当然就是说弹琴就能带给我们这样的情绪价值，
1: 足够的这种幸福感哈。那、
2: 嗯嗯、
1: 你弹琴就是你弹的再久也没有你母亲弹的久，是不是？所以就是看这个川端老师从你的整个这个你散发出来这个气息、
2: 嗯、
1: 你虽然说你看你说话声音不大、
2: 嗯、
1: 是吧，这个也比较娇小，但是你是很有力量的
2: 啊、
1: 你会影响很多人，你不只是只教心语这一个传承人、
2: 嗯嗯、
1: 你这个在这个艺术馆群众艺术馆呢、
2: 嗯、
1: 还有在社会这些大学啥里面、
2: 嗯嗯、
1: 你也在教授这些人来学习古琴的演奏啊文化呀、
2: 嗯、
1: 艺术啊，所以这个是社会层面上的这种社会价值影响也非常的大。
2: 我教授古琴在各个领域里面啊，包括包括各种活动当中啊，其实我就是能感受到不同的人，他就是从零基础，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基础，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改观非常大，原来的比方说。五零后啊，五十加，我们现在叫五十加，五十加呀，四十加呀，还有六十加，还有七十加
1: 啊，还有这么大年龄的，
2: 对，他们没有机会学，有的人是很有就是底蕴的，他就是在文学作品当中听到的，说我看了那么多次《红楼梦》，里面说到古琴，那我是不是也想风雅一下祭坛？但是我觉得我不行，我说你没问题，我。能教会你，让你想学啊。但是他学了一段时间之后，真的气质散发出来的那个感觉就完全不同了，这就是古琴的文化给给予人们的这种能量，
1: 就是他会滋养我们，
2: 对，然后生活方式也会发生改变，包括他们的举止言谈，他们总说我手好看，其实我没觉得我手怎么好看，只是可能我弹琴就是娴熟，然后后来我就告诉他们，我说你看看你录像，看看你现在的手和你之前学琴之前是一样的吗？他们说我发现不一样，我说是的啊，就包括他们的平时穿衣的打扮呢，也有改变，
1: 风格也变了，
2: 然后小孩子我接也教了一些嘛，小孩子他们有的人就认为小孩子他就是坐不下，他没有那个定力，其实不是的，
1: 就怕孩子小坐不住是吧，
2: 根本不是的，小孩子就是人是能动能静才对嘛，他有他活泼的一面，但他一定要安静下来，他的专注力会强，他专注力强了，他学习什么都没有问题，弹琴的过程中古人就很智慧，有的时候说我们要什么开发左脑右脑，古人用什么开发，我们弹琴、我们古琴的谱子很特殊呀，你眼睛看到他的那个简字谱，然后你要反映出来你用哪个手指，你怎么做在琴上的什么位置，他的是这种方位感，然后左手右手的配合，这就是在开发大脑，对小孩子开发他们的这个智力非常有好处，
1: 是，
2: 这是古人的经验，小孩子不但他开发了他的智力，他在这过程中他得到了这种雅乐的熏陶，我觉得对他的性情的这种价值更大吧，
1: 是的，
2: 然后还有一些年纪大一点的朋友，他就讲，他说他要预防老年痴呆。其实我就在想，
1: 要动手啊，
2: 可能很多人会关注这个问题啊，就是到了一定年龄，我们可能机体就随着年龄，这是自然规律嘛，老化，可能大脑看不到，大家会觉得他记忆力
1: 减
2: 退了啊。那在弹琴的过程中，我们手指的动作，包括我们记谱，我们开发了我们大脑另一端，就是我们不经常用的那个区域，可能习惯性的那个我们经常用，但是呢，那部分脑细胞，他弹琴了，他学习了，他在学习的过程中，他的年轻态就呈现出来了，这是我亲身感受到的。就我的学员，如果是年龄长一点的，他在直播间，他一定会去跟大家分享，他也会觉得他有年轻态，他的内心的快乐，他的成就感，就包括他也觉得，就是说，他说我选择古琴，我不但我能弹奏琴曲了，我可能还会对预防我的自己的这种老化，可能还有帮助啊！这是他们跟我分享到的，
1: 真好。这次呢，是我们带来一个年轻人心语哈，来跟大家分享他这一路走来的一些收获呀、心得体会哈，包括他对未来传承这项技艺的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规划都是有的。心语可能在学校高校工作，更适合推广是吧？
0: 对，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叫五育并举，德智体美劳，那么我觉得这种艺术教育，包括对于人的这个审美，这个教育就更加的重要，就是说我们可不一定说要让他有多理解，比如说听到一首琴曲，我能准确的理解到它里边表达了什么什么内涵，那个我觉得可能是要更专业一点，这个音乐专业的人需要做的，
1: 更多一些音乐造诣的人，
0: 对，但是我觉得至少能要让每个人都能做到，可以说或者说是雅俗共赏，就是我听这些音乐，我觉得我可以欣赏得来，它可以给我的生活或者给我的状态带来改变，那么我听其他风格的音乐也能做到如此，这个我觉得是这个育人的这个意义，这是它的教育意义，就是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我并不一定说我要把琴弹得多好，我要成为一个演奏技艺多么高超的古琴家，但重要的是要让它能影响到我的生活，让我的生活呢能够 往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或者说往我想要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2: 嗯，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就做自己，然后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0: 对，
1: 这是年轻人的想法。咱下次做节目的时候你带一个年龄长的这个学员哈，咱听听他们是怎么分享的。因为年轻人和这个年长的人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3: 是，
1: 所以说咱这个古琴艺术古琴哈，它适合各个年龄段，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好的正向的一个影响，一个引导。
2: 嗯，
1: 所以这今天这个时间也快到，这太快了哈。我就说咱今天这个节目内容肯定是说不完，我也希望以后你们能经常来直播间，大家分享你们这一路的这个收获呀，感想感受哈。为啥今天要这么早就结束几分钟呢？我要听心雨弹的另外一个曲子，这首叫《天风环佩》，听听这首古琴曲。这首古琴曲，这个心雨是在一个什么的情境下弹的？
0: 这就其实就是一个平常自己
1: 平常弹的，
0: 对，
1: 练习曲，
0: 没有什么这个特殊含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读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
15: 作为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昏君杨广心神不定，坐卧不宁，杨广确实心里有愧呀。镇兄屠嫂弑父夺权，七娘戏妹，当了皇上之后尽情享乐。他让越王杨嗣为正总监，将佐大将宇文恺为副总监，建造东都洛阳，花钱花扯了，动用民工几百万呢、啊。建造显仁宫，营造西园，他这么一折腾，老百姓受得了吗？累死的饿死的不计其数了，老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且他传下旨意，让靠山王杨林指挥兵将对待偏邦外国大肆征讨，所以说天下如同布满了干柴烈火，是沾火就着啊。现在李密回来告诉他16家反王归附大魔国，就这个消息，杨广能不害怕吗？再说杨广最近已然决定了要带着50万大兵到长城打猎，然后到榆次郡跟突厥国启明可汗会宴，往返的路程几千里，这路上要出事怎么办呢？因为杨广很聪明，在河东一带他有两个敌人，一个呢是汉王杨亮的余党。这杨亮呢当初反对杨广做皇上，让杨广给杀了，可是他的余党在河东非常猖獗。另外那就是杨广的大仇家太原侯李渊。当初开皇天子杨坚在世之时，因为李渊反对废长立幼，杨广呢就勾结宇文化及，让开皇天子杨坚把李渊贬到太原了。杨广亲自蒙面，在临潼山截杀李渊，没有成功。现在杨广知道啊，李渊的几个儿女全都长大了，一个个智勇过人。杨广还听说李渊秘密的召集豪杰，与瓦岗山的响马有勾连。杨广一想，得嘞，别的我都可以放在后边，我现在非得把李渊杀了，不然的话我这条命必然丧在李渊之手。来呀，太监石犬赶紧过来了。万岁，你马上把宇文丞相给我招到密宫议事。
4: 遵旨。
3: 时间不大，奸相宇文化及来了，君臣两个人坐下了，杨广就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了，告诉宇文化及，丞相啊，无论如何你我君臣必须想办法要除掉李渊。宇文化及哼了一声，万岁，这事儿不难，明天早朝万岁您可以下一道诏书，限太原侯李渊在3个月之内在太原府造一座晋阳宫，等万岁大猎回来，让太原侯李渊在晋阳宫迎接圣驾。万岁，我量3个月之内李渊也造不成晋阳宫啊，如果他造不成， 万岁就说他有意慢军，传下旨意，您就把他杀了。丞相啊，万一李渊三个月之内把晋阳宫造成了呢？万岁啊，那你也有话说，就说他事先造好了私造王宫，欺君罔上，同样把他传旨杀了，诛灭满门呐、啊！万岁，您可不能留下后患，他的几个儿子也了不得呀。好，爱卿，咱们就依计而行。君臣两个人是狼狈为奸呐。到了第二天早朝，杨广就按照这办法传下旨意了。太监石犬带着修晋阳宫的圣旨飞马驰向太原。太原侯李渊接过圣旨供在中堂，然后把石犬伺候走了。李渊心里为难了。晋阳宫，李渊心说，我倒听说过晋阳宫。当初在太原城北门里有一座晋阳宫，那是为汉朝的皇帝所建，现在已然成了首指之地了。什么叫首指之地、啊、就是这意思，来来往往的行人走过这儿，用手一指，这儿当初可是汉朝的晋阳宫，可现在呢就剩下一片大空地，什么都没有了。哎，这就叫首指之地。李渊一想，在这空地上用三个月的时间建起一座晋阳宫，我怎么办得到啊？哦，李渊心里一哆嗦，心说我明白了。当初杨广在临潼山劫杀过我，我们两个这茬可还没完呢，他这明明是抓茬要害我李渊全家。李渊站起来直奔后堂，窦氏夫人一瞧丈夫愁容满面，老爷，你是不是有发愁的事儿 啊？夫人呐、啊、咱们家大祸临头了。窦氏夫人听了大吃一惊，怎么了老爷，什么事儿大祸临头？少时你就明白了。来人呐，伺候侯爷，快把建成市民元吉小姐跟姑爷都给我叫来。遵命，家人应声出去了。咱们前边曾经表过，李渊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叫建成，二儿子叫市民，三儿子叫元吉，四儿子叫玄霸。女儿凤阳小姐嫁给了柴少柴思昌。李渊传的话，叫建成，叫元吉，叫市民，叫女儿，叫姑爷，可没让人叫四子李玄霸。为什么？因为李玄霸这孩子跟那几个人不一样，小时候呢可能吃良药吃多了，大部分说隋唐的都说李玄霸从小吃良药吃多了，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可是要按现在的医学分析呀，李玄霸呀是有点脑发育不全，说白了是有点弱智。现在李玄霸多大了？16了。所以全家商议这么大的事情，没有必要把他叫来，叫他来没用啊。那么说隋唐管李玄霸叫李元霸，为什么不叫他李玄霸呢？因为评书《兴唐传》《隋唐演义》《大隋唐》成书在清朝，康熙皇帝爱勋觉罗玄烨，所以说书的人呐、啊，为了避免盛会，就把李玄霸改成李元霸了。现在呢，虽然没什么关系了，但是李元霸这个人的名字在民间已然流传了好多年了，也就不容易改了，咱们呢也就叫他李元霸。时间不大，李渊的三个儿子一个闺女还有姑爷柴少 来到李渊的面前，上前施礼。李渊说：“你们起来，全都给我坐下吧。”大家落座了。柴少就问：“岳父，您把我们叫来有事儿吗？”李渊叹了一口气，就把昏君杨广下旨限期三个月盖起晋阳宫的事情说了一遍。杨广明明知道三个月盖不起一座晋阳宫来，这不是找借口要咱们全家的命吗？夫人窦氏跟女儿凤阳建成原籍，这几个人一听就全急了，夫人急得直跺脚啊，大骂昏君杨广。建成站起来了：“父亲，既然皇上旨意已然下了，那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哎，李渊叹了一口气，李渊也确实想不出办法来了。李渊心里边十分清楚，这个杨广是一定要我一死啊，我逃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啊。依我看啊，这晋阳宫啊，干脆别盖。现在我把你们叫来，把家中的财产拿出来分成份，先拨出一大笔来给姑老爷跟凤阳，你们两口子带着这笔财产远走他方，找一个深山老林隐藏起来吧。剩下的咱们家中的人是人人有份儿，从打今儿开始，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爱怎么玩就怎么玩。玩他三个月，咱们就等着昏君杨广传旨把咱们全家杀了，也就完了。你们要是觉得我这主意不好，能够想出别的主意，你们再说话吧。李渊把这番话说完了，全家人全哭了，唯独李世民没哭。李世民不但没哭，突然间李世民乐了，哈哈哈哈，把太原侯李渊气坏了。世民呐，全家人都哭，你乐你乐什么？你盼着咱们全家都死吗？我以为是什么大事呢，不就是为修晋阳宫这点小事吗？您看您说的什么全家大小骨肉分离一死了事，我听着不对呀。市民呐，核算这还是小事儿啊，什么事儿才是大事，你说说。父亲，您想一想，现在昏君杨广无道，天下到处都是贪官污吏，有道是官逼民反呐，各家反王纷纷起事，天下已然乱了。虽然天下大乱，唯独咱们父子镇守太原，代管河东，这儿的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您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地，中不愧于人。我想，既然山东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这些有钱的人也能踏踏实实做买卖，您是不是派人传下话去，把河东各地的财主富商全都请到太原，跟他们讲清楚了万岁传旨限期三个月盖一座晋阳宫的事情，让他们这些人有钱的拿钱，有料的献料，能出工的出工。您想想，这些人都相当聪明啊，他们谁不清楚，如果说三个月盖不起这座晋阳宫，咱们全家大小被杀，昏君杨广肯定会派一个人代管河东，坐镇太原，来的这个人那一定是大贪官，他们这些人也就会受到贪官污吏的盘剥，跟着可就得受罪呀。他们要是明白过来，谁不肯出钱出力呢？只要他们出钱出力出工， 齐阳公何愁盖不起来呀？李渊两只眼睛看着二儿子李世民，你说的确实有理。建成一挑大指，二哥，您这主意太好了。柴少也说，嗯，我二弟这办法不错呀。袁吉也伸起大拇指来了，兄弟，你有主见呢。李渊想了想，哎，市民别忙，你说完了没有？父亲，我说完了，把他们请来，这事好办呢。你这小子呀，也是白机灵了，你想的倒挺周到，可是该晋阳宫这木料上哪儿找去呀？哪能去找这么大尺码的木料啊？啊！李世民一听，李世民也愣住了。是啊，李世民清楚，要给皇上盖宝殿，那得981间大，这木料得够尺寸呢，上哪儿找这么大的驼岭梁柱啊？北方是找不着，得到南方去采。哎呀，父亲，您别着急，容我好好的想一想，再想你也想不出这么大尺寸的木材呀。李世民突然间想出一个办法来，父亲，这木料有了。世民呐，这木料在何处？父亲，您先别着急，您知道咱们太原西门里有座天雷寺，那是汉朝皇帝降旨修建的，这座古庙有五层大殿，这五层大殿呢，都跟皇帝宫殿的尺码一样，后边还有藏经楼，周围还有不少的跨院，那里边的木料太多了。父亲，你也知道，我常跟天雷寺当家的明德长老一块下棋，非常熟啊。我想，是不是跟明德长老商量商量，先把这座庙拆了，暂借木料使用，等明年再派人到南方采搬上等的木料，为他们重盖天灵寺。您看这个主意行不行啊？哎呀，哈哈哈哈！李渊一乐，用手指着李世民，我说你们听见没有？你们老说我夸世民，我不白夸吧？凡是我为难的事情，他全都能替我想出办法来，只有他才能想出来暂借天雷寺使用啊！这就叫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市民呐，你估量估量，这个老和尚能够为咱们拆庙吗？父亲，请您放心，我马上就去。儿啊，你可要把这件事情办好了。父亲，您放心吧。李世民站起身形，离开家就奔天雷寺来了。哎，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个时候，天雷寺来了三位超凡脱俗的客人。这三位脱俗的客人是谁呀？叫风尘三侠。一个是李靖，字药师，一个姓张叫张仲坚，绰号裘然公，还有一位是张仲坚的妹妹张楚臣，人称红拂女。这张氏兄妹啊，可不是简单的人物，是从海外回到中原内地，要按现在的话讲呢，那就是出国又回来了。他们的祖上也在前朝做官，是中原人，因为受到奸臣宁党的陷害，所以逃离了中国，移居海外了。这个张仲坚长得相貌非常奇特，脑袋呢就好像龙头，两只眼睛非常亮，就好像沧海之中的明珠，长得面似紫阳干，眉毛胡须头发全都是红的，满脸的红胡须还打着卷儿，你用手一抻，嘿，这胡子就长了，一撒手，腾喽又回去了，所以呢人们称他为裘然公。别看 这位裘然公长得相貌外拙，可是心中十分秀气。治国安邦之策，用兵布战之法，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他都通晓。各种兵器会使，而且马上布下的功夫都非常棒，蹿高纵远，陆地飞腾，他没有不会的。裘然公是义胆侠心，因为他多年深受离乱之苦，听说哪国军昏臣暗，老百姓遭难，他就非常同情，想方设法闯到那儿，帮着老百姓脱离水火。现在他听说了，在他的故国祖居出了个昏君杨广，还出了个大奸臣越王杨宋，还出了个大奸佞宇文化及。这君臣干出了不少祸国殃民的事情，老百姓算倒了霉了。所以裘然公带着他妹妹张初晨就潜回内地，到了河东太原榆次县灵石镇，因为他们那儿有个朋友，当初在海外经商见过的朋友，这兄妹二人呢就住在这朋友家中，就算落了脚了。裘然公就告诉他妹妹，你去到京师长安去给我探听虚实，对机会把越王杨素给杀了，好给老百姓出气。张初晨走了，这位裘然公呢就在河东一带到处访查英雄豪杰，仁人志士，想把这些人集到一起，都结成生死之交，共同反对隋朝杀杨广。裘然公想，要凭我的才能逐鹿中原，干个二三十年，一定能够扫出中原的妖孽。我要是当了皇上，施展雄才大略，把中国治理得井井有条，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咱们单说张初晨，奉裘然公之命，到了长安，想方设法就混入了越王府，当上了一名歌妓。越王杨素呢，他有个毛病，每次他在客厅会见客人，他呢就让几十名美女在两边陪着，其中有一个美女手持红色的马尾拂尘，这个人就是张初晨，所以越王杨素家中的人就管他叫红拂女。红拂女在越王杨素的家中慢慢的就把杨素的行动坐卧府里的明路暗道摸得清清楚楚。这天杨素在大厅上观看歌舞，突然见门官进来了，启禀王爷，上柱国韩擒虎老将军推荐入府供职的李靖李公子前来求见。越王杨素呢，他是坐在软榻上，好啊，就叫他进来吧。这个李靖迈步走进大厅，红拂女一看，红拂女心中就动了，她就好像觉得面前这个李靖跟自己一定是胸怀大志，同路之人，要灭掉隋朝，风尘三侠要帮助李世民灭掉隋朝，下回再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后代的世界，
12: 我们
13: 与风俗俗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给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7: 爱吉林。
2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观猎服务节目。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穆桂英轻启朱唇，满吐莺声，高声问道：“将军贵姓？到我的高山有事吗？”松宝一瞧，眼前一员女将，慌，别看是女的，好威风，年龄在20来岁，上中等的身材，长得很苗条，头戴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墨萼，迎门一颗红绒球，洒满了白点，突突的乱颤，脑后飘摆两根直脊灵，身穿金装甲，护心宝镜亮如明月，判甲丝绦五谷凝成，吞口兽面雕金环，于大尾三叠倒挂，凤凰裙遮住了水红色的中衣，下边是花头的战靴，往脸上看，桃花粉面，柳眉杏眼，鼻直口小，一口的银牙，生如广寒仙子降世，又如九天仙女临凡。
4: 那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找到遥远的东方。
3: 哦，绣绒大刀，再瞧鲨鱼带成震天光，走兽胡叉穿云间。熟呢，在哪儿见过？这丫头也太狂了，打了我孟二叔、焦三叔，又骂我们老杨家。哼，今天给他点厉害干。哎，丫头，你可是穆柯寨的穆桂英？不错，你是谁？你家少爷大宋营前不正印先锋官杨宗保是也。你是杨宗保？对。哦，桂英一听粉面通红，芳心乱跳，我说是谁呢？我眼瞧了瞧，哦，我是不敢认了，比起3年前大不相同，也长高了，体格也壮了。我的恩师说我的终身应该许杨门之后，可是人家还不知道呢，我怎么说呢？可我不说谁也不知道啊。哎，喝出去了，自己梦自己圆。想到这儿，姑娘抱拳顶手，哦，失敬失敬，原来是少帅到了。既是少帅来到我的茅屋草舍，请到高山一叙吧。丫头，谁上你的贼窝了？少说废话，快献出降龙墓，免得费事，再要啰嗦叫你天价废尾。穆桂英听了心里别扭，挺大个人怎么不会说话呢？哦，就指着横啊。哎，我说杨少帅呀，你想要降龙墓，行，可得说好的，有这么冲人家要东西的吗？嗨，跟你个山贼有什么可说的，快拿出来。他一口一个贼骂着，穆桂英受不了了，啊，你是小看我占山的女子啊。姓杨的要降龙墓行，可有一样，得拿出你的能耐，剩了我这口刀就给你，剩不了啊。哼，把你的脑袋留下。宗宝气挺粗，也没言语，砰，一斗五高神飞亮银枪，分心必刺。穆桂英用绣绒大刀螳螂往外一架，宗宝抽枪换式，二次进招，这一男一女就在山前打起来了。孟良交战给关帝廖镇连喊带叫， 他这一咋呼，可把木瓜气坏了，告诉手下的楼兵，哎，看见没有，那个姓孟，那个姓焦，太可恨了，一会儿啊把他们两个给我逮住，不能放他们。好了，穆桂英和杨宗保在山前大战30个回合，不分上下。穆桂英点了点头，杨宗保的武艺比3年前大进长进。哎，我是让着你呀，不让着你呀，你早就趴下了。可是我怎么能说明亲事呢？无人之处在说明西女古话。想到这儿，虚晃一招八翼玄马，两脚踹蹬，马奔山坡。杨宗保催马就追，一前一后离开了山前，往后山转，转来转去，来到无人之处，穆桂英止住了脚步。少帅，等会儿再战，我有几句心腹话要相告。
5: 有什么话说？
3: 少帅，请问你可曾娶妻生子？
5: 丫头，关你什么事啊？你问这干什么？
3: 哟，我们问问都不行啊！
5: 哼，娶不娶跟你没闲事，拿降龙木，
3: 你认输吗？
5: 认输拿木头。
3: 少帅，不要仗着你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欺人特甚，刚才没分上下，我是让着你呢，要不然呢，你呀早死在那块了。少帅，我虽然是占山女子，也读过书，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所以我很佩服宋将杨家人。想当初我父也是在朝为官，当过瓦口关的总兵，后来弃官不做，站在木科帐。是有机会报效国家，怎奈总没有良机。今日见了少帅，我非常敬佩，果然英雄气概。我又敬佩杨家是忠良，所以有意将终身相许。如若能结为秦晋之好，成为眷属，我愿意献降龙木归降宋营。杨宗保一听，勃然大怒，呸，无耻的丫头，难为你怎么说出口啊？儿女的亲事父母做主，你说这话难道不知道天下还有星辰二字？穆桂英的脸腾就红了。杨将军啊，我非是轻薄女子，而是奉师命，师命难违，谁知道你师父是干什么的呀？啊，拿你师父当借口呢？你是占山的女贼，你家少爷是宋营的大将，

0: 门。穆桂英这回可不让了，举起袖中大刀，躲过了大枪，啪啪啪，带马单刀。这单刀来得个快呀，打闪认真的功夫，三刀都出来了。杨宗保想躲躲不了了，最后这一刀斜肩带背劈上，就得腰断两截，吓得杨宗保撒手扔枪，来个虎抱头，甩了凳，滚鞍落马。他一个鲤鱼打挺，刚想起来，穆桂英用大刀的刀背子往上一让，别动。党瞧不起我们占山的，这回你认输不认输？这门亲事你是扔是不扔？要不扔啊，
1: 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
0: 你为了不扔。就在这阵儿，木瓜带人呼噜呼噜呼噜都来了，抓住了，快点滚了，把杨宗保也给捆上了。穆桂英真气坏了，木瓜啊，那个姓孟的姓焦的抓住没有？抓住了，那200多人都这么打跑了。好，给我押到后山去。好，打。穆桂英回到了绣楼，脱去铠甲，换上女儿装，身披着百花斗篷，来到前厅往当中一坐。来呀，把杨宗保带上来。杨宗保气得脸都青了，立根不跪。穆桂英又心疼又生气，杨宗保啊，我说那个事儿怎么样啊？
2: 丫头，我宁可一死也不要你。
0: 哟，好，出去杀。这阵旁边有个丫鬟过来施礼，小姐慢。他回头一看，是自己贴底的丫鬟，一共有4个，金瓶、银瓶、玉瓶、翠瓶，这姐几个在一块儿经常说听些话。穆桂英就说过自己的终身许给杨宗保了，所以这丫鬟知道小姐的心事。

0: 通宝话是开心锁呀，一说也许能成，免得这么着急，要把他杀了不怪可惜的了吗？
1: 嗯，有理，那好，此事不要传出去，叫楼兵知道，到我的绣楼将那姓孟的请到我的房内，你们好好的问一问。
0: 好了，就这么把宗宝也放回来了。穆桂英回到绣楼，躲在里间屋，四个丫鬟在外屋把孟良找来了。哎，我说孟将军呐，杨宗宝是你什么人呢？
2: 他是我侄子，我是他叔叔啊。
0: 他娶妻没有啊？
2: 没有啊。
0: 哎呀，这可太好了。孟将军呐，你想要降龙墓吗？
2: 降龙。
0: 那眼前有条道，可不知道你乐意走不？你看我家小姐自幼受彝人传授，一身的好武艺，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文武全才，领兵带队比个男的都强，而且会排兵布阵，对于阵法非常的通达。论人才百里挑一，论人品你去访访，没有说不好的。老寨主可就这么一个姑娘啊，别看有两个儿子，他可不管事儿，山里山外听我家小姐的。今天来了杨宗宝，我看他二人郎才女貌，你若能从中为媒，将二人亲戚说成。小姐说了，不但献降龙墓，还帮着你们去打天门阵去呢，要是不迎亲呐，哪个也活不了。孟良一听乐了，哦，就这么回事啊，行了，包在我身上了。丫鬟乐乐呵呵的给孟良松了绑，老孟往这一坐，
2: 快把宗宝带来。
0: 见到杨宗宝，讲亲事一说，
1: 孩子，这门亲事可太好了，天作良缘，我给你当月下老，快答应吧。
0: 宗宝当时火了，
1: 二叔，你乐意你应，我不要占山之女。占山的女的怎么了？他自己提眉不知道害臊，胡说。
0: 穆桂英打里边出来了，杨宗宝，你忘。

0: 忘恩负义，没有我你早死了。杨宗保一听这话愣了，寒窗扎伤了，你在哪儿养的伤？是哪个伺候你？后来是谁教你枪？为了你，那个人叫老师申斥，撵下高山。你闯连营闯不过去，是什么人建设寒窗救你闯营？你还记得不记得？啊？他仔细地看了看桂英的脸面，呼啦扬起来了。哦，难道说您就是骊山紫霞宫使枪的那个道姑？不是我，是谁？设寒窗暗助我一膀之力，都是木英啊。那木小姐你怎么下的山呢？
1: 为了你送你下山，骊山圣母说我有思凡之心，叫我走的。下山前说我的终身应该许给你，我今天才这么办呢。我是遵师令啊。
2: 乐意了。哦，哎，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等等，但是临阵收妻杀头之罪，我怕我爹不答应啊。哎，包在我身上，得降龙墓，收下桂英有功，蒋公不过，他不能怪。
0: 哦，那就好。穆小姐，刚才我多有得罪，这门亲事我是求之不得呀。哟，杨将军，我刚才言语不周，多有冒犯，请原谅。
2: 啊，这不就完了吗？快给老焦松绑，
0: 一会儿排开桌案，准备吃酒庆贺。别在夜长梦多，事情生变，尤其是杨宗保。这个脾气挺暴，性高气傲，气死独头蒜，压在小辣椒，过三过五再变了卦就糟了。得了，叫他们俩成亲吧。
2: 桂英啊，你们完婚吧。
0: 穆桂英挺乐意，宗保推辞。老孟说，哎，拜完堂吃完喜酒，咱们就奔宋营，给元帅一磕头，生米做成熟饭，他就不怪罪了。桌案吃酒庆贺，刚把酒菜摆齐了，就在这阵儿，山下一阵的大乱。穆桂英扭头看看，此时木瓜来到穆桂英的耳边，小声地说了几句：“小姐，可了不得了，山下来了官军，抄山来了，你快去吧。”穆桂英一愣神，一想今天是我的喜日，有抄山的，就别惊动杨宗保和孟良了。哎，你们先坐会儿，我到下边瞧瞧。穆桂英转身出来了，顶盔挂甲，浑身上下收拾利索，带着喽啰兵冲下山寨。到山前一瞧啊，嚯，眼前多没有啊，得有七八百的宋兵，一字排开压着阵脚，正当中一员老将，白脸五绺的黑胡须，胯下一字板肋玉麒麟，掌中一杆盘龙金枪。穆桂英不认得，来的正是元帅杨景。杨六郎怎么来到木壳寨呢？因为杨宗保带着200名军卒打木壳寨，杨宗保、孟良、焦赞全被山上给抓住了，那200名军卒被木瓜给打乱套了，败回宋营。回去告诉杨景说，可了不得了，少帅杨宗保、孟良、焦赞全被穆桂英给抓走了，这阵儿非杀了不可。 一样嘛，所以亲自带了700名军卒奔木克寨来，城里的事儿留给岳胜太君镇守。一边跑，六郎心里着急呀，木克寨的女贼这么厉害。也没拿刀，抱拳拱手，请问老将军贵姓大名？走，我要把他打败了好说，我要输给他呢，这个跟头栽不起，输个姑娘手不好听，所以没报名。丫头，听说你把孟良、焦赞、杨宗保抓到山上，可有此事？不错，速交出人，献出降龙木，要不然要马踏木克寨。哟，老将军，您是谁？少要多问，怎么还不敢报名姓啊？丫头，你真来的多嘴，开枪！六郎没看起穆桂英。将就扎，穆桂英没敢还手啊，连刀都没摘呀、啊。他左躲右闪，六郎啪啪啪连扎了5、6枪，穆桂英火上来了，心的话：宋营怎么净这些不懂事儿的？前者孟良、焦赞，张嘴就骂我；杨宗保又是这样，这个人不敢报名姓，干脆你不仁，就许我不义，我把你抓住，到了山寨再说明此事。所以杨六郎啪大枪放了一进招，穆桂英微微一闪身，越过枪尖，砰地伸手把枪杆给抓住了，砰怀里一带。六郎在天门镇外不是中毒了吗？倒了6天刚治好啊，身体挺虚没劲儿。穆桂英的力气啊再大点，啪一伸手把枪给夺回来了，一扬手扔就把枪给扔了。杨六郎拨马要跑，穆桂英马到切近探背绑，砰，把六郎的探甲丝绦抓住了，双绑一交力，还往怀中一带，愣给走马活擒。半天的功夫穆桂英也没回来，一会山下金鼓大作打起来了。孟良扒着扒着嘴，不好，不是咱们的战将来打山来了，快看看，别出笑话。等到山前一瞧啊，正好是穆桂英活擒杨六郎。宗保急的，哎呀，助理快看，孟良看，快松手，桂英啊，那是你姑爹呀。穆桂英吓坏了，一害怕一松手，啪，把杨六郎给扔到地下，摔着个重啊。杨六郎一听就明白了，爬起来捡起枪，上马领兵就走了，什么也没说。穆桂英又害臊是又害怕呀，拨马回山。孟良说：你呀，你怎么不问问谁就抓呀？哎呀，他也没报名啊。宗保说：你把我爹给抓住了，我爹非生气不可。行了，得了，都快跟我回营吧。桂英说：你们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就这么，孟良、焦赞、杨宗保打马下山，剪断接说，来到代州。宗保说：我爹非怪不可呀。有我们呢，不要紧，你在门口等会儿，我们探探风。两个人进了白虎帐，众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只看见六郎脸沉沉的。孟良、焦赞过来交令，六郎问：你们二人可借来降龙木？借来了，献上来啊！一会儿人家给送来。一旁站立。两个人没敢提木克寨的事儿。杨宗保等了半天里边没信儿，当兵的给我报一声，我回来了。好，元帅，先锋官回来了。六郎一听杨宗保回来了，哎呀，气坏，叫他报名而入。
2: 是，叫您报名而入呢。
0: 好，报杨宗保告进。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分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4: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6: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7: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7: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9: 你先走。
27: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9: 嘘，小点声。
27: 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0: 阿姨，你出去。
27: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25: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

0: 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啊，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是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
1: 让我心甘情愿爱你。
0: 除了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虽然我们的微信不能24小时的实时回复大家哈，但是我们会在看到您留言的第一时间跟您来进行线下的回复，所以说啊，您有啥事儿直接给我们打字就可以了。

0: 那今天啊，在马上就播的环节当中啊，我们依然是有四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介绍。稍后的时间，嘉怡会把这四位朋友的信息要跟大家这个说一说。今天有一位新朋友啊，还有三位老朋友。新朋友是谁呢？昨天打进来电话报名的786号，咱们的徐先生哈，那就是一位新朋友，三位老朋友。稍后的时间，咱们再说他们的消息。那在节目的刚开始呢，我们先要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内这两天天气的情况。先看一下长春市8月5号的天气，是小雨转多云，温度-25度到-32度，西南风是小于3级的。明后两天我省气温仍然是居高不下，全省大部最高气温-31到-35摄氏度，持续闷热，部分地区呢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暑的措施。好在呀，从7号开始本轮高温过程结束，气温是明显下降，回归清凉的夏日。那来看一下未来三天全省具体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午后到五号的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北部、吉林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那其中呢，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六号夜间到七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那其中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是-21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23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1到-35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那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在这里啊，嘉怡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保护好自个儿的身体健康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四位嘉宾马上来跟您一一见面。
1: 来了，马上就播。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位哈新朋友要来推荐到的是786号的徐先生啊。徐先生今年65岁，生肖呢属牛，身高1米78，体重是156斤。徐先生月收入5700，有双宝，生活是在鹤岗啊。那婚姻状况离异，是爱好呢唱歌和散步，身体健康。徐先生没有不良嗜好，自己生活，一个女儿已经结婚了，想找一位60岁以下，身高1米6以上，身材匀称，有眼缘，有共同语言，人品好，真心过日子，有双宝的女士为伴。这是咱786号徐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5岁，生肖属牛。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啊，介绍完了新朋友，我们继续按照顺序来播发老朋友的信息。昨天啊是播到了254号的李女士哈，今天我们看看第二位啊，延续到下一位的是255号，我们的李先生。李先生今年58岁，生肖属猴，身高1米7，体重是140斤，每个月3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吉林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健身、跑步、旅游，身体健康。李先生自己生活，孩子在外地已经独立了，本人没有负担，名下有房，不抽烟，偶尔喝点小酒。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身高1米58以上，年龄40到55岁之间，有共同爱好，珍惜生活，不打麻将，爱好旅游和运动的女士，收入3000以上，真心过日子，有没有收入，有收入没负担，长春或者吉林市周边的。这个啊是咱255号李先生的个人情况啊，今年是58岁，生肖属猴。李先生电话号码啊要求公开，138433，等会儿啊，重新来哈，13843250669。13843250669，我再重复一遍，255号李先生电话，13843250669。接下来是260号的景先生，景先生今年50岁，生肖属龙，身高1米68，体重135斤，每个月4到6000块的收入，有五险一金。他呢，目前是在长春工作和生活，老家是在松原，婚姻状况是未婚，爱好旅游、游泳、听歌，身体健康。景先生在长春啊是租房住，在松原区有全款房，松原市区啊。那俩人呢共同商量这个未来到底在哪里生活哈。他呢不抽烟，偶尔喝酒，想找一位35岁到44岁之间，可以接受女士有婚史，但不接受女方带孩子，就是必须女方是没孩子的啊，因为跟男方这个景先生也不同意。

260号的景先生哈。说完了，还有一位264号，我们的王女士。王女士啊，今年75岁，生肖呢属兔，身高1米55，体重112斤，每个月2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现在生活在白山。让我心甘情愿。婚姻状况呢，丧偶，爱好散步和跳广场舞，身体健康。王女士目前跟儿子生活在一起，自己名下是没住房的，想找一位80岁以下，身体健康，脾气好，人品好，有素质，不抽烟，少喝酒的男士。还有一点呢，就是王女士啊，她是白山的，但她不想找白山本市的男士哈。所以呢，这个264号咱王女士的要求就是啊，就是外市其他城市都行，白山本市的暂时不想考虑。那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暂时还没有发布到朋友圈，佳怡稍后会给大家来做分享，大家可以一会儿关注一下我们的老幸福了的微信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头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有几位朋友要重播信息的，我呀也一并给大家做个介绍啊。咱今天呀有好几位朋友都给我发了私信，要求重播信息。我们先来看一下，有571号的崔女士，369号钟先生，748号的史先生啊。那我们就一位一位的说。还是按照序号来吧，先来重播369号咱钟先生的信息啊。而且钟先生啊，我跟大伙儿说一说，我跟大伙儿念念他给我的留言吧。佳怡你好，祝你工作顺利，万事顺利，能否有时间再让你拨一下电话，也公开，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伴侣，深表万分感谢，留给老幸福了节目组一首小诗作为留念。两首诗啊，这个钟先生写了两首，第一首是赞老幸福，

吉林经济老幸福，音传千家解孤独，电波联姻情感土，一见如故烦恼除，情投意合对对碰，喜结同心啊，永结同心喜归途。这是第一首啊，送给我们节目组的诗。还有第二首是真诚相约，这个首呢是关于这个我们钟先生自个儿的啊。这首诗啊是这样的：人生五十雪中金，千锤百炼保艰辛，励精图治谋大业，威武不屈志可亲。吉林大地喜联姻，慧眼识君，慧眼识才选忠君，比翼双飞创奇迹，鞠躬尽瘁表决心。咋样，这是咱钟先生自个儿写的两首诗啊，我给大伙儿念出来，就是让大家一起欣赏欣赏咱钟先生这文笔哈。如果大家有对这样的一位非常有才情的这样一位男士男嘉宾感兴趣的话，那就接下来听一听啊，我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位钟先生的信息。钟先生的编号是369号，年龄57岁，生肖属鸡，身高呢1米73，体重是148斤，每个月的收入是那个啥8到10万哈，现在自己在开公司，生活在沈阳，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钟先生名下有房子，有育苗的基地，本人不抽烟，偶尔喝酒，有一个儿子在读高中。想找一位呢，身高1米65以上，年龄40到50岁之间，容貌好，离异或者短婚未育的，带孩子也可以，只要是真心过日子的，有眼缘，为人正直善良，有事业心，最好呢有一定经商的基础。这个是我们369号钟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7岁，生肖属鸡。你看咱们现在哈，这个来自各个城市的朋友越来越多。昨天新报名的是鹤岗的朋友吧，咱这369号钟先生啊是来自沈阳哈，所以大家也要听清楚了，别到时候给我们钟先生打电话，哎呀你看我以为你吉林省内呢，啊那太远了我不找了，咱就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啊，大家伙都听清楚了对方的情况再给对方打电话。我们钟先生电话号是136-5495-4116，136-5495-4116。我再重复一遍，369号钟先生电话136-5495-4116。这是一位朋友要重播的，还有一位啊，而且这几位朋友呢稍后朋友圈我也会重新发，大家可以一起关注一下子啊。下一位是咱571号的崔女士，崔女士今年57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7，体重是122斤，每个月收入2516，有双宝，现在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运动听音乐，身体健康。崔女士名下有房，她没孩子，父母也不在了啊，现在就自己一个人生活，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没负担的，有双宝的，心态年轻的，有房的男士，最好男士会开车，月收入4000以上，少烟少酒能接受，长春或者长春周边的，不找属兔的啊。这是咱571号崔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啊是57岁，生肖属鸡。爱就是用我常赖着你，还有接下来是我们748号的史先生哈，748号的史先生今年66岁，生肖属鼠，身高1米67，体重140斤，每个月2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白城，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和逛菜市场，身体健康。史先生一个人生活，不抽烟不喝酒，当过4年义务兵，现在孩子在南方已经定居了。
想找一位年龄相仿、没有不良嗜好、有双宝、身体健康的女士为伴，还有一点就是要彩礼的不着。这是咱748号史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6岁，生肖属鼠。他的电话要求公开：19234365569，19234365569，好吧，我再重复一遍，748号史先生的电话：19234365569。好嘞啊！以上这几位嘉宾的信息呀、啊，佳怡稍后都会给大家这个同步到我们的会员群还有朋友圈当中，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子哈。一会儿那手机呀、啊、就会刷屏了啊，大家可以小小期待一下。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热线是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在这儿啊，还是要提醒所有选择在我们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开始迎进大家的热线啊，我们先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有一位女士说，钟先生条件优越，咋找不着对象呢？钟先生没说找不着，很多女士给他打电话，但钟先生说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啊，这个是重点。咱93号孙女士说了，主播辛苦了，刚才讲的这首诗啊，句句属实啊。您说的是关于咱节目组的，还是关于人钟先生自个儿的？是不是、啊？哎，关于钟先生自个儿这个，我感觉咱钟先生，你看说的其实很谦虚了啊，对自己，大概是，这个咱咋说呢？人生过半哈、啊，对自己的前半生的一个回顾，是吧？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哎呀，真是，我觉得钟先生，你看这边啊，自己操持着公司，但是你看内心啊，还是，情感很丰盈的，是不是？然后有年龄，钟先生年龄也还不是。还好吧，年龄也不是很长啊，所以说大家伙如果有哪位女士哈、啊、关注咱们这个钟先生的个人信息的，您可以看一看哈、啊、一会儿我就发朋友圈。然后但我还强调一下子，咱们说呀，您要条件不合适不匹配的，您就别给人家打电话了。我不光说钟先生，是我们群里所有的嘉宾啊，您听着自个儿跟对方条件大差不差的，您再跟我们对方联系，是吧？然后呢如果说您要觉着就想试试啊，就想跟人对方打个电话，就想跟人唠唠，那您这个啥呢，也见最好不要再工作时间以外的时间啊，工作时间以外就是指早上八点之前，下午5点之后，就过早过晚都不要给我们群里嘉宾打电话，好吧？不要影响到群里嘉宾正常的生活和作息时间啊！感谢大伙了。好嘞哈，我们看看还有哪位朋友的。哦，对了，今天啊，我们还要回复一个电话啊，咱麻烦导播陈哥现在给咱们群里的一位老朋友打去一个电话。这位老朋友啥情况呢？联系不上了啊，然后我看看，我跟他确认一下，是到底是不参加节目啦，还是啥情况呢？是不是？咱麻烦陈哥给531号女士打一下电话啊。我咋的呢？我咋发现的呢？昨天下了节目之后，咱们群里有个男士吧，想联系咱这531号任女士，我就给任女士发那个微信了，啊，任女士就直接显示不是好友了啊。其实这个咱得问问咋回事啊，人家是不参加了还是咋样的，对不对？你要说是不参加了，那我就知道了，我给我们这边男嘉宾回复一下子。是吧？还是说又是误删了、误操作了？因为之前有过类似情况，所以咱必须得跟人确认一下子，是吧？你万一说就是误删了，人家然后我就跟人男嘉宾回，我说哎呀，女士联系不上，退出了。你看这万一人家俩人互相还挺有眼缘的，这不又错过了吗？是不是？
咱不给他这机会啊。

0: 琛哥说呀，电话没人接，我们再打一次试试啊，我们再拨一次，再拨一次试试，要是联系不上的话，那咱就给这个任女士信息下架了，好吧？因为任女士之前呢也是，哎呀，删除过微信，但是你说为啥，我就不理解了哈。咱说都是这个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参加节目这么长时间了，有事儿咱就互相留个言，是吧？你退出了就退出了啊，咱说总是要给我们留一个小谜团，让我们自个儿去解答去哈。哎，咱再打一遍试试吧。行吧，那任女士不接的话，我们就给任女士信息下架了，然后我们给这个黄先生回复一下电话啊，咱稍后再麻烦导播琛哥给我们741号黄先生啊打一个电话，稍等一下啊，我把电话号发过去。哎呀，就是经常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啊，真的，我说实话，哎，有点无奈，就是搞不清楚为什么。嗯，咱说你说这玩意儿不参加了，随时可以下架呀，对不对？咱就说一声是吧？咱也来个好聚好散就完事儿了哈、啊。咱大家伙最好不要这样啊，就是莫名其妙的自个儿消失了，我们也不会找您，对吧？我们找您的，除非就是这咱都是群里有嘉宾才联系您的。您有啥事您跟我们说一声，我们不就直接给对方回复了吗？咱不用耽误这么多时间，对不对？哎呀，这家767号皮女士发的，这是啥呀？鸡蛋饼啊，摊鸡蛋饼的，不三福吗？不三福，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烙饼煎鸡蛋吗？现在到三福了吗？吃早了是不是、啊，皮女士？我咋记着现在还没到中福呢，是吧？咱说，但是人皮女士说了，你看今晚就想吃，人咋的吧？是没毛病，该吃吃啊！咱天天到这点儿了，边做饭边听会儿节目，有做好饭的给我们发个照片，缠缠佳怡挺好哈。行，咱先跟黄先生那个通个话，完了再唠。您好啊，黄先生。
1: 你好，你好，佳怡。
0: 哎，
1: 麻烦你了啊。
0: 哎，没事的，黄先生，我跟您说一下子，那女士啊联系不上了啊。
1: 好。
0: 啊，完了您。
1: 这么近
0: 啊，您再看看别人信息。
1: 行，叫你费心了啊！
0: 哎呀，这都应该的，不客气啊，黄先生。完了，您看看想联系别人，我再帮您接着找，好吧？
1: 行，
0: 哎，好嘞，黄先生。
1: 不影响大家。
0: 嗯，好嘞。
1: 不影响大家，好。
0: 不影响大家，好嘞，再见。
1: 再见。
0: 哎。Now, 怎么我一直狂打喷嚏，在凌晨3:26雷鸣星。哎呀，咱皮女啊，还不是普通的煎摊鸡蛋饼，人说了给群里的女同胞和嘉怡美女做到解暑菜苦瓜煎蛋，那这的确是哈，这的确适合这个天儿吃苦瓜，这咱说不说不都说吃苦瓜败火吗？这天儿火大啊，应该吃点这样的东西。行，咱先祝皮女士好胃口，完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听首歌一起陪着皮女士赶紧吃晚饭哈。咱今天这首歌来自谁呢？7月23号啊，咱一位听众李女士点播的，叫做十指紧扣心相守。这中间啊还跳过了一首，是谁呢？629号咱们群里会员嘉宾点播的这个婚礼誓言啊，这个歌吧我听到了啊，但是我不知道可能找的不是原唱，我感觉这个歌曲质量一般，就是放出来效果不是特别好，所以可能是我找的不对劲儿哈。那咱就今天先听下一首啊，先听这首李女士点播的十指紧扣心相守，我们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另外这个过程当中，嘉怡会去同步更新我们的朋友圈，大家可以刷新一下子啊。咱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茄子阿姨啊。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大家伙儿啊，在这个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在微信上面可以随时保持联系，虽然说微信不能实时回复大家，但是我们会在看到您留言的第一时间给您来进行线下的回复。所以说您有啥事儿啊，直接在这微信上给我们说就行，不要往这个微信号里面打视频和语音的电话，您打了我们接不到，然后等我们看到微信的时候呢，除了您的未接来电哈，您什么信息都没留下。咱有事儿一定就是打字，您给我发语音条也行，就按着底下那个按住说话那个位置，您发语音条也可以啊。有的朋友说了，不会发微信咋整？不会发微信没事儿，不会发微信您就拿您绑定微信那个手机号给我们打电话，打热线，打0431那个8581-5388和5399，您打过来我就能看到您的手机号了，我来加您的微信就可以了啊。好嘞，上半段啊，今天播了7位嘉宾的资料，刚才已经把这7位的信息都发到咱朋友圈里头了啊，大家伙现在就可以去刷新看看了。他现在啊，这个微信的新版本是这样，他只显示您我们第一条发的内容，剩下的呢，他就会显示其他的几条，藏在那个第一条朋友圈下面有行小字，您一定记得把那个小字打开，能看到其余的剩下的朋友圈，要不然的话，它都是折叠在一起的啊，咱别就是只看到一条朋友圈，说佳怡我就看着一位呀，我咋没看着其他人的呢啊？那就是您没找对地方，找对地方就好了。他字是会写到的是余下几条，那如果咱们今天一共发7条的话，会显示我最后一条发的下面会有一行字是余下6条，大家伙把那个点开看一看，好吧？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来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哈。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儿，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是欢迎大家这个打来电话的，无论您是来打电话报名的，还是说重播消息的，修改资料的都可以哈，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当中来。那这两天还有好几位朋友还有好几位朋友跟我说这个各种咨询这个参与方式，咨询完了之后呢，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反正暂时还都不来报名。我说没关系，大家伙先知道怎么参与，想来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啊。刚才这首歌我看一下，咱们群里有位管得宽的朋友说了，这歌好听，又甜又美好，真好听，是吧？这是一位李女士点播的。咱崔先生说了，恋曲90越过，哪越过了？崔先生，您昨天没听节目吧？昨天播的啊，您点的恋曲1990，昨天播过了啊。然后呢，明天要听的是哪一首呢？明天要听的是咱们338号啊，这个歌已经，崔先生点的歌已经听完了之前的，接下来是咱蓝先生点的那个 Beyond 的乐队的喜欢你啊，明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歌还有点多，咱们慢慢的听，大伙儿别着急，还有其他想听的，你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好吧？然后还有的朋友啊，再给我发留言。我看一下啊，还有群里的两位哈，726号的盖先生，还有一位呢，
还有一位啊、欢迎大家，这个您要是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话，您刷新一下手机，佳怡啊给您发了信息了啊。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暂时整理了一下信息啊，继续来迎接大伙儿的热线。现在两部电话依然是开通当中的，所以还有哪位朋友想来参与的哈，欢迎大家。还有或者是想咨询啊群里边的一些情况的呀，想要加微信的、记微信号的等等，这些都可以。然后今天的我们所有的嘉宾的资料呢，加一没往群里发，发的就是朋友圈，大家伙可以去朋友圈里看一下。您要说看不到的，那您可能就是把我们的朋友圈给屏蔽掉了。那如果您没有屏蔽掉，正常是咱群里相亲群里的报名嘉宾的话，我们的朋友圈大家伙是都能够可以查看的啊。我们这个啥群里都也有朋友给我们留言，有的说呀，说的要每天群里也发，朋友圈也发。有的朋友就说呢，加一样你就往朋友圈发就行，那群里头天天消息不停的响，大家伙啊说啥的都有。我们为啥要发两遍呀？我们就是希望有的朋友吧，他总也不看手机，又怕朋友圈也错过，又怕会员群里头也刷不着，因为有的朋友不太爱看群消息，有很多朋友都设置成免打扰了，就是他谈他就谈他的，我也不管他谈什么谈多少，是不是？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咱们就为了避免大家错过我们的节目内容，我就尽可量的朋友圈也发，微信群也发。但今天呢我只发了朋友圈，大家伙儿因为这个今天比较多嘛，是不是？大家伙儿直接去朋友圈看看就好哈。如果说以后咱说看看大家伙的意见吧，要都觉得不用发两遍，发一遍就行，您也可以跟我们说说看哈，我们看看大概这个比例有多少。要是有朋友说呢，佳怡你就都发吧，是吧？哎，要不然的话看不见啊，这个怕错过，那我们就继续发。反正呢可看大伙儿，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初衷就是想为大伙儿提供更多的便利。然后咱崔先生来点歌了啊，咱崔先生咱这样式的，崔先生您最近点的歌啊咱还都没播完呢啊，咱先等一等好吧，咱等一等，等近期这段歌播一播的播差不多了，完了再接着播您点的歌好吧。崔先生感谢您的参与啊。

好嘞啊，接下来我们看看还有哪些朋友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哈。我们欢迎，哎，我看到现在咱们新报名的786号的徐先生也进群了，欢迎他。但是昨天另一位同样是来自咱黑龙江的一位女士啊，没有给我们发过来户口本儿。我们也再等一等吧，是不是787号的这位女士哈，如果您正在听节目的话，来自哈尔滨的女士，您也可以尽快的把您的户口本发过来，发到我们的微信上啊，因为我看到您今天也咨询我了，还在问，就是说还需要什么证件，我也都给您发过去了哈。大家伙一定要参加节目的话，您别忘了，这事儿啊一拖时间长了就容易想不起来了，然后就错过了啊。大家伙可能觉得，你看我打完电话了，那就等呗，是吧，等着这个给我找对象呗，不是这么回事，咱这节目组啊，这对象啊自个儿找好不好，我们只是负责给大家加到一个共同的群里，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这个接下来都靠大家自个儿，是吧？你想找啥样的？

0: 您看谁有眼缘这事儿吧，我们把这个所有嘉宾资料也都公开了，也方便大伙儿自己去选择，是不是？咱说这个介绍实在介绍不过来啊。完了咱看看现在线上5399是咱宋先生电话吗？您好宋先生。喂您好。
1: 你好，这老公，你是正接电话的广东中山，又来了07514。
0: 啊，
1: 闲电话就打扰咱们。
0: 啥情况？您说是给您打呀？
1: 那就是你刚接电话啊，那边07514广东又给来的，就是那五个六个位数那个那种电话骚扰电话。
0: 哦哦，
1: 给老年人打叫你买产品，您那懂啊？
0: 哦。那是那您那手机上有没有提示啊？
1: 也有
0: 啊，那就行，那就行啊。
1: 那一般那样的咱不接，我正接电话呢。你看，这咱们俩你刚接去了，你等说话了，他又在里叨咕上了。
0: 赶得巧了吗？这不是？
1: 不是，他的或啥要是吧，正接电话，他的骚扰电话，他还能进来。你别人打电话正在通话中就不进来，他那个不怎么能控制不住的。
0: 嗯。没事儿，没打断您的这个咱俩这个通话就行，是不是？
1: 这一般的他打断不了，咱们不接他的。
0: 嗯，对，没错。您啥情况，宋先生是要重播信息吗？
1: 对，我别的事儿没有。
0: 别事儿没有啊？行，您这两天那啥还是在家里呢？
1: 在家的时候这不回来不两天
0: 吗？哦。哦，那行，咱就在家里好好歇歇，然后那啥，这两天天热啊，少中午那个少出门，好不？
1: 对，
0: 嗯，
1: 不见，一般不出去，
0: 是不是？行，完了那个啥，有啥事儿您就及时的给我们打电话，咱就参与到节目当中就完事儿了，宋先生。那个我问问，这么长时间有没有人差不多合适的啊，跟您处对象的呀？
1: 那个，我还也有打电话的。唠着就他不行了，有的还说你这么长时间没找着，你是要骗子呀？
0: 啊！
1: 我说你参加我们这里头吗？我没有，你看你还说这话，
0: 自个儿没报名，还问问您是不是骗子？啊！
1: 你咋这么长时间没找着？你看这
0: 还怪好信儿的呢，哈！
1: 咱们也没法回答，反正就得了吧。
0: 行吧，那咱就慢慢找吧，宋先生，好吧？
1: 对，慢慢来，啥有好的，啥适合的。
0: 行，妥嘞，那一会儿我就给您重播啊。
1: 好，
0: 哎，好嘞。就是唯一，爱就是用我常赖着你。 咱老朋友了，宋先生啊，宋先生上周也刚给我们打了个电话。反正你看，人宋先生只要是在家里，就经常参加节目啊。但要是说去那个妹妹家呀，去生活的话，可能有一段时间就听不到节目了。咱说群里这种情况的朋友们也不少，但佳怡也说，欢迎大家没事常打个电话，跟我们聊聊天，也说说您自个儿的事儿，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认识到您啊。咱说宋先生也是接到了好多电话，是问啥都有，看还问人家为啥这么长时间没找着对象，人家没找着，人家是没找着合适的啊，是不是？人家是我们节目组报名的嘉宾，人家身份证户口本我们都拍过照的，是吧？这家伙的咱说的还真这可操心了啊。咱再来迎接下一步热线吧，接完电话再给宋先生拨消息哈。5388线上的这位朋友我们欢迎。好嘞，接听一下。您好，5388的朋友。
2: 啊，
0: 哎，
2: 佳怡主任你好。
0: 您说，
2: 我是会员616。
0: 哎，黄女士，
2: 麻烦您让我重复一下信息。
0: 好嘞，没问题啊。
2: 哎，谢谢。
0: 好，拜拜，黄女士。
2: 拜拜。
0: 哎。616号黄女士啊，我来说说两位的信息。大家伙呢，如果有想跟这两位联系，这两位都公开电话了，所以说，哎，想联系您直接记电话就行。我们210号的宋先生今年是71岁，属羊的，身高1米67，体重是64公斤，每个月2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那平时爱好呢，散步，偶尔旅 游，也喜欢养生，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宋先生啊，现在是有俩事儿，一个找老伴儿，一个是有个68平米的房子想卖啊。大家伙儿也要想看房的也可以跟他联系。现在宋先生就一个人生活，他呢也没孩子，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真心过日子的，身体健康，别的没啥要求。宋先生电话是要求公开的哈，13500828768，13500828768。我再重复一遍，210号宋先生电话，13500828768。接下来是咱616号的黄女士啊，616号黄女士今年65岁，属牛，身高1米55，体重105斤，每个月28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黄女士孩子独立了，自己生活，现在住的是公租房，想找一位月收入3000以上，有住房，地区不限，年龄相仿的男士为伴。这是咱616号黄女士的个人情况，她的电话呢要求公开，13578696503，13578696503。我再重复一遍，616号黄女士电话，13578696503。好嘞，看看时间啊，今天跟大家呀就先聊这么多。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迟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咱不见不散，拜拜。
3: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4: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5: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6: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7: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6: 我歌唱，
8: 我跑步，
5: 我摄影，
6: 我学习，
7: 我公益。
9: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10: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3: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3: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4: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2: 果品优选健康购
4: 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6: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哎，伊老师，你有没有发现啊，咱们现在餐桌上的食物种类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
6: 这个是有目共睹了呀。
5: 对呀，但是怎么吃呢都没有小时候香。我记得哈，我小时候吃那个西红柿，皮儿也薄，肉也多，哎呦，一咬一大口，酸酸甜甜的，特好吃。然后我一个人就能吃一小盆儿。但是现在呢，这个柿子硬邦邦的，一点柿子味儿都没有，黄瓜也没有黄瓜味儿。以前的黄瓜呀，虽然说长得不好看，但是呢，一咬一股清香味儿。现在这黄瓜呀，长得挺直溜的，但是吃起来就是一点也不好吃。
6: 我告诉你啊，不光是味道变了，就是现在的一些菜呀，它自己的性格和以前也不一样。
5: 菜还有性格？
6: 当然有性格了，就现在这个菜啊，长得就特别的牛啊，特别的骄傲。
5: 这菜怎么还能骄傲呢？
6: 你比如说吧，就咱们说这个辣椒
5: 啊，
6: 还有丝瓜，它长得你就看就特别的骄傲，特别的傲娇啊，这屁股都朝天上去长，就全都倒着长，屁股朝天。
5: 哎呦，您别逗我了，老师。
6: 嗯，
5: 小时候啊，我们家也种过丝瓜，种过辣椒， 什么时候屁股朝天长了？
6: 雨，那个时候他不骄傲，那时候是垂着长的。
5: 对呀、
6: 啊。啊，但是我告诉你，小雨，现在你要再说这话，就你脱离农村生活，脱离咱们劳动人民，脱离群众啊。
5: 啊。
6: 就现在这个屁股朝天的菜，不光说是辣椒、丝瓜、土豆、红薯，现在它都倒着长。
5: 是吗？
6: 而且现在不都叫无土栽培，不用土了。
5: 嗯。
6: 一个土豆能长多重？三五斤重。
5: 哎呦，那地瓜、土豆要是倒着长，还能长个三五斤，那不成葫芦娃了吗？
6: 对，它真是这样。
5: 嗯，
6: 你就比如说红薯和这个土豆，现在这个土豆啊，不仅颠覆了传统的这种生长模式，啊，它产量还翻倍了呢，能长到从前的五倍以上。
5: 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感觉蔬菜都快成精了。
6: 而且你看它这屁股朝天长，倒着长，啊，还开花。
5: 我呀，我就知道小时候那个小孩的屁股总被打开花，菜还真不知道，就是闻所未闻。
6: 你说这孩子不听话打开花那是常事儿。
5: 对啊。
6: 那哈，但是这个菜我告诉你，咱就说这丝瓜啊。
5: 嗯。
6: 丝瓜屁股朝天，这花就从屁股上长出来。
5: 嗯。
6: 而且这花它是一直能长到老，丝瓜都老了都蔫了，但是这屁股这花还鲜嫩嫩的。
5: 哦、
6: oh. 啊！你看，咱们现在人讲，我一直在追求着永葆年轻的这种状态，啊，这人在追求着，可是植物都已经老成那样了，都蔫了，但是这花还开着呢。你说这是不是成精了？
5: 哎，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仿佛也有点印象了。就是去超市买黄瓜的时候，因为早市我是起不来，所以呢，买菜基本上都是晚上去。结果呢，到了晚上，这个菜呀就都不怎么新鲜了。但是那黄瓜你一看就有点蔫了，依然呢还是顶花带刺儿的。
6: 哎，要的就是让你们这些在市里边长大的年轻人没法分辨。
5: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老了还长得这么新鲜，是不是他也违背了植物生长的规律了呢？
6: 这句话说得好啊，就是违背了植物生长的规律，这是点儿啊。人和植物都是一样的，都有生老病死的规律。如果说我们人要是想一直的永葆年轻态的话，你就现在来说，我问你啊，小雨，
5: 嗯，
6: 我们会用到哪些方法永葆年轻态？
5: 那现在医美的方法可多了哈，比如说现在的女生啊，为了漂亮，基本上一到两个月就会去美容院打一次水光针。现在啊，还有这个外泌体啊、大细胞除皱啊，哎呀，非常多。
6: 那确实是啊，但是你打完了之后，你看着是真年轻吗？
5: 嗯，只能说是状态好点儿，自信了，嫩了。但是你要说跟十八九啊、二十左右的孩子比，还是差得很大的。
6: 你看看，其实人为了一直永葆年轻吧，这打这么多针，到最后呢，他依然是没办法回到这个十八岁时候那种状态。
5: 那肯定啊。
6: 啊，但你反过来想，蔬菜它一直到老了到蔫的那么一天，它还是顶花带刺儿的，还是那么新鲜，那咱就想一想，它得打多少激素，它得打多少农药？
5: 哎，确实哈。
6: 啊，你包括现在还不用土了，一个土豆能够种出来三五斤的那么重，你说这不靠激素，不靠营养液，它靠什么长这么大？
5: 嗯，细思极恐。
6: 那你就包括现在啊，这路边的一些野花，我们讲叫环卫的、绿化的，
5: 嗯、
6: 对吧？有的你看一直鲜艳艳的，啊，一年四季都在那开呢，
5: 嗯，
6: 这长特别好看。
5: 对，
6: 但实际上呢？它是环卫部门给它撒的一些农药，往里边加了大量的营养液，所以说这花它要想开得好，你就必须得撒营养液。
5: 嗯，
6: 哎，但是我们老百姓知道这植物开花的目的是什么呀？它是招蜂引蝶。
5: 嗯，对啊。
6: 招完蜂引蝶了之后的话呢，这个蜂、小蜜蜂啊和蝴蝶啊，它从这个花飞到那个花，
5: 授粉。
6: 哎，对，它就给植物授粉了。
5: 嗯，
6: 植物一授粉，它也能繁衍后代嘛。
5: 对。
6: 哎，所以说这是植物开花的一个目的。但是咱反过头来咱看这个花，你看这个路边的绿化带上面那花开的也是鲜也是艳，
5: 嗯，
6: 对吧？但是它还有蝴蝶吗？还有小蜜蜂挨那采蜜吗？
5: 哎，还真没有。
6: 嗨，开花的目的是为了招蜂引蝶，但你花开了叫我们人看着都非常的艳丽了，
5: 嗯，
6: 但是真正需要它的小蜜蜂蝴蝶人家不去找它了。
5: 对，
6: 这叫金玉其外，败絮其内。
5: 嗯，
6: 哎，咱们看这电视上有一句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广告词儿， 大家肯定也是耳熟能详的。
5: 这个我知道。
6: 为什么这句话这么火？也包括我现在我也经常会用到这句话。
5: 嗯，
6: 因为它真的说到点儿上了，它告诉了我们一个朴素的真理：只有源头好，产品才能真的好。
5: 对，这个道理呢，正好和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理念不谋而合了。
6: 今天呢，我也敢自豪地说一句，我们不生产产品，我们只是国品甄选的搬运工。
5: 嗯，
6: 啊，这个搬运它不简单呢，它背后是有沉甸甸的责任的。
5: 确实。
6: 啊，为了搬运好这件事儿，为了国品甄选这件事儿，啊，我们组建了一个超过300人的专业团队，这里边有懂营养学的专家，有食品工程的博士，有专研中医药的研究员，还有铁面无私的质检工程师。他们的工作不是坐在办公室，而是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去实地考察，去严苛的抽检，反复的去验证。我们这么折腾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替咱们老百姓把好这第一道关卡，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正放心有效的健康好产品。
5: 嗯，所以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以后选健康产品就别再挑花眼了，你完全可以把这份信任交给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就是您身边的健康管家，咱们一起呢把好生活好品质搬回家。易老师，咱们说到这儿啊，您看您在国外待过，那国外有没有好的东西您跟大家分享分享啊？
6: 国外有没有呢？确实是有啊。啊，我记着我之前在新西兰的时候，他们那边呢就有一款蜂蜜特别好。
5: 嗯。
6: 啊，叫做麦卢卡。
5: 麦卢卡。
6: 哎，为什么说这个人家这个蜂蜜好呢？因为它这个源头啊是在新西兰北部的一个山丘上。那人家这个植物是漫山遍野的疯长，就源头啊是纯天然无公害的，根本没有人为的去破坏它们。
5: 哎呦，这无公害的蜂蜜肯定是好啊，主要是对人的身体好，不用担心有添加物了。那像这种无公害的又是国外的，这个价格应该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吧？那咱们国内是不是也有这样无公害的蜂蜜呢？
6: 那肯定有啊，真的，你就想一点，新西兰才多大点地方，
5: 嗯，
6: 那是吧？咱们国家地大物博呀，我可以这么说啊，国外有的咱们有，国外没有的咱们也有。
5: 哎，这就叫中国出品必是精品。
6: 没错，啊，我们知道的是，起码在健康领域，就是我知道，咱们中国是世界上所有健康产品最大的原料生产国。
5: 嗯，
6: 啊，你就包括那个无公害的蜂蜜。这小雨，我告诉你啊，秦岭是被公认的咱们国家最优质的槐花蜜产区之一。
5: 哦，那为什么是秦岭呢？
6: 因为这个地方啊，森林覆盖率极高，而且空气和土壤的这个纯净，它是远离污染的。
5: 哦，
6: 哎，核心优势是秦岭的海拔，它的海拔通常在1200到2000米。那有着巨大的昼夜温差，是非常有利于蜜源植物积累丰富的营养物质的。
5: 嗯，
6: 啊，你这里边的这个小蜜蜂，它采集的是包括多种中药材在里的1600余种野生植物的花蜜，它酿出来的土蜂蜜的这个活性酶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5: 哦，
6: 营养也是更丰富的。
5: 明白了，那这个跟新西兰的蜂蜜相比较呢？
6: 你新西兰这麦卢卡的蜂蜜啊，虽然好，也是远销全球的啊，但是它属于单花蜜。
5: 单花蜜。
6: 对，它的蜜源非常单一，也就是说它就那一种。而咱们秦岭的这个蜂蜜啊，它属于百花蜜。
5: 百花蜜。
6: 对了，因为秦岭被称之为叫天然的药库啊，
5: 嗯，
6: 叫中华土蜂，在这里边采集的是华

0: 黄芪、枸杞、野山花等上千种的野生植物的花蜜，所以说它这个营养成分是非常全面的啊，包括呢还有多种的活性酶、维生素和矿物质
1: 哦。
0: 人家主打的就是一个综合调理，增强免疫力和日常的滋补，所以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啊，好产品的底线一定是要保证是纯天然的，不要经过人工手段干预的，你只有这样的产品它这个质量才有保障。
1: 嗯，也就是说呢，我们国家是有这样的好的蜂蜜的源头的，甚至是营养成分都要高于国外，对吧？
0: 没错。
1: 所以呢，这崇洋媚外的人真得擦擦双眼了，咱们国内的东西啊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0: 而且呢，经过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那我们呢给大家伙叫溯源中国行的团队里边300多人，我们是给大家伙到实地去考察的
1: 哦，
0: 去抽验的，去验证的。那我们到国外的产品啊，一看它是在模仿咱们国内的品质，
1: 嗯
0: 啊，甚至于会在蜂蜜里边，有些蜂蜜会在蜂蜜里边添加什么？添加人工制造的一些成分，看上去跟国内的相似，人工添加的一些成分看上去都差不多，但是添加的东西它能有纯天然的好吗？
1: 对呀，那肯定是不如纯天然的啦。
0: 还有，你看咱们有的老百姓买蜂蜜说买的不对，
1: 嗯，
0: 糖稀，买成糖稀了，啊，人家国外还是用蜂蜜。他们是在什么呢？在这个源头上，他在花上，他给你打主意。
1: 那怎么操作呢？
0: 他给花打激素。
1: 哎呦，
0: 你源头还是那些花啊，那花还是打了激素的话，你说你这品质有保障吗？
1: 那肯定没有啊。
0: 所以说追根溯源找到源头这一点，我们溯源到了一些国内的蜂场做的就特别好。
1: 嗯，
0: 他们承包自己的土地，然后呢自己控制每一个环节，他每年都会进行一次养土。
1: 养土
0: 就今年种完的花，明年这块地要休养生息，就不种别的了。
1: 哦，
0: 就让它荒着。
1: 明白。
0: 啊，什么都不种，就为了让土地自己来恢复自己的这个能量，自己的这个营养。那然后呢，人工不去干预它。你这样一来的话，它再种出来的花就能够保障它的纯天然性，无公害性。
1: 哦，要不怎么说呀，具备匠心精神的企业才是真正的良心企业，值得给我们百姓推荐的企业。
0: 对呀，因为他们不用农药化肥，它这个花自然而然的它长得就特别的好。
1: 嗯，
0: 哎，这花好了，小蜜蜂它吃的就好，那它酿出来的这个蜜它肯定就是又香又甜又纯正，就一入口叫香甜顺口，
1: 好吃。
0: 对了，你像这种蜜，它不像市面上那种杂牌子的蜂蜜，你杂牌子的蜂蜜你看吧，吃到嘴里什么味儿啊，
1: 就是齁甜齁甜的，
0: 齁嗓子。
1: 嗯，
0: 而且那种甜味是特别腻的那种。
1: 对，
0: 而真正的蜂蜜它没那么甜，它是花香味儿啊。甚至我跟你说，很多市面上那些杂牌子的那些商家，他还往里边加什么呢？
1: 加糖。
0: 哎，加糖我告诉你还叫好的。
1: 嗯，
0: 因为糖它是自然作物啊，它往里边加糖精。
1: 哎呦，糖精是化学物质啊，吃多了对身体是很有伤害的。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呢，有的人图便宜，我这打特价啊，几块钱十几块钱的那种蜜他就买回来了，吃完了之后齁甜齁甜的不说，它这里边有糖精，你想想的对身体能好吗？
1: 嗯，
0: 这根本就不是蜜了。
1: 对呀，我们还是选择大品牌，它有保障，要不然呢人家总是空着这么一块地，那得需要多大的成本啊。
0: 没错啊。
1: 那老师，我想替大伙问问您，什么样的蜜是好蜜呢？我们老百姓啊又该怎么分辨呢？
0: 我告诉你啊，很简单，蜜好不好一入水就知道了。
1: 嗯，
0: 因为它不好的蜜啊，它都是有糖精这些添加剂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它入水之后它化不开，它就成团的。但是好的蜜呢，一入水不用搅拌，它马上就散开了，然后你喝的时候味道不是那么齁嗓子的甜，就有一种花香味儿。
1: 那市面上啊有那么多的蜂制品，有蜂蜡、蜂胶、蜂王浆，我们该怎么买怎么选呢？
0: 你刚才说到这个蜂蜡、蜂胶、蜂王浆，我不知道小雨你知不知道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啊，其实这个蜂蜜

0: 是整个蜂巢当中工蜂的食物。
1: 哦，
0: 啊，这个工蜂不是公母的公，是工作的工。
1: 嗯，
0: 啊，这个小工蜂它吃的食物叫蜂蜜。那蜂胶和蜂蜡呢，在蜂巢当中相当于是他们的房子，啊，他们建筑材料呢就是蜂蜡和这个蜂胶。
1: 嗯，
0: 而蜂王浆就是蜂王的食物。啊，你知道这个蜜蜂啊，一年它能酿出来多少蜜吗？
1: 几千几万只蜜蜂，估计能采个一斤吧。
0: 我跟你这么说吧，如果是整个这个工蜂群加在一块儿的话，一年能产出来一盆的蜂蜜，啊，假设，
1: 嗯，
0: 那么蜂王浆它的产量一年就那么一小杯，就像鸡蛋那么大。
1: 哎呦，这差距也太大了。
0: 有句话说得好啊，小而精。一滴的蜂王浆，它能够把蜂蜜、蜂胶、蜂蜡所有的功效都给你覆盖了。所以说，你知道蜂王为什么长寿了吗？它的寿命是工蜂的40倍。
1: 哎呦，这要是按照人来算的话，哈，人的平均寿命是80岁，那40倍就是能活到3000多岁。
0: 你这算的挺好。所以说呢，你想一想，一个蜂巢里边这个蜂王浆是最值得我们去应用的。
1: 嗯，
0: 啊，咱不说别的，就是一个长寿，多少人希望，像咱开始说的，我想永葆青春，那首先你得健康长寿，
1: 对
0: 吧？哎，所以说这是蜂王浆的最好最大的一个作用。而蜂蜜它含有的主要的成分呢是什么呢？是果糖、葡萄糖为主的，这两者占据了蜂蜜70%的成分。
1: 嗯，
0: 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胡精啊、树胶啊、氨基酸啊、蛋白质啊等等吧，那也就组成了这个蜂蜜。那么蜂蜡里边含有的呢叫软脂酸蜂花酯，这个软脂酸蜂花酯呢，它具有抗炎、抗菌这样的作用。
1: 嗯，
0: 那蜂胶呢，它具有止疼的作用，又促进我们溃疡的愈合、消炎、改善我们骨质疏松。那么这些物质分别在蜂胶、蜂蜡、蜂蜜当中都存在，对吧？
1: 嗯，
0: 而蜂王浆当中刚才说的就这些的所有的有效物质它全都有。
1: 哦，
0: 而且它有一个特别独到的成分，是所有的蜂产品不含有的。
1: 是什么？
0: 叫王浆酸。
1: 王浆酸，
0: 对，蜂王浆里边独到的一个特殊成分就是这个王浆酸。
1: 嗯，
0: 它对咱们人体有降血脂、软化血管、增强免疫力的作用，效果特别好。那还有类胰岛素活性肽，能够起到降血糖的作用。所以说蜂王浆啊，它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的。那小雨，你知道哪儿的蜂王浆最好吗？
1: 那蜂蜜是咱们国家的最好，我觉得蜂王浆肯定也是啊。
0: 必须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再给你科普一个啊。蜂王浆的品质核心有两点，好的蜜源地和优质的蜂种。
1: 嗯。
0: 啊，这两个方面我们中国都拥有世界级的优势。首先咱们是全球最大的蜂王浆生产国。那无论是产量还是品质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啊！你比如新疆的这个黑蜂，秦岭高原的这个生态区产出的这个蜂王浆，它的活性是最高的啊，的营养是最足的。那在咱们国际上啊，那都是标杆一样的存在。
1: 嗯，
0: 就以它为评价这个蜂王浆好坏的标准。
1: 明白。
0: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蜂种优势啊，就拿我刚才提到这个新疆黑蜂来说，那可是国家级的保护品种，被称之为叫蜂中贵族。
1: 哦，
0: 这种蜂抗寒抗病能力极强，就天生就适合在纯净无污染的环境里边生存啊，根本不需要人工过度的干预，也极少使用农药。由他们酿造出的蜂王浆从源头上就能够保证了纯净和高活性，这是很多普通的这个蜂种根本无法比拟的。
1: 哦，所以说呀，最好的蜂王浆根儿就在咱们国内。
0: 对，所以说中国的就是世界啊。
1: 嗯，
0: 哎，我们想奉劝一下看到洋包装就觉得高人一等的朋友们，真没这个必要。
1: 对
0: 啊，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啊，其实市面上很多所谓的国外的高端品牌，你要追根溯源，它的原料啊，它的成品啊，都是咱从中国采购的。
1: 嗯，
0: 他们只是换了个包装，摇身一变啊，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来返销回国内啊，有这中间呢，大家伙你到底花了多少冤枉钱，对吧？
1: 嗯，确实。也就是说呢，我国的蜂王浆不仅在质量上是纯天然无公害的，技术上呢也是国家顶尖的。
0: 没错。
1: 那像品质这么好的蜂王浆，咱们怎么才能够物尽其用呢？比如说呀，我们都知道蜂蜜泡水能够治疗便秘，蜂王浆是不是也能泡水喝呢？
0: 其实大家伙对于很多的这个蜂蜜制品呢、啊、有一种误解啊，就是泡水喝。
1: 那不然怎么喝呢？
0: 其实大家记住了，蜂制品呢不一定要泡水喝，有时候干吃
1: 啊，
0: 有时候可以涂抹，这效果可能比你喝的还好。就刚才你提到那个便秘，对吧？
1: 嗯，
0: 便秘的患者我告诉你，还真就不一定说把这蜂蜜泡水喝它就来得快。
1: 那便秘不泡水它还能涂吗？
0: 那小雨你还别不信
1: 啊
0: 还真就有这个事儿
1: 啊。
0: 在清朝的时候，有一王爷啊，在我们史书当中记载的，平时爱吃大鱼大肉，结果出现这个便秘的问题啊，三五天呢他不去茅房啊，然后呢这个御医啊给他开了不少排便的药物都不好使，后来呢他们家这个后厨的厨子知道了，
1: 嗯，
0: 就给献了一个土方子，花重金让这个山里头的猎户给他收集一些蜂王浆。那个年代这个蜂王浆得纯野生的，效果特别好，然后把这个蜂王浆啊放到锅里头啊，用这个小火慢慢的给它熬，熬上小半天，把里边这个水分给它炼出去了，最后呢炼出来一指甲盖大小的一个小药丸，把这小药丸掉地上都能弹起来，
1: 哎呦 QQ 弹弹的，
0: 哎对，就这个 QQ 弹弹的东西不是让你吃掉的，而是给它塞肛门里的啊，这塞上了之后就可以杀到嘴了
1: 啊。这个蜂蜜这么粘，还不如让它给粘上了。
0: 哎，粘不上，那是蜂王浆炼完了已经啊，它炼过了之后它就没那么粘了。
1: 那效果能好吗？
0: 特别好
1: 啊。
0: 我刚才不是说给大家伙讲了吗？就这个蜂王浆里边它有王浆酸呢，
1: 嗯，
0: 它能够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我们肛门的周围啊，它密布着很多的毛细血管，这个毛细血管是专门给肛门括约肌提供血液的，它能够控制我们肠道的蠕动和收缩啊。那么蜂王浆提炼成蜜丸之后呢，它里边的这个王浆酸的成分通过这种栓剂的形式就释放在我们肛门里边之后，它会顺着我们肠道周围的黏膜细胞进入到毛细血管当中，然后瞬间呢就可以促进我们肠道快速的蠕动，紧接着身体当中这些污秽之物马上就排出去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中国最早的开塞露。
1: 哦，但是老师，
0: 嗯，
1: 开塞露可不好，它有依赖性，不能常用。
0: 那对，这种方法类似于开塞露，但是比开塞露它要好得多。
1: 嗯，
0: 它没有任何的依赖性，也不会对我们肠道有任何的刺激，就完全是没副作用的。而且小雨，你别看这是一个土方的啊，我们调查过它的真实性。
1: 嗯，
0: 就是发现这个方法早在东汉张仲景那个时期就已经有了，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明确记载了这种肛门栓剂的方式来进行通便。
1: 明白。
0: 这可不是我在这信口开河，其实这种现象在自然界当中也是比比皆是啊。你知道熊为什么喜欢吃蜂蜜吗？
1: 难道熊也便秘？
0: 熊不是因为便秘而喜欢吃蜂蜜，熊是特别暴躁的一种动物啊，为了领地和配偶它经常是打架了。
1: 是的，
0: 他打起来就会受伤，
1: 嗯，
0: 甚至有的严重的就整个额骨啊都露出来了，啊，脑干门都给你干裂了那种，嗯，啊。而这个时候熊干嘛？掏这个蜂窝，他掏完了蜂窝之后，他不是吃那个普通的蜂蜜，而是把整个蜂窝打开，专挑里边这个蜂王浆，抓出来他就涂抹在自己的伤口上。
1: 蜂王浆涂伤口，它黏糊糊的，能好使吗？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蜂王浆最好的方法，就是外涂。因为蜂王浆里边含有的这种特殊的成分叫王浆酸，它有很强的抗炎杀菌的作用， 就你觉得它黏糊糊的，但实际上你用上之后啊，它杀菌的效果特殊的好。
1: 哦。
0: 啊，而严重的伤口，你涂上这个蜂王浆之后，可以马上的避免感染的情况，还可以加速我们伤口的愈合。
1: 嗯，老师，我总结了一下哈，你刚刚说的，不管是便秘也好，抗炎也好，都是外用的方法。
0: 对呀，外用的方法。
1: 难不成这个蜂王浆最好的使用方法，它就是外用吗？
0: 也不全是，啊，因为外用的目的啊，主要就是涂抹和我们皮肤接触，而咱们研发团队对蜂王浆呢，还有一个特殊的专利技术。
1: 那这个技术具体是哪方面呢？
0: 我们提供的这项技术呢，叫小分子泡沫技术。
1: 哦，
0: 这个小分子泡沫技术呢，可以把蜂王浆当中蕴含的主要成分以微小泡沫的形式给它释放出来，
1: 嗯，
0: 然后再渗入到我们的皮肤的毛孔深处，那达到我们皮肤的肌肉和血管当中。这就好比说是一根针呢，它能够瞬间的穿透沙土地一样，就见缝就钻。最后呢，它最好的蜂王浆结合最先进的工艺技术，就制成了蜂王浆皂，啊，就具有功能性的这款香皂。
1: 哦，您不说呀，我还真没想到。那老师，您刚才讲的技术呢，我们听着也很好。但是我说一句可能不该说的话哈，
0: 那没事你说，
1: 就是这个技术再好呢，它不就是一个洗手的吗？它不也只是块香皂吗？
0: 其实我相信呢，咱们此时此刻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跟小雨一样，你这么想的。
1: 嗯，
0: 技术再好用到香皂上是不是可惜了啊？如果说我们只把它当成是一个普通的洗手的香皂的话，那确实可惜，但是你的这个想法也错了。
1: 为啥呢？
0: 我们这个香皂啊，它只是一种使用的手段，你拿着洗手洗脸，那只是一种使用的手段。为什么给它做成皂？我刚才说了啊，这个蜂类的这个制品当中最好的是蜂王浆。
1: 对呀，
0: 哎，那蜂王浆及所有蜂制品大成者，那么这么好的东西，我刚才也说了，就蜂类制品最好的使用方法是什么来着？
1: 外涂、涂抹、接触的方式。
0: 对，就是跟我们皮肤接触嘛。
1: 嗯，
0: 哎，那么采用这种小分子的泡沫技术，给它做成了这种香皂的形式，是不是就能够把蜂王浆当中的这些有效成分百分百的给挥发出来了？
1: 哦，
0: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蜂王浆，我们做成蜂王浆皂之后，首先它具有三大优势。第一个，它的吸收利用率提升两倍以上，就肯定比吃的要强了。
1: 嗯，
0: 你要吃的话，那经过胃酸的消化，经过肝脏的代谢，最后它的药效所剩无几了。
1: 对，
0: 所以说你要是口服的话，我跟你说，那彻底的就是浪费。那第二个是通过咱们这个小分子泡沫技术，它的穿透性很强，比如我们皮下的包块啊、结节啊，蜂王浆里边这个消炎成分呢，能够瞬间的透皮直达到你的这个病灶。
1: 嗯
0: 啊，再比如说了，糖尿病患者的周围神经炎的并发症，皮肤瘙痒的，那你用咱们这款蜂王浆皂，每天洗洗身体，洗洗后背，然后对着我们这个宜舒穴，用蜂王浆皂进行按摩，进行涂抹，不知不觉它就能够起到辅助降糖的作用。
1: 哦，
0: 而且通过蜂王浆当中的王浆酸，透过香皂的形式涂抹在皮肤表面之后，还能够很快的改善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这样的患者，能够消除炎症、软化血管，让我们的血管变得柔软，不像以前那么脆。
1: 嗯，
0: 然后还有第三点，咱们这款蜂王浆皂它能够改善我们人体皮肤的微生态环境。微生态环境如果改变的话呀，它可以改善我们的皮肤干燥，改善我们这个老年斑给它淡化了啊。其实我们说的这个老人味儿啊，就皮肤干燥症啊，包括老年斑呢，这都是咱们人体皮脂氧化代谢出现的一种异常反应，就出现一种老化造成的。
1: 嗯，那咱们要是用这个蜂王浆皂的话，这些问题都能够逐步的缓解，逐步的改善。
0: 没错。另外呢，我们每天晚上洗漱的时候，你就把这个蜂王浆皂的泡沫在脸上多停留一会儿， 啊，等着咱这个皮肤慢慢的吸收，多吸收一会儿，啊，那你这整个这个消炎止疼的成分就能够渗透到我们的皮肤当中，对这个失眠呢、头疼啊也有很好的效果。因为失眠呢是神经高度兴奋造成的，啊，那大家在洗脸的时候用蜂王降噪在脸上多停留一会儿，就会感觉到很舒服。啊，它可以瞬间的放松咱们这个紧张的神经，你慢慢的呢，我们人呢就能睡着了，哎，失眠的毛病啊它就改善了，头疼呢很快就缓解了
1: 啊，就是它的香气也特别好闻吧？
0: 没错啊，还比方说呢，咱们很多的老年人有静脉曲张、脉管炎的问题嘛，那、哎、有很多人多站一会儿都不行，啊，然后腿疼，用手一摸那个血管特别硬，
1: 对。
0: 哎，你到医院呢没别的办法，就给你穿这个丝袜，
1: 嗯，
0: 哎，强行的来避免摩擦过度出现出血的情况。那你看这样的患者的话，就用咱们这个蜂王降噪，它里边含有的王浆酸就能够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而且最主要的是对我们细胞的溃疡还能够起到修复的作用。所以说大家伙睡觉前呢，把这个蜂王降噪往你涂抹在小腿上啊，让它多吸收一会儿啊，然后再用水给它冲下去，半个月啊，就半个月的时间，你看你这血管和以前比那就柔软了，就不像以前那么硬了，然后整个腿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走路也不会有这个磨损的情况。
1: 哦，那听老师讲完啊，现在我们知道了蜂王降噪呢能消炎啊，能这个治疗破溃，而且关键的是它还管疼。
0: 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款小降噪啊它能管疼啊，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哈，就针对一些骨关节疾病它还真有效果。
1: 哦，
0: 你比如说风湿骨病的患者主要不就是关节疼吗？关节肿胀，
1: 对，
0: 那这种情况往往是我们骨头里边被炎症侵袭了，而这个炎症它属于无菌性的炎症啊，就跟咱们说的心肌炎呢、气管炎呢不一样啊，因为它是里边没有细菌感染，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还用不了抗生素。
1: 那无菌性的炎症没有菌，它这个炎症是从哪来的呢？
0: 这种炎症实际上是我们人体的一种退行性的病变。
1: 嗯，
0: 哎，也就是我们年龄大了，关节用的年头长了，骨垫啊，哎，就给你磨没了。磨没了之后啊，我们这个指骨和指骨之间呢，就相互的，就碰撞。这用我们老话讲，就是有点像挫骨扬灰那种感觉一样。
1: 啊，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干磨，
0: 对，
1: 那肯定可疼了。
0: 那非常疼的，所以说呢，这种患者像这样的情况。你要出现了，你就拿一些温水来，然后用咱们这个蜂王降噪多泡一会儿，打出泡沫，热敷在你这关节疼痛的部位。这个泡沫越密越绵，效果越好啊。然后你敷上两到三分钟，这样一来，蜂王降噪里边的王浆酸的成分就能够透入到我们这个骨关节当中。它就能够缓解我们关节的僵麻肿胀疼这个情况。
1: 嗯，
0: 你这样一来我们关节不疼了，干什么不就不耽误了吗？
1: 对，朋友们，蜂王降噪啊确实有很大的药用价值，能够解决疼痛，解决睡眠，解决炎症，非常适合咱们老年朋友预防疾病，营养我们的身体。那易老师，像这种具备这么好的技术的香皂，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呢是有点可遇而不可求了呀，这个购买的渠道啊可真成了大问题了。
0: 这一点呢大家伙就完全不用担心了。
1: 嗯，
0: 老话说得好，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1: 对呀，
0: 哎，咱们国品优选栏目里边要是没有这种高品质的蜂王降噪，我自然也不会给大家伙呢去讲这个问题啊。而且光有还不行，价格还必须得实惠。
1: 嗯，
0: 我得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毕竟日化用品每日都在消耗，天天都得用，那一罐香皂便宜一块钱啊，日积月累那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
1: 哦，我知道了，也就是说呀，咱们健康购能够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甄选到这种高品质的蜂王降噪。
0: 没错，其实这家生产蜂王降噪的国内企业呀，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跟咱们国品优选达成合作协议了。
1: 哦，
0: 当时呢我在国外，我是在国外用到的他们家生产的这款香皂。
1: 嗯，
0: 就这家企业生产的香皂呢，它是全身都是阳温，啊，然后呢我就溯源，溯源之后我发现了啊。

0: 这竟然是咱们国内的一家日化品生产公司他们生产的，而且是在国内生产的。
1: 嗯，
0: 国内生产完之后了，在国外包装完之后他就卖给国外了，那还有一部分返销给国内的。
1: 嗯，
0: 那咱们追根溯源找到他之后，也是经过层层的筛选和实地的考察，终于让我们找到了位于江苏扬州的这家公司。可以说他们这个生产工艺啊是非常精致。

0: 那么国脾优选健康购栏目的服务宗旨就是扶持匠心企业，推荐高质量好产品嘛。
1: 没错。
0: 所以说我当即也是牵线，把咱们国内能够生产出优质蜂产品的蜂厂，我先推荐给这个扬州优雪日用品公司。同时呢，我又将我们团队自主研发的这个小分子泡沫技术也是转让给了优雪公司了。希望他们能够用这项世界顶级的科技生产出更高品质的蜂王酱皂。
1: 嗯，
0: 因为好的技术我拿在手里边没有用。
1: 对呀。
0: 啊，我得给那些具备匠心精神、实实在在、踏踏实实做产品的这个企业，我给他们，让他们拿着这个技术，才能生产出更高品质的这个日化用品嘛。
1: 嗯。
0: 那其实这些年，咱们国品优选开展的“溯源中国行”这个活动，就是发现这些具备生产高科技、高品质健康产品的企业，然后把生产或者是给国外代加工的这个精品国货，我们拿过来推荐给咱老百姓。啊，若是遇到了这些企业的技术啊或者产能上面有困难了，啊，遇到瓶颈了，那咱们国品优选呢也会义不容辞的响应国家的号召，做出对口的帮扶。
1: 嗯，这样一来呢，咱们不仅帮扶了企业，助力了他们生产出更高品质的健康产品，同时呢，企业也会因为感恩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而给我们让出这个利润空间，给我们健康购的百姓创造更大更多的实惠。
0: 没错，这小雨分析的非常准确。
1: 嗯，
0: 这不后来呢，这家公司还真就是因为向国外出口了咱们给他提供的技术和给他们提供的这个优质蜂产品生产的这个蜂厂，那然后他们制作出研发出了这款蜂王酱皂，并且呢人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品牌，这个名字叫什么呢，叫溯起，
1: 溯源中国行的企业。
0: 哎，对，溯起这个名字就是这么起的，那这也是另外的一种感恩的回馈吧。
1: 嗯，
0: 再后来呢，就是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栏目呢在广播里边播出之后，就许多曾经跟我们有过交集的国内的知名企业都先后找到我们，想要为咱们广大的老百姓在省钱省心省力这块啊，给大家伙做出一份独属于他们企业自己的善意。
1: 哦，
0: 而扬州速起公司呢也是第一时间找到我们了，他们不仅愿意为我们提供这批高品质的蜂王酱皂，更承诺会以最低的源头价格直接给到我们，就真正的让利给每一位真正需要的听众。
1: 你看看这呀，还真就是应了那句扶持国内匠心企业，帮助惠民国人百姓啊。
0: 小姐，你这一点呢一直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服务宗旨。
1: 嗯，守住初心不变，纵使前路漫漫，也有贵人扶持，百姓爱戴。那这关于蜂王酱皂渠道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估计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块啊，也都跃跃欲试了，都得说这么好的东西，易老师赶紧给我们联系联系啊。
0: 咱们节目呢在本地开播有一段时间了，
1: 嗯，
0: 啊，确实我也应该给大家伙表示表示，面向全国的真正朋友了。
1: 对呀，
0: 所以这方面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呢也跟扬州速起呢联系好了，那，我一个电话，他们就给咱们提供，啊，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放心。但是我在这儿，我得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先交代一下，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需要咱们这块蜂王酱皂的话啊，大家伙那个等我消息，明天我争取把这个事儿给落实下来。
1: 好的，感谢易老师。听众朋友们，相信通过栏目呢，大家一定能够用上对身体有帮助、有保障、有疗效的高端药品、营养品。在易老师和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的甄选之下，咱们老百姓呢，能够用最少的钱、最快的时间来获得健康。就像我们一直秉持的理念那样，我们不生产产品，我们只是国品甄选的搬运工。稍事休息，我们马上来接听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 我们生产的精品飘扬。

0: 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1: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0: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1: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0: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1: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0: 国品优选，守初心，
1: 健康直购惠百姓，
0: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易老师你好。
4: 对，你好。
3: 哎呀，易老师，我今天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我今讲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啊，你的节目里面你就说了这个风味江照啊，我就想提前报名，行不行？
4: 别着急啊，慢慢说。其实这个事儿呢，现在还没有彻底的敲定下来。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把你的情况跟我介绍介绍。
3: 好，我呢腿呢主要就是发麻发胀，有一段时间了。刚开始嘛也没太在意啊，也没重视它。不到半年的时候嘛，我发现这个小腿肚子啊就发沉，有的时候呢走路啊，这个脚趾头走的就是像针扎似的疼痛。到医院也去检查，说是这个脉管炎，还有这个轻度的静脉曲张。因为我儿子在上海嘛，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把我接到上海去了，当时嘛就是邻居啊，对门的邻居老李吧，他也有这个毛病，他就用了这个蜂王浆皂，他就跟我说让我也用上，洗脚的时候多用几次，这个脚呢就不那么疼了，不那么胀了。当时我这个情况呢不是很严重，我就没听他的。如果是那个时候就用上蜂王浆皂，我就不会遭现在这份罪了。
4: 主要就是孩子家的这个邻居啊，用咱那蜂王浆皂，人家用的好了，
3: 对，
4: 脉管炎、静脉曲张都缓解了。
3: 对。
4: 然后现在给我打电话呢，是咱们自个儿也想用这个蜂王浆皂了，是吧？
3: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4: 好，那我明白了。那、但是我必须得说一声啊，就是你这个说话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把这个蜂王浆皂啊，就是咱们不管是我也好，咱听众朋友也好，你把它当成药来用了。
3: 哦。
4: 不过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蜂王浆皂啊，它不是药物，包括咱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小病的时候不当回事儿。很多人认为这不影响自己正常生活，就挺着就拖着，这拖来拖去到最后啊，就形成器质性的病变了。你这时候想起来治了，想起来用药了，那就遭罪了
3: 啊！
4: 而且呢还不少花钱，往往这个病你再花了不少钱之后它还治不好，这就是小病拖成大病的一个后果。所以说我要提醒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啊，它不是药，它是块香皂。经常的日常的来使用这个功能性的香皂，对你身体的改善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啊，尤其是咱们上了岁数的人，经常要用到一些功能性的产品。那你在价格一样的情况下，我们宁可说省一包烟钱，省一顿酒钱，可能就能解决我们那未来10万8万解决不了的一些疾病，就是改变一下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用品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起到一个治疗，起到一个养护的作用。就比如说刚刚你提到的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蜂王浆皂，它是在我们日常洗脸呢洗漱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的把你身体的这个环境啊，身体当中疾病啊给你调理过来了，叫小病小症可能就立马的就消失了。
3: 对对对，所以呢，我刚才听老师你说这个蜂王浆皂，我就想赶快拿回来用上。

0: 但是我还得跟您说
1: 啊，
0: 如果咱这个脉管炎或者是静脉曲张特别严重的话，一定要上医院去找正规的治疗方法去用药。
1: 好好好，
0: 啊，它能够灭火呀。但是平时呢，你用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啊，它会起到呢，是你平时用药起不到的作用。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静脉曲张一摸出血了，啊，疼的腿都站不起来了，啊，你不用想着说啊，易老师啊，用这蜂王浆皂能不能让我站起来？那不可能。
1: 嗯。
0: 啊，咱得实话实说。
1: 嗯。
0: 啊，你该吃药吃药，该手术手术，它起到的作用不一样。但是你再回到家里头之后，咱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我建议你还真就得把咱们这款蜂王浆皂给用上。
1: 好。
0: 要不然平时啊，咱们也得用香皂，那价格呢又差不多。为啥说不用这款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呢？平时呢，在洗脚的时候，我告诉你，用普通的香皂它起不到这个功能性的作用，因为它里边的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这个里边的香味儿它是香精，里边的碱性成分特别多。年轻人行，人家皮肤代谢快，咱上了岁数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代谢能力下降了，再加上大量的碱性的物质，你反而会影响到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啊，包括这个皮肤的状态都会受到影响啊。
1: 还真是的，老师啊，平常呢我用普通香皂洗完以后，这个皮肤啊就干燥干。这是没法说了。
0: 你告诉他，咱们中老年人和年轻人这个生活习惯是截然不同的。上了岁数的人，尤其是身体不好的人啊，咱们大家伙在平时洗漱的时候吧，尽可能的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你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这个蜂王浆皂啊，因为这种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啊，它对中老年朋友身体是最为合适的。你像这个蜂王浆皂里边的主要成分呢是王浆酸，这个王浆酸是纯天然的成分呢，不仅能够消炎抗菌，更主要的是它还能够起到血糖调控的作用，加速咱们血糖的代谢。所以说呢，在每天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就是小症状可能马上就能够解决，那但是对于我们长久的使用来说，它甚至会使得一些重大的疾病不会产生，叫防微杜渐，可以预防很多重大疾病在早期出现的一些蛛丝马迹，那然后避免重大疾病的形成，而且呢还能够提高咱们中老年朋友自身这个免疫能力和抵抗能力，这叫日常的养护，提高咱们中老年朋友抗病的能力。所以说功能性的产品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那
1: 哎，老师我听明白了，我这一次的想多订一些，你看现在能不能报名。
0: 你等
1: 好，
0: 到时候有消息啊，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啊。
1: 好好好，感谢易老师，谢谢你了，辛苦了。
2: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易老师你好，你好。是这样的，哦，你讲到这个啥，蜂王浆皂嘛，所以我很激动，这不立马那个就给你打这个电话嘛，想在您这里提前报个名啊。
0: 之前用过是吧？
3: 哎，对对对。
0: 你的体验到效果感觉怎么样啊？把你之前的情况你给我讲一下。
3: 哎，行，因为我以前吧，主要是这个皮肤病，就是有这个湿疹嘛，年轻的时候就有。那药膏吧，那个也就会下去了。和这个上那个年纪之后吧，也不知道咋回事啊，越发严重，身上、胳膊上、腿上到处啊都起。一片一片的，而且还特别的痒，尤其是那个晚上吧，你若一躺下，全身被抓破的那个血印子，反正反反复复这么多年就没有好利索过。
0: 确实是挺遭罪的，痒的让人难受，关键还不敢使劲去挠啊，但是你不使劲挠吧，这痒的还不解痒。其实湿疹这个病吧，在咱们中老年朋友里边是很常见的，在中医上讲呢，

0: 是叫湿毒内侵啊，又加上了年老了之后吧，这个气血不足，这个肌肤失养，所以才反复的发作，叫千言难愈。而西医当中呢，这就是皮肤炎症反应，跟免疫系统紊乱有关系。最麻烦的就是这个痒，越挠越痒，越痒越挠，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恶性循环了。
1: 哎，对对对对对，反正就这个病，大医院小诊所我基本都去过跑遍了，也像什么这个激素药膏呀、中药汤剂啊，包括有自配的这个药水啊，我都试用过，要么就是当时啊确实管事儿。白花钱了，唯独啊，后来吧，确实我有啥说啥，遇上咱们那个蜂王浆皂之后啊，效果确实真的好。哎，你看我就是啊，每天洗澡的时候吧，都要打点那个泡沫在身上那个啥涂抹。后来吧，也就是一个星期左右吧，我发现这个身上那些湿疹啊，原来犯病的那个皮肤啊，这个地方没那么红了，也没那么痒了。所以啊，我这不是我看到效果了吗？我就坚持一直用。直到现在我身上那个湿疹基本上已经好了。
0: 因为你的皮肤是有炎症有破损，而蜂王浆皂里边这个王浆酸呢，有天然的杀菌抗菌的作用啊。那通过咱们这个小分子泡沫技术啊，能够渗透到你皮肤的深层，把炎症消下去，把破损的细胞给修复好，炎症一消自然就不痒了，皮肤屏障修复好了，外界的刺激就进不来了，湿疹呢它就不容易复发了。
1: 哎，是是，不过那个现在我手里啊，这个也不是也快用完了嘛。所以我就想一直啊坚持把这个用下去吧。这不那个今天刚好提到这个啥蜂王浆皂了，我就想，我说得抢在别人之前吧，给你打个电话，想先报个名嘛。啊，毕竟我也是用过，知道这个效果，知道这个东西也好，所以这个麻烦老师啊，您一定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
0: 你放心吧，这都老朋友啊，电话打我这儿来了，我肯定给你留个名额。然后呢，一会儿你撂了电话啊，你就等这个咱们场外哲德老师联系你就行啊。
1: 哎，好好好，谢谢易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使用燃气时如遇燃气泄漏，请立即开窗开门通风，查找问题所在，千万不要开灯使用明火，请在室外拨打报修电话。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8: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0: 你先走。
8: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0: 嘘，小点声。
8: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0: 阿姨，你出去。
8: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1: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8: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11: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8: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2: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3: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2: 那些年

0: 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 二一，
0: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2: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人们都说呢，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了最珍贵的时间。往事不可追，唯有回忆才能作陪。今天呢，我听到了有人说，岁月就像是一场大戏，有欢乐，有悲伤，有笑声，有哭声，有开始呢，也有结束。而那些幸福快乐的岁月呢，总是让我们时时在回味着，久久不法去忘记。无论是与爱人听海，还是踏青，这些呢，都是难以忘怀的最浪漫的事情了。所以先来听张学友的听海和赵永和的最浪漫的事。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岁月里边，记得那些年幼时顽皮的笑脸吗？天真无邪的模样，挥洒汗水的比赛，当回味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阳光下的我们多么轻松，多么愉快呢？记着当时清新的空气伴着青草的香味充斥着我们的周围，空中时时有鸟儿飞过，碧水蓝天的白云美丽而且还惬意。有些时候回味不必忧虑于现实，因为我们还年轻，我们是黎明下嫩绿的绿芽，等待我们的是更多的甜蜜的岁月。我们只需要抬起头，欣然接受阳光的洗礼就好了。慢慢的，我们可以长成参天大树了。来听甜蜜蜜和话情。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不凡说，如今互相吸引互相欣赏着的两个人是很难得的，因为最开始呢是两个不同的磁场，不同的生长背景和不同的人生阅历，还有不同的城市，可后来发现我们的磁场却是相同的，三观是否一致，思想是否同频，生活是否同步，还有待于去磨合的。也许这缘分是上辈子没有续完的吧，不过在最初总会出现一些小摩擦的，可是风雨之后不离不弃的牵挂就是今生注定的缘分了。逃避和勇敢面对往往就是一念之差的，初见和重逢都是以心动而开始的，这是一种神奇的力量，旁人是无法诉说的。也许这个种子一直都在吧，等待着命运随时点燃它，浇灌它，滋养它。借着这些美丽的语言来听齐秦的夜夜夜夜和徐佳莹的离恋吧。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像
9: 武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6: 一
15: 种
16: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姜子牙二上昆仑山。敬黄旗，乐乐呵呵往回走，没想到这四不像啊，不听话，不往西岐城来，他一拐弯啊，奔东海来了。

0: 我是听一个人跟我讲的，这个人姓申，叫申公豹啊。他告诉我，
1: 鹿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
0: 得把他吃了，我就算捡一大便宜，哎，我就永远都死不了了。搬弄是非，使唤傻小子呢。龙须虎啊，休得听他胡言乱语，根本就不存在的事。这样吧，
2: 等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愿意呀，那好吧，我就收你为徒。
3: 哎呀，师父在上，我给师父磕头了。
0: 你平身吧，跟我走上一遭。调转四不像，就想赶奔西岐城。说的是心里话，但是这种人呢，智商不高，有什么心里话他不会默念，都得拿着嘴皮子给他嘟囔出来。倒霉呀。姜子牙一听这位不是心服口服啊。啥也没摸到，我在这儿啊捣鬼话呢。我看你两手空空的，也没什么意思。
2: 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偷眼一看，哎呦，姜子牙这老头怀里头抱着一杆杏黄旗呢，有多大呀？旗面那黄色的小三角啊，比这巴掌大不了两圈，这么个小玩意儿，嘿，还用我拿着吗？黄旗往空中这么一甩，喊了一声祭。再看这杆旗呀，在空中啊嘚嘚嘚翻了几个跟头，然后唰落下来了啊。可是插到沙滩上之后就有了变化了，就听见呜丢一声，沙土当中不知道有多深，上边啊都插到云彩里去了。那杏黄旗扑棱棱顺风飘摆，玉虎心说，看起来这老头要跟我较较劲，嘿，那你可倒了霉了。衡山呢，我到那儿搬着就走。这杏黄旗有什么呀？哎，拔起来我扛着。出来就走吧。吃奶的劲都使上了，但是呢，如同蜻蜓撼石柱，它半点儿也动摇不了啊。我再使把劲儿，上厕所的劲儿也都使完了，还是动转不灵。
3: 师傅哎，
0: 那么你就闪退一旁看为师的。
3: 哎，我一边站着去。
0: 龙须虎说是一边站着去，但是想松这手啊，他松不开了。哎呀，坏了坏了。

0: 坏了，坏了，坏了。姜子牙也不搭理他，哎，口中念念有词，姓黄旗。上头还沾着那龙须虎呢，就那么大的旗，那么大的龙须虎，姜子牙一只手啊，砰，抄在了掌中啊，推开四不像，往前就走。老夫外带佩服，师傅，师傅，您别着急呀，啊，赶紧把我放下来，我知道您的本事大，我是得向您学习呀。姜子牙这才施展法术，把杏黄旗给变小了，把龙须虎给摘下来。就一起赶奔西岐城。姜子牙心说，这次上昆仑山呢，可是没白来呀，得了宝贝不说，还收了个宝贝徒弟。一边往前走，这姜子牙一边就问龙须虎啊，哎，师父，什么道术啊，法术啊，我一共就会两种。哦，那你说说都会什么呢？一个呀是翻江倒海之术。您刚才没看见我兴风作浪吗？哎，要用水。海去，把北海给挪到南海去。另外呢，我还有一个本事，就是会飞沙走石啊。哦，怎么一个飞沙走石呢？哎，就是我呀一掐诀一念咒，就狂风大作呀，那风里边啊噼噼啪啪全都是大石头啊。往前这么一砸啊，噼噼啪啪就像雹子一样，哎，砸他一个稀巴烂，哎，这都是我的能耐呀。哦，哈哈哈哈，这两种本事可是太有用了。有用弟子之处，我用飞沙走石，我打他老娘啊，嘿，那是万无一失哦。没有什么可提的，很快呀就到在了西岐城了。众将列全队迎接呀，这江丞相怎么了？这是怎么撞上邪了，还领回一个大妖精来呀？但是尾巴呀朝地，爪子是麒麟的爪，哎，满身都是鳞片的，面目狰狞。鹰一看呢，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吓得一个劲儿哆嗦，有俩胆小的啊，哗，还尿了裤子。儿啊，你长得实在是有点难看，能不能变化一下啊？哎，师父，这变我可不会呀。没关系呀，师父我帮着你变呢。玉虎速变，哎，您别说，这下还真管用。再看龙须虎，啪嗒就倒在地上了，叽了咕噜滚了几个滚儿，再站起来可就变成一个漂亮小伙了。鼻子粉眼，水灵灵的大眼睛，黑森森的头发，梳着日月双爪髻，上边系着红头绳， 身上穿着彩莲衣呀。我这模样我还是不喜欢，还是我原来那样啊，我感觉舒坦。姜子牙说，那你就忍着一点吧，啊，需要你是什么模样你就是什么模样，以后可以呀，啊，变来变去，我知道了知道了。才稍微的安宁一点，赶紧围拢过来就问呢，姜丞相，您这回去顺利不顺利呀？哎，姜丞相，这小伙他是谁呀？
1: 跳到我们身旁，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
0: 自不像姓黄旗打身边。另外这小伙子是我在海边上收的一徒弟，姓龙，名叫龙须虎。子牙又吩咐，马上咱们就回城吧，这回我心里头有底了啊，我也可以使用法术了。死战书说简短呢，这就到了第二天了，在关前列队。不示弱呀，西海四圣也亮了全队了，两军对垒。王魔往对面一瞧，哎呀，牛蹄子，我得算一算。他掐指这么一算呢，哦，知道了，这头怪兽叫做四不像。啊，你这老糟头子还真有两下子啊，把这玩意儿给整来了。哎，不行，我呀得跟他讲讲道理。姜子牙站得可就不远了，姜沙，我王魔有一言出口，容你三思啊。哦，道兄请讲。
2: 被王子附体了，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
0: 对，要说是翻脸了，双方这一伸手那得死多少人呢，咱们可都是出家得道的高人呢。马上收兵撤退，你看如何呀？姜子牙一阵的冷笑，道兄啊，那你就说一说是哪三个条件吧。哎，这第一个条件就是武王姬发，取消番号。什么武王千岁呀，那都是不合法的，你让他还恢复这西伯侯。有的是军饷啊，你赶紧把府库打开了，赈济百姓和士兵。老百姓连年征战太苦了，让他们都得有吃有喝啊。龙凤大将军，那都属于是国家的反叛呢，必须要交于贫道。就可以平平安安的过你们的小日子了啊，何乐而不为呢？何成罢干戈为玉帛，你说能不能答复呢？就可以答复你。第一，武王取消封号，我认为呀不妥。第 齐已经出了明主，奉命岐山嘛。这明主就是我家武王千岁，早晚有一天他就是一统天下的天子了，这封号怎么能够取消呢？要取消也是纣王取消。哎，你回去劝劝那老头子。
2: 王子附体了，呱呱呱，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
0: 其的老百姓家家都是温饱生活啊，最穷的也是小康生活。第三样让我交出什么所谓的反叛，武成王黄飞虎。
2: 蓝色大西洋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1: 春夏秋冬
0: 我们认为他们呢都是忠良之将，哎，为了国家，为了社稷，熬尽了心血呀。他直奔他乡啊，所以说你这三个条件我是一样都接受不了啊。不听啊，看起来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只能是一场决战。来的队伍里头就告诉这张桂芳，张大帅呀，啊，我派你出征。张桂芳一听，嘿嘿，我这元帅当到这份上也算是把脸给露足了啊，我没派别人，别人把我给派出去了。正在这风口浪尖上打仗，全都指着人家呢，所以张桂芳也不敢说旁的，点屁都没放，哎，点点头，哎，我过去，哎，我过去。他呀，催开白马，摇动银枪，头一个就冲上去了，大吼一声：“以往我不伸手，哎，都是旁人动手，为什么呢？因为我那能耐不行啊，稀松平常二五眼。”只要跟人家一招手啊，我就得趴下，那玩意儿多丢人现眼呢。
2: 有只小青蛙，耶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
0: 一打身边全都有了。今天呢，哎，我也过过瘾，哎，也比划比划不。不知道暴叫啊，这一叫四足生风啊。姜子牙催开坐骑往上一冲，看，哎呦，今天可真不错，丞相爷亲自出马了。哎呀，这老头子那么大岁数了，早就应该退休了，这能耐还是这么大呀。啊，别看没有什么招数，那个瞎马海大晕头差不多少，但是显示出来尚武的精神呢。嗯，好，好。咚咚啊，咕隆隆啊，三军弟兄摇旗呐喊，鼓声阵阵。那么姜子牙大战张桂芳，这胜负如何呢？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渑池县的主帅张奎，这能耐太大，就把二郎杨戬是走马活擒呢。等押回帅厅之后，发现杨戬这小子也不老实，立而不跪。张奎啪啪啪直拍桌子：“好啊，看看是你的脖子硬，还是我的刀硬？来呀，把他推出去，脑袋砍下来！”那玩意儿可不是开玩笑，说砍他是真砍的。过来捆绑手，就把这二郎杨戬呢五花大绑就推出去了，倒在帅厅外头就捆到一棵大树上了。刽子手过来了，啊呸啊呸，他妈的，这小子比秃尾巴狗都横，哎，看我一刀把脑袋就给他剁下来。这杨戬呢还是毫不在乎，眨巴眨巴眼睛冲这刽子手还乐呢。哎，我说你要砍呢，你就痛快一点，最好是一刀把我脑袋就剁下来，要是拖泥带水可显着你业余呀，啊，到了年底得扣你的奖金。小子，你少他娘的废话啊，闭眼吧啊，唰，一刀就下来了，就听见咔嚓咕噜噜噜噜噜噜，斗大的脑袋掉在了地上。一腔子鲜血呀，啊，都喷出来。刽子手还乐呢，嘿嘿嘿，哎呀，还敢跟我较劲，那不是倒霉催的吗？你呀，你不是爷，俺们叫了6000多个爷爷，怎么回事啊？他发现眼前呢出现了奇怪的景象，吓得他一扭头往里头就跑啊，报。报张大帅得知，可出了乱子了。张奎一听，这宰个人有什么乱子呀？啊，怎么回事？我们也搞不清楚，您自己看吧。张奎瞧瞧媳妇高兰英，高兰英也不明白呀。夫妻二人有点帅厅里头出来，到在外边一看呢，哎嘿，俩人全傻了，怎么回事啊？一看外边砍死的不是二郎杨戬，是谁呢？正是张奎那匹宝贝坐骑，哎，叫做独角乌烟兽。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乌烟兽啊被五花大绑，哎，绑在了大树上头。 这一刀砍得还挺痛快，斗大的脑袋掉到地上了，一腔子血呀也都喷出来了。哎呀，这独角兽这死翘翘了，这个把张奎给急的呀，哎呀，可痛杀我爷呀，大将没有坐骑，如蛇双腿，这可怎么好啊。正在暴跳如雷的时候，有探马进来了。报帅爷得知可了不得了，刚才您擒住的内援周将，就是叫什么杨戬的那个，又来挑战来了啊。张奎顿然醒悟，我中了奸计了，闹了半天这小子杨戬会妖术邪法，哎呀，他跑了，把我的乌烟兽给整死了，我岂能容饶啊，给我带马。虽然说独角乌烟兽已经死了，但是普通的战马那有的是啊，又牵过来一匹，也是挺不错的。张奎抄刀上马，

又杀出了城门呢。到外头一瞧，就那二郎杨戬骑着大马，哎，端着三尖两刃刀，乐呵呵等着他呢。哈哈哈哈，张大帅，你不是要砍我的脑袋吗？哎呀，没想到我这脑袋呀长得还挺结实，哎，你愣是没砍下去。可就是你那匹独角乌烟兽啊，哎，那脖子全都糟了。你没想砍呐，他脑袋可就掉下来喽。哎呀，你骑杀我也拿命来吧。催马抡刀是大战杨戬。这杨戬呢啊，刷刷刷刷又跟他打斗到一块。三十几个回合也不知道怎么整的。这杨戬呢刀招就有点乱。一个破绽可就露出来了。哎呀。张奎心说，这小子这能耐还是不如我，哎啊，我再抓你一回吧。过去一伸手，又把杨戬的裤腰带给抓住了，过来吧。哎，走马活禽呢，给架到马脖子上头，跑回本阵，往地上一摔，给我绑了。这回好，拿铁链子拴他，稀了哗啦稀了哗啦，生怕他跑了，带回去。又回到帅厅。

哼，微微一笑，我说：“将军呐，你怎么把这个茬给忘了？咱们老师教咱们能耐的时候，不是说得清楚吗？”倒在茅房，取来屎尿啊，把它活得均匀了，黏黏糊糊的，往这个会妖术人脑袋上这么一倒。我看杨戬呢，就应该用这种办法对付他。高见呢。这张奎吩咐一声，赶紧去找那个乌鸡，找黑狗，把脑袋剁下来，用那个血喷到杨戬脸上，再上茅房拿大粪桶，找那稀不溜丢的大粪提来半桶。如果说这大粪太粘稠了也没有关系，你们多喝点水往里头撒尿，整得稀稀糊糊的全都倒到杨戬脑袋上。手下人答应一声，可就出去办去了。有人呢把杨戬推出去，仍然是捆在那棵大树上头。这回呀，用大铁链子捆了好几圈，让他说什么也跑不了。这边呢就过来两位，端着一个大盆，盆里头是乌鸡血和黑狗血，哗，全泼这杨戬脑袋上头了。哎呦，滴滴答答，可太脏了。旁边又过来一位，拎着大粪桶呢，堵着鼻子。为什么呀？这里头是污秽之物啊！稀屎汤子，也倒吧，哗，也倒杨戬脑袋上了。这时候，张奎和高兰英乐乐呵呵由打里头溜达出来了。倒背着手往这一站，当然了，他们倒背着一只手，另外一只手呢堵着鼻子。他为什么呢？太臭了，这杨戬简直就是一大屎蛋了。你纵有妖术也不可能施展开来了啊！哪个过去砍他的脑袋？再看手下这几位刽子手啊，我不想过去。这是心里话，为什么呢？这玩意儿太脏了，这玩意儿，整一手怎么办呢？可是没有办法，有一位硬着脑瓜皮，拿着大砍刀可就过来了。我说那个臭屎蛋，杨戬，你闭眼睛吧！啊，当然了，你也不用闭眼了，你这眼睛根本你也睁不开了，你就拿命来吧！啊，咔嚓，这回砍的挺脆快。这脑袋呀咣当掉地下了。哎呀，这个脏啊，您就别提了。张奎一见仰天大笑，我的哎呀，纵你有妖术也是难逃公道吧。你呀

0: 你，张奎可傻眼了，一看眼前这杨戬怎么不像是杨戬呢？比杨戬呢矮一块，瘦不少。这是谁呀？这个，这满脑袋上头又是鸡血，又是狗血，又是大粪汤子，这玩意儿还看不明白。赶紧去，找那个大抹布，把这脑袋给我擦干净了，我瞧瞧。有人呢过去了，拎过来一个大桶，桶里边都是清水呀。先把这脑袋给它捡起来，咚，扔到水桶里头涮一涮，然后找来大抹布啊，层层层这么一擦，擦的是干干净净啊，拖起来给张奎观看。张奎一瞧啊，哎呀，爹呀，爹呀，你死得好惨哦！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梆梆梆的直磕响头。闹了半天，死的不是二郎杨戬，正是张奎他爹，这张老头。平时这张老头啊，就不是个玩意儿，狗仗人势。他没有什么本事吧，仗着他儿子是渑池县的大帅，所以整天呢，就是绷咳了嗽，瞪眼珠子，见着谁都装老八爷子。没想到今天呢，他把命给搭上了。张奎手下人一看，还都高兴呢。我哥哥，兄弟，这老糟头子，早就该死。是呢，我早就琢磨着他呀，临死的也不得好报。你看怎么样？脑袋上整了这么多大粪吧，这就是活该他作的。他们怎么想，咱们不提。这张奎可哭坏了，毕竟说这是亲爹呀，他没有替代品呐。哭罢了多时，这才站起了身形啊。来人呐，给我备马抬刀，我要再次出征，擒拿杨戬，要他的狗命。高兰英也跟着着急，丈夫啊，我助你一臂之力。这两口子又带着兵马杀出来了，倒在了两军阵前。这边姜子牙呢也得着信儿了，吩咐一声：“杨戬呐，你再辛苦辛苦，再出战一回呀。”杨戬刚要出去，一旁边哪吒过来了：“姜丞相，师叔。”我看杨戬打仗啊有毛病，跟他们费那个事干嘛呀，干脆来点绝活，直接往死里头整不就得了吗？好，哪吒呀，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啊，就用我的法宝要那个张奎的狗命。好，那么你们弟兄二人到阵前会他。这回好，两员大将哪吒杨戬全都出来了。这杨戬呢还是在前边，他业务比较熟啊。张奎，咱们俩再大战八百合。哎呀，小娃娃，你拿命来吧你呀。张奎催马舞刀来战杨戬。官敌廖镇呢，我说杨戬呢，你赶紧回来吧，看我的。一刀一拨马，可就败回来了。那张奎呢，报仇心切，催马舞刀在后边还追呢。再看小哪吒一伸手，还有这混天绫，这也不行，这也不够厉害，干脆用我这个新得的这宝贝吧，就是我老师啊，太乙真人，镇乾渊山金光洞之宝，叫做九龙神火罩，也叫九龙飞火罩，这玩意儿要烧一烧，那才热乎呢。这哪吒也是够狠的，就把这九龙神火罩系在了空中，给我扣着，刷。这大罩子就把张奎连人带马就罩在了其中。您听过前文书的都知道， 有一段书啊，叫做《太乙真人火炼石矶》。石矶娘娘那有千年的道业，九龙神火罩这一烧啊，那都给烧出原形来了。那么张奎就是再厉害，他能有石矶娘娘厉害吗？所以这罩子嘡一下给扣上了，哪吒又一掐诀一念咒，出来了九条火龙啊，刷刷刷刷刷刷，上下盘旋，这烈焰可就起来了，这叫三昧真火呀。霎时间浓烟滚滚，是烈焰飞腾啊，烧罢了多时，这哪吒又一念咒，刷，这神火罩起来了，又收入兜囊当中。往地上一看呢，嘿嘿，就那张奎呀，早看就剩下一堆焦炭。嘿，人没跑了，这马也跑不了，哎，全给烧死了。得嘞，回去，哎，交令去不。哪吒杨戬乐乐呵呵回去了，见着姜子牙就说，大功告成了，哎，把那张奎呀，连人带马烧作焦炭。姜子牙一听还挺高兴呢，压下他们咱不提，单说女将高兰英啊，一看丈夫连人带马让人家拿大罩子给罩到里头，而且拿火一个劲儿的烧，哎呀，这小娘们儿心中暗琢磨，这玩意儿这是不是我要守寡了我呀？可是凭自己的能力又救不了张奎，没办法啊，只好带着残兵败将败回了渑池县，把大刀交给旁人，他呢甩凳离鞍，由打桃花马上跳下来，迈步进了帅厅，抬头这么一看，哎呦，这小女子喜出望外呀，一看帅厅正中间坐着一人，谁呀，正是自己的丈夫大将张奎。哟，夫君呐，您怎么提前回来了？哈哈哈哈，小小的法术能奈我何呀？我一看那火呀，太烫人了，受不了啊，因此上我就找了一条便道，嘿，我就先回帅府了。高兰英一听心知肚明，哟，还是将军您的神通广大呀。您可能又要问了，这张奎是怎么跑回来的？哎，这个咱们得交代一笔。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有两个人会相似的法术。哪两个人呢？哎，头一个就是土行孙。土行孙会什么呀？会土行术，也叫地行术。一跺脚啊，本儿钻到地下去了，顺着地脉唰唰唰唰唰唰唰啊往前跑。想从哪儿出来呀，脑袋一晃啊，本儿从那儿啊又钻出来了。他这个能耐呀，那不是独一无二的，哎，有可以跟他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他的。谁呢？就是渑池县的主将张奎。这家伙一跺脚，本儿也能钻到地下去，顺着地脉这一跑啊，比土行孙还要快。据说这土行孙一天一宿能够跑1000里，但是张奎能跑1500里，这就压着土行孙三分点呢。是方才九龙神火罩把他给扣住了，那张奎能瞪眼吃亏吗？所以从马上跳下来一跺脚啊，本儿就钻入地下，唰唰唰唰跑回渑池县帅府来了。烧成焦炭的只是他那一匹坐骑。书说简短，这高兰英和张奎在帅府又见着了，一琢磨今天一场恶战呢，可是把人累出了一身的臭汗。看看天色已晚，再想出征已经是不可能了，怎么办呢？摆下了家宴，夫妻呀要对坐饮宴一回。滋儿啊扎呀，喝的还挺香。忽然间高兰英想起点事儿来，哟，夫君呐，我有一条妙计可以大获全胜。哦，夫人，有话你就说吧。就是我感觉呀，你会仙家的妙术，能够钻到地下会土行。 何不今夜晚间您就进周营走上一遭呢？倒在中军保障，把姜子牙那脑袋给他砍下来，再倒在金顶黄罗帐，把武王姬发的脑袋也给他烧着。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周营是必乱，咱们不就大获全胜了吗？哎呀，娘子果然是妙计，一时我倒忘怀了。来来来，你我夫妻再饮此盏，我这就出发呀。俩人滋儿喽又喝了两杯酒，这张奎才收拾换上夜行衣，小打扮，背背着一口鬼头刀。娘子你在家等一等啊，好消息马上就传来呀。再看张奎来到院里头，一跺脚啊，本儿踪迹不见，哪儿去了？哎，到地下去了，顺着地脉往前跑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快劲儿您就别提了。抬头瞧瞧，已经到在目的地了，正是周营当中啊。行嘞，姜子牙哈，姬发，你们就等着挨刀吧。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的
14: 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事？
1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2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3: 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6: 收获， 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渑池县的主将张奎

哦，这是金顶黄罗帐，是武王姬发睡觉的地方。再看这儿是中军宝帐，哦，这是姜子牙睡觉的地方。嘿嘿，行嘞，我呀把你们俩脑袋给带回去，我就算是大功告成啊。想到这儿，他顺着地脉往前跑，到在了中军宝帐的门口，一伸脑袋可就想钻出来。这时候啊，来了一个巡营放哨的，谁呢？正是大将杨任。这杨任可了不得，前文书咱们说过一段，叫做杨任下山破温司，把温黄镇里头妖道吕月呀给整趴下了。想当初这杨任呢，是商朝的上大夫，因为得罪了纣王，被剜去了两只眼睛。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把他呀救上了高山，用两粒丹丸塞到他两个眼窟窿里头，哎，一念咒长出来两条小胳膊，胳膊前边有小手，小手的手心里头长着两只眼睛。就这两只眼睛啊，还有个特殊的名字，叫做神光射耀眼，可以周天365度那么旋转，而且视力特别的强，还带透视的。这有一堵墙啊，他拿小手这眼睛这么一看，唰，一看墙那边啊，是金库，那黄金的白银呢一大堆，这边有一堵墙，神光射耀眼，这么一看呢，唰，哎呀，这不能看啊，这是人家两口子入洞房呢。来，

定巡营放哨，跨骑着云霞兽啊，带着几名亲兵。哎呀，这边瞧瞧啊，注意不要有什么人进来偷东西。哎，这边看看，哎，有没有刺客？正看着呢，杨震就感觉不对劲儿。这地皮呀，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有轻许的颤动。其中定有原因呢。杨震心细如发，他就把这两只小手就转过来了，这神光射耀眼，就往地上这么一瞧。不瞧则可呀，这一瞧，哎呀呵，果然是有毛病。这地下怎么有一个人呢？啊，刷刷刷往前还直跑呢。看这方向是赶奔中军保障的。哦，背着鬼头刀呢。这模样仿佛也见过。哎呀，这不是张奎吗？甭问了，肯定是想要行刺啊。这杨震可不干了。忙吩咐手下人，快给我敲锣啊，示警啊，苍啷啷啷啷，苍啷啷啷啷，有刺客喽，苍啷啷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这么一响啊，满营众将可就都听着了。尤其这几个能打的啊，刷刷刷啊，全都出来了。哪吒、杨戬、雷震子、韦护、金吒、木吒、韩毒龙、薛恶虎，全都涌到了院里头。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杨震用手一指，列位将军呢，在这地下来了一人，就好像土行孙土将军那样子，哎，会地形术，他来行刺来了。大伙儿一听，是吗？我们怎么瞧不着啊？嗨嗨，你们要都瞧得着，我这神光射耀眼还有什么用呢？哪吒就问，那该怎么办呢？哪吒将军呢？你们大家伙都听我的，哎，我看这小子从哪儿一冒头，你们就过去砍他脑袋。哎，好嘞。再看这些位将官摩拳擦掌，把兵刃就都准备好了，东西南北，哎，全都有人了。地下的想要行刺的这张奎呀，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哎，唰唰唰唰唰唰往前跑，哎，以为自己特别的隐蔽，别人根本发现不了。一看，哦，这是中军大帐啊，我呀就从这儿出来，哎，杀这姜子牙去哟。他停住了脚步，往上这么一钻啊，唰，这脑袋呀就从地下就钻出来了。可万没想到，人家杨震早就发现了，哎，让哪吒在旁边等着呢。张奎一露脑袋，哪吒把乾坤圈呢就举起来了，照着他脑袋啊，呜，可就砸下来了。做大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这张奎就感觉恶风不善，哎呦我的妈呀，赶紧往下一缩脑袋，嘡啷啷，乾坤圈砸到地面上了，砸得火星子直冒啊，可把张奎吓出一身冷汗。哎呦呵，怎么回事？怎么被人家发现了呢？幸亏我躲得比较快，要不然脑袋就砸楼了就。得了，我换个地方吧，奔金顶黄罗帐又去了，那意思想钻出来刺杀武王姬发。可是把脑袋刚往出一露，旁边雷震子来了，黄金大棍往下抡呢，你在这儿吧，啪。那位说把脑袋砸碎了，没有。这张奎呀，贼鬼刘华，唰，脑袋又缩回去了，只是把地面砸了一个大坑。这回张奎可有点发懵了，心说这周营怎么有这样的高人呢？啊，难道说我在地下行走，他还能看得见我？哎呀呀，真是不可思议呀！赶紧换一个地方吧。他呀，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来到了营盘西北一棵大树底下，那意思把脑袋钻出来，然后靠着大树呢休息休息。可是脑袋刚往外头这么一露，旁边韦护就来了，降魔宝杵往下拍呀，招家伙吧，啪，哎呦我的妈呀，张奎滋溜又钻回去了，把地面啊又砸一坑。这张奎一琢磨不好啊，
肯定是人家发现我了。

0: 从哪儿出去都不行。干脆我呀拐个弯，我奔后营吧。哎，那地方可能疏于防范。顺着地脉往前跑，哎，到在了周氏的后营。一看啊，这地方是一座寝帐。哎，干脆我到这个帐篷里头我钻出来，哎，不容易被别人发现。他呀刷刷刷到这儿了，把脑袋往外一探，由的地底下可就出来了。那么这座寝营是谁的地盘呢？嘿嘿，巧了，正是土星孙和邓婵玉的宿舍。这两口子今天怎么没去巡营呢？他们俩呀，哎，不当班，因为呀刚刚的巡营下来，哎，正处于休息状态，哎，钻在被窝里头呼噜哈拉的睡得还挺香。挺香的这是土星孙呢，打着呼噜，可是他媳妇儿邓婵玉呀睡不着。哎呦，心说我这个小男人哪儿都好，就是呼噜声啊太大，耳膜啊都快震裂了。哎呀，这可怎么睡呀？正说着怎么睡呢，就听见呲溜一声，嗯。这邓婵玉就感觉着不对劲儿，赶紧扭头这么一看，昏暗的灯光啊照射的也比较清楚。就在他们这个寝帐的地板这地方，蹭钻出一人来。上半截身子呀露出来了，下边两条腿呢还在土里头长着呢。再一看这个人叶星一小的半，身背后背着明晃晃的亚霸鬼头刀。哎呦，邓婵玉当时就明白了，这是刺客呀。可心说不对，刺客的话应该去刺杀姜子牙，哎，刺杀武王，没有说来刺杀土行孙，刺杀邓婵玉的。哦，甭问，这是走错地儿了。这是邓婵玉呀，虽然说是女流之辈，但是那是大将，所以毫不惊慌，用手轻轻的一推他的小丈夫。我说土将军呢？土将军呢？
1: 哎呀，睡得香香的，你叫我干嘛呀？
0: 呀，土将军可不能再睡了，咱们两口子钻被窝睡觉吧，竟然来人呢参观来了，你瞧瞧。
1: 还有看这玩意儿的，太不礼貌了。土星孙揉揉眼睛这么一看呢，哎呦呵，
0: 就在自己夫妻二人的床榻之前站着这么一位，还是上半截身子在外边，下半截身子在地里头。
1: 哎呀，这谁呀？这是啊。
0: 土星孙可不干了，你个缺德王八羔子啊，偷看人家两口子睡觉，你是个臭不要脸的，我要你的命不。这土星孙呢肉由的床上可就窜起来了。由于呀是两口子睡觉，他也没穿衣服，尤其这土星孙特别不要脸，经常啊是裸睡，结果光着大腚肉就蹦下来了。一伸手啊，由打旁边把自己的大棍就抄起来了，抡起来奔着这张奎就拍了一棍呢。哎，你招家伙吧。呜，这张奎有点懵登转向，心说哎呀哈，这怎么回事啊？啊，我还跑人家两口子睡觉这屋来了，你这玩意儿多臊得慌啊。一看大棍来了，不敢怠慢，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哎，刷，大棍呢走空了。张奎感觉有点理亏，所以呢一跺脚啊，玩儿又钻到地下去了。土星孙一棍走空一看，呀，这人怎么没了？旁边啊有邓婵玉提醒他，夫君呐，这小子好像会地形术，是不是哎钻到地下去了？土行孙一听啊啊，嘿嘿，这真是上行家面前来卖弄来了啊。要说旁的我不会，这地形术我可占着一绝呀，我追他去。一提大棍一跺脚啊，本儿就钻入了地下。幸亏呀，幸亏这土行孙用的是地形术，要是不会这玩意儿愣往外头跑，那丢人现眼就现大了。哎，没穿裤子光着大腚呢，哎，这再后边猛追呀，

这张奎一看，哎呦我的天哪，万万没想到在周营当中也有这样的高人呢！啊，跟我这能耐一样啊，哎，快跑吧！贼人胆虚，顺着地脉这这这这这这这往前跑，土行孙扛着大棍在后边追，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追。那位说，土行孙怎么不喊一嗓子呀？啊，说贼人休走，你拿命来！哎，喊不出来，因为呀，这是在地下，这玩意儿张不开嘴呀，所以全都是哑剧。俩人就赛开跑了。跑了一阵子，张奎一琢磨，哎，我跑什么劲儿啊？他不就是一个人吗？哦，还是个小矬子，我呀跟他啊斗斗吧。一转身形停住了，把背后这口鬼头刀就摘下来了，哎，抡刀就砍呢。这土行孙晃动大棍，两个人在地下啊劈的扑腾就打起来了。这您要是在地上这么一看呢，可就好看了，这地呀咕啊咕咕咕咕，他直鼓包。这一打斗呢，张奎有点吃亏，因为他用的呀是轻家伙，哎，这鬼头刀没多大分量，可人家是大棍呢，啊，听听汤汤，稍微碰着点儿，这刀就受不了啊，啊，当，把刀啊给砸一边去了。呦呵，张奎一看不好，我净手了，哎，不行了，哎，36计走为上招吧，抓抓抓抓抓抓抓，这回扭头玩命的就跑开了。土行孙拖着大棍就追呀，可是怎么追也追不上。因为什么呢？他的这个土行术跟人家张奎呀差着3分点呢。人家一天一宿能跑1500里，他呀只能跑1000里，他是亚军呢。哎呀哈，还让你小子跑了，哎，我就不追了，回去保护武王和江丞相哦。这土行孙提着大棍，揉揉揉揉揉揉揉，顺着地下又跑回来了。抬头一看，啊，已经到在周营了。这院子里头全是人呢，杨任在中间呢，旁边什么哪吒呀、杨戬呢、金吒、木吒呀、韩毒龙、薛恶虎啊、韦护啊、雷震子啊，包括姜子牙都出来了。嘿，土行孙心说，这回该我露脸，嘿，我就钻出来给大伙汇报汇报，我土行孙是怎么在地下大战这刺客的。想到这儿啊，他把大棍往手中一提，一念咒啊，层有打地下可就钻出来了，哎，稳稳当当往众人面前这么一站，哈哈哈哈，江丞相，各位将军，我土行孙这厢有礼了。给大伙啊做了一个罗圈揖，他这个礼貌还挺周全，可没想到大家伙哇一声哄堂大笑，有人乐的那鼻涕泡都出来了，有人乐的眼泪全流下来了。哎呀，土行孙呢，你这什么形象啊，啊啊啊啊啊。土行孙低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啊，光着腚呢。哎呦，各位，对不起，我正跟我媳妇儿睡觉呢，刺客来了，所以我追刺客忘了穿裤子了。哎，这么一解释更丢人了，土行孙这脸呢腾就红了，一跺脚啊，本儿钻到地下，吃吃吃吃吃吃，回自己寝帐啊找裤子穿去了。那么压下周营咱们暂且不提，回过头来还说张奎呀，哎呀，跑的呀就像丧家之犬落网之鱼，又回到了渑池县。等有打地下钻上来，来到了帅厅，一看他媳妇儿啊高兰英在这儿还等着呢。哟，将军呐，你回来了，怎么如此的狼狈呀，你的鬼头刀到哪里去了呢？哎呀，夫人呐，不孝问了，我是丢人现眼呐。这张奎才把行刺的经过讲说了一遍。高兰英一听，哎呦呦，倒吸一口冷气，夫君呐，这么说周营不好对付啊。哎呀，娘子啊，何止是不好对付啊，他们人才济济啊。有一个怪人眼眶子里头长出来2只小手，

手心上头有眼睛，能够上看天堂，下看地府。我在地下跑，人家看的是清清楚楚，因此上我下不了手啊。还有一个小矬子，用一条大棍，那能耐好像比我都大呀，也会地形术，钻到地下来追我呀。要不是我跑得快，性命几乎都丢了。哎呀，难哪，难哪！哎呀，那可是不好了。高兰英啊，颜色更变，夫妻两个有点发愁啊。这可不好办了。赶紧吧，紧闭城门，先不要打了。外边吱扭咣当，把勉城县的城门呢就给关死了。哎，夫妻两个派人到城头上去巡逻去，严加防范，暂时啊就不开兵见仗了。那么回过头来再说周营啊，到了白天了，姜子牙擂鼓巨匠得跟大伙商量商量，这张奎太厉害了，怎么除他。这土行孙呢早把裤子给穿上了，哎，他这人脸皮也厚，乐乐呵呵出班报万拱手，丞相啊，末将倒有一计。哦，蒲将军有话请讲。江丞相啊，就是那个叫张奎的那小子啊，昨天晚上行刺的会土行术，像破他这种土行术啊，我师父有那么一个高招，叫做指地成钢。顾名思义呢，就是拿手指这么一指划，这地板呢就变得比钢铁还硬了。哎，他想钻也钻不进去，即便说他钻进去了，想往前走他也走不了，就把他的法术给破了。要是想除这张奎，除非去求我师父去啊，或者是老人家亲自来一趟，或者说他不来，得拿一道灵符，咱们也用这指地成钢的办法，不就成功了吗？哦，姜子牙一听连连点头，屠将军呢，那么你的授业老恩师巨留孙住在加龙山飞云洞，你能不能辛苦一趟呢？土行孙乐了，嘿嘿，那找我师父去可不就得我去吗？得嘞，我就走一遭吧。各位呀，这土行孙要赶奔加龙山飞云洞去求他的授业老恩师，本以为可以大获成功，没想到啊，就要。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4: 明镜站在门里，明楼站在门廊上，阿成跪在门外，淋着雨。明公馆门外停着76号的汽车，有小特务试图用望远镜窥探公馆内的动静，可惜隔得太远，视角也窄，几乎什么也看不到，只能在门口监视。明楼对阿成铁青着脸大声喝道：
5: 怎么回事？说话。
4: 阿成道：
5: 大姐被人设计了，我以为没人敢碰大姐，到了苏州我就把跟的人撤了。
4: 明镜一听，吃惊地瞪大眼：
5: 你们跟踪我？
4: 明楼几乎和明镜同时对阿成道：
5: 你不想干了是吗？不想干你早点说。
4: 阿成早就内疚得要命，这会儿哪儿敢再出声。阿成道：
5: 对不起大姐。
6: 对不起是吧？谢谢你没派人跟踪我，连我都敢监视，你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0: 明楼和明镜开始各说各话，声音越来越大，语速越来越快。明楼对跪在地上的阿成斥道：
1: 76号里面有人想拿我做文章，外面有人想拿我家人下手。
0: 明镜对明楼指责道：
2: 是不是我每走一步，身后就有一双眼睛盯着我？
1: 我告诉过你，大姐出任何状况之前，我要第一个知道，你全当耳旁风了。
0: 明镜说：
2: 你的意思，你监视我就是帮我？
0: 明楼对明镜脱口道：
1: 如果你需要帮的话。
0: 明镜的脑子明显没有明楼转得快。
2: 我原来我真该谢谢明长官，我能活着真是万幸。
0: 明楼对明镜说：
1: 他们先咬上你一口，然后再慢慢让你的伤口化脓，直到渗透到我这里。
0: 明镜听懂了，但是不肯低头。
2: 我听不懂。大哥，大姐只是误闯了黑市，76号应该没有确凿的证据。
1: 应该没有？那是有还是没有啊？
0: 阿成无法作答。
1: 现在有人拿枪指着我的头，你告诉我，你不知道枪膛里有没有子弹？
0: 明楼气得上来踹了阿成一脚。明镜不乐意了：
2: 你打他干什么？我告诉你，是76号的人抓了我，你不要拿阿成撒气。你有本事你杀了76号的人出气，你拿他出气，打给我看呢。
0: 两姐弟都在气头上，拿阿成做彼此的传声筒。
1: 我现在就去76号，我杀给你看。
0: 说完，明楼便气势汹汹地冲出门去。明镜气得有点张嘴结舌，
2: 他说什么？
0: 阿成怯懦地抬头望着明镜，
2: 他说他去76号杀给您看。我知道他说了这句，下一句呢？
3: 没有了。
2: 那你还跪在这儿干什么？
0: 阿成悟过来，马上站起来要追上去。明镜又叫了声：
2: 回来。
0: 脱下阿成的那件外套扔还给他，阿成接住了外套冒雨奔去。明楼开车出门，阿成冒雨跑到明楼车前，明楼的车没有停，直接开出门去。阿成追着汽车跑出来，明楼的车风驰电掣地驶离了公馆。阿成喊着：
2: 大哥！
0: 冒雨跑步去追。监视的其中一个特务说道：
4: 快给梁处长打电话，明长官兴师问罪来了。
0: 梁仲春放下电话没吱声，看了一眼王满春和童虎，又扫了一眼阿三和陈亮。
5: 事关重大，所以你们也别撒谎了。
0: 陈亮说：
4: 我们说的都是真的，我的线人一直都在追黑市军火买卖，这个老古玩店是个地下军火库。
0: 梁仲春截住：
5: 不就一箱子炸药吗？两把破左轮。
4: 梁先生，
0: 梁仲春问：
5: 有证据吗？
0: 阿三说道：
6: 不是还

0: 没什么，一审不就有证据了？
1: 梁仲春立即瞪圆眼睛吼道：
2: 你还想审？抓来能送回去，送回去能保你们的命，就该念佛了。
1: 童虎急道：
0: 话也不能这么讲啊，姐夫，咱不都是为日本人办事吗？他姓明的，凭什么就比咱高一个肩膀？
1: 梁仲春喊道：
2: 别说傻话了，要犯蠢不在这会儿犯。
1: 王满春只是看着，不屑地笑笑：
2: 王处长，你跟明家走得近，你给出个主意。
0: 这件事我不参与，我不背黑锅。
1: 王满春知道他什么意思，算是表了态。
0: 不过那个抓到的小子归我审，我一定让他开口说话。
1: 梁仲春抬起头：
2: 你有目标了？
0: 找军火商做黑市买卖，其实就是一个幌子。
2: 为了掩饰什么？
0: 现在我还不能给你答案，不过明镜绝对不是无辜者。
2: 我现在更想知道明楼的态度。
0: 不乐观。
1: 说话间有人进来报告：
3: 报告，明长官到了。
2: 一起去。
1: 梁仲春站起来整了整中山装。
2: 父亲请罪有用吗？
0: 想听真话吗？
1: 梁仲春站住认真听着。王满春提议道：
0: 给他想要的。
1: 此话一出，梁仲春怔住了，暗自揣度着这句话里的意思。明楼想要什么？杀下属？暗忖之际，明楼已经推门进来，第一次显得不那么斯文，杀气腾腾的架势不仅让梁仲春心里一震，也让汪曼春心里一惊。众人立正敬礼：
3: 明长官。
4: 明楼道：梁先生，你很会做人呐。
1: 梁仲春尴尬不已，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4: 你抓共产党抓到我家里来了，哼，收获很大吧？写报告了吗？报告上都是怎么写我的呢？你把我拉下马，你以为你就可以平步青云了？
1: 梁仲春吞吐着：
2: 明先生，息怒息怒。哎呀，发生这种事儿谁都不想的。
1: 明楼质问：
4: 发生什么事？
1: 梁仲春坦白交代：
2: 对于明董事长的事儿，是一场误会。
4: 误会是吧？
1: 话音刚落，明楼迅速拔出枪对准了梁仲春：
4: 那我现在开枪打死你，是不是也是误会啊？
1: 与此同时，76号特务们的枪也都对准了明楼。
3: 把枪放下。
1: 王满春也立刻拔出枪对准了陈亮和特务们，又扭头劝说明楼：
0: 师哥，你冷静点。
4: 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
1: 明楼左右看看冷笑道：
4: 梁先生御下有方啊，谁要再说76号人心不齐，政权夺利，

0: 应。
1: 梁仲春示意手下放下枪，强撑着说道：
2: 明先生，我的工作方法跟您没什么不同。
0: 我知道。
1: 明楼表面上看似很讲道理，但是此刻梁仲春知道，他这会儿是绝技不讲道理的。
2: 你想杀我是吧？
0: 是。
2: 这不是私人恩怨，
0: 你该谢谢我向来公私分明，不然我早就一枪打爆你的头了。
1: 说着明楼放下枪，梁仲春一直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2: 明先生，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基本问清楚了，明董事长是路过老古玩店，这个老古玩店呢的的确确是一个黑市军火交易所，我们有证人陈亮和阿三，他们是在成功诱捕了一个嫌疑犯之后遇到明董事长的。哎呀，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他们有眼无珠，得罪了明董事长，我已责令他们。
1: 话未说完，明楼接道：
0: 黑市交易，军火买卖，外加合法目击证人。对了，证人还是76号的。好故事，好演技，全都符合抓捕要求。除了证据，证据呢？
1: 陈亮道：
3: 76号抓人不需要证据。
1: 梁仲春没想到陈亮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插话，心念太愚蠢了。他看着陈亮，就像看着一个将死之人。明楼道：
0: 看来你没打算给我看证据。
1: 陈亮还想说什么。
0: 没关系。
1: 明楼举枪就射，砰的一声枪响，陈亮应声倒地。阿成听闻枪声抢步进来，只见陈亮的尸体扑倒在明楼脚下，场面立刻死寂般静下来，谁也不敢说话。明楼道：
0: 我不看了。
1: 这句话看似说给死人听的，却让所有在场的活人胆战心惊。明楼回身就走，头也不回地说：
0: 给他发阵亡的抚恤金，你打报告，我批条子。
1: 阿成看着梁仲春回头紧跟明楼的步伐走了出去。待明楼和阿成走了之后，童虎不服气地喊道：
3: 姐夫，
2: 住嘴，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在76号叫我梁先生。
1: 梁仲春将所有的怒火全都发在他身上，又转身对汪曼春说了一句话：
2: 你是对的。
1: 汪曼春一言不发，脸色冰冷。壁灯昏黄，西式壁炉里不间断地射着红蓝色的光，刺目且温暖。明楼陪着明镜坐在沙发上，阿香递上一碗汤：
4: 大小姐，喝碗姜汤暖暖。
1: 阿成站在一边打着喷嚏。明镜 接过了姜汤，看了一眼阿成，说道：
4: 阿香，给阿成也盛一碗姜汤。
1: 阿香又盛了一碗端给阿成，阿成双手接过。明楼吩咐道：
0: 都下去吧，折腾一天了。
1: 阿香颔首退出，阿成也紧跟着走出了小客厅，只剩下姐弟俩面对面地坐在壁炉边对望了许久。不一会儿，明镜拿出一个大信封放到桌上：
4: 我离开香港前，有人托我给你带的信。
0: 谢谢。
1: 明楼拿起大信封放到桌上，只见上面用楷体写着“明楼兄起”四个字。看到这四个字，脸色突然变得舒展了许多。他知道这四个字代表着什么。楷体字代表一切顺利，写兄起代表粉碎计划正式启动，如写地气则代表暂停一切计划。这种最原始的传统间谍做派其实是最安全的。明楼看也没看，拿出打火机就在明镜面前焚毁了这封信。明镜不动声色地问：
4: 你都不拆吗？
1: 明楼不温不火地答：
0: 姐姐不是已经替我拆开看过了吗？
1: 明镜冷笑：
4: 哼，你在我面前炫耀什么呀？炫耀你手段高明？
0: 不敢。
1: 明楼带了几分含蓄的笑：
0: 大姐这次在苏州历险，一定是事出有因，否则断不会无缘无故走到军火黑市去。不妨开门见山。
1: 明镜也冷笑回道：
4: 明长官不愧是明长官，洞若观火，明察秋毫。既然这样，我就直言无碍了。我想借你的东风搭上一班顺风车。
1: 明楼知道他什么意思，说道：
0: 此次参加和平大会的专员们的确要乘坐一趟专列从上海到南京，不过这趟专列的安全保卫工作已经升至绝密等级。
1: 明镜一愣：
4: 是专列，不是游轮吗？
1: 明楼笑笑：
0: 我们的保密工作真的很差劲儿。
1: 明镜不说话，只是望他一眼。明楼看着姐姐继续说：
0: 幸亏我买了个双保险，这趟专列除了参会人员、日本宪兵、特工组成的安保人员，不要说是一个人，就是一只苍蝇也飞不进去。
4: 你这算是警告？
0: 不，忠告。网已经撒开了，所有局面和情势都不是我一个人能够控制的，这是一次极端危险的旅程，一辆开往死亡的末班车。这班顺风车您无论如何也搭不上，这是我给您的最终答案。除此之外，我不得不佩服大姐您的情报来源的确可靠，而且 有效。

0: 我只需要两张车票而已，其余的，哼，不用你操心。
1: 两张车票，足以把我和你送上断头台。明楼的声音不重，但话说得很重。
0: 你是怕我暴露了，你的地位就岌岌可危。
1: 明楼说：“对，不是怕你暴露，是铁定暴露。我自己撒下的网，布下的局，我最清楚他的软肋在哪里，他的厉害在哪里。从车票上做文章，铁定死得很难看。
0: 看起来我们没有继续谈下去的必要了，或者说，我们要换一个方式谈。”
1: 明镜站起来要走，又被明楼拉住。姐姐，我们必须得谈。
0: 谈什么？
1: 明楼说：“我有求于您，请您坐下。”仿佛一场对立营垒间的折中，明楼言辞恳切，不似惺惺作态。明镜忍了气，重新坐下，倒想听他说些什么。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丝不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我当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6: 宗旨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香海，制作人王大陆。
3: 大姐，您只是怀着自由、民主、平等，甚至暴力革命的手段，以期实现您学生时代的共产主义理想，不是理想，是梦想。
1: 明楼揣测着。
3: 大姐，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革命梦想家，或者说是冒险家。对，冒险家更为形象。
1: 明镜不说话，只是盯着他。如果是在以前，他的一言一行影响着明楼的一举一动，可是这一次，明楼像是有备而来，仿佛并没有停下来的

0: 意思。炸毁一辆满载侵略者及汉奸的专列，需要的是精明的安排，智慧的指挥，而绝不是冒险。你要炸毁它？明镜的神态大为好转，一只紧皱的眉头也舒展开了。大姐，首先，明楼强调了一下，首先，我们是一家人。往大了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往亲近的说，我们是相依为命的亲姐弟。其次，我们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是同盟，现在是两党合作时期，我需要姐姐关键时刻助我一臂之力。樱花号专列非炸不可，这个死亡任务您就交给我来部署安排吧。话音刚落，明镜伸手抚摸着明楼清瘦的面颊，忍住了自己心底的酸楚，叹道：
1: 唉，父亲临终时，他拉着我的手说，明楼就交给你了，你让他好好读书，做一个纯粹的学者。我答应了父亲，可我食言了。
0: 晶莹剔透的泪珠落在了明楼的手背上，明楼单屈一膝，半跪下来：
2: 姐姐，我向您保证，等战争一结束，我就回巴黎教书，做回自己，做一个本分简单的学者，娶妻生子，好好生活。我答应您，只要我还活着，我……
0: 最后一句话音刚落，明镜突然抬手一记耳光，打在明楼的脸上，打得明楼身子一轻，顿悟到自己说了最不应该在明镜面前说的一句真话：
1: 你必须活着。
0: 明镜声音里有嗔怒，也有关爱。
1: 以后在我面前不准再说这种话。
0: 明楼低下头：
2: 是。
0: 明镜擦了擦眼角的泪水，问道：
1: 说吧，你要我帮你做什么？
2: 我需要炸药。
1: 说什么？
0: 明镜突然站起身，明楼也站起来，重复道：
2: 我需要大姐为我提供炸药。
1: 你不觉得荒唐吗？重庆政府连这点军费都要节约吗？
2: 现在局势非常紧张，我们的炸药一时半会儿不能到位。我虽说是新政府的要员，可是不论我是明目张胆还是拐弯抹角的索取军火，都会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1: 我是有军火，但是我的军火不在上海。
2: 我知道，在苏州。
1: 你……
0: 明镜气急道：
1: 我真该庆幸你是我兄弟，不然我早死了，是吗，明长官？
2: 大姐息怒，我知道大姐经营药品军火已非一时一日，您经常光顾黑市， 也是想为前线出力。

0: 明楼走到这一步真的是没有办法了。紧跟着就是深深一鞠躬，我代表重庆政府谢谢您。明镜没有想到明楼会对自己深鞠一躬，而这句话也让他对弟弟的真实身份得到了确认，心情终于平静下来。但明镜还是表现出一副冰冷面孔，
1: 逼我上梁山，
0: 恕我不敬，明楼当不起这一个逼字，大姐您也当不起被迫二字，此为国事，我等自当殚精竭虑重勇向前，自古来国事为重。一语千钧，极有分量。明楼垂首侍立，刻意将姿态低到尘埃中去。明镜第一次被他堵得哑口无言，他从口袋里掏出仓库钥匙，
1: 好吧，我答应你。
0: 说着把钥匙放在了茶几上。
2: 谢谢大姐。
0: 明楼伸手来拿钥匙，明镜突然按住他的手，
1: 有言在先，你要是敢骗我。
0: 还是那句话，明楼愿，他想说愿死在姐姐枪口之下，可是想到刚刚那一巴掌，他把话吞回去了。明楼任凭姐姐处置。听到明楼这句话，明镜慢慢松开手，看着他把钥匙揣进怀里。
1: 车票当真拿不到？
0: 明镜犹不死心，
3: 绝技拿不到。
1: 你们的人怎么上去？
0: 明楼明确地暗示道，
3: 我只提供行车路线、开车时间及到站时间，其余的工作不是我该知道的，也不是我该问的。
1: 那好，我们也需要一份同样的专列行车表。
0: 明镜问，
1: 你不会拒绝吧？
3: 当然，乐意效劳。
0: 说着便从口袋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一个密写信封，交给明镜。
1: 哼，你可真够有心的。
0: 明镜挖苦了一句，啪的收了信封。
3: 小弟从没有一枝独秀的野心。
1: 好，骂得好。
3: 姐姐大量，总归要心疼弟弟。
1: 我倒想心疼来着，就怕农夫遇见蛇，到头来反被蛇咬一口。
0: 明镜提到一个蛇字，明楼的脸色很奇怪，无奈的笑笑。明镜说，
1: 苏州不错，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就送他们去天堂开和平大会吧。
3: 战场摆开，哼，八仙过海吧。
0: 明楼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就这样结

束了姐弟间第一次并肩协作的国共和谈。很快，明楼就安排阿成去了苏州。阿成把从苏州取回的两箱货物放进一家农舍，从仓

0: 阿六嫂问。
1: 这就回去了。
0: 阿成答话。
2: 是。
1: 问大小姐好啊。
0: 阿成客气道。
2: 好的。
0: 说话间，阿成看到远处坟营似乎有飞旋的指挥在半空中打着旋，侧身对阿六嫂狐疑地问道：
2: 阿六嫂，有人去老宅了吗？
1: 没有啊。
2: 哦，那最近有人来上坟吗？
1: 没有的。
0: 阿六嫂抬头看看阿成，又看看远处，笑起来。
1: 不要疑神疑鬼啊，半夜里灵火还旺着呢。那个地界啊，风大，没事，还卷起三层灰呢。昨天大半夜里，还有人哭呢。
0: 夜里，有人哭？听到阿六嫂这样说，阿成更加奇怪。
2: 可不，
0: 阿六嫂道，
1: 有些穷人家买不起坟地的，夜半三更的就把人埋到山里，就隔着咱府上的坟四五亩地。阿六寻思着，人家也是没有办法，何况这坟里埋的也不是咱们名家的正宗主子，说白了也就是大小姐的恩人。
0: 阿成纠正了一下。
2: 哈，不仅是大小姐的恩人，也是小少爷的亲娘，还是多注意一点吧，毕竟啊，这里还有大小姐存放的货呢。
1: 这是自然啊，我们当心着呢。
0: 阿六嫂阴着声转移话题。
1: 阿成啊，听说你娘要回来了。
0: 阿成瞬间一呆，仿佛当头一棒被敲晕了似的，面色犹如死灰。看着阿成的神情，阿六嫂愣了一下，意识到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慌乱地笑着说：
1: 哎呀，母子哪有隔夜仇。
0: 阿成没有回应，苦笑道：
2: 我走了，六嫂保重啊。
0: 说着打开车门坐进车里。湛青色的天空，阿成又向坟营的方向看了一眼，开车离开了名家老坟的旧田园。明台和于曼丽假扮成一对情侣，穿梭在惊慌失措的人群中，相互依偎着，随着人流一路疾行。于曼丽低沉着声音道：
3: 我们被出卖了。
0: 明台道：
2: 也许是供货人被捕了，我们的包裹丢了。
0: 于曼丽一怔，急问：
3: 怎么办？
2: 不知道，没有包裹订单就作废了，我们也没可能等到下一步的指令。
3: 我怀疑我们的订单下错了。
0: 于曼丽一脸惊疑。
2: 走。
0: 于曼丽问：去哪里？
2: 三号联络站。
0: 于曼丽点头说了一声：
3: 好。
0: 二人挽手穿过了长街，两长一短的门铃声反复急促地响着。郭启云跑下楼，

0: 开门，看到是明台和于曼丽。快进来。明台走进屋，郭麒麟紧随其后。于曼丽站在门口，又扫视了一圈周围环境，没有发现异常，才进屋关门。郭麒麟向明台敬礼道：“
1: 族长。”
0: 明台点了点头，问道：“
2: 能跟重庆联系吗？”
0: 郭麒麟说：“
1: 能，要等到凌晨两点。”“
2: 等不了了，能提前联系吗？”
0: 郭麒麟问。“
1: 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发生吗？”“
2: 我们的包裹丢了。”
0: 郭麒麟脸色大变。“
1: 裁缝铺。”
0: 明台点头。“
2: 对，供货人应该被捕了。”
0: 郭麒麟沉思了一会儿，径自走进了屋里。
1: 喝茶水果订单，水果断货。喝茶水果订单，水果断货。喝茶回复：客户取消水果，改订香烟，新货源在天堂花园。
0: 片刻，郭麒麟把电文交给明台。
2: 天堂，苏州，香烟，火车，货源，烟铺。
0: 明台捏着写有电文的纸张，
1: 走。
0: 阿成拎着一个皮箱进入小镇诊所，诊所里有人接过他手里的皮箱。两小时后，他开车停在了一家香烟铺门口。阿成走下车，拎着皮箱走到香烟铺门口，扯了扯风铃线，两长一短，随即把皮箱搁在门口，转身上了车。坐在车里，看到掌柜把皮箱拎进了铺子，才开车离开。于曼丽抽着香烟，娇滴滴地跟铺子里的伙计说着话。不一会儿，明台拎着一只皮箱从铺子里面走出来。掌柜哈着腰，一路殷勤地送出门。明台示意于曼丽走人。于曼丽轻飘飘直起身，挽了明台的胳膊，给小伙计和掌柜的抛了个媚眼。走出香烟铺，明台和于曼丽径直走到僻静处。明台说：“
2: 万事俱备。”
0: 于曼丽问：“还差什么？”“
2: 一张通行证。”“
3: 那我呢？”“
2: 你留在外面接应。”
0: 于曼丽想说什么，明台的手轻轻一指，止住了他的嘴。明台径直向前走去，于曼丽疾步跟上，依旧挽着他，腰肢慢捻地缠着。法国公园的长椅上，黎叔和程锦云并肩坐着，面前不时有小孩子欢快地跑过。黎叔说：“
4: 你马上动身到苏州，你的新身份是日本特使中村的私人医生，你叫千代惠子，任务是炸掉樱花号列车。
3: 我们的货呢？
0: 李叔低声吩咐着，
4: 货有人替你拿上去，你只需要登上那趟列车，顺利抵达餐车就行。
0: 程锦云郑重地点头道：
3: 明白。
4: 注意安全，一路顺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已经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
15: 为宗旨，
16: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13: 寒风刺骨，如冷刃划过人的脸颊。苏州站台上，军警林立，戒备森严。日本军人的刺刀一排排锃亮地对着天，樱花号专列呼啸着铺天盖地般穿过山洞隧道，以迅雷般的速度前进着，一片白烟袅袅笼罩在月台上，汽笛长鸣，专列缓缓地驶进站内。专列一共10节车厢，前面2节车厢，一节为日本宪兵警卫用车，一节为日本随车军官用车。专列中间的几节车厢，有餐车、特使们的软卧、台球室和小型咖啡室。一节是烹饪用车，一节是列车员用车，一节是外围汪伪政府警卫用车。几名在苏州站登车的日本侨民及开会官员正在车厢前接受礼遇般的检查。明台拎着皮箱出现在月台上，程锦云神态自若地从日本宪兵的眼前走过。明台感到面前的这个女人身上裹挟着一股豪气，竟

0: 跟他的步伐坚定向前。常锦云递上工作证，低头谦恭道：
1: 我是中村先生的私人医生千代惠子。中村先生的心脏不太好，他叫我乘这一趟专列去南京，随行照顾他的起居。他说他已经跟你们说好的。
0: 董岩接过工作证翻了翻，又对照着上面的照片看了一眼程锦云。
2: 中村先生为什么不跟你一起上车？
1: 中村先生因为有急事去了镇江，他会从镇江站上车，请您多多关照。
0: 随即程锦云拿出一封特使中村的亲笔信件交到董岩手上。明台站在程锦云后面，目光不偏不倚地落在程锦云手里的箱子上。朱红色皮箱，玉兰花铜锁。明台瞬间心里一紧，他猜到了这个女人的身份。
2: 惠子小姐，您是日本哪儿的人呢？
0: 程锦云一愣，旋即脸上堆笑说：
1: 长崎。
2: 哦，长崎，好地方。
0: 董岩赞道，突然用日文说道：
2: 我在长崎读过一年书，特别喜欢长崎的温泉。
0: 程锦云显然日语根基不足，满脸微笑，刻意的嗨了一声。明台出其不意，热情地站到了程锦云身边，用一口标准且流利的日文说：
1: 惠子小姐，很高兴遇见你。自从长崎一别，已经有一年多了吧。
0: 说着便张开双臂拥抱住程锦云。此刻程锦云的大脑虽然一片混乱，但脸上依旧挂着一丝不可琢磨的含蓄微笑。
1: 惠子小姐的医术很高明，我跟她的父亲关系特别好，经常到她家里喝酒。
0: 明台从口袋里摸出自己的列车员证件，递到董岩面前，用中文说道：
1: 我是小野三郎，这趟军列的乘务员。
2: 小野三郎？
0: 董岩歪着脑袋想了一下，讶异道：
2: 你不是请病假了吗？
1: 偶感风寒，已经好了。正巧横田君托我带几块表去南京。
0: 明台低声说着，显得很神秘。
2: 怎么，你们日本列车员也走私吗？
1: 嗨，我们也要养家糊口啊。
0: 明台打开自己的皮箱，除了随身衣物，另有一格装着各式手表。董岩怕其他人看见，示意他关上箱子。明台懂了，在关闭皮箱的同时，极为懂事地取出一款精致的手表，悄悄地塞给董岩。
1: 刚刚上市的瑞士表，绝对正宗货。
0: 董岩一摆手，露出一丝不耐烦，示意他赶紧上车。明台点点头，上车前还不忘替程锦云

0: 皮箱。惠子小姐，异国他乡，有了您的陪伴，这趟寂寞的旅途真是太美好了。
1: 程锦云微笑道：
2: 谢谢小野君。
1: 就在二人即将登上列车门的时候，董岩突然喊了一句：
3: 等一下。
1: 两人闻声同时回望，程锦云的手心里沁着丝丝汗水。
3: 惠子小姐，按规定您只能待在列车员的车厢休息，等到了镇江，中村先生上了车，您才能换到贵宾包厢。
1: 程锦云谦逊的一弯腰：
2: 嗨。
1: 明台心底忍着笑，转身大跨步上了车，程锦云快步跟上。隔着车窗，明台一双敏锐的眼睛关注着月台上络绎上车的汪伪官员们，而程锦云此刻身子贴着包厢门，专注听着车厢过道上的脚步声。程锦云道：
2: 谢谢。
1: 明台微微一笑说：
0: 你下次最好不要冒充日本女人，你一点也不像，而且你的日语并不好。
2: 有时候没得选。
1: 程锦云的口吻平淡，不似辩解。
2: 假身份不是白换来的。
0: 你杀了你的假身份？
2: 我跟你很熟吗？
0: 一回生二回熟。
1: 程锦云笑而不语，明台也回以微笑结束了两人的对话，彼此心照不宣。不久后，列车缓缓启动，开出了车站。夜幕悄悄降临，樱花号专列像一条蜿蜒爬行的火蛇，喷吐着毒焰朝前飞跃。明台道：
0: 我要设法去餐车。
1: 程锦云答：
2: 我跟你想法一致。
1: 明台抬眼看他，程锦云解释了一句：
2: 我送中村先生的礼物在餐车上。
1: 程锦云的脸憋得通红，手却自然地攀上明台的肩。只听门外是军靴声和刺刀撞击门的刺耳声。董岩冲进来叫道：
3: 惠子小姐，惠子小姐。
1: 明台松开手，故作尴尬的回头陪着笑。两名日本宪兵虎视眈眈的盯着两人。董岩看到两人的举动也觉尴尬，忙解释道：
3: 啊，这位是中村先生的私人医生，千代惠子。
1: 程锦云嗨了一声，半鞠躬说道：
2: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1: 日本中尉看着明台问道：
4: 这一位是？
1: 董岩还未开口，明台抢先一步，用流利的日语自我介绍道：
0: 我是惠子小姐的朋友，也是这辆军列的列车员小野三郎。
1: 日本中尉说：
4: 惠子小姐是医生。
0: 胎盘，
4: 胎盘汤得会做。
1: 程锦云点头：
2: 会做。
1: 聪颖的明台马上就懂了。
0: 惠子小姐会做很多菜，胎盘汤是最拿手的。我呀，可以做她的烹饪助理，保证食材的味道一流。
4: 哟西，
1: 日本军官很是高兴，回头对董岩说：“
4: 你的父子，他们的干活，晚上集体宵夜的胎盘汤，咪西咪西。”
1: 董岩哈着腰，陪笑着说：“
5: 啊，咪西咪西，咪西咪西。”
1: 日本军官带着手下离开，董岩跟在身后，相送时回头对两人说：“
3: 烹饪车厢在前面，你们自己去。我打过招呼了，快点儿，别耽误了。”
1: 常锦云一丝不苟地鞠着躬，大声喊道：“
6: 嗨！”
1: 明台满脸笑意地看着董岩和日本宪兵离去后，迅即关紧包厢门。常锦云掏出来丝绒手绢，擦了擦嘴角。他虽然不埋怨，但是动作代表了一切。明台自认风流倜傥，情急之下一吻，哪里就委屈他了，盯着程锦云说：“
0: 没我，你根本上不了车。”
1: 程锦云淡淡地说：“
2: 你太用力，我嘴角受伤了，而且刚才的掩护动作其实多余。”
1: 明台被呛住，尴尬地辩解道：“
0: 我只是想着让我们两人选同一间包厢显得更自然。”“
2: 别紧张。”“
0: 我不紧张。”“
2: 那就好。”
1: 程锦云说得轻描淡写，明台听得极不舒服。昏暗的包厢，明台拆开自己箱子底的夹层，小心翼翼地取出 TNT 炸药。程锦云守在门口，边看他组装炸药，边不时地向走廊里观望着。雷管、炸药、起爆器，明台手法熟练，速度一流。程锦云问：“
2: 你怎么设计的？”“
0: 我原打算分埋在塑料花盆里，每个包厢送一个，后来放弃了。”“
2: 太琐碎了。”“
0: 不，花盆太贵了。”
1: 程锦云抿嘴一笑。生死线上，明台依旧不忘诙谐。明台问：“
0: 你怎么打算的？”“
2: 我想多带几个输液瓶，瓶子里灌满酒精，然后每个包厢门口扔一个，再扔几个手雷什么的。”
1: 明台笑道：“
0: 你很有想象力。”“
2: 血火中能释放出想象中的能量。”
1: 明台操作完毕，小心翼翼地把炸药搁置在程锦云提供的小木箱里，说道：“
0: 走吧，
2: 再检查一下。”
1: 程锦云透过门缝细心环顾了一下整个走廊，发现没有什么可疑迹象。

0: 才拉开包厢门走了出来。程锦云在前，明台斜厢在后，两人急速走过车厢通道，一切正常，无人阻拦。烹饪车厢，董岩守在那里，一看见程锦云和明台走来，就迎了上去。
1: 这里交给你们了，赶紧的啊，晚上10点钟准时提供夜宵服务，你们如果还需要什么帮助尽管提。
0: 说完瞄了一眼明台手上的小木箱，好奇地问，
1: 那是什么？
2: 日本料理特有的佐料，柚子酱、信州大酱、海胆酱汁、梅干酱。
0: 程锦云接口流利地回答着，然后问，
2: 食材在哪里？
0: 董岩指给程锦云看，
1: 在盘子里，已经洗好了。
2: 我做的是私房菜，菜谱是私密独制的，别具一格，所以还请您回避吧。
0: 程锦云朝董岩鞠了一躬，董岩回敬道，
1: 多礼了，多礼了。
2: 你们中国人常说礼多人不怪。
0: 董岩笑道，
1: 哈哈，好好好好，那我可就躲清闲去了啊，一切都拜托惠子小姐和小野君了。
0: 边说着边退出房间的同时，随意的用手抓了一盘西式点心，哼着苏州小调离开了。明台和程锦云互相对视一眼，程锦云说，
2: 你帮我在橱柜的第三个夹层下取一盒东西出来。
0: 明台点了一下头，立即动手打开了橱柜，在第三层摸索到一个小机关，启动机关后从夹层里取出一个圆形的木盒子。明台把木盒平放在手推餐车上，程锦云打开木盒，将里面的定时炸弹的时间调整好为10:10。明台突然说，
2: 10:18。
0: 程锦云看着他问，
2: 为什么？
0: 明台说，
2: 我还有一套方案，10:18我们设置的时间必须一致。
0: 程锦云思索两秒点头同意，又把爆炸时间调整到10:18。铁轨上，黎叔带着两个人在铁轨附近预埋炸药，铁镐声撞击到铁轨上，发出刺耳的金属声。与此同时，于曼丽和郭麒云也在铁轨上预埋炸药。夜封底，黑暗中两队人马相遇，一瞬间拔枪相见。于曼丽的枪指着黎叔的头，黎叔手下的枪同样指向于曼丽。于曼丽道，
2: 是你？
0: 黎叔解开长衫，里面裹着炸药。郭麒云道，
1: 黎叔。
0: 转身对于曼丽说，
1: 是共产党，我们目标一致。

0: 曼丽撤回枪。黎叔道：“
1: 行动。”
0: 大家合二为一，埋炸药，放线，安装爆炸装置，撤回安全点，进入埋伏圈。程锦云关紧木盒，然后走到摆放器皿的烹饪桌前，仔细辨别着器皿的颜色和形状，把一个很大的银色汤盆翻转过来，用手拆开下盘，小心翼翼地把圆形木盒伸展进去，扣紧下盘的底子，再轻轻翻转一面，大功告成。明台见他极富经验，征询道：“
2: 我的礼物怎么送？”
0: 程锦云安排着：“
3: 放在手推餐车下面的柜子里，我的汤往主宾席上放，你的菜往整个聚餐会上送，双保险。”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殿下
10: 武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武器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7: 一
16: 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8: 播种，新中国电影。

0: 顶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8: 老伙伴的
17: 随身听，
18: 随身听，随身听。
1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
6: 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20: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烹饪车厢里热气腾腾，汤锅里煮着雪白粉嫩的肉，白滚滚的油沫蘸着朵朵的小浪花，香味弥散，诱人口水。明台推着餐车走在过道上，一名日本列车员面对面看着他，拦住问道：
21: 你是谁？我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你。
20: 明台微笑：
21: 我是小野。
20: 日本列车员脸色大变：
21: 你不是。
20: 突然大声吼叫着：
21: 有刺客！
20: 话音刚落，明台一脚将他撂倒。包厢门被一名日本宪兵给踹开，程锦云冲了出来，一把飞镖扔过去，正插在日本宪兵咽喉。日本宪兵倒栽葱似的扑倒在地。
22: 不许动！
20: 两人身后响起一声厉喝，明台和程锦云回头一刹那，只见一人从举枪特务背后袭来，瞬间扭断了特务的脖子。董岩站在原地对明台说了一句话：
23: 继续送餐。
20: 明台没做停留，推着餐车继续向前走去。餐车里聚集了日本高级军官及汪伪政权的新官员们，正在高谈阔论。明台穿着笔挺而整洁的列车员服装，推着小餐车走进来，下意识地辨别着他们的军衔和职位。日本海军中将、少将，日本政府文职官员与中将同座，级别不低。汪伪政府的一名军官身着海军少将服装。看着眼前的这群人，明台盘算着，这一桌可谓全是专列的精英。配菜放好后，明台把银色汤盆放置在餐桌中间位置，当着客人的面打开银色的圆盖子，一股浓浓的香味儿弥散开来，乳白色的汤汁吸引着食客们的眼球。明台躬身示意大家可以用餐了，抬手看了看时间，此时的时针指向10:08。明台面无表情地推着活动小餐车走到餐车车厢的门口，轻轻一顺手，把小推车留在了餐车包厢的角落里。走到门口，明台意外地看见程锦云被两名日本兵引领进来，于是停住脚步，侧身让过程锦云。看到程锦云进来，一名日本高官高兴地站起来，用蹩脚的中文说：
21: 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中村先生的私人医生，惠子小姐。今天就是惠子小姐主厨， 我们表示对惠子小姐衷心感谢，干一杯。
20: 常锦云深陷其中，被迫举杯。明台手上的手表滴答滴答滴答地走着，心悬在半空。董岩站到明台面前，毅然往前走去。明台瞬间明白过来，立刻挡住董岩，说道：
0: 我来。
20: 明台一转身，手上拿了杯红酒，重新走上前。程锦云和一桌人举杯，明台一个不小心碰掉程锦云手上的酒杯，红酒的污渍溅了程锦云一身。日本高官怒骂道：
21: 八干。
20: 明台忙赔罪道：
2: 对不起对不起，请您原谅。
20: 董岩讨好的上前：
0: 前面有洗手间，请惠子小姐去补补妆补补妆。
20: 常锦云微笑告退：
2: 我去换件衣服。
20: 常锦云的目光扫向明台，只听到低沉有力的一个声音穿透耳膜：
0: 走。
20: 待常锦云和董岩离开后，明台才上前整理席间的酒盏，一丝不苟地完成工作后，殷勤地为众人一一斟酒。红色的液体汩汩地流淌，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明台的心跳声一下一下地更加剧烈，风在空中呼啸，沿途树木在眼前狂奔。程锦云在风口里站着，两颊和鼻尖都泛起红色。董岩对程锦云说道：
0: 一路平安，离爆炸时间还有三分钟。
20: 程锦云朝后看了一眼明台的方向，
2: 他怎么办？
0: 你先走，我去接应他。走。
20: 程锦云跳下火车，由于落地后没有及时控制住平衡，重重地摔倒在铁轨边。董岩一脸担心地看着程锦云，确认他无碍后才转回头向包厢走去。时间紧迫，明台不紧不慢地从席间撤出，看到董岩似乎明白了一切，迅速上前。列车过道左右都有日本兵把守，明台一步一步向前走，越走越快。列车后门，董岩瞬间替明台拉开门，说道：
0: 后会有期。
20: 明台点了点头，跳下车。明台身体努力朝前倾，双腿减缓了冲力，稳稳落地。继而火车像一条火蛇飞速划过他的视野。明台发现受伤的程锦云向他跑了过去，紧跟着董岩也飞身跳下火车，伴随而来的便是一声巨响。樱花号

0: 飓风裹挟着霹雳闪电劈面砸来，落网余下，绝无生还之理。这就是明台的双管齐下，也是明楼的双保险。路基下一片狼藉，血肉翻飞，铁轨上前前后后都是炸点，飓风霹雳，万钧雷霆，火光冲天。汪伪政府的整栋办公楼里灯光刺目，电话铃声刺耳，杂乱无序的脚步在楼上楼下不断奔波着，电话声、电台声、敲击声、脚步声、警笛声，整个新政府办公厅陷入一片混乱。明楼倦怠地强撑着身子，双眼凝视着玻璃窗外，透过被雨水淋积的窗户，外面的一切不是愈来愈模糊，而是越来越透明。突然砰的一声，咖啡杯被明楼狠狠地砸在地上，摔得粉碎。明楼脸色铁青地站在办公室里，旁边站着几名秘书和随从。听到动静，站在门外的警卫顿时闯进来，看到明楼怒目圆睁的样子，顿时愣在当场。
1: 出去，滚出去！
0: 明楼扯着嗓子冲奔进门的警卫吼叫，从未有过的暴躁和震怒。警卫们稀稀拉拉的都出了门。明楼指着手下骂道：
1: 一群蠢货，我能指望你们做什么？文件策划秘密交接，一个个做得无懈可击，一出事一问三不知，你们能不能尝试做一点点有用的事？别逼着我说粗话。
2: 师哥，
0: 门被打开，汪曼春满脸是泪地出现在门口。明楼看见汪曼春梨花带雨，仿佛心软了一截，他没说话，只是挥手让汪曼春进来。汪曼春站进来，关上门。刘秘书哆哆嗦嗦地继续汇报道：
3: 我们现在没办法确认火车上列车员的真实身份。
0: 明楼喝问道：
1: 阿成呢？
0: 刘秘书怯懦地回答道：
3: 明秘书长去海关了。
0: 明楼怒喝一声：
1: 这个时候去什么海关？
3: 是76号梁先生，昨天出货遇到一点麻烦，明秘书长去处理了。
0: 刘秘书回答道：
1: 哼，他倒会给梁仲春献殷勤。
0: 明楼哼了一声：
1: 特高课那边有消息过来吗？
0: 李秘书回复道：
4: 明先生，特高课那边还在核对上车的日本高官名单。
0: 陈秘书补充道：
4: 南京政府的名单已经出来了。
0: 刘秘书也继续说：
3: 军部和76号都处于一级戒备，但是对于樱花号可疑分子的调查基本上还没有任何进展。
0: 许久未开声的汪曼春此时说道：

0: 日本高级军官专列，无一生还。
1: 明楼基道，也就是说，死了一专列的人，我们却一无所获。列车上一定有一个名单上不存在的幽灵在活动，也许不止一个。
0: 师哥，
1: 王满春看着明楼憔悴不堪的倦容，心疼难忍，泪水像是决堤般冲下来。现在第一要务，明楼想了想，开口吩咐道，几名秘书马上做记录，要搞清楚樱花号专列上死难者的详细名单，及时安抚日本人愤怒情绪和南京政府遇难官员家属的抚恤。你们要出具详细的死者名单，姓名、年龄、级别、籍贯和他们的家庭成员都要罗列清楚。汪主席这边我不担心，重点是日本人，他们对我们的谍报系统会失去信心。
2: 明楼思忖了一会儿，
1: 你们先忙去吧，所有情报汇总后再向我汇报。都出去。
2: 几名秘书和随从把本子一合，先后走出了明楼的办公室。待房间里只剩下汪满春和明楼两个人，汪满春走到明楼身边，
0: 师哥，你千万要撑住。
2: 明楼有气无力地说道，
1: 我感觉自己的权力正在一点一点地失去。今天晚上，南京政府的骨干和日本帝国的军人们在瞬间化为灰烬，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0: 师哥，你打算怎么做？
2: 明楼思路清晰地分析道，
1: 第一步，我要承认失败，接受教训。我太过狂妄自负，低估了抗日分子的力量。第二步，必须彻底清查76号和特高课的谍报网，一定有抗日分子的内线潜藏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第三步，找到抗日分子的情报来源，顺藤摸瓜，杀他们一个回马枪。这么大的手笔，不是一两个奸细就能干成的。
0: 师哥，第二步交给我来做，我来给你善后，你相信我。
1: 相信我，一定会帮到你，我不会让抗日分子有好日子过。
2: 明楼笑道，
1: 谢谢你啊，满春，这一次一定要确认凶手的身份，要有证据。
2: 汪满春听出明楼话中有话，仿佛是不刻意的点出他曾滥杀无辜。汪满春极力坦白道，
0: 师哥，我对南京政府和天皇陛下是忠心耿耿。我
2: 话还未说出口，明楼截住他的话，
1: 我知道，这点上我完全相信你。
2: 震耳欲聋的雷声穿过屋顶冲至耳膜，明楼的心牵挂着明台，叹道，
1: 变天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2: 汪满春轻轻靠在明楼身侧，安慰道，
0: 师哥，

0: 你别这样，我明白你的心里很苦，可是你已经尽了极大的努力，抗日分子猖獗，非你一人之力可挽狂澜。满春虽是小女子，既上了汪先生的船，断没有中途转帆的道理。满春当竭尽全力为汪主席铲除后患，也为师哥铲尽绊脚石。
1: 明楼听出了汪满春话里的意思，知道在他的心底已有了具体的盘算。问还是不问，打探明晰还是袖手旁观，明楼犹豫了。明楼温情脉脉地将汪曼春的身子扳正，说道：
2: 曼春，其实我真舍不得你出来做事，这几年你真的改变了很多，你既让我感慨又心疼。
1: 汪满春和明楼四目相对，一时间受不住他的眼神，心像是被捣碎般。
0: 师哥，只要你开口，满春什么都肯为你做。
1: 明楼微微叹了一口气，目视窗外淋漓大雨。
2: 唉，你能为我做什么呀？
1: 汪曼春急于表白。
0: 师哥，我能替你做很多事。师哥，我们情报组侦听科发现了两组不明电波，我们已经成功的监听截获，勘测到了电台的方位。如果不是今天晚上这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急着赶过来看你，说不定一条大鱼就落网了。
1: 听着汪曼春的话，明楼的手指间轻微颤动，注视窗外许久。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7: 水稻收获加工期

0: 需要31天。
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4: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8: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奉仙在此。
7: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靖海侯施琅，那可是国之重臣呐！想当初平过平西王吴三桂，而且在康熙20年打过英国，一直打的英国人地表请和，所以康熙皇帝才赏他靖海侯前引大臣。施侯爷是个明白人，在书房里坐着喝茶，他想：白天黄天霸踢红文。当时我就不愿意，要没有老王爷在那儿，我饶不了黄天霸。他怎么能这么做事啊？人家洪恩还活不活了？来呀，酒楼进来了，侯爷，把黄天霸给我叫来。哎，酒楼去叫黄天霸，时间不大，黄天霸进来，侯爷，给侯爷请安。黄天霸呀，你这个脾气怎么跟响马贼一样啊？本爵不能把你留在府中，让你给我拜寿过生日。回信我已然写好了，你呀，回江都县吧。黄天霸扑通一下就跪下了，侯爷，我求求您，无论如何我也得给您磕了寿头，您过了生日我再走啊，不然的话，是的老爷，他会生气的。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回去，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请侯爷您示下。明天天亮，让我的管家跟着你，啊。您的饭钱，你赔礼，我赔钱，咱们得成全洪文老人不死。你要不去呀，老人家这一宿就得气死啊。是黄天。
9: 快乐吃糖才重要，
8: 砸了老夫的饭碗，让我无法活在世上，毁了我的名声。你

胡文的兄弟胡把呢，一瞧哥哥回来了，赶紧过来接东西吧，帮着家仆给搬到贵房里，给了车脚钱。哥哥，您坐下，您这儿怎么的？王府的事儿散了，散了就散了。您瞧您脸上可不好看，您说说到底怎么当的事儿？洪文就把自己跟黄天霸动手比武，黄天霸行出这事儿来，跟兄弟说了。我告诉你，虽然黄天霸这么行事儿，这仇人可是师郎啊，是师侯呀。他要不把黄天霸带入王府，我焉能失散回家，让我生这口闷气。得了，胡把就劝他哥哥：“您老人家什么岁数了啊？您看咱们这羊肉铺，吃不了喝不了的，我正不愿意您在王府护院呢，在家里享几年福。我跟您弟妹能把您饿着吗？啊？再说这帮直男妄女的，谁不孝顺您呢？”正说这话呢，饭熟了，哥哥，您先吃吧。哥俩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吃完饭呢，这胡把又劝了几句。伺候哥哥躺下了，胡把回到内宅睡觉。这屋子里就剩下洪文了，他越想越生气。师郎，你还是侯爷啊，我饶不了你。他换好了夜行衣，背上刀，带着镖囊，装上甩头一子，配上大褂，他慢慢的就出了羊肉铺了。伙计不敢拦呢，老爷子，回去，关门睡觉。伙计关门了，洪文出来，顺着大街一直向北，过了东四牌了，就来到王芝麻胡同。到了师侯爷的后墙，把大褂一脱，往腰中一缠，一坐腰撑，往上一窜，拿胳膊肘跨墙头，施展鹞子翻身，就落在院中了。他顺着后墙根来到西花厅，就看见西花厅的后窗户灯光闪闪，厅里边哎，正是师侯爷跟黄天霸说话了。洪文往上一纵身，脚蹬着太湖石，手扶着芙蓉树，侧耳仔细听。静海侯师郎正在教训黄天霸。黄天霸呀，我没想到你小小年纪，你狼心狗肺，你损人利己呀！你败了就是败了啊，人命有我这盯着呢，你怎么愣说人洪文输了呢？人家是年高有德呀，你反而说你败中取胜，你还说人家拿刀要刺杀王爷啊？洪文在后边听着，眼泪可掉下来了，用手指着自己的心口：“洪文呐，洪文，你听听这侯爷，侯爷多好的心眼啊！啊，你怎么能不恨黄天霸，恨侯爷？你夜入侯爷府内，你要杀人家全家满门呐！”想到这儿，洪文高声喊嚷，这声音都差了音儿了：“黄天霸，我跟你拼命！嘿，别在侯府脏了侯爷的后宅！你呀，你要是黄家门的子孙，我在安定门外地坛等你。去者君子，不去就是匹夫之辈。”说完了，洪文走了。天霸就要动换，要追。侯爷一伸手，砰，就把黄天霸的辫子揪住了。你追，你要追我就打你啊！你想想，你们两个人要一拼命，死一个就是死俩呀啊！他死了你得给他抵偿，你死了他得给你偿命。我不去，我听侯爷您的。看起来你还是飞贼的脾气呀，我不相信。你要真不去，你给我回屋睡觉去。这侯爷没派人，自己拉着黄天霸，就把黄天霸送到西书房里间睡觉。这有床啊，愣把黄天霸给摁下了。黄天霸没办法，只好假装睡觉吧。侯爷出来了，三刀，侯爷，把大老爷请来，叫酒如去。

把里间屋的帘子放下来，搬桌子。三多跟九如搬桌子，就搁在八仙桌子底下了，怕这黄天霸呀出来接手他跑。你要跑，这底下有个训练班。不着啊，一听外边顶上牛了，这什么事儿也是该着啊。就在这时候，噌窜进只猫来，就在黄天霸的旁边直叫唤。黄天霸一看呢，一只大狮子猫，这种猫是产于越南，比咱们北手的猫啊会拿耗子，好也好看。这是越南进贡康熙老皇上的一对儿，生下小猫来呢就赏给各个王公大臣，所以侯爷府呢也有一只。天霸闲着呀，借着灯光一瞧，这只猫嘿跟小狗那么大，尾巴就二尺多长，白如玉亮如银。天霸就爱，就用手摸这猫，这猫一看有人爱它呀，这鼻子呢就出声，这人要听它的鼻音呢就好像人打呼噜似的。外屋的人呢不知道猫来了，就以为黄天霸睡着了，这顶牛禁锢了顶了。您瞧瞧，这要耍上钱来，他什么就不顾了。爷儿四个集中精力顶牛。黄天霸借这机会下了地了，背着刀带着镖囊，把里屋的后窗户开开，飞身上房走了。到了大街之上，就听见对面打惊的来了，梆梆腾腾，梆梆腾腾，二惊天了。黄天霸低着刀过去了，嘿，把这俩精夫吓得直哆嗦。你害怕？我不是劫道的，我是问道的，问问你们地坛在哪儿？您看，北京是天子脚下帝王都城，皇上所在的大邦之地，一样样好，可有三样不好。连小孩都会说，北京有三宝：马不踢，狗不咬。唯有打惊的看见做贼的就问好，您想想这打惊的能惹得起飞贼吗？天霸这一问道，这更夫就说了，大爷您打听地坛，我告诉您，您出西口往北到安定门，过了安定门坐东向西，那是地坛。好吧，你们走吧。这俩精夫哆了哆嗦走了。黄天霸脚底一使劲，腾腾腾腾腾，一口气就跑到了城墙根底下，亮出了飞抓破帘套索，唰一抖抓住城墙了。然后黄天霸倒着把就上去了，到了城墙之上，把这飞抓装到破宝囊之内，下了城墙之后一直往正北走，就来到地坛了。这地坛的墙啊一直向正东，活该凑巧嘛，什么终点了？三更天。洪文自打离开侯府之后，在地坛墙上那么一坐，洪文心说，我可告诉黄天霸了，黄天霸他要不来呀，嘿，这仇可能还容易解开。黄天霸要真来也是命该如此，我们俩人呢是必死一个。洪文正想着呢，嘿，黄天霸到了。洪文看见了，您想想，夜静更深的，谁没事跑这儿逛了呀？洪文看见黄天霸了。这个地坛呢，方圆三里地，白天找人都费劲儿，何况这是半夜呢？这就叫无巧不成书，不是冤家不聚头了。洪文听见黄天霸脚步一响，站在坛墙上往下看，底下是小畜生黄天霸吗？黄天霸听地一抬头，正是你家太爷。好小子，你进坛吧。噌，黄天霸就进了地坛了。洪文双脚落地，俩人甭废话，黄天霸拉出后边雁翎刀，洪文手持金背砍山刀，两个人唰的一下双刀并举，就动起手来了。玩命啊。
各施所能，虽然都是刀，两种刀，一个是金背砍山刀，一个是后边雁翎刀，可是使出来洪文跟黄天霸都明白了，俩人的招数可是一样的。洪文心中一动，这是本门的刀法呀。想到这儿，老人家续砍一刀，往圈外这么一跳，请问阁下贵门是哪门？黄天霸没好气儿，祖宗门。其实洪文问的呢是有道理的。俩人动手，洪文这一问，这是康熙年间把式将的行话，因为在那个时候啊，把式有上六门、下六门，还有散24门，还有弹腿门、太极门，还有下三门。都说这下三门是下三滥，其实呢下三门也不一样。头一门是莲花门，有个瓢把子，这瓢把子就是头啊。莲花门的瓢把子姓彭，名坤，字志远，名叫大莲花。二门一只桃谢虎，三门就是一只蓝蓝勇了。这三个人在康熙年间自立下三门，哎，基本上是不做好事啊。这蓝勇更厉害，不做人事儿，所以呢传出去，这五行的人就管他们叫下三滥。洪文呢，他问黄天霸是哪个门的，当然他有他的用意。黄天霸没好气儿，祖宗门了。

可刀法比我快，要凭我这口刀恐怕赢不了这洪文呐。借着洪文这一问他，黄天霸一狠心，心说我使镖。想到这儿，他把刀交左手，右手一顿镖，打，吃，这镖出去。那洪文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往旁边一闪，嘡啷啷，这镖打在地上。嘿，洪文哼了一声，怎么打镖啊？这叫舍镖。黄天霸脸上腾就红了，心说，我只能把家传的营门三不过打出来了。想到这儿，他把刀叼在嘴里，掏镖了，三支镖，唰唰唰，营门三不过打出去了。胡文一看，行了，绷脚面，脚后跟一使劲，绷脚劲儿，铁板桥的功夫，往地下一躺，唰唰唰，这三支镖打空了，人家胡文躲过去了。洪文站起来，朋友，本门的吗？不是。黄天霸嘴里横，心里琢磨，我出去三支镖打这营门三不过，我只有用八卦刀赢他了。得嘞，黄天霸拉刀往西北前门天一纵，这是他父亲黄三太亲传的八卦连环刀，分为八八六十四手。黄天霸冲着洪文就把这架势拉开了，两个人就动起手来了。动着手，洪文一瞧黄天霸的刀法，心中暗暗害怕呀，就施展缩小绵软巧的功夫，闪展腾挪。坏了，黄天霸学了，他可不会六十四招，到第六十招了，刀法就散了，不会了。六十招过去，砍不着人家了，自个儿也累得八成死了。洪文见招破招，见势破势，把这六十招都给破了。人家不贪有功，自求无祸，就等着黄天霸再使招呢。扑通一下，黄天霸坐地下了，不说话，低着头，嘿嘿。洪文有点纳闷，往前走了两步，天霸呀，再问你一句，你是哪门的呀？没门。洪文没说话，伸手从地上捡起黄天霸打出的一只镖，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上面有三个小字，黄三太。哎呀，洪文看到这儿，手托金镖，满面带笑，就问这黄天霸，你可是江南绍兴府望江港结义村黄三太之子吗？是啊。天霸呀，我跟你父亲是亲师兄弟儿啊。啊、哦、黄天霸抬头看洪文，想起来了父亲临死之前留下遗言，儿啊，所有我的师兄弟十一个人都是大教之人，唯有洪文你的师叔是清真教的人，他外号叫神拳太保。黄天霸是当时的豪杰呀，赶紧就站起来，扑通一下又跪下了，师叔，请您见谅，侄儿我错了。儿啊，洪文是二目垂泪，天霸呀，我欠你父亲的救命之恩一世未报，今天遇见贤侄你了，我无恩达报，我问问你，你为什么八八六十四刀，你砍到六十刀你就不会了？叔父啊，我的父亲临死之前躺在床上拿着筷子当刀，只叫侄儿我传到六十刀，老人家就不能说话了，所以侄儿我就会这六十招。好吧，天霸呀，你拿起刀来，叔父我教你下边这四招。这段书就叫地坛黄天霸拳艺。
洪文教会了64手之后，天霸呀，除此64手刀之外，还有救命三刀，我可就不会了。黄天霸心说不叫我了，扑通一下又跪下了。叔叔，您既传艺，务必会传。哎，你错了，不是我不教你。如果我要会不教你，我怎么能对得起去世的黄三爷我那救命恩人呢？天霸呀，我虽然不会，我只给你一条明路，将来你遇见此人，他必然教你救命三刀，只要你在他面前提出我来，他一定倾囊而赠。叔父，他是谁呀？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

0: 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夏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五
10: 行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6: 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4: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胜，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3: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上回咱们说的是地坛黄天霸权益，神玄太保洪文教会了黄天霸64刀。天霸呀，除了这64刀之外，你的老父亲还有救命3刀，可不是我不教你呀，我要不教你， 我就对不起去世的黄三爷呀。你别着急，我虽然不会呀，我可以指给你一条明路。将来你要有功夫到苏州府，你打听打听。苏州府有个姓李的，住在什么地方呢？你记住了，住在稻田铺，排行在四，人称李四爷。哎，他可是你父亲的亲师弟。你去吧，你要是碰见李四爷，你见面就跟他提我，你跟他学这救命三刀，他必然倾囊而赠。好，侄儿我记下了，谢过叔父。行了，天也不早了，我送你回侯爷府吧。爷儿俩呢，把所有的刀镖零碎全都捡起来带好了，然后呢就出了地坛，照样进城。到了城中之后，洪文说，天霸呀，咱们爷俩分手，你回侯府，我可回家了。叔父你可多保重。黄天霸呢回归侯爷府，照样跳墙而进，然后呢就从书房的后窗户进去了，仍然在屋中睡觉。天霸刚要睡着，就听见外边一阵大乱。嘿，

上心说这侯爷府怎么这么热闹啊？怎么回事啊？苏州暗表，因为在康熙年间，有一种走紧急公文的人叫八百里地加急。这种人，只要他拿着行完公事呢，不管走到哪儿，哎，他也敢大喊大叫，因为是公文嘛，着急嘛。那么为什么这侯爷府这儿也来了紧急的公文呢？因为黄天霸从江都县走了之后，江都县所管地面有一个小岛叫阳江三套。这阳江三套有三个绿林人，大寨主银钩代王杜宾，二寨主刘六，三寨主刘七，二寨主人称水上漂，三寨主人称不沉底。这阳江三套的人在江都县一宿就杀了几十个人，在哪儿杀的？在燕镇。施县令可急坏了呀，马上就给黄天霸写了一道紧急的公文，让差人骑着快马够奔北京施侯爷府前去投递公文。施县令真着急呀，几十条人命啊，所以呢，这送公文的公差骑着快马到了侯爷府外头就高声喊嚷，他能不着急吗？因为这案子太大了。那么阳江三套的贼为什么早不作案晚不作案，偏偏在黄天霸不在的时候杀人放火呢？因为黄天霸离开江都县进京之后，就到了扬州知府苏知府苏福伦的寿日了。这个知府啊，原来是正黄旗人，他这人性情跟别人不一样。收寿礼只收钱，就收银子，就收金子。施县令施世伦是。

帐里痛禀。苏知府就传下话来，让失孝觐见。失孝。回去告诉你们县的老爷，今年本府是概不收礼。其实他不是不收礼啊，他是贪心，我要银子，要你这受头受面干什么使啊？这样他一赌气呀，就把这失孝轰出来了。行了行了，不收礼你就走吧。失孝回到衙门就禀报了失大老爷。老爷，知府大人原礼退回没收。失贤令明白了。好吧，原礼既然没收，咱们就留着自个儿吃吧。这事情呢也是巧合。江都县代管的地面有一座山寨叫阳江三套。阳江三套有三个绿林人。为首的姓杜，叫杜斌，人称银钩大王。二寨主水上漂刘六。三寨主不沉底刘七。喽啰兵有多少呢？500多。这座山地势好，四面是水，当中间是山寨。这寨主呢又凭着人力在寺外栽着竹子。因为康熙那时候王法很轻，所以呢这帮贼就借这凶险之地存身了。这天呢，大寨主杜斌害眼睛。什么叫害眼睛啊？就是眼睛有病了。起那呼啊，把眼睛都呼住了，实在太难受了。他不能离开山寨了。这两个寨主刘六刘七就背着大寨主下山了。干嘛去了？抢去了。离阳江三套五里地有个镇，叫燕镇。燕镇可是个大喜呀。每逢369，这集市是拥挤不动。所以呢他买卖也不错，有几家当铺，住着几千户人家。这个刘六刘七带着200多喽啰兵。

到了燕镇，两个人传下命令，杀了30多个人，抢走了少妇民女20多个，夺走了金银财宝3万多两，火烧了镇店一趟前街。回山之后，嘱咐这200喽啰兵不准让大寨主知道。燕镇的黎民百姓可惨不可言呐，地面的商人绅士地方就到扬州府衙去告状。扬州知府就发了话了，放心吧，让他们回去，1个月之内抄山灭寨，给老百姓报仇。话是说出去了，黎民百姓地方绅士全都磕完头回家了，就等着知府大人抄山灭寨呢。按说呢，这种案子可是大波明火呀，愣烧了一趟街，愣杀人，愣抢人，这扬州知府啊，就应该派个5职官，起码最小得派个副将带着官兵去抄去。这个知府可就恨上江都县的县令师的老爷了，我是你顶头上司，你连点银子都舍不得花，给我送点寿头寿面，这回我得治治你。俗话说得好，上欺下不费辣。这位知府大人就给江都县县令去了公文了，现江都县县令施世伦1个月之内抄山拿贼，如果1个月不把地面肃清了，就把你的知县给撤拆。施世伦接到这封公文着急呀，这明明是上压下欺负我呀。施安在旁边呢，老爷您别着急，奴才给您出一个万全之策，您赶紧走一封800里加急调黄天霸回县拿贼吧。好吧，施世伦一听，赶紧亲笔写了一封书信，用浆糊沾上2道鸡铃，盖上了县印，这就是800里地加急了。然后就派信差骑着快马连着夜的够问北京。等到了北京，来到施侯爷府外，甩当离鞍下马，上台阶啪啪啪开门。我说你嚷什么啊？难道你不知道这是靖海侯侯爷府吗？你这么喧哗。哎呀，管事的，请你赶紧回禀，这有紧急的差事，调黄天霸班头速回江都县。好吧，拿个文书来稍后。管事的赶紧拿着文书面见施侯爷。施琅看完了之后，你啊赶紧招待差人啊，给他预备吃的预备水，然后把黄天霸给我叫来。是，管事的出去。黄天霸来到施侯爷面前，上前施礼，天霸拜见侯爷。

温不和。再说呢，杨江三套的贼在江都县雁阵打抢，扰乱地面。公文已然到了，啊，我给你写封回信，你赶紧回归江都县吧。至于洪文的事儿，你甭管了，由我派人去办。是，小人遵命。师朗师侯爷给儿子写了一封回信，然后赏了黄天霸100两银子做路费。黄天霸呢，就给侯爷跪倒磕头，磕了慈行的寿头，因为不能等寿日了吗？黄天霸出来收拾好了东西，告辞列位管家，大家伙儿把他送出侯府，抱拳而别，黄天霸就上了路了。一路之上无书可说，5天之后，黄天霸赶回江都县。等下了马了，进来了，师侯爷正在书房着急呢，左边师安，右边师孝。师公是真急，我说这黄天霸得哪天回来呀？师安说，您别着急，大老爷，奴才算着这1-2天就能回来了。正在这时候，门房进来回禀，大老爷，黄天霸回府，赶紧叫他进来。黄天霸进来了，先交上师侯爷的书信，然后再给师的老爷行礼。施世伦看了看黄天霸，你呀，先坐下吧。黄天霸告坐了。

如烈火。他不等狮的老爷再往下说了，站起来腾腾腾往外就走。天霸心说，我可在江都县呢，我是江都县的八班总头，有我黄天霸在，你们这些绿林的强盗敢在这儿作案？他认为啊，当地的贼全都认识他，有他在这儿不敢作案。其实黄天霸想错了，这个地方的贼啊，没有一个认识他的。他站起来往外就走，把零碎东西搁到自己班房，带上刀带上镖，迈步就出县衙。你倒等施钱令交代清楚，他不等。嘿，他骑着马就奔了东门了。刚出东门，后边就喊上了，黄大哥，黄大哥，老爷叫您回去的。黄天霸心说，我回去不拿住贼，我绝不回到县衙面见老爷。他往前催马就跑，施安在后边骑着马就追呀。哎，黄老哥您回来。您想一想，黄天霸原来是绿林出身，这施安骑着马再快，他也追不上黄天霸呀。施安急了，他往黄天霸前边嚷：哎，前边的给拦来，头了骑马那是贼。黄天霸气坏了，在绿林中待过的人就怕提这个贼子，因为绿林中有好汉也有贼。黄天霸一听说自己是个贼，气坏了。黄天霸一勒坐骑站住了，一会儿的功夫，施安骑着马就到了。黄天霸二话没说，甩灯离杆下马，一伸手砰把施安揪住，小子你下来吧，一下就把施安揪下来。清朝的人都梳辫子，黄天霸不说话，就揪住了施安的小辫，拉到道旁边一棵柳树的旁边，就把他的小辫跟树杈拴在一块儿。小贼，你在这等着，等我拿完贼我才放你呢。哎呦，这可不行，我得回去见老爷，老爷叫您回去的。回去拿完贼我才回去呢。哎呦，叫人呐，叫人呐，这劫道的把我给捆上了，抢走我的钱了。他这一嚷，来了五匹马，这五匹马上坐着五位英雄好汉。头一匹马上这人说话了，我说听见没呀，啊，这是咱们老兄弟黄天霸的地面，竟敢离着城关乡怎么进作案，咱们瞧瞧去，帮着老兄弟办这案，救这个被劫之人。五匹马到了，五人甩灯离杆下马，施安一看认识，就是上回帮着上金斗寨捉拿赵衮的这五位。头一个嚷的就是小脑袋瓜赵弼，后边这四位闹海椒孙玉堂、蝎子尾张翔、猴大王杨秀、大斧子孙奇，这哥五个怎么这么巧到了？因为光黄天霸分手之后回归恶虎村取行李，取完行李回来，哎，正赶上这档子事儿。这时候黄天霸引人催马跑了，赵弼嚷的黄天霸没听见。赵弼来到施安面前，甩灯离安下马。嗨，小子怎么捆着的？哎呦，因为黄老哥要上阳江三套办案去，老爷怕他一个人事孤，叫我追他，他嫌我麻烦，瞧把我拴到树上了。我一着急，我一喊，你们哥几个来了，我求求你们呀，你们赶紧有一位骑着快马啊，把黄老哥给追回来，不然的话现在老爷不干。好吧，这赵弼呢就给施安解这小辫儿。蝎子尾张翔说，这么办，我去追去。他呢往回一拨马头，啊，就催马去追着黄天霸。他这马特别快，一会儿的功夫就追上黄天霸了。天霸你回来，哎呦，您追我，你回来，你回来，我跟你有话说。黄天霸没办法，把马头一拨，两个人就回来了。来到柳树之下，大家伙全都下了马了，黄天霸也只好下马吧。先见面彼此十里，然后说了分别以后的事情。黄天

天霸一抱拳，众位哥哥，杨江三头的贼胆太大了，竟敢在燕镇杀人放火啊！哈，孙义堂一笑，老兄弟，你是不是想直接上杨江三套抄手办案呢？那没错，兄弟，你可别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别人我不知道，唯有杨江三套的大寨主杜斌，他可不是贼呀。什么？不是贼？不是贼杀人放火？你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说。杜斌是个行侠作义之人，水旱两路的英雄，掌中一对护手双钩，70多了，文武双全，在杨江三号啊，你以为他是绿林中的强盗，实际上他是替天行道，减恶安良。我告诉你，如果要说杨江三套的人到燕镇杀人放火了，我估计着可能是刘六刘七背着杜斌干的。如果要真是他们三个人做的案，嘿，我告诉你天霸，甭说你，就是咱们哥六个绑到一块儿，也不是杜斌的对手。黄天霸这脾气受得了吗？孙义堂这话他根本听不进去，只要有人说他不行，那黄天霸恨不得看见旁边的树给拔下来，把自个儿心给掏出来。孙玉堂知道天霸是急脾气，看这意思黄天霸是急了。孙玉堂岁数大点，他赶紧呢又把话收回来了。天霸，你别着急，这么办，咱们把这几匹马还有行李让施安呢给拉回县衙门，这几匹马呢让马浩去喂，让马浩去遛，咱们哥六个先私访杨江三套，看看杜斌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再抄手办案。施安一听这主意不错，嘿，行，好，就这么办了，我回去禀报大老爷，你们几位可帮着黄老哥办办这案子，那我可走了。施安呢就骑着马拉着这几匹马回归县衙门。黄天霸这哥六个由大爷孙玉堂带着就直奔杨江三套了。走着走着天快黑了，就看见前面有阵店了，东西的大街，南北的铺户，坐南朝北有座大殿，这殿还真不小，白墙上边有黑字儿，穆家老店，门口是黄油漆的大门，这墙呢是虎皮石的下座，门口这儿贴着一副对联，上联写的是孟尝君子殿，下联配的是千里客来头，有个店家正在这门口这儿张了客人，住店里边请。黄天霸他们哥几个也确实太累了，就直接跟这伙计进了店了。等到了店里这么一看呢，中院是北房五间，东配房三间，西配房三间，东西各有一个月令门。这伙计就把他们哥几个让到西月令门里边了。这赵壁呢他坏，他不踏实，人家往里走，他回头往这东月令门里这么一看，哈哈，有意思，就发现这月令门里头有一张竹床，床上躺着一位女子。这个女子上身穿着红色的褂子，下身呢是银红色的中衣，两只红缎的小鞋，脸朝里，看不清这个女人长得什么模样。大家伙说着话往里走呢，就到里边去了。赵碧一看，两间房，在这儿得打听打听这女子是干什么的，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
9: 生
10: 就足了。
9: 是社会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方法？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这个还是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

0: 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咱们说到，黄天霸哥6个进了穆家老店，这赵壁啊，他坏。他往这月岭门走，回头一看，东月岭门里头躺着一个女子。等跟着大家伙进了月岭门，来到新厢房了，这伙计呢就给打洗脸水，然后把茶沏上来了。赵壁一扒拉这伙计，嘿，我这小子，柜上卖什么吃的？嘿，可以，我们这店不大，吃的嘛也不过是金饼金面。来桌酒席，上等的酒席，带凉菜。对不起，客爷，我们这儿没有盛桌的菜。不对，刚才我进你们店的时候，我瞧见了，在柜房里头摆着一桌酒席。哎呦，我说客爷，您好眼力呀！可是那桌酒席不是卖的，不是摆的，喂搞的。我说您这嘴怎么这么损呢？跟您说，这桌酒席是送的，我们内掌柜的娘家给送来的。内掌柜的给老娘办1周年啊，我们大家伙儿每人拿出5000银子给挂了一块帐子，人家不能白收礼，所以打发人来给我们挑了一桌席来。
4: 席？你们这帮人要是吃了，嘿嘿，也就变成一泡屎。
3: 对，您想，客爷，您要吃了呢，他就变麝香了。
4: 那是，快去跟你们哥几个账房先生商量商量，把这酒席卖给我们吃，给你们10两银子。
3: 那好，您等着，我去商量商量。这伙计呢就出来了，来到柜房跟这先生商量。先生一听也不错呀，行，只要他们给10两银子，咱们就卖。一会儿呢，咱们把这10两银子分分。你呀，就告诉那掌灶的，这菜加热的时候给他们多放点酱，多放点盐，他们吃不了上去了，咱们是又挣钱又吃菜。
4: 好嘞，
3: 伙计明白了，回到屋中就跟赵壁说，商量好了，客爷，这桌酒席就卖给您10两银子。黄天霸饿了，既然这样就快端来吧。
4: 是。
3: 这伙计出来呢，到了账房这儿，就拿着油盘往这厨房端。后边赵壁说话了，
4: 想着多加盐啊，多加盐吃不了了就能上去了。
3: 嘿呦，这伙计一哆嗦，我说客爷，您可真够坏套了。跟您说，我们店里吃菜的规矩向来是菜少多加盐。
4: 行了，我这盯着呢，
3: 这回没法加酱了，也没法加盐了。赵壁盯着，就跟着伙计把这菜全都弄好了，一个菜一个菜的摆上了。伙计刚出去，赵壁用手一指，我说，列位，今天把这菜都吃下，咱们别上去。

0: 哥几个也真饿了，把套间都打开了，一会儿的功夫吃了个风卷残云，碟干碗净，就剩下点菜汤。这赵碧呀，连盆子带汤一块舔。嘿，姓谭使得呀你啊，那是。这时候呢，伙计呢早就到了贵房了，让这厨房给贵房这儿盛过一桶饭来。他这意思呢，等黄天霸哥几个吃完了，有剩的菜呢端过来，有这桶饭，掌柜的不吃，先生跟伙计就够吃的了。盛完这桶饭，这伙计还嘱咐啊，等着啊，我上那边端菜去。等他来到黄天霸他们这屋子一看，哟，御金六位净盘大将军呐，惦记也乐了，得嘞，我呀把这碟子碗给您撤下去吧。他往出走，就冲着帐篷这喊：“众位，切咸菜拌豆腐吃饭。”嘿，没办法呀，惹不起这赵碧。先生跟伙计们吃完了饭，然后呢就开好这个清单，伙计拿着清单，拿着一壶茶就给送过来了。客爷，您瞧见没有，清单开好了，一共是10两8钱银子。
1: 记上吧，啊，临出店的时候一块儿给，这顿饭就记11两。
0: 哎，那我可就谢谢您了。伙计出去了，这黄天霸就跟这哥几个说：“哥哥们，咱们赶紧睡觉吧，明天还有事儿呢。”黄天霸是吃得饱睡得着，赵碧呢是吃多了食多伤心的睡不着，心说：“刚才我进店的时候，看见一个妇道人家在东院里门里的床上睡觉，这是不是个贼店呢？”他趁着哥五个睡着了，他出来。到了东月岭门里一看，这个妇人翻了一个身，脸朝外还睡觉呢。这天呢正好是4月15，一轮明月皓月当空，赵碧借着月光这么一看，这个妇道人家还真有几分姿色。您别瞧赵碧看这个妇人，可是赵碧他不是坏人，他琢磨，这是谁店呢？要看这妇道人家他不像个坏人呢。他弯着腰眯缝着眼睛，他瞧这妇人。就在这时候，天棚上有只猫，这猫一撒尿呢，这尿呢往下一流，整流了这个妇人一脸。这女的就把眼睛睁开了，哟，这怎么了？赵碧呢也是无形中失言了，
1: 哎呀，还流了我一脖子呢。
0: 他说嘎咕话的说惯了，说完了他也后悔了，他就跑吧，来到自己的屋中一看，哥五个都朝着里睡着觉呢，他连靴子都没脱，上了炕了，头朝里也躺下了，就枕着自己的胳膊打起呼噜来。就在这个时候，外边这个妇人就喊上了，我说西院里可住了不法之徒了，伙计先生们都给我起来。时间不大，先生伙计全都起来了，每人手里都拿着一口刀。内掌柜短一截小打扮，头上是葱心绿的绢帕包头，手里拿着一把破刀，就冲着西院里门里头喊，找便宜的人，你这探宝的小子给我出来受死。天霸这哥几个原来就是绿林人出身，他睡觉睡得特别轻，听外边有人嚷，蹭蹭蹭全起来了。就赵碧还在这假装睡觉，还有一个就是大夫的孙琦，这孙琦是吃得饱睡得着，外边打雷都叫不醒他。他还有个毛病，只要吃多了他睡着了，他流哈喇子，流出哈喇子他睡得实在。这时候妇人在外边就喊，找便宜那小子，你给我出来。孙玉堂赶紧把灯点上了，一看赵碧头朝里枕着手腕睡。嘿，天霸呀甭问，这乱子就是他惹的， 黄天霸气坏了，抡圆了，啪，就给赵碧一嘴巴。赵碧蹭下蹦起来了，
1: 干谁？啊，怎么打我？打我干什么？
0: 他这一嚷不要紧，这个妇人也就这内掌柜子在外边听见了。
1: 对，就是这个人，
0: 说话叽撩叽撩的啊。赵碧一听是找我来了，
1: 嗨，溜哈喇子的可不是我，是孙琦。
0: 孙琦还睡觉呢，这呼噜打得震天。这赵碧呀，心说黄天霸，你给我一嘴巴，我就把这嘴巴照顾他了。赵碧也把这胳膊抡圆了，啪，给大府的孙琦一嘴巴。
1: 嘿，人家店里头可说了，不让留哈喇子。
0: 孙琦被打醒了，
2: 嘿嘿，你别说这小店，就是大店。那掌柜的那先生那也拦不住客人留哈喇子。
0: 这孙琦急了，听外边这一嚷，抄起来夹钢板斧，
2: 好嘞，不让我留，我出来瞧瞧。
0: 蹭的一下他下了炕，就跑到屋外头。到了外边这么一看，灯球火把照如薄昼。大夫的孙琦就琢磨，难道说这店是黑店吗？这店到底是不是黑店？书中得交代一下，这个店10年以前确实是个黑店，不过现在改邪归正，一点买卖都不做了，因为掌柜的发了财了，发了誓了，再也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今天呢，是掌柜的带着两个内弟给自己岳母去办周年去了，内掌柜的也去了，哭自个儿的娘，太伤心了。街坊四邻怕他哭坏了呢，就把他劝回来，没让他上坟地。他心里烦，所以才在店里头睡觉，又赶上赵碧捣乱，他这一肚子气呢，就全都撒在赵碧身上。大府的孙琦是个愣人，不问青红皂白，也不明白是怎么当的事儿，拉着斧子就出来了，奔这个女的就动上手了。这个内掌柜的手持一口破刀，非常灵便，唰唰唰，连着四刀，就拿这刀背啪的一下，就把这大府的孙琦给打趴下了。店里的伙计过来，用绳子就把孙琦妈肩头裸儿被捆上了。赵碧这么一讲，
1: 哥几个还不动手呢，贼爹！
0: 黄天霸气坏了，赵碧，就是你惹的祸呀！啊，你尝去。赵碧没有办法，拉出了自己的小刀，叫摇山洞。您瞧，赵碧人不济，这刀也不济，小刀片，这刀片都长得锈了，刃都快没了，一尺半长。为什么叫摇山洞呢？他这东西呢，要能捅到墙里头，拿这刀尖这么一拨弄，能把这墙砖给晃动动了，能掏个洞，所以这刀呢就叫摇山洞。赵碧从打屋里举着小刀片蹭窜出来了，这内掌柜的腿脚真利落，上去一脚，当扑通，就把赵碧给弄一跟头。伙计过来照样就把赵碧给捆上了。黄天霸一看坏了，手使后边翘尖雁翎刀过来，他要救这赵碧。这个妇人过来唰就一刀，黄天霸没法救赵碧了，赶紧拿刀往上招架，两个人插招换式的打在一块儿。打着黄天霸琢磨，黄天霸心说，刀法是我们家的刀传呢。再说洪师叔在天坛受益，我这刀法基本上64手刀已然齐了，我怎么打不过他呀？再仔细一琢磨，这个妇道人家的刀法跟自己本门的刀法是一样的。黄天霸正琢磨着呢，就在这时候，东厢房上有人喊：“
2: 姐姐，跟谁打起来了？”
0: 这个妇道人家往旁边一闪身，一压这口刀，抬头就冲房上说：“
1: 快下来，这群人占了咱们家的便宜。”
0: 蹭的一下这人就下来了。 黄天霸一瞧。

0: 朝这个人穿着紫灰布的裤褂，手里拿着一本账，身背后是一把破刀。这人落在地上，就把账本交给伙计，伸手拉刀：“
1: 姐姐，你歇会儿，归我。”
0: 黄天霸明白了，肯定是贼店了。这是外边做散买卖的回来了。黄天霸用手一指，通明报姓：“
1: 还问我呀？金甲天王！”唰，
0: 他说完了，蹦过来就给黄天霸一刀。黄天霸往旁边一闪，跳出圈外，抖手就一镖。这人笨，知道镖打来了，没躲开，砰，这镖就打到胸上了。幸亏他稍微躲了一下，不然的话就多中了。这个内掌柜可急了：“兄弟，快上药去，姐姐替你报仇。”手举破刀，二次就跟黄天霸动起手来。两个人刚打了三个回合，西厢房上头又有人喊：“
1: 姐姐，别害怕，兄弟，我帮你动手。”
0: 说话的声音刚落，蹭的一下，一个人由打房上就落下来了，正好跳到黄天霸面前，唰就给黄天霸一刀。黄天霸往旁边一闪，抬头一看，这人身高在7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太呆了，血霜白呀，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而且是个少白头，穿着银灰色的裤子、银灰色的褂子、白袜子、灰鞋。黄天霸气坏了：“小辈，你给我通名报姓！”“
1: 嘿嘿，告诉你，银甲太岁，我叫一虎。”
0: 两个人各自举刀动手，打了几个回合，这位可打不过黄天霸。黄天霸的刀一反腕子，擦，就把这人的胳膊上一块肉皮削了起来。哎呦，蹭一下，这人窜出去。内掌柜的差点气死了。看刀，两个兄弟都伤了，刀奔着黄天霸狠狠地剁下来了。黄天霸拿刀招架。就在这时候，北房上有人说话：“我说，咱们开的可是买卖，难道说店里头要立擂台吗？啊，无缘无故的欺压客商，实在是可恨。众位，看在小可的份上，别跟他们一般见识。”说完这句话，蹭的一下，这人又打房上就跳到院中。黄天霸跟大家伙一看，这个人身量高大，体格魁梧，起码得比黄天霸高出一头去。紫微微的面皮，两道剑眉，一双大环眼，高鼻梁，四字口，俩圆包耳朵，脸扁络腮的胡须，手里头一把破刀，穿着一身青。这个人冲着黄天霸就问：“请问您是哪路朋友，来到我店中何事？”嘿，大爷孙玉堂这么一看，这不是自己的好朋友穆武成穆五爷吗？这个穆武成是谁？书中暗表，这个穆武成原来是黄天霸的父亲黄三太的干儿子，年轻的时候跟黄三太学把式，长大了黄三爷对徒弟真不错，给他娶了媳妇儿。娶妻之后呢，他的妻子给他生下一个女儿，没想到这个孩子过100天死了，正赶上黄三爷的妻子生下黄天霸。可能是黄天霸的母亲岁数稍微大点了，奶水都特别少，这样呢就把穆五奶奶请过来给干兄弟黄天霸吃奶。黄天霸小时候不懂，等吃到都7岁了，明白了，赶上自己是吃的是干嫂子的奶，所以就不吃了。黄三爷是个侠肝义胆的人，就把穆武成叫到自己面前：“武成啊，我原来没儿子，你是我的干儿子，现在我有了儿子了，我这儿子可吃你媳妇奶长大的，等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我就把黄氏门中的家财一分两半，亲儿子一半，义子一半，报答你妻子7年的乳食之恩。”穆成一听就摇头啊，因为穆成是个好人，义父，只有一

儿养衣服没有跟干哥们分家之理呀、啊。您老人家要是怕我讹您，那我现在就走，远走他乡。哎呀，黄三爷一听，这个穆武成真有良心。武成啊，你可不能走啊，咱们是一家子呀。干爹，既然刚才您说出这话来了，我一定要走，您拦你也是拦不住我。黄三爷没办法了，他知道穆武成的脾气。这么办吧，武成，我跟你商量商量，你要真走，穷富咱不说，我给你3000两银子，你必须得拿走，回到江都县老家穆家镇，把原来点出去的房子跟地拿钱给赎回来，足够你全家养老之用。好吧，这样穆武成答应了，选了个好日子，带着自己的妻子辞别了黄三爷老夫妻，雇了车就回到了穆家镇。穆武奶奶还有俩娘家兄弟呢，就帮着穆武爷把原来的产业赎回来了，整理整理开了个店。穆武爷又交给这两个内地练把式，这哥俩太笨，虽然说穿房越脊的本事交给他们了，嘿，这哥俩脚底下重的从房上跳下来，砰的一下跟砸夯子似的，练轻功就不行啊。这哥俩呢就帮着穆五爷，后来在外边结了一趟镖，这镖可结大事了，结的是康熙皇上的皇亲锁国舅的赃银20万两。把这笔钱结回来之后，穆五爷说，咱们现在金盆洗手不干，改邪归正吧，反正结的是不义之财，从今往后不准伤天害理，永远不准做绿林的买卖。这样呢，一家的踏踏实实开店。后来穆五爷的老丈母娘死了，正赶上江都县闹水灾，没法办丧事啊。这当闺女的就老哭，你说亲娘死了没法出殡，对不起我妈，她天天哭。后来穆五爷就想了一个办法，给老太太办个周年，请来僧人，请来道人，两棚经，在这坟地里念经。这位母奶奶哭妈心生啊，哭得死去活来的，街坊邻居就没让她上坟地，就把她劝回来了。因为店里的伙计跟先生拿出钱来给挂了一个帐子，所以呢，吴奶奶娘家人就往这店里边给回了一桌席，穆武奶奶就回到这跨院这儿躺着睡觉。等穆武爷在地里头办完丧事儿，算完了账了，先把这一笼打发回来，然后又把一壶打发回来，就把看坟地的叫过来，这么办吧，刚才账面已然算清楚了，除去酒饭钱还有75两银子，你呢把这老太太坟地收拾收拾，种上几棵树啊，给我们看着，剩下的银子呢就都赏给你们吧。五爷把这事情交代清楚了，自己回家，等到店外头就听见了里边的乱呢，蹭了一下母爷就上房了，由打房上往下一看，院里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照，嘿，我们家成了擂台了。到底穆五爷如何调理这件事，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事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7: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4: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人员。五万五年，
15: 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谈到
15: 一起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
19: 音呢？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
1: 其实这份宗旨
13: 一直都在，
1: 我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8: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8: 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5: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8: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5: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金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8: 上回咱们说到了穆五爷回家，等到了自己店门前，就听见里边乱呀，心说家里怎么了。五爷噌的一下上了房了，到了房上往下一看，嘿，真热闹。赵如伯赵自个儿的媳妇儿店里的伙计跟客人动起手来了。穆五爷高声喊嚷：众位千万别跟我们家里的人一般见识。说完这句话，五爷往下一落，离地还有4尺，腰里叠紧，就跟4两棉火罐落在尘埃一般，一点声都没有。嘿，黄天霸心说好功夫。闹海叫孙玉堂一看认识。孙玉堂怎么认识？当初孙玉堂还没上恶虎村的时候，就跟穆五爷一块做过买卖。3年的时间没见面了，哥俩挺熟的，在一块待着3年没见面，那当然能认得出来。可是穆五爷跟黄天霸得16年没见了，看不出来了。当初有打黄家走的时候，黄天霸还是个孩子，现在已然年轻长大了。孙玉堂一看是五爷，赶紧迈步往前走，走到穆五成面前：哥哥，您顺着我手瞧，您看这位是谁？说着孙玉堂用手指着黄天霸。穆五爷一看，哎呦，恕我眼拙，我不认识这位朋友。哥哥耶，这就是您义父黄三爷的少爷黄天霸啊。穆爷一愣没说话，赶紧过来就把赵壁跟大夫的孙琦的绑绳给解开了。吴奶奶过来看看你干兄弟。这穆吴奶奶一看干兄弟已然长大成人了，想起小时候天霸吃自己的奶，自己推吃挪干的，把屎把尿的，现在一看兄弟长大成人了，想哭哭不出来，想笑也笑不出来，鼻子一发酸，心里难受，这意思呢，想痛哭一场。穆爷可知道妻子的脾气，行了，吴奶奶别难受了，瞧见没有，兄弟都长大成人了，哭什么呀。众位众位，请到屋中坐。穆爷跟穆五奶奶就把大家让到东月亮门里头北房3间，五奶奶呢就退出来了。那时候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啊，大家进去一看，这北房3间是一明两暗，北山墙 一张八仙桌子，两边呢各有七八椅子。众位请坐。大家伙落座了，伙计给献上茶来。穆爷看着干兄弟，天霸呀，买卖怎么样啊？哥哥，现在陆林的买卖我早就不做了，我改邪归正，保了现任的江都县令施县令施的老爷，现在我是八班总头。现在阳江三套的贼在燕镇做了案了，杀人放火，抢了民女，所以呢，我奉老爷之命到长江三套去抄手办案。哦，穆成听到此处点了点头，然后用手往天上一指，嘿，这可全是我那死去的义父的感应啊，兄弟才让你归了正道啊。不过我得告诉你，这阳江三套的大寨主杜斌可不是贼呀，你要知道他占山为王，他是仿照刘展雄替天行道。哦，黄天霸吃了一惊，点了点头，这刘展雄替天行道是怎么回事？您听我们说评书的，一来就是替天行道，二来就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替天行道。那么这刘展雄替天行道呢，其实呢发生在东周列国。刘展雄是东周列国的人，占据了山东红雀山，虽然他占山为王了，那个时候也叫落草为寇了，但是因为周王比较弱，受到各国的欺压，天子很困难，文武大臣的粮饷不足，俸银都发不出来，官兵没有给养，所以呢刘展雄就带着喽啰兵下山，劫了齐国，抢了鲁国、楚国、魏国、晋国、燕国，劫了六国的金银财宝，自己一点都不要，全都报效诸天子了。您拿这笔钱呢，该发饷发饷，该救济老百姓救济老百姓，这钱呢就以济国穷了。周天子一看呢，心里十分感慨，各处的诸侯都不知道有我周天子的，一个当山贼的刘展雄能把这些银子给我送来，我就能解决国穷啊。所以周天子就要封刘展雄做官，可是天子封什么官这刘展雄都不当，周天子没有办法，就亲自赐给他一块匾额，御笔亲书替天行道四个字。做好了这匾额，就派人给送到红雀山，让他挂在大厅之上。所以陆林当中的侠客义士都得仿照刘展雄替天行道。穆爷呢说杜斌如同替天行道的刘展雄，黄天霸点了点头就明白。就在这时候，门帘一起进了两个人，一个是一龙，一个是一虎。穆爷赶紧给黄天霸几个人引荐，天霸呀，这是我两个内弟，一龙一虎，这可是我老兄弟黄天霸呀。三个人彼此施礼，又跟大家见了礼，咱们书不说废话，这哥俩呢就在旁边落座了。黄天霸就跟穆成说，哥哥，不管杜斌是什么人，阳江三套的喽啰兵杀人放火了，县太爷让我去抄手办案，无论如何您得帮着我打这阳江三套。行啊，只要老兄弟你用得着我，我是万死不辞，甭说我帮着你，连你嫂子都能帮着你，跟我一样。你得先访一访阳江三套，探一探真假虚实，探明白了咱们再打。好吧，正说着话呢，穆五奶奶早让店家准备好了酒饭，就把饭给摆上了，大家吃的酒足饭饱了。黄天霸就跟伙计说，算账吧。穆成乐了，兄弟，这店是咱们家自个儿开的，还算账吗？啊， 小脑袋瓜照比他坏。五爷，刚才那顿呢？
20: 嘿，刚才那顿呢也不能算账。黄天霸一抱拳，那就多谢哥哥了。这伙计在旁边差点没哭出声来。穆爷看出来了，怎么了？你干什么掉眼泪呀？嘿呦，五爷，您不要钱，那刚才吃的那不是店里的呀，是您给我们送的那桌菜没舍得吃，全卖给他们了。嘿呦，这呀也怪你们没口袋福啊，偏要吃咸菜拌豆腐。大家一乐，黄天霸呢就拿出十两银子来，给你吧，做个酒钱吧。那我们可多谢了。伙计高高兴兴拿着十两银子走了。黄天霸站起来了，哥哥，我们公务在身也得告辞了，等我们访明白了阳江三套，务必请您帮着我们抽手办案，好吧？用我的时候就来找我，一叫我准到。黄天霸跟大家收拾好了零碎东西告辞走了，穆五爷就把他们送出店来，双方是拱手而别。咱不说五爷回店，单说黄天霸哥六个离开了穆家店，往前走，走了35里地就到了燕镇。哥几个一看，哎呀，心说你们这帮强盗，老百姓招你们惹你们了，惨了，前街完全被烧了，这房子坍塌损坏，后街呢只有几家买卖开着门呢，微弱的灯光剩下全都关张了。哥六个往前走，走着走着走到街北，看见一个卖饭的店，店门虽然关着门呢，可幌子没摘，这店里的幌子就是外边挂着个竹爬犁。既然挂着竹爬犁呢，就说明这店还经营呢。赵碧上台阶了，啪啪啪一脚门开门，里边有人说话了，门可没开。找谁呀？我们这可不住客人。黄天霸迈不上台阶儿。
2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18: 私访办案。原来这店家呀是吓坏了，这回听明白了，隔着门缝往外一看，看这意思这几个人是好人，这才把门开开。您请吧，我们呢都吓坏了。黄天霸哥几个到了店里边一看呢，让着喽啰兵给弄得乱七八糟的。还别说，三间南房比较整齐，也挺宽敞，这伙计呢就把这哥几个让进南房了，打了盆洗脸水，然后沏了一壶白开水来。对不起伙计，我们店里头连茶叶都没有了。行啊，黄天霸点了点头，没茶叶不要紧，请问能给我们弄点吃的吗？可以，米面是现成的，就是缺油少肉。哎，给你们银子上外边买去。对不起，可以，您不知道我们这燕镇的买卖啊，离着这么近，谁都认识谁，熟人买东西呢就买不出来了，要是生人呢什么都能买得出来。
22: 嘿，你这小子说这句话不像话。
18: 客爷您听明白了，我跟您是说清楚了，因为我们这儿谁都认识谁，现在让着喽啰兵这山大夫这么一抢啊，都不敢做这买卖了，要真做一档买卖都想挣点钱，熟人去买去，他也没法涨价啊。这肉是死价，200钱一斤。这地面再乱，见熟人他不能讹呀。您要是生人去了，他能讹您2钱，所以呢，生人他才卖呢。熟人去了，他更没有，我们也没办法呀。
22: 行，我买去。
18: 黄天霸给了赵碧2两银子。赵碧出来了，伙计跟着走到店门首，用手一指：“客爷，您瞧见没有？”街西边人保胡同，坐北朝南那个呀就是牛肉铺。
22: 行，
18: 赵碧来了，
20: 到肉铺门前一叫门，掌柜的也是隔着门缝问：“谁呀？”“
22: 来肉。”
20: 掌柜一听不是本地人的声音，请问您是哪儿的？
22: 江东县办案的官人。
20: 掌柜的稍微有点放心了，慢慢把门开了个缝。您买肉吗？
22: 是啊。
20: 买肉可贵，
22: 有肉不怕贵，先买5斤。
20: 行啊，

一只手拿着肉，一只手拿着钱，出了肉铺，出了人保胡同，奔自个儿住的这家店。赵碧呢，是从西往东来，快到店门口了，也就差两步了，就瞧见有打东边往西走了一个人。这个人长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六尺有余，嘿，身材好。不但身材好，长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高鼻梁，大眼睛，新剃的头，雪青的头皮儿，蓬松的一条大黑辫子，穿着春绸的裤褂，五丝罗的套裤，外边罩着官纱的大褂，左手拿着一个小包袱，右手呢拿着一把棕竹骨的扇子，两只青缎子快靴。赵碧心说，这小子怎么长得真漂亮，我没法跟他比。赵碧呢就没拿这人当好人，他把钱跟肉都放在左手，腾出右手来往上走，一伸这右手，啪就扒拉这人脸一下，老没见了。这人脸一红，刚要生气，又把气儿往下一沉，你认错人了吧，一点不错。这个人可知道赵碧是诚心找便宜啊，哼，一点没错，我就治治你这一点没错的。冷不防他往前一伸手，啪就给赵碧一嘴巴，哈哈，啊，赵碧一咧嘴呢，就把这肉跟钱放在店门这门墩上了。就在这个时候，面前这个年轻人把大褂一脱，赵碧往前一迈步，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打起来。赵碧一看呢，这个人拳脚真不错，刚打到第三个照面，这人一个扫堂腿，啪的一下就把赵碧踹一跟头，他骑到赵碧身上，啪啪动手就打，啪啪跟你闹着玩呢，想问你是谁。我是你祖宗。外边这么一折腾，伙计就看见了，哟，这不是出去买肉那位吗？赶紧撒腿往里跑，他要告诉黄天霸。黄天霸呢正好有点屋里出来，在院里站着呢，可爷您瞧瞧去，就刚才您出去买肉那个，就在门口，也不知道因为什么让人骑着打。那黄天霸能不急吗？黄天霸就出来了，好匹夫，你敢打我盲兄吗？这个人呢，他正打着赵碧呢。可惜呀，你们还是男子汉呐，来到此地丢人。

十分清楚有理，正动着手呢，孙玉堂出来了。孙玉堂一看，嘿，赶紧往当中间一站，拿两手一分，我说自家兄弟为何反目呢？黄天霸往后一退没说话，这个人呢就冲孙玉堂一作揖，大哥你一向可好啊？好啊。孙玉堂就用手指着黄天霸，兄弟我给你们二位引荐引荐。跟着呢他就跟黄天霸说，兄弟这是我盟兄祝清宁，哥哥这是我蒙弟黄天霸。嘿嘿，小脑袋瓜赵壁心说他们认识，这顿打我算白挨了。赵壁赶紧起来了，孙玉堂就问，你们哥俩怎么打到一块儿了？

0: 暴毙的毛病，我错了。
1: 得了，既然是你的事儿，我就不说什么了，有什么话咱们店里头说去。赵碧就把门墩上的钱跟肉拿起来，他先进了店里。孙玉堂、黄天霸跟着这祝清明也就进了店里，到店里头来到屋中就落座了。这绿林中是有规矩的，只要一见面就得先问贵门是哪一门。黄天霸看着这位，我是八卦门的，请问贵门是哪一门的人呢？祝清明听到这脸一红，这个人呢又不太爱说话，也不太会说话啊。我是兰花门人。这兰花门可是下三门啊。黄天霸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就跟孙玉堂说，孙大哥，今后要给我介绍朋友，先掂量掂量啊，掂量掂量他的身价到底是八两还是半斤。嗯，要是这不够分量的朋友，今后少给我引荐。孙玉堂还没说话呢，这祝清明脸上就红了。我还跟你说，门户有高低，品格分上下，你就是好死，你也不过是镖行之后。告诉你，我祝清明乃是四品黄堂知府之子。什么？黄天霸就问孙玉堂，哥哥，他是知府的儿子？是啊，他还真是四川成都府知府住所祝大人的公子。嘿，黄天霸一听可有点纳闷啊，这成都知府，知府的儿子，知府的少爷，他会是下三门兰花门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瞧着这祝清明，他有点奇怪啊。书中暗表，这位祝清明还真是成都知府住所的公子。那么既然是知府家的少爷，他怎么成为绿林中下三门的人呢？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像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
15: 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

0: 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0: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0: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静海侯施琅，那可是国之重臣呐！想当初平过平西王吴三桂，而且在康熙20年打过英国，一直打的英国人地表请和，所以康熙皇帝才赏他静海侯前引大臣。施侯爷是个明白人，在书房里坐着喝茶，他想：白天黄天霸踢红文。当时我就不愿意，要没有老王爷在那儿，我饶不了黄天霸。他怎么能这么做事啊？人家洪恩还活不活了？来呀，酒楼进来，侯爷，把黄天霸给我叫来。哎，酒楼去叫黄天霸，时间不大，黄天霸进来，侯爷，给侯爷请安。黄天霸呀，你这个脾气怎么跟响马贼一样啊？本爵不能把你留在府中，让你给我拜寿过生日。回信我已然写好了，你呀，回江都县吧。黄天霸扑通一下就跪下了，侯爷，我求求您，无论如何我也得给您磕了寿头，您过了生日我再走啊，不然的话，是的老爷，他会生气的。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回去，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请侯爷您示下。明天天亮，让我的管家跟着你，啊，到洪文的家给洪文去赔礼，然后把洪文请到咱们府上来护院。每个月我给他20两银子工钱，10两银子饭钱，你赔礼，我赔钱，咱们得成全洪文老人不死。你要不去呀，老人家这一宿就得气死啊。是。黄天霸刚要说我去，就在这时候，后窗外头就传来声音了。黄天霸呀，你砸了老夫的饭碗，让我无法活在世上，毁了我的名声，你出来，今天我跟你拼命。黄天霸听出来了，老侯也听见了，这声音正是洪文呢。书中暗表，洪文被老王爷革了，扛着铺被，拿着零碎物件租辆车，拉回崇文门内洪兴勇羊肉铺。洪文的兄弟洪五把呢，一瞧哥哥回来了，赶紧过来接东西吧，帮着家铺给搬到柜房里，给了车脚钱。哥哥您坐下，您这是怎么的？王府的事儿散了，散了就散了，您瞧您脸上可不好看，您说说到底怎么当的事儿。洪文就把自己跟黄天霸动手比武，黄天霸行出这事儿来跟兄弟说了。我告诉你，虽然黄天霸这么行事儿，这仇人可是施琅啊，是施侯爷，他要不把黄天霸带入王府，我焉能失散回家，让我生这口闷气。得了，胡把就劝他哥哥，您老人家什么岁数了啊？您看咱们这羊肉铺吃不了喝不了的，我正不愿意您在王府护院，在家里享几年福，我跟您弟妹能把您饿着吗？啊，再说这帮直男妄女的谁不孝顺您呢？正说这话呢，饭熟了，哥哥您先吃吧。 哥俩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吃完饭呢，这胡把又劝了几句，伺候哥哥躺下了，胡把回到内宅睡觉。这屋子里就剩下洪文了，他越想越生气，师傅，你还是好呀啊，我饶不了你。他换好了夜行衣，背上刀，带着镖囊，装上甩头一子，配上大褂，他慢慢的就出了羊肉铺了。伙计不敢拦呢，老爷子回去关门睡觉。伙计关门了，洪文出来顺着大街一直向北，过了东四牌了，就来到王芝麻胡同，到了师侯爷的后墙，把大褂一脱，往腰中一缠，一左腰蹭往上一窜，拿胳膊肘跨墙头，施展鹞子翻身，就落在院中了。他顺着后墙根来到西花厅，就看见西花厅的后窗户灯光闪闪，厅里边哎，正是师侯爷跟黄天霸说话了。洪文往上一纵身，脚蹬着太湖石，手扶着芙蓉树，侧耳仔细听，静海侯师朗正在教训黄天霸。黄天霸呀，我没想到你小小年纪，你狼心狗肺，你损人利己呀！你败了就是败了啊，人命有我这盯着呢，你怎么愣说人洪文输了呢？人家是年高有德呀，你反而说你败中取胜，你还说人家拿刀要刺杀王爷啊？洪文在后边听着，眼泪可掉下来了，用手指着自己的心口，洪文啊洪文，你听听这侯爷，侯爷多好的心眼啊啊！你怎么能不恨黄天霸，恨侯爷，你夜入侯爷府内，你要杀人家全家满门呐、啊！想到这儿，洪文高声喊嚷，这声音都差了音儿了，黄天霸，我跟你拼命，嘿，别在侯府脏了侯爷的后宅，你呀，你要是黄家门的子孙，我在安定门外地坛等你，去者君子，不去就是匹夫之辈。说完了，洪文走了，天霸就要动换要追，侯爷一伸手砰就把黄天霸的辫子揪住了，你追，你要追我就打你啊！你想想你们两个人要一拼命，死一个就是死俩呀啊！他死了你得给他抵偿，你死了他得给你偿命。我不去，我听侯爷您的。看起来你还是飞贼的脾气呀、啊、嗯，我不相信。你要真不去，你给我回屋睡觉去。这侯爷没派人，自己拉着黄天霸，就把黄天霸送到西书房里间儿睡觉。这有床啊，愣把黄天霸给摁下了。黄天霸没办法，只好假装睡觉吧。侯爷出来了，三刀，侯爷，把大老爷请来，叫酒如去。

边这坐着，你瞧我，我瞧你，待一会儿就困了。大老爷出主意了，三多呀，把牛排拿来，咱们爷儿四个顶牛。哎，三。裤子帘子放下来，搬桌子。三多跟九如搬桌子，就让这搬。

你都听见了。黄天霸在里屋他根本睡不着啊，一听外边顶上牛了，这什么事儿也是该找啊。就在这时候噌窜几只猫来，就在黄天霸的旁边直叫唤。黄天霸一看呢，一只大狮子猫，这种猫是产于越南，比咱们北手的猫啊会拿耗子，好也好看，这是越南进贡康熙老皇上的一对儿，生下小猫来呢就赏给各个王公大臣，所以侯爷府呢也有一只。天霸闲着呀，借着灯光一瞧，这只猫嘿跟小狗那么大，尾巴就二尺多长，白如玉亮如银，天霸就爱，就用手摸这猫。这猫一看有人爱它呀，这鼻子呢就出声，这人要听它的鼻音呢就好像人打呼噜似的。外屋的人呢不知道猫来了，就以为黄天霸睡着了，这顶牛禁锢了顶了，您瞧瞧，这要耍上钱来他什么就不顾了。爷四个集中精力顶牛，黄天霸借这机会下了地了，背着刀带着镖囊，把里屋的后窗户开开，飞身上房走了。到了大街之上，就听见对面打惊的来了，梆梆腾腾，梆梆腾腾，二惊天了。黄天霸提着刀过去了，嘿，把这俩精夫吓得直哆嗦。别害怕，我不是劫道的，我是问道的，问问你们地坛在哪儿。您看，北京是天子脚下帝王都城皇上所在的大邦之地，一二样好，可有三样不好。连小孩都会说北京有三宝，马不踢狗不咬，唯有打惊的看见做贼的就问好。您想想，这打惊的能惹得起飞贼吗？天霸这一问道，这更夫就说了，大爷您打听地坛，我告诉您，您出西口往北到安定门，过了安定门坐东向西，那是地坛。好吧，你们走吧。这俩精夫哆了哆嗦走了，黄天霸脚底一使劲，腾腾腾腾腾，一口气就跑到了城墙根底下，亮出了飞抓破帘套索，唰一抖抓住城墙了。然后黄天霸倒着把就上去了，到了城墙之上，把这飞抓装到破宝囊之内，下了城墙之后一直往正北走，就来到地坛了。这地坛的墙啊一直向正东，活该凑巧嘛，什么终点了？三更天。洪文自打离开侯府之后，在地坛墙上那么一坐，洪文心说，我可告诉黄天霸了，黄天霸他要不来呀，嘿，这仇可能还容易解开。黄天霸要真来也是命该如此，我们俩人那是必死一个。洪文正想着呢，嘿，黄天霸到了。洪文看见了，您想想，夜静更深的，谁没事跑这儿逛了呀？洪文看见黄天霸了，这个地坛呢方圆三里地，白天找人都费劲儿，何况这是半夜呢，这就叫无巧不成书，不是冤家不聚头了。洪文听见黄天霸脚步一响，站在坛墙上往下看，底下是小畜生黄天霸吗？黄天霸听见一抬头，正是你家太爷。好小子，你进坛吧。噌，黄天霸就进了地坛了。洪文双脚落地，俩人甭废话，黄天霸拉出后边雁翎刀，洪文手持金背砍山刀，两个人唰的一下双刀并举就动起手来了。玩命啊，各施所能，虽然都是刀，两种刀，一个是金背砍山刀，一个是后边雁翎刀，可是使出来洪文跟黄天霸都明白了，俩人的招数可是一样的。

洪文心中一动，这是本门的刀法呀。想到这儿，老人家续砍一刀，往圈外这么一跳。请问阁下贵门是哪门？黄天马没好气儿，祖宗门。其实洪文问的呢是有道理的。两人动手，洪文这一问，这是康熙年间把式将的行话。因为在那个时候啊，把式有上六门、下六门，还有散24门，还有弹腿门、太极门，还有下三门。都说这下三门是下三滥，其实呢，下三门也不一样。头一门是莲花门，有个瓢把子，这瓢把子就是头啊。莲花门的瓢把子姓彭，名坤，字志远，名叫大莲花。二门一只桃谢虎，三门就是一只蓝蓝勇了。这三个人在康熙年间自立下三门，哎，基本上是不做好事啊。这蓝勇更厉害，不做人事儿，所以呢，传出去这五行的人就管他们叫下三滥。洪文呢，他问黄天霸是哪个门的，当然他有他的用意。黄天霸没好气儿，走走门的。嘴里说着横话，这黄天霸聪明，他也明白呀，他可害了怕了。黄天霸心说，这刀法怎么一样啊？可刀法比我快，要凭我这口刀，恐怕赢不了这洪文呐。借着洪文这一问他，黄天霸一狠心，心说我使镖吧。想到这儿，他把刀交左手，右手一顿镖，打。这镖出去，那洪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往旁边一闪，嘡啷啷，这镖打在地上。洪文哼了一声，什么打镖啊，这叫舍镖。黄天霸脸上腾就红了，心说，我只能把家传的营门三不过打出来了。想到这儿，他把刀叼在嘴里，掏镖了，三只镖唰唰唰，迎门三不过打出去了。胡文一看，行了，绷脚面，脚后跟一使劲，绷脚劲儿，铁板桥的功夫，往地下一躺，唰唰唰，这三只镖打空了，人家胡文躲过去了。胡文站起来，朋友，本门的吗？不是。黄天霸嘴里横，心里琢磨，我出去三只镖打这营门三不过，我只有用八卦刀赢他了。得嘞，黄天霸拉刀往西北乾文天一纵，这是他父亲黄三太亲传的八卦连环刀，分为88、64手。黄天霸冲着洪文就把这架势拉开了，两个人就动起手来了。动着手，洪文一瞧黄天霸的刀法，心中暗暗害怕呀，就施展缩小绵软巧的功夫，闪展腾挪。坏了，黄天霸学了，他可不会64招，到第60招了，刀法就散了，不会了。60招过去，砍不着人家了，自个儿也累得八成死了。洪文见招破招，见势破势，把这60招都给破了。人家不贪有功，自求无祸，就等着黄天霸再使招呢。扑通一下，黄天霸坐地下了，不说话，低着头。嘿嘿，洪文有点纳闷，往前走了两步。天霸呀，再问你一句，你是哪门的呀？没门。胡文没说话，伸手从地上捡起黄天霸打出的一只镖，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上面有3个小字，黄三太。哎呀，胡文看到这儿，手托金镖，满面带笑，就问这黄天霸，你可是江南绍兴府望江港结义村黄三太之子吗？是啊，天霸呀，
我跟你父亲是亲师兄弟儿啊！啊！哦、黄天霸抬头看黄文，想起来了，父亲临死之前留下遗言：“儿啊，所有我的师兄弟11个人都是大教之人，唯有洪文你这师叔是清真教的人，他外号叫神拳太保。”黄天霸是当时的豪杰呀，赶紧就站起来，扑通一下又跪下了：“师叔，请您见谅，侄儿我错了。”儿啊，洪文是二目垂泪：“天霸呀，我欠你父亲的救命之恩一世未报，今天遇见贤侄你了，我无恩达报。我问问你，你为什么8把64刀，你砍到60刀你就不会了？”叔父啊，我的父亲临死之前躺在床上拿着筷子当刀，只叫侄儿我传到60刀，老人家就不能说话了，所以侄儿我就会这60招。好吧，天霸呀，你拿起刀来，叔父我教你下边这4招。这段书就叫《地坛黄天霸拳引》。洪文教会了64手之后，天霸呀，除此64手刀之外，还有救命3刀，我可就不会了。黄天霸心说不教我了，扑通一下又跪下了：“叔叔，您既传艺，务必会传。”哎，你错了，不是我不教你，如果我要会不教你，我怎么能对得起去世的黄三爷我那救命恩人呢？天霸呀，我虽然不会，我只给你一条明路，将来你遇见此人，他必然教你救命3刀，只要你在他面前提出我来，他一定倾囊而赠。叔父，他是谁呀？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
10: 五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古琴
9: 是圣人所制。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一 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有意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咱们说的是地坛黄天霸权益，神权太保洪文教会了黄天霸64刀。天霸呀，除了这64刀之外，你的老父亲还有救命3刀，可不是我不教你呀，我要不教你，我就对不起去世的黄三爷呀。你别着急，我虽然不会呀，我可以指给你一条明路，将来你要有功夫到苏州府，你打听打听，苏州府有个姓李的，住在什么地方呢？你记住了，住在稻田铺，排行在四，人称李四爷。哎，他可是你父亲的亲师弟，你去吧。你要是碰见李四爷，你见面就跟他提我，你跟他学这救命三刀，他必然倾囊而赠。好，侄儿我记下了，谢过叔父。行了，天也不早了，我送你回侯爷府吧。爷儿俩呢，把所有的刀镖零碎全都捡起来带好了，然后呢就出了地坛，照样进城。到了城中之后，洪文说，天霸呀，咱们爷俩分手，你回侯府，我可回家了。叔父你可多保重。黄天霸呢回归侯爷府，照样跳墙而进。然后呢，刚要睡着，就听见外边一阵大乱。嘿，黄天霸心说，这侯爷府怎么这么热闹啊？这种人只要他拿着行文公事呢，不管走到哪儿，哎，他也敢大喊大叫，因为是公文嘛，着急吧。那么为什么这侯爷府这儿也来了紧急的公文呢？因为黄天霸从江都县走了之后，江都县所管地面有一个小岛叫阳江三套，这阳江三套有3个绿林人，大寨主营沟代王杜斌，二寨主刘六，三寨主刘七，二寨主人称水上漂，三寨主人称不沉底。这阳江三套的人呐，在江都县一宿就杀了几10个人，在哪儿杀的？在燕镇。施县令可急坏了呀，马上就给黄天霸写了一道紧急的公文，让差人骑着快马够奔北京施侯爷府前去投递公文。施县令真着急呀，几10条人命啊，所以呢这送公文的公差骑着快马

马到了侯爷府外头就高声喊嚷，他能不着急吗？因为这案子太大了。那么阳江三套的贼为什么早不作案晚不作案，偏偏在黄天霸不在的时候杀人放火呢？因为黄天霸离开江都县进京之后，就到了扬州知府苏知府苏福伦的寿日了。这个知府啊，原来是正黄旗人，他这人性情跟别人不一样。到了办寿日这天呐，收礼可以，不收寿礼，只收钱，就收银子，就收金子。施县令施世伦是个清官，知道上司要过寿日，就办了四色寿礼。寿章一端，寿头、寿面、寿酒，就把这四色寿礼准备好了，让这施孝给送去。等施孝到了扬州，求人往里通禀，苏知府就传下话来，让施孝觐见。施孝行完大礼之后，苏知府一晃悠身形，我告诉你啊，回去告诉你们县的老爷，今年本府是概不收礼。其实他不是不收礼啊，他是贪心，我要银子，要你这寿头寿面干什么使啊？这样他一赌气呀，就把这施孝轰出来了。行了行了，不收礼你就走吧。施孝回到衙门就禀报了施大老爷，老爷，知府大人原礼退回没收。施县令明白了，好吧，原礼既然没收，咱们就留着自个儿吃吧。这事情呢也是巧合，江都县代管的地面有一座山寨叫阳江三套，阳江三套有三个绿林人，为首的姓杜叫杜斌，人称银钩大王，二寨主水上漂刘六，三寨主不沉底刘七，喽啰兵有多少呢？500多。这座山地势好，四面是水，当中间是山寨，这寨主呢又凭着人力在寺外栽着竹子，因为康熙那时候王法很轻，所以呢这帮贼就借这凶险之地存身了。这天呢，大寨主杜斌害眼睛。什么叫害眼睛啊？就是眼睛有病了，起那呼啊，把眼睛都呼住了，实在太难受了，他不能离开山寨了。这两个寨主刘六刘七就背着大寨主下山了，干嘛去了？抢去了。离阳江三套五里地有个镇间叫燕镇，燕镇可是个大吉呀，每逢369这集市是拥挤不动，所以呢他买卖也不错，有几家当铺，住着几千户人家。这个刘六刘七带着200多喽啰兵到了燕镇，两个人传下命令，杀了30多个人，抢走了少妇民女20多个，夺走了金银财宝3万多两，火烧了镇店一趟前街。回山之后嘱咐这200喽啰兵不准让大寨主知道。燕镇的黎民百姓可惨不可言呐，地面的商人绅士地方就到扬州府衙去告状，扬州知府就发了话了，放心吧，让他们回去1个月之内抄山灭寨，给老百姓报仇。话是说出去了，黎民百姓地方绅士全都磕完头回家了，就等着知府大人抄山灭寨呢。按说呢，这种案子可是大波明火呀，愣烧了一趟街，愣杀人，愣抢人，这扬州知府啊就应该派个5职官，起码最小得派个副将带着官兵去抄去。这个知府可就恨上江都县的县令师的老爷了，我是你顶头上司，你连点银子都舍不得花，给我送点寿头寿面，哼，这回我得治治你。俗话说得好，上欺下不费辣，
这位知府大人就给江都县县令去了公文。

县江都县县令施世伦一个月之内抄山拿贼，如果一个月不把地面肃清了，就把你的知县给撤差。施世伦接到这封公文着急呀，这明明是上压下欺负我呀。施安在旁边呢，老爷您别着急，奴才给您出一个万全之策，您赶紧走一封800里加急调黄天霸回县拿贼吧。好吧，施世伦一听赶紧亲笔写了一封书信，用浆糊沾上了两道鸡铃，盖上了县邑，这就是800里地加急了。然后就派信差骑着快马连着夜的够问北京。等到了北京，来到施侯爷府外，甩当离杆下马，上台阶啪啪啪开门。我说你嚷什么啊？难道你不知道这是靖海侯侯爷府吗？你这么喧哗。哎呀，管事的，请你赶紧回禀，这有紧急的差事，调黄天霸班头速回江都县。好吧，拿个文书来稍后。管事的赶紧拿着文书面见施侯爷，施琅看完了之后，你啊赶紧招待差人啊，给他预备吃的预备水，然后把黄天霸给我叫来。是。管事的出去，让人预备水预备吃的款待着差人，就把黄天霸给叫来。黄天霸来到施侯爷面前，上前施礼，天霸拜见侯爷。黄天霸呀，并不是本爵不留你呀，现在离我的寿日还差十多天。第一个，你是跟护院的洪温不和，再说呢，阳江三套的贼在江都县雁阵打抢，扰乱地面。公文已然到了啊，我给你写封回信，你赶紧回归江都县吧。至于洪文的事儿，你甭管了，由我派人去办。是，小人遵命。施琅施侯爷给儿子写了一封回信，然后赏了黄天霸100两银子做路费。黄天霸呢，就给侯爷跪倒磕头，磕了辞行的寿头，因为不能等寿日了吗？黄天霸出来收拾好了东西，告辞列位管家，大家伙儿把他送出侯府，抱拳而别，黄天霸就上了路了。一路之上无书可说，5天之后，黄天霸赶回江都县。等下了马了，进来了，施侯爷正在书房着急呢，左边施安，右边施孝。施公是真急。我说这黄天霸得哪天回来呀？施安说您别着急，大老爷，奴才算着这一两天就能回来了。正在这时候，门房进来回禀，大老爷，黄天霸回府，赶紧叫他进来。黄天霸进来了，先交上施侯爷的书信，然后再给施的老爷行礼。施世伦看了看黄天霸，你呀，先坐下吧。黄天霸告坐，施世伦就把阳江三套的贼做的案子的事情跟黄天霸说清楚了。黄天霸什么脾气呀？四个字儿：性如烈火。他不等施大老爷再往下说了，站起来腾腾腾往外就走。天霸心说：我可在江都县呢，我是江都县的八班总头，有我黄天霸在，你们这些绿林的强盗敢在这儿作案？他认为啊，当地的贼全都认识他，有他在这儿不敢作案。其实黄天霸想错了，这个地方的贼啊，没有一个认识他的。他站起来往外就走，把零碎东西搁到自己班房，带上刀带上镖，迈步就出县衙。你倒等施前令交代清楚，他不等，嘿，他骑着马就奔了东门了。刚出东门，后边就喊上了：黄大哥，黄大哥，老爷叫您回去呢。
黄天霸心说我回去不拿住贼，我绝不回到县衙面见老爷。他往前催马就跑，施安在后边骑着马就追呀。哎，黄老哥您回来。您想一想，黄天霸原来是绿林出身，这施安骑着马再快他也追不上黄天霸呀。施安急了，他往黄天霸前边嚷：哎，前边的给拦来，头了骑马那是贼。黄天霸气坏了，在绿林中待过的人就怕提这个贼子，因为绿林中有好汉也有贼。黄天霸一听说自己是个贼气坏了，

0: 清朝的人都说辫子。黄天霸不说话，就揪住了施汉的小辫，拉到道旁边一棵柳树的旁边，就把他的小辫跟树杈拴在一块儿。小贼，你在这等着，等我拿完贼我才放你呢。哎呦，这可不行，我得回去见老爷，老爷叫您回去的。回去拿完贼我才回去呢。哎呦，叫人呐，叫人呐，这劫道的把我给捆上了，抢走我的钱了。他这一嚷，来了五匹马。这五匹马上坐着五位英雄好汉。头一匹马上，这人说话了：“
1: 我说听见没呀？啊，这是咱们老兄弟黄天霸的地面，竟敢离着城关乡怎么进作案？咱们瞧瞧去，帮着老兄弟办这案，救这个被劫之人。”
0: 五匹马到了，五人甩灯离开下马。施安一看认识，就是上回帮着上金斗寨捉拿赵衮的这五位。头一个嚷的就是小脑袋瓜赵壁，后边这四位闹海椒孙玉堂、蝎子尾张翔、猴大王杨秀、大斧子孙奇，这哥五个怎么这么巧到了？因为光黄天霸分手之后回归恶虎村取行李，取完行李回来，哎，正赶上这仗的事儿。这时候黄天霸引人催马跑了，赵壁嚷呢，黄天霸没听见。赵壁来到施安面前，甩灯离安下马：“
1: 嗨，小子，怎么捆着的？”“
0: 哎呦，因为黄老哥要上阳江三套办案去，老爷怕他一个人事孤，叫我追他，他嫌我麻烦，瞧，把我拴到树上了。我一着急，我一喊，你们哥几个来了，我求求你们呀，你们赶紧有一位骑着快马啊，把黄老哥给追回来，不然的话，现在老爷不干，好吧。”这赵壁呢就给施安解这小辫儿。蝎子尾张翔说：“这么办，我去追去。”他呢往回一拨马头，啊，就催马去追着黄天霸。他这马特别快，一会儿的功夫就追上黄天霸了。“天霸，你回来。”“哎呦，您追我，你回来，你回来，我跟你有话说。”黄天霸没办法，把马头一拨，两个人就回来了。来到柳树之下，大家伙全都下了马了，黄天霸也只好下马吧。先见面彼此十里，然后说了分别以后的事情。黄天霸一抱拳：“众位哥哥，阳江三套的贼胆太大了，竟敢在燕镇杀人放火啊！”哈，孙玉堂一笑：“老兄弟，你是不是想直接上阳江三套抄手办案呢？”“
1: 那没错。”“
0: 兄弟，你可别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别人我不知道，唯有阳江三套的大寨主杜斌，他可不是贼呀。”“
1: 什么？不是贼？不是贼杀人放火？”“
0: 你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说。杜斌是个行侠作义之人，水旱两路的英雄，掌中一对护手双钩，70多了，文武双全，在阳江三套啊。你以为他是绿林中的强盗，实际上他是替天行道，减恶安良。我告诉你，如果要说阳江三套的人到燕镇杀人放火了，我估计着可能是刘六刘七背着杜斌干的。如果要真是他们三个人做的案，嘿，我告诉你天霸，甭说你，就是咱们哥六个绑到一块儿，也不是杜斌的对手。”黄天霸这脾气受得了吗？孙义堂这话他根本听不进去，只要有人说他不行，那黄天霸恨不得看见旁边的树给拔下来，把自个儿心给掏出来。孙玉堂知道天霸是急脾气，看这意思黄天霸是急了。孙玉堂岁数大点，他赶紧呢又把话收回来了：“天霸，你别着急，这么办，咱们把这几匹

马还有行李让施安呢给拉回县衙门。这几匹马呢让马浩去喂，让马浩去遛。咱们哥六个先私访阳江三套，看看杜斌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再抄手办案。施安一听这主意不错，嘿，行，好，就这么办了，我回去禀报大老爷。你们几位可帮着黄老哥办办这案子，那我可走了。施安呢就骑着马拉着这几匹马回归县衙门。黄天霸这哥六个由大爷孙玉堂带着就直奔阳江三套了。走着走着天快黑了，就看见前面有阵店了。东西的大街，南北的铺户，坐南朝北有座大殿。这殿还真不小，白墙，上边有黑字儿，穆家老店。门口是黄油漆的大门，这墙呢是虎皮石的下座。门口这儿贴着一副对联，上联写的是孟尝君子殿，下联配的是千里客来头。有个店家正在这门口这儿张罗客人，住店里面请。黄天霸他们哥几个也确实太累了，就直接跟这伙计进了店。等到了店里这么一看呢，中院是北房五间，东配房三间，西配房三间，东西各有一个月令门。这伙计就把他们哥几个让到西月令门里边了。这赵壁呢他坏，他不踏实，人家往里走，他回头往这东月令门里这么一看，哈哈，有意思。就发现这月令门里头有一张竹床，床上躺着一位女子。这个女子上身穿着红色的褂子，下身呢是银红色的中衣，两只红缎的小鞋，脸朝里，看不清这个女人长得什么模样。大家伙说着话往里走呢，就到里边去了。赵碧一看，两间房，里边是大炕，北间是饭厅。哈哈，赵碧心说，我在这儿得打听打听这女子是干什么的，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

0: 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专家，希望五年
5: 你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到
5: 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2: 一直都在，
13: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7: 你先走。
1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7: 嘘，小点声。
1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7: 阿姨，你出去了。
15: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7: 因为
15: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8: 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21: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1: 随身听，随身听。
29: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2: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9: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33: 历史

0: 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咱们说到，黄天霸哥六个进了穆家老店，这赵壁啊，他坏，他往这月岭门走，回头一看，东月岭门里头躺着一个女子。等跟着大家伙进了月岭门，来到西厢房了，这伙计呢就给打洗脸水，然后把茶沏上来了。赵壁一扒拉这伙计，嘿，我这小子，柜上卖什么吃的？嘿，可以，我们这店不大，吃的嘛也不过是金饼金面。
2: 来桌酒席，上等的酒席，带凉菜。
1: 对不起，客爷，我们这儿没有成桌的菜。
2: 不对，刚才我进你们店的时候，我瞧见了，在柜房里头摆着一桌酒席。
1: 哎呦，我说客爷，您好眼力呀！可是那桌酒席不是卖的，
2: 不是摆的，喂狗的。
1: 我说您这嘴怎么这么损呢？跟您说，这桌酒席是送的，我们内掌柜的娘家给送来的。内掌柜的给老娘办一周年啊，我们大家伙儿每人拿出5000银子给挂了一块帐子，人家不能白收礼，所以打发人来给我们挑了一桌席来。
2: 席？你们这帮人要是吃了，嘿嘿，也就变成一泡屎。
1: 对，您想，客爷，您要吃了呢，他就变麝香了。
2: 那是，回去跟你们哥几个账房先生商量商量，把这酒席卖给我们吃，给你们10两银子。
1: 那好，您等着，我去商量商量。这伙计呢就出来了，来到柜房跟这先生商量。先生一听也不错呀，行，只要他们给10两银子，咱们就卖。一会儿呢，咱们把这10两银子分分。你呀，去告诉那掌灶的，这菜加热的时候给他们多放点酱，多放点盐，他们吃不了剩下了，咱们是又挣钱又吃菜。
2: 好嘞，
1: 伙计明白了，回到屋中就跟赵壁说，
2: 商量好了，
1: 客爷，这桌酒席就卖给您10两银子。黄天霸饿了，既然这样就快端来吧。
2: 是。
1: 这伙计出来呢，到了账房这儿，就拿着油盘往这厨房端。后边赵壁说话了，
2: 想着多加盐啊，多加盐吃不了了就能剩下了。
1: 嘿呦，这伙计一哆嗦，我说客爷，您可真够坏套了。跟您说，我们店里吃菜的规矩向来是菜少多加盐。
2: 行了，我这盯着呢，
1: 这回没法加酱了，也没法加盐了。赵壁盯着就跟着伙计把这菜全都弄好了，一个菜一个菜的摆上了。伙计刚出去，
2: 赵壁用手一指，我说列位，今天把这菜都吃下，咱们别上去。
1: 哥几个也真饿了，把套间都打开了，一会儿的功夫吃了个风卷残云，碟干碗净，就剩下点菜汤。这赵壁呀，连盘子带汤一块舔，嘿，
2: 姓谭使者呀你啊，那是。
1: 这时候呢，伙计呢早就到了柜房了，让这厨房给柜房这儿盛过一桶饭来。他这意思呢，等黄天霸哥几个吃完了，有剩的菜呢端过来，有这桶饭，掌柜的不吃，先生跟伙计就够吃的了。盛完这桶饭，这伙计还嘱咐啊，等着啊，我上那边端菜去。等他来到黄天霸他们这屋子一看，哟，御金六位净盘大将军呢。店家也乐了，得嘞，我呀把这碟子碗给您撤下去吧。他往出走就冲着账房这喊，
2: 诸位，切咸菜拌豆腐吃饭。
1: 嘿，没办法呀，惹不起这赵壁。先生跟伙计们吃完了饭，然后呢就开好了

0: 个清单。伙计拿着清单，拿着一壶茶就给送过来了。客爷，您瞧见没有，清单开好了，一共是10两8钱银子。
1: 记上吧，啊，临出店的时候一块儿给，这顿饭就记11两。
0: 哎，那我可就谢谢您了。伙计出去了，这黄天霸就跟这哥几个说，哥哥们，咱们赶紧睡觉吧，明天还有事儿呢。黄天霸是吃得饱睡得着，赵碧呢是吃多了食多伤心的睡不着，心说刚才我进店的时候看见一个妇道人家在东院里门里的床上睡觉，这是不是个贼店呢？他趁着哥五个睡着了，他出来到了东院里门里一看，这个妇人翻了一个身，脸朝外还睡觉呢。这天呢正好是4月15，一轮明月皓月当空，赵碧借着月光这么一看，这个妇道人家还真有几分姿色。您别瞧赵碧看这个妇人，可是赵碧他不是坏人，他琢磨，嗯，这是谁店吗？要看这妇道人家他不像个坏人呢。他弯着腰眯缝着眼睛，他瞧这妇人。就在这时候，天棚上有只猫，这猫一撒尿呢，这尿呢往下一流，整流了这个妇人一脸。这女的就把眼睛睁开了，哟，这怎么了？赵碧呢也是无形中失言了，
1: 哎呀，还流了我一脖子呢。
0: 他说嘎咕话的说惯了，说完了他也后悔了，他就跑啊，来到自己的屋中，一看哥五个都朝着里睡着觉呢，他连靴子都没脱，上了炕了，头朝里也躺下了，就枕着自己的胳膊打起呼噜来。就在这个时候，外边这个妇人就喊上了，我说西院里可住了不法之徒了，伙计先生们都给我起来。时间不大，先生伙计全都起来了，每人手里都拿着一口刀。那掌柜短一截小打扮，头上是葱心绿的绢帕包头，手里拿着一把破刀，就冲着西月岭门里头喊，找便宜的人，你这探宝的小子给我出来受死。天霸这哥几个原来就是绿林人出身，他睡觉睡得特别轻，听外边有人嚷，蹭蹭蹭全起来了。就赵碧还在这假装睡觉，还有一个就是大夫的孙琦，这孙琦是吃得饱睡得着，外边打雷都叫不醒他。他还有个毛病，只要吃多了他睡着了，他流哈喇子，流出哈喇子他睡得实在。这时候妇人在外边就喊，找便宜那小子你给我出来。孙玉堂赶紧把灯点上了，一看赵碧头朝里枕着手腕睡。嘿，天霸呀，甭问，这乱子就是他惹的。黄天霸气坏了，抡圆了啪就给赵碧一嘴。赵碧蹭下蹦起来了，
1: 干谁啊，能打我，打我干什么？
0: 他这一嚷不要紧，这个妇人也就这内掌柜子在外边听见了，
1: 对，就是这个人，
0: 说话叽撩叽撩的啊。
2: 赵碧一听，是找我来了。
1: 嗨，溜哈喇子的可不是我，是孙琦。
0: 孙琦还睡觉呢，这呼噜打得震天。这赵碧呀，心说黄天霸，你给我一嘴巴，我就把这嘴巴照顾他了。赵碧也把这胳膊抡圆了，啪，给大夫的孙琦一嘴巴。
1: 嘿，人家店里头可说了，不让留哈喇子。
0: 孙琦被打醒了，
3: 你别说这小店，就是大大店，那掌柜的那先生，那也轮也拦不住客人留哈喇子。
0: 这孙琦急了， 听外边这一嚷，抄起来加钢。

0: 反哺。
1: 好嘞，不让我留，我出来瞧瞧。
0: 蹭的一下，他下了炕，就跑到屋外头。到了外边，这么一看，灯球火把照如薄昼。大伙的孙奇就琢磨：难道说这店是黑店吗？这店到底是不是黑店？书中得交代一下，这个店十年以前确实是个黑店，不过现在改邪归正，一点买卖都不做了，因为掌柜的发了财了，发了誓了，再也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今天呢，是掌柜的带着两个内弟给自己岳母去办周年去了，那掌柜的也去了，哭自个儿的娘，太伤心了，街坊四邻怕他哭坏了呢，就把他劝回来，没让他上坟地。他心里烦，所以才在店里头睡觉，又赶上赵壁捣乱，他这一肚子气呢，就全都撒在赵壁身上。大府的孙奇是个愣人，不问青红皂白，也不明白是怎么当的事儿，拉着斧子就出来了，奔这个女的就动上手了。这个内掌柜的手持一口破刀，非常灵便，唰唰唰，连着四刀，就拿这刀背啪的一下，就把这大府的孙奇给打趴下了。店里的伙计过来，用绳子就把孙奇妈肩头拢儿被捆上了。赵壁这么一讲，哥几个还不动手呢，贼爹！黄天霸气坏了，赵壁，就是你惹的祸呀！啊，你躺下。赵壁没有办法，拉出了自己的小刀，叫摇山洞。您瞧，赵壁人不济，这刀也不济，小刀片，这刀片都长得锈了，刃儿都快没了，一尺半长。为什么叫摇山洞呢？他这东西呢，要能捅到墙里头，拿这刀尖这么一拨弄，能把这墙砖给晃动动了，能掏个洞，所以这刀呢就叫摇山洞。赵壁从打屋里举着小刀片蹭窜出来了，这内掌柜的腿脚真利落，上去一脚，当扑通，就把赵壁给弄一跟头。伙计过来照样就把赵壁给捆上了。黄天霸一看坏了，手使后边翘尖雁翎刀过来，他要救这赵壁。这个妇人过来唰就一刀，黄天霸没法救赵壁了，赶紧拿刀往上招架，两个人插招换式的打在一块儿。打着黄天霸琢磨，黄天霸心说，刀法是我们家的刀传呢。再说洪师叔在天坛受益，我这刀法基本上64手刀已然齐了，我怎么打不过他呀？再仔细一琢磨，这个妇道人家的刀法跟自己本门的刀法是一样的。黄天霸正琢磨着呢，就在这时候，东厢房上有人喊：“
2: 姐姐，跟谁打起来了？”
0: 这个妇道人家往旁边一闪身，一压这口刀，抬头就冲房上说：“快下来，这群人占了咱们家的便宜。”蹭的一下，这人就下来了。黄天霸一瞧，这个人穿着紫灰布的裤褂，手里拿着一本账，身背后是一把破刀。这人落在地上，就把账本交给伙计，伸手拉刀：“
2: 姐姐，你歇会儿，归我。”
0: 黄天霸明白了，肯定是贼店了，这是外边做散买卖的回来了。黄天霸用手一指：“通明报姓，
2: 还问我呀？金甲天王！”唰。
0: 他说完了蹦过来，就给黄天霸一刀，黄天霸往旁边一闪，跳出圈外，抖手就一镖。这人笨，知道镖打来了，没躲开，砰，这镖就打到胸上了，幸亏他稍微躲了一下，不然的话就多中了。这个内掌柜可急了：“兄弟，快上药去，姐姐替你报仇。”手举破刀，二次就跟黄天霸动起手来。两个人刚打了三个回合，西厢房上头又有人喊：“
2: 姐姐，别害怕，兄弟，我帮你动手。”
0: 说话的声音刚落，蹭的一下，一个人由打房上就落下来了。

0: 正好跳到黄天霸面前，唰就给黄天霸一刀。黄天霸往旁边一闪，抬头一看，这人身高在7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太白了，血霜白呀，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而且是个少白头，穿着银灰色的裤子、银灰色的褂子、白袜子、灰鞋。黄天霸气坏了，小辈你给我通名报姓，
1: 嘿嘿，告诉你，银家太岁，我叫一虎。
0: 两个人各自举刀动手，打了几个回合，这位可打不过黄天霸。黄天霸的刀一反腕子，擦，就把这人的胳膊上一块肉皮削了起来。哎呦，蹭一下，这人窜出去。那掌柜的差点气死他。看刀，两个兄弟都伤了，刀奔着黄天霸狠狠地剁下来了。黄天霸拿刀招架。就在这时候，北房上有人说话。我说，咱们开的可是买卖，难道说店里头要立擂台吗？啊，无缘无故的欺压客商，实在是可恨。众位，看在小可的份上，别跟他们一般见识。说完这句话，蹭了一下，这人又打房上就跳到院中。黄天霸跟大家伙一看，这个人身量高大，体格魁梧，起码得比黄天霸高出一头去。紫微微的面皮，两道剑眉，一双大环眼，高鼻梁，四字口，俩圆包耳朵，连柄络腮的胡须，手里头一把破刀，穿着一身青。这个人冲着黄天霸就问，请问您是哪路朋友，来到我店中何事？嘿，大爷孙玉堂这么一看，这不是自己的好朋友穆武成穆五爷吗？这个穆武成是谁？书中暗表，这个穆武成原来是黄天霸的父亲黄三太的干儿子，年轻的时候跟黄三太学把式，长大了黄三爷对徒弟真不错，给他娶了媳妇儿。娶妻之后呢，他的妻子给他生下一个女儿，没想到这个孩子过100天死了。正赶上黄三爷的妻子生下黄天霸，可能是黄天霸的母亲岁数稍微大点了，奶水就特别少，这样呢就把穆五奶奶请过来给干兄弟黄天霸吃奶。黄天霸小时候不懂，等吃到都7岁了，明白了，赶上自己是吃的是干嫂子的奶，所以就不吃了。黄三爷是个侠肝义胆的人，就把穆武成叫到自己面前。武成啊，我原来没儿子，你是我的干儿子，现在我有了儿子了，我这儿子可吃你媳妇奶长大的，等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我就把黄氏门中的家财一分两半，亲儿子一半，义子一半，报答你妻子7年的乳食之恩。穆成一听就摇头啊，因为穆成是个好人，义父，只有一儿养一父，没有跟干哥们分家之力呀。您老人家要是怕我讹您，那我现在就走，远走他乡。哎呀，黄三爷一听，这个穆武成真有良心。武成啊，你可不能走啊，咱们是一家子呀。干爹，既然刚才您说出这话来了，我一定要走，您拦你也是拦不住我。黄三爷没办法了，他知道穆武成的脾气。这么办吧，武成，我跟你商量商量，你要真走，穷富咱不说，我给你3000两银子，你必须得拿走，回到江都县老家穆家镇，把原来点出去的房子跟地拿钱给赎回来，足够你全家养老之用。好吧，这样穆成答应了，选了个好日子，带着自己的妻子辞别了黄三爷老夫妻，雇了车就回到了穆家镇。穆五奶奶还有俩娘家兄弟呢，就帮着穆五爷把 把原来的产业赎回来了，整理整理开了个店。母爷又交给这两个内地练把式，这哥俩太笨，虽然说穿房越脊的本事交给他们了，嘿，这哥俩脚底下重的从房上跳下来，砰的一下跟砸夯子似的，练轻功就不行啊。这哥俩呢就帮着母爷，后来在外边结了一趟镖，这镖可结大事了，结的是康熙皇上的皇亲索国舅的赃银20万两。把这笔钱结回来之后，母爷说咱们现在金盆洗手不干，改邪归正吧，反正结的是不义之财，从今往后不准伤天害理，永远不准做绿林的买卖。这样呢，一家的踏踏实实开店。后来母爷的老丈母娘死了，正赶上江都县闹水灾，没法办丧事啊。这当闺女的就老哭，你说亲娘死了没法出殡，对不起我妈，她天天哭。后来母爷就想了一个办法，给老太太办个周年，请来僧人，请来道人，两棚经，在这坟地里念经。这位母奶奶哭妈心生啊，哭得死去活来的，街坊邻居就没让她上坟地，就把她劝回来了。因为店里的伙计跟先生拿出钱来给挂了一个帐子，所以呢，吴奶奶娘家人就往这店里边给回了一桌席，母奶奶就回到这跨院这儿躺着睡觉。等母爷在地里头办完丧事算完了账了，先把这一笼打发回来，然后又把一壶打发回来，就把看坟地的叫过来，这么办吧，刚才账面已然算清楚了，除去酒饭钱还有75两银子，你呢把这老太太坟地收拾收拾，种上几棵树啊，给我们看着，剩下的银子呢就都赏给你们吧。五爷把这事情交代清楚了，自己回家，等到店外头就听见了里边的乱呢，蹭了一下母爷就上房了。由打房上往下一看，院里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照，嘿，我们家成了擂台了。到底母爷如何调理这件事，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6: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3: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6: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3: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等代表评选成员。15年，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
14: 一生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3: 子
7: 一
3: 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1: 收获 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2: 随身听，随身听。
23: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

0: 安良，
1: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0: 连丽如播讲十二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零点至四点，敬请收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咱们说到了穆五爷回家，等到了自己店门前，就听见里边乱呀，心说家里怎么了。五爷噌的一下上了房了，到了房上往下一看，嘿，真热闹。赵如伯咒自个儿的媳妇儿店里的伙计跟客人动起手来了。穆五爷高声喊嚷：众位千万别跟我们家里的人一般见识。说完这句话，五爷往下一落，离地还有四尺，腰里叠紧，就跟四两棉火棍落在尘埃一般，一点声都没有。嘿，黄天霸心说好功夫。闹海叫孙玉堂一看认识。孙玉堂怎么认识？当初孙玉堂还没上恶虎村的时候，就跟穆五爷一块做过买卖。三年的时间没见面了，哥俩挺熟的，在一块待着，三年没见面，那当然能认得出来。可是穆五爷跟黄天霸得16年没见了，看不出来了。当初有打黄家走的时候，黄天霸还是个孩子，现在已然年轻长大了。孙玉堂一看是五爷，赶紧迈步往前走，走到穆五成面前：哥哥，您顺着我手瞧，您看这位是谁？说着孙玉堂用手指着黄天霸。穆五爷一看，哎呦，恕我眼拙，我不认识这位朋友。哥哥耶，这就是您义父黄三爷的少爷黄天霸啊。穆五爷一愣，没说话，赶紧过来就把赵壁跟大夫的孙琦的绑绳给解开了。吴奶奶耶，过来看看你干兄弟。这穆五奶奶一看干兄弟已然长大成人了，想起小时候天霸吃自己的奶，自己推吃挪干的，把屎把尿的，现在一看兄弟长大成人了，想哭哭不出来，想笑也笑不出来，鼻子一发酸，心里难受，这意思呢，想痛哭一场。穆爷可知道妻子的脾气，行嘞，吴奶奶，别难受了，瞧见没有，兄弟都长大成人了，哭什么呀？众位众位，请到屋中坐。穆爷跟穆吴奶奶就把大家让到东月亮门里头北房三间，吴奶奶呢就退出来了。那时候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啊，大家进去一看，这北房三间是一明两暗，北山墙一张八仙桌子，两边呢各有几把椅子。众位请坐。大家伙落座了，伙计给献上茶来。穆爷看着干兄弟：天霸呀，买卖怎么样啊？哥哥，现在陆林的买卖我早就不做了，我改邪归正，保了现任的江都县令施县令施的老爷，现在我是八班总头。现在阳江三套的贼在燕镇做了案了，杀人放火，抢了民女，所以呢，我奉老爷之命到长江三套去抄手办案。哦，穆成听到此处点了点头，然后用手往天上一指：嘿，这可全是我那死去的义父的感应啊，兄弟。

0: 才让你归了正道啊。不过我得告诉你，这阳江三套的大寨主杜斌可不是贼呀。你要知道他占山为王，他是仿照刘展雄替天行道。哦，黄天霸吃了一惊，点了点头。这刘展雄替天行道是怎么回事？您听我们说评书的，一来就是替天行道，二来就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替天行道。那么这刘展雄替天行道呢，其实呢发生在东周列国。刘展雄是东周列国的人，占据了山东红雀山，虽然他占山为王了，那个时候也叫落草为寇了，但是因为周王比较弱，受到各国的欺压，天子很困难，文武大臣的粮饷不足，俸银都发不出来，官兵没有给养，所以呢，刘展雄就带着喽啰兵下山，劫了齐国，抢了鲁国、楚国、魏国、晋国、燕国，劫了6国的金银财宝，自己一点都不要，全都报效周天子了。您拿这笔钱呢，该发饷发饷，该救济老百姓救济老百姓，这钱呢就以济国穷了。周天子一看啊，心里十分感慨，嘿，各处的诸侯都不知道有我周天子啊，一个当山贼的刘展雄能把这些银子给我送来，我就能解决国穷啊。所以周天子就要封刘展雄做官，可是天子封什么官，这刘展雄都不当。周天子没有办法，就亲自赐给他一块匾额，御笔亲书替天行道4个字。做好了这匾额，就派人给送到红雀山，让他挂在大厅之上。所以绿林当中的侠客义士都得仿照刘展雄替天行道。牧爷呢说杜斌如同替天行道的刘展雄，黄天霸点了点头就明白。就在这时候，门帘一起进了2个人，一个是仪龙，一个是仪虎。牧爷赶紧给黄天霸几个人引荐。天霸呀，这是我两个内弟，仪龙仪虎，这可是我老兄弟黄天霸呀。3个人彼此失礼，又跟大家见了礼，咱们书不说废话，这哥俩呢就在旁边落座了。黄天霸就跟穆武成说，哥哥，不管杜斌是什么人，阳江三套的喽啰兵杀人放火了，县太爷让我去抄手办案，无论如何您得帮着我打这阳江三套。行啊，只要老兄弟你用得着我，我是万死不辞，甭说我帮着你，连你嫂子都能帮着你，跟我一样。你得先访一访阳江三套，探一探真假虚实，探明白了咱们再打，好吧。正说着话呢，穆五奶奶早让店家准备好了酒饭，就把饭给摆上了，大家吃的酒足饭饱了。黄天霸就跟伙计说，算账吧。穆成乐了，兄弟，这店是咱们家自个儿开的，还算账吗？啊，小脑袋瓜照比他坏。我爷，
1: 刚才那顿呢？
0: 嘿，刚才那顿呢也不能算账。黄天霸一抱拳，那就多谢哥哥了。这伙计在旁边差点没哭出声来。穆爷看出来了，怎么了？你干什么掉眼泪呀？嘿呦，五爷，您不要钱，嗯，那刚才吃的那不是店里的呀，是您给我们送的那桌菜，没舍得吃，全卖给他们了。嘿，这呀也怪你们没口袋福啊，偏要吃咸菜拌豆腐。大家一乐，黄天霸呢就拿出10两银子来，给你吧，做个酒钱吧。那我们可多谢了。伙计高高兴兴。

0: 等我们访明白了阳江三套，务必请您帮着我们抄手办案，好吧？用我的时候就来找我，一叫我准到。
1: 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来，双方是拱手而别。咱不说五爷回殿，单说黄天霸哥六个离开了穆家店，往前走，走了35里地，就到了燕镇。哥几个一看，哎呀，心说你们这帮强盗，老百姓招你们惹你们了，惨了！前街完全被烧了，这房子坍塌损坏，后街呢？只有几家买卖开着门呢，微弱的灯光，剩下全都关张了。哥六个往前走，走着走着，走到街北，看见一个卖饭的店。店门虽然关着门呢，可幌子没摘。在店里的幌子就是外边挂着个竹爬犁。既然挂着竹爬犁呢，就说明这店还经营着。赵碧上台阶了，啪啪啪一脚门，开门。里边有人说话了，门可没开。找谁呀？我们这可不住客人。黄天霸迈不上台阶儿。伙计，我们可不是坏人呐，我们是江都县的班头，借你们这地方私访办案。原来这店家呀是吓坏了，这回听明白了，隔着门缝往外一看，看这意思，这几个人是好人，这才把门开开。您请吧，我们呢都吓坏了。黄天霸哥几个到了店里边一看呐，让这喽啰兵给弄得乱七八糟的。还别说，三间南房比较整齐，也挺宽敞。这伙计呢，就把这哥几个让进南房了，打了盆洗脸水，然后沏了一壶白开水来。对不起，伙计，我们店里头啊，连茶叶都没有了。行啊，黄天霸点了点头，没茶叶不要紧，请问能给我们弄点吃的吗？可以，米面是现成的，就是缺油少肉。哎，给你们银子上外边买去。对不起，可以，您不知道，我们这燕镇的买卖呀，离着这么近，谁都认识谁，熟人买东西呢就买不出来了，要是生人呢，什么都能买得出来。
2: 嘿，你这小子说这句话不像话。
0: 客爷，您听明白了，我跟您是说清楚了，因为我们这儿谁都认识谁，现在让这喽啰兵这山大夫这么一抢啊，都不敢做这买卖了，要真做一档买卖都想挣点钱，熟人去买去，他也没法涨价啊。这肉是死价，200钱一斤。这地面再乱，见熟人他不能讹呀。您要是生人去了，他能讹您俩钱，所以呢，生人他才卖呢。熟人去了，他更没有，没也没办法呀。
2: 行，我买去。
0: 黄天霸给了赵碧2两银子。赵碧出来了，伙计跟着走到店门手，用手一指：“客爷，您瞧见没有？”街西边人保胡同，坐北朝南那个呀，就是牛肉铺。
2: 行，
0: 赵碧来了，到肉铺门前一叫门，掌柜的也是隔着门缝问：“谁呀？”“
2: 买肉。”
0: 掌柜一听不是本地人的声音，请问您是哪儿的？“
2: 江东县办案的官人。”
0: 掌柜的稍微有点放心了，慢慢把门开了个缝。“您买肉吗？”“
2: 是啊。”“
0: 买肉可贵。”“
2: 有肉不怕贵，先买5斤。”“
0: 行啊。”掌柜的就把肉切好了。“您给5吊钱，1吊钱1斤。”“
2: 好。”“刚才你听明白了吧？老爷我是江都县的官人，江都县县里有告示。啊，肉是100钱1斤，你要要1吊钱1斤，走，跟我县衙门取银子。”
0: 嘿，掌柜这一听没办法。

不敢惹官人呢，只好接过赵壁这二两银子，给他合了价钱，刨去五斤肉的钱，剩下就都找给他了。赵壁一只手拿着肉，一只手拿着钱，出了肉铺，出了人保胡同，奔自个儿住的这家店。赵壁呢，是从西往东来，快到店。

身材好，不但身材好，长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高鼻梁，大眼睛，新剃的头，雪青的头皮儿，蓬松的一条大黑辫子，穿着春绸的裤褂，五丝罗的套裤，外边罩着官纱的大褂，左手拿着一个小包袱，右手呢拿着一把棕竹骨的扇子，两只青缎子快靴。赵碧心说，这小子怎么长得真漂亮，我没法跟他比。赵碧呢就没拿这人当好人，他把钱跟肉都放在左手，腾出右手来往上走，一伸这右手，啪就扒拉这人脸一下，老没见了。这人脸一红，刚要生气，又把气儿往下一沉，你认错人了吧，一点不错。这个人可知道赵碧是诚心找便宜啊，哼，一点没错，我就治治你这一点没错的。冷不防他他往前一伸手，啪就给赵碧一嘴巴，哈哈、啊、赵碧一咧嘴呢，就把这肉跟钱放在店门这门墩上。就在这个时候，面前这个年轻人把大褂一脱，赵碧往前一迈步，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打起来。赵碧一看呢，这个人拳脚真不错，刚打到第三个照面，这人一个扫堂腿，啪的一下就把赵碧踹一跟头，他骑到赵碧身上，啪啪动手就打。跟你闹着玩呢，小子，你是谁？我是你祖宗。外边这么一折腾，伙计就看见了，哟，这不是出去买肉那位吗？赶紧撒腿往里跑，他要告诉黄天霸。黄天霸呢正好有点屋里出来，在院里站着呢，可爷您瞧瞧去，就刚才您出去买肉那个，就在门口，也不知道因为什么让人骑着打。那黄天霸能不急吗？黄天霸就出来了，好匹夫，你敢打我蒙兄吗？这个人呢，他正打着招臂呢，听声音他抬头一看黄天霸，他也错会了意了，以为黄天霸跟赵碧不是好人呢。哎，可惜呀、啊、你们还是男子汉呐、啊、来到此地丢人现眼。黄天霸可不干了，飞起身来就是一腿就奔着人来了。这人有打赵碧身上蹦起来，往旁边一闪，招架相还，就跟黄天霸两个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处了。黄天霸可是家传的功夫，没想到时间大了，两个人打了二十多个照面，黄天霸心说坏了，我打不过他，这人的拳脚真不错，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这招数摆得十分清楚有力了。正动着手呢，孙玉堂出来了。孙玉堂一看，嘿，赶紧往当中间一站，拿两手一分，我说自家兄弟为何反目呢？黄天霸往后一退没说话，这个人呢就冲孙玉堂一作揖，大哥您一向可好啊。好啊，孙玉堂就用手指着黄天霸，兄弟，我给你们二位引荐引荐。跟着呢他就跟黄天霸说，兄弟，这是我盟兄祝清宁，哥哥，这是我盟弟黄天霸。嘿嘿，小脑袋瓜赵碧心说他们认识，这顿打我算白挨了。赵碧赶紧起来了，孙玉堂就问，你们哥俩怎么打到一块儿了？我赵碧的毛病，我错了。得了，既然是你的事儿，我就不说什么了，有什么话咱们店里头说去。赵碧就把门墩上的钱跟肉拿起来，他先进了店。孙玉堂、黄天霸跟着这祝清宁也就进了店了，到店里头来到屋中就落座了。

这绿林中是有规矩的，只要一见面就得先问贵门是哪一门。黄天霸看着这位，我是八卦门的，请问贵门是哪一门的人呢？祝清宁听到这脸一红，这个人呢又不太爱说话，也不太会说话啊。我是兰花门人。这兰花门可是下三门啊。黄天霸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就跟孙玉堂说，孙大哥，今后要给我介绍朋友，先掂量掂量啊，掂量掂量他的身价到底是八两还是半斤。嗯，要是这不够分量的朋友，今后少给我引荐。孙玉堂还没说话呢，这祝清灵脸上就红了。我还跟你说，门户有高低，品格分上下，你就是好死，你也不过是镖行之后。告诉你，我祝清灵乃是四品黄堂知府之子。什么？黄天霸就问孙玉堂，哥哥，他是知府的儿子？是啊，他还真是四川成都府知府住所祝大人的公子。嘿，黄天霸一听可有点纳闷啊，这成都知府，知府的儿子，知府的少爷，他会是下三门兰花门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瞧着这祝清宁，他可有点奇怪啊。书中暗表，这位祝清宁还真是成都知府住所的公子。那么既然是知府家的少爷，他怎么成为绿林中下三门的人呢？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5: 你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谈到
15: 你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被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9: 可以有哪些用途？

0: 学为中心，
1: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应邀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4: 中国制造
13: Made in China
1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4: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

0: 回归匠心，便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0: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0: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0: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首先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易老师。
3: 哎，老师，
4: 嗯，
3: 最近很多朋友打电话呀给我们来咨询，说易老师要给我们带来蜂王浆皂啦。
4: 没错，确实是有这个事儿。
3: 对呀，因为平时嘛我们吃过这个蜂胶蜂王浆，但是呢这个蜂王浆皂是真没用过，所以说大家伙儿啊都比较好奇，都想问问易老师什么时候能来呀，
4: 就是把这个蜂王浆皂给大家弄到，是吧？
3: 对，大家特别期盼啊。
4: 其实昨天呢下了节目之后啊，我就和扬州优雪日用品有限公司，也就是咱们这个速取日用品这个品牌的厂家，我就给他们那边打电话了，就把这个事儿就给大家伙儿就敲定了。现在呢蜂王浆皂已经开始发货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最晚明天就能到。
3: 哇塞，这么快！我以为呀得等十天半个月呢，结果您一个电话就搞定了。老师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4: 其实这个呢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优势所在了。想跟咱们合作的这个企业呀、有很多。
3: 确实。
4: 那但是我们在选择合作企业的时候，我们最先注重的不是这个企业的品牌知名度，而是产品的质量。产品的品质。毕竟呢这个品牌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啊，它不值钱。
3: 没错。
4: 而我们栏目一直是给大家宣导的，尤其是咱们中老年人，我们在选择健康产品的时候，一定不要因为虚荣或者是品牌效应，我们去选择一些所谓的大品牌的包括进口的一些产品。毕竟啊，能够给我们带来健康的，带来帮助的，永远都是产品，而不是这个产品包装上面标注的这个品牌。
3: 没错，这个我知道。因为什么呢？自从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落地之后，国内呢就有许多的知名大企业都是想跟咱们合作，甚至有的人啊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但是最后都被老师您给拒绝了。
4: 其实我拒绝并不是说因为你，我们拒绝他们呢，一个是我们对这些厂家不了解，再一个呢就是他们这个技术我们通过追根溯源之后啊，我们实地考察之后发现不过硬。你这个就导致我们对它的产品质量啊，我不敢给咱们听众朋友去保障什么。
3: 确实
4: 啊，那么除了产品质量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些厂家企业呀，他们不敢囤货。你像这些厂家一般都是别人给他下了多少订单他们才敢去生产，你包括即便是有一些给国外的就是代工的这些企业出口一些国外的产品，然后再返

0: 交给咱们国内的这样的企业，他们也是属于你下多少订单我出多少货，他们从来不囤货。
1: 嗯，那老师是不是因为说他们的厂子小，害怕囤货卖不出去就得压钱了？
0: 那么这是肯定的呀。
1: 嗯，
0: 压钱是最主要的。你就像与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合作的这些企业，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这些个企业啊，
1: 嗯，
0: 它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对，
0: 首先呢，我们这厂家呢是知根知底的，就是知根知底到他们的技术部门、他们的科研部门、他们到生产车间，包括他们的生产设备，我们都是非常了解的。
1: 嗯，
0: 啊，那对他们的产品质量那更是信心满满。所以说，人家的产品呢不怕囤货，一个呢是人家不怕压钱，再一个人家也不愁卖。
1: 那确实。
0: 所以说呢，他们随时随地只要需要，我就需要他们的货了，出货的速度就非常快。啊，这也是我为什么要选择和速企公司合作的原因了。
1: 确实是这样啊。那不过话说回来，还是易老师呢，您有面子，一个电话打过去，速企日用品公司一边连夜就能把货发出来。我估计除了您之外呢，就是没有人能办到了。
0: 小雨哈，这个可不是说易老师我有多大面子。
1: 嗯，
0: 最主要的是我有这个底气，敢要求他们在一天之内给我出货。
1: 哦，
0: 你其他的人要是联系，那你该排队还得排队。你国内的订单呢，海外的订单，说实话，人家都排得满满的。
1: 嗯，
0: 凭啥说咱这一个电话就给咱呢？啊，咱有这个底气，但是底气是什么？必须得有原因呢。这是小雨，你不要忘了，昨天我也给大伙讲了，这款速企的锋芒将造，它的核心技术是谁给的？
1: 哦，我想起来了，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您说过是易老师您300多人的科研团队给他们的，无偿给他们使用的。
0: 没错，经过这两天的节目当中的讲解，我相信大家伙呢对咱们平台也是有了一定的了解了。
1: 嗯，
0: 啊，我们有自己的科研团队，他们的工作呢是钻研各种各样的技术攻关，啊，你像提取技术啊、破壁技术啊、融合技术啊等等等等嘛。这都是我们攻关的项目。
1: 嗯，
0: 就比如说速企他们家的这款锋芒将造，它里边的物质呢就是锋芒将。那要想将这个锋芒将这么一个我们老百姓认知的吃的东西，跟一个民用品日化产品结合到一块儿的话，它还得保障，那就是它的效果。
1: 对，
0: 哎，你比如说锋芒将的活性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难点的。
1: 嗯。
0: 因为你要把它从食品到一个日用品、日化产品外用的，你要将它们结合到一块儿的。
1: 对呀，而且在使用香皂的时候呢，还要不知不觉的调理我们的身体。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的初衷呢。
1: 对
0: 啊，但是到底该怎么给它们融合到一块儿？我不是有300多人的研发团队和考察团队吗？
1: 嗯，
0: 其实开始也是尝试了不下30多种的方法，结果很遗憾都不行。
1: 哦。
0: 你这个锋芒将它里边的主要成分一旦和脂肪酸一结合的就碰到一块了，它活性马上就被破坏了。所以说就这个难题，后来是利用我们回国后研究出来的这个活性物质的包埋技术解决的。
1: 老师，
0: 嗯，
1: 什么叫包埋技术啊？
0: 哎呀，包埋技术啊，嗯，我这么给你解释了啊，那其实包埋技术跟咱们老百姓实际上应用这个锋芒将造呢，它没多大关系。但是这是一个科研技术，既然小雨你问了啊，我就给大伙儿都普及一下。
1: 嗯，
0: 所谓的包埋技术就是把活性物质给它包在一块儿，给它埋起来，然后给它引入锋芒将造这个生产技术当中。
1: 哦，
0: 简单来讲呢，就是用一层特别薄的、特殊的生物膜。这个生物膜呢，它是有渗透性的，用这种生物膜把锋芒将的活性物质给它包裹起来，给它保护起来，就不让它跟脂肪酸接触，是不是它的活性就能够保证了？
1: 哦，明白了。但是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你这样一来呢，它的活性是保证了，但是这个活性物质它被包裹起来了，那它岂不是也失去作用了吗？
0: 哎，这个问题你问到点上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包裹是为了防止它的作用被破坏。
1: 对呀。
0: 哎，但是我们还得让它释放出来。
1: 对呀。
0: 它才起到作用。啊，让这个膜易溶于水。它溶于水了，这个膜破了，那活性物质就直接释放出来了。
1: 对呀。
0: 所以当时呢，这个实验品出来之后吧，也是大获成功。 蜂王浆造里边的活性物质从原来的 13% 的利用率直接提升到了

0: 57。
1: 哎呦，这简直是质的飞跃呀。
0: 当然了，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为什么跟扬州优雪用品公司就这样的高端的厂家合作的原因，就是苏吉他们厂家。首先呢，在技术层面上，他们可以接受高端的先进技术，啊，那些小的厂家、小的企业，就算我们把技术给他们了，他们也不可能一下子说拿出个几千万甚至上亿来专门的为我们投资一项技术设备。就是他们远见呢，他们的看的没有那么远，格局没有那么大。那就没有设备，我们的技术如何落地呀？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技术的合作啊，加上速企公司的规模，随着他蜂王浆造的出口，那人家规模越来越大，生产能力也跟着增强了。然后人家呢有自己的集装大库，能够囤货，也不怕囤货，还能够批量生产，所以说才这么快。
1: 明白。
0: 哎，一个电话就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争取了这次低价的活动了。
1: 说到这儿啊，老师，我都想看看这个蜂王浆皂它到底长什么样了。
0: 明天到货之后先自己带一块呗，你一看就知道了。
1: 哎呦，真的，那先谢谢老师了。
0: 这不是你高兴了吗？哎呦，特别兴奋，跟老师做这个果品优选健康购这栏目啊，借血楼台嘛。
1: 对呀，有福利。
0: 我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一下这个咱们这款蜂王浆皂。那叫晶莹剔透。
1: 晶莹剔透。
0: 没有颜色，没有化学的染料在里边。它纯是天然的这种透亮的颜色。因为蜂王浆制作的时候吧，它这个颜色它就是这样。还稍微有一点儿黄玉的这种淡淡的亮晶晶的颜色。
1: 那闻起来是不是也香香的，摸起来滑滑的？
0: 没有。如果说闻起来是那种冲鼻子的香，它就不值钱了。
1: 就是香精味儿。
0: 对对对。它肯定要加科技狠活的。而咱们这款蜂王浆皂，你闻起来它是一种淡淡的纯自然的那种蜂王浆的香味。
1: 就蜂蜜味呗。
0: 很淡。而且我告诉你，你说的那种扑鼻子的那种香味啊，香气啊，就凡是越香的那种化学成分的香味啊，它这个持久性就越短。但是这种淡淡的蜂王浆的这种香味儿，你特别的持久，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嘛。
1: 明白。
0: 虽然说呢，它叫蜂王浆皂，它是香皂，但是我跟大伙讲，如果你要是把它当做一块普通的香皂来看的话，那咱们就等于抱着金饭碗要饭了。
1: 哎，老师，那您这句话怎么说呢？
0: 它只是以香皂的一种形式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它能够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这是普通的香皂日化产品做不到的。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是非常奢侈的一款保健用品。毫不客气的讲，它属于香皂界的天花板，是功能性的一款香皂。所以说小雨，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看蜂王浆皂它里边的主要成分的是蜂王浆，那你知道蜂王浆是干嘛的吗？
1: 蜂王浆，老师您不是讲过吗，说它一共有12大功效，针对好多种慢性疾病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啊。
0: 没错，蜂王浆一共有12大功效，针对的是33种慢性的疾病。
1: 哇，
0: 而且蜂王浆它的药理以及生理作用是非常复杂的，它涉及到的疾病的种类也是非常广泛的。
1: 哎，那老师，它都能管什么样的疾病呢？
0: 咱们就单说蜂王浆啊。你比如说我们人体代谢类的一些疾病，包括内分泌失调一些方面的疾病，还有像心脑血管系统的疾病啊，呼吸系统的疾病呢，包括我们造血系统疾病，蜂王浆都有很好很强的一个调理作用。
1: 哇塞，这么厉害。
0: 我跟你讲啊，就之前北京人民医院系统的观察了49岁到56岁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就你知道什么叫萎缩性胃炎吗？
1: 萎缩性胃炎就是胃功能萎缩了。
0: 对，萎缩性胃炎就是胃部，也就是一角门里一角门外。
1: 啊，这么严重。
0: 对，你这个时候你必须得马上控制住。而当时北京人民医院就用蜂王浆给这些患者来治疗，所有的患者就这个病情他都有所控制，有所好转。
1: 蜂王浆这么厉害。
0: 对，就是单说我刚讲了，单说蜂王浆。胃液的检测胃酸明显就增加了。而萎缩性胃炎的患者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胃酸不分裂。
1: 对呀，因为它萎缩了嘛，功能消失了。
0: 对呀，所以说听过蜂王浆的治疗之后，

0: 啊，胃酸开始明显增加了。
1: 嗯，
0: 患者的体重呢，除了其中有一名患者他保持原有的体重之外，其余所有的患者的体重呢，平均增加了将近5斤。
1: 啊，就吸收能力更好了。
0: 哎，所以说呢，你包括萎缩性胃炎、慢性胃炎、胃下垂之十二指肠溃疡的一些胃肠疾病的患者，在北京人民医院使用蜂王浆调理之后，食欲增加了，哎，消化日益正常了。哎，其他的症状也都明显的改善了。还有就是医学院第三附院，也用蜂王浆制剂系统的治疗了神经衰弱的患者啊，一些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
1: 哦，那它能治吗？
0: 当时也是做了流行病学的调查，找了是90名这样的患者，经过2到3个月的调理之后呢，其中显著好转的有77人，它这个占比达到了86%。
1: 哇，这占比很高啊。
0: 对啊，你这些患者明显的就感觉睡眠改善了，然后头晕的问题解决了，包括记忆力啊都明显的改善了。
1: 哎，老师，我知道蜂王浆不光对这个失眠有作用，好像对这个心脑血管的预防和治疗也是挺厉害的。
0: 对啊，那刚刚我不说了吗？蜂王浆你要是用好啊，它能够降低我们的血脂还有胆固醇，
1: 嗯，
0: 哎，能够延缓咱们血管的硬化程度，
1: 嗯，
0: 你这样一来的话，你高血压的患者、动脉硬化的患者，包括高血脂、冠心病、脑梗、心梗这样的患者，都有非常强的预防和调理治疗的作用。
1: 明白？
0: 啊，你包括咱们中老年朋友最为头疼的这个糖尿病，啊，同样用蜂王浆都有非常强大的调理作用。
1: 哦，这方面也做调查了吗？
0: 当然了，我们临床都是有数据的。在北京化工职业病防治中心啊，曾经对12名糖尿病患者使用蜂王浆来进行一个治疗和调理，效果呢都特别的明显。这个患者服用蜂王浆20天之后，血糖就明显下降了。
1: 20天？
0: 对，就20天的时间。小雨，我还给你再提一点啊，
1: 嗯，
0: 就这个蜂王浆啊，它还是一种天然的抗生素。
1: 哦，抗生素能消炎？
0: 对。那你看我们这了解头孢啊、土霉素啊、还有青霉素，就这些消炎药都是化学制剂。
1: 对啊，
0: 蜂王浆它是纯天然绿色的抗生素。
1: 哦，
0: 它能够针对有菌性、无菌性的这些炎症起到很好的调理作用。
1: 哦，这么厉害。
0: 对，我这边有一篇报告啊，说是在山西医学院第二附院经过系统的临床实验，证明了风湿性关节炎，按道理说风湿性关节炎它属于无菌性的炎症啊，
1: 嗯，
0: 就是使用一般的抗生素是起不到调理作用的。
1: 对，
0: 但是使用蜂王浆短短的2到3天之后，这样的患者的症状就开始减轻了。持续的使用蜂王浆20到30天之后，效果非常好，这疼痛明显的就消失了。
1: 哇，太厉害了。因为以前在我的认知当中呢，蜂王浆它就是一个健康食品，但是真没想到它居然有这么多的好处。
0: 物物皆不凡，只因解耳气啊。
1: 嗯，
0: 你觉得它太简单了，所以说就不愿意用了啊。那化学的制剂呢，可能制作起来啊，提纯起来比较复杂，有没有作用老百姓不知道，反正你就觉得复杂你就相信它。
1: 嗯，
0: 就像大家伙相信这个国外的进口的外来的合成会电晶结果上当受骗是一个道理。
1: 嗯，
0: 所以说呢，我在这儿跟大伙讲，咱们国内的产品我们追根溯源了，发现它确实是能够给我们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了，我们才会给大家推荐。更重要的是，咱们这个栏目是要打破进口迷信的，
1: 对，
0: 让咱们国人认识到我们的国货在当今这个时代已经领先于世界了。
1: 是的。
0: 那另外呢，我想问大伙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大家伙知不知道这个蜂蜜还有蜂王浆是谁采的？
1: 蜜蜂啊。
0: 啊，那你知道一只工蜂它能活多长时间吗？
1: 它的生命周期很短，也就不到2个月吧。
0: 大概50天，这你调查过是吧？
1: 嗯
0: 嗯，那你知道蜂王它能活多长时间吗？
1: 具体活多长时间我不知道，但是肯定要比工蜂时间长啊。
0: 我告诉你，一只蜂王它最少能活5年的时间，最多能活20年。
1: 一只工蜂只能活50天。
0: 50天。
1: 嗯，然后一只蜂王能活5年到20年。
0: 对。
1: 那同样是生活在一个蜂巢下，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0: 这孩子。因为工蜂呢，它只有在刚出生的前3天呢， 他会吃蜂王浆。
1: 哦，
0: 哎，而这之后呢，他就只能吃花粉和花蜜了。
1: 哦，
0: 但是蜂王不一样，蜂王从生下来的第一天一直到死的那一天，一直吃都是蜂王浆。
1: 哦，难怪呢。
0: 所以说，你看你要这么来对比的话，你知道蜂王浆到蜂王的身体当中之后，它对抗细菌、病毒、抗感染、抗衰老，最终让蜂王能够活5到20年，而一生从来不生病。
1: 哦，那易老师，您跟我们说说这个蜂王浆啊，到底是什么呢？
0: 我告诉你啊，蜂王浆实际上是蜂蜜、蜂胶、蜂蜡集合在一块的大成者。
1: 嗯，
0: 它是金字塔尖上的一个产品，叫精华中的精华。
1: 嗯，
0: 你看这个蜂蜜和蜂胶里边有很多的营养物质，那在蜂王浆当中它全都具备。而蜂蜜蜂胶当中没有的营养物质，蜂王浆当中还有。就你吃那么大一罐的蜂蜜蜂胶，它的营养价值还挡不上你吃一滴蜂王浆了。
1: 明白了，难怪啊，现在很多有钱人宁愿花高价买这个蜂王浆，都不愿意花低价去吃蜂蜜。
0: 没错，这就是蜂王浆的营养价值取决于百姓对它的认知。
1: 嗯，所以老师您看哈，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呢，不仅能够让普通老百姓用上高端的蜂王浆，而且呢我相信哈，在咱们平台它的价格还是最低的。
0: 没错，我简单透露一下啊，可能你用到的这个高端的蜂王浆，它甚至连一瓶蜂蜜的钱都用不上。
1: 真的吗？
0: 哎，而我前面提到的这个蜂王浆皂更是高科技的一个产品。在咱们行业内，蜂王浆皂被称作是可涂抹的蜂王浆。
1: 为什么叫做可涂抹的蜂王浆呢？
0: 你比如说咱们有腰酸腿疼的时候吧，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1: 贴膏药啊。
0: 嗯，
1: 要么就是买点红花油擦一擦。
0: 其实同样的道理啊，为什么不吃红花油不吃膏药呢？
1: 因为外用的吸收快啊，对我们的腰腿疼痛跌打损伤的效果会更好啊。
0: 没错，啊，这还真没难倒你哈。哎，我们人体的每一平方毫米的皮肤和肌肉有4000根的毛细血管。
1: 嗯，
0: 这么多的毛细血管共同组成了我们皮肤的血液循环。啊，那它的血流速度比我们肠道的血流速度要更快。
1: 哦，
0: 对药物的敏感性，对营养的吸收性比肠道也要更快。所以大家伙记住了，蜂王浆这么好的一个大宝贝，最好的方式不是直接吃，而是涂抹，让咱们的皮肤，让咱们的肌肉上面的这几千根的毛细血管快速的把它的营养成分吸收入血。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么一来，它最先解决的就是有些中老年朋友胃肠道吸收能力差的问题，再加上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年的吃药啊，这个药毒对我们的胃肠啊、肝肾啊损害都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哎，那你这么一来，你吃进去10粒药，结果你吸收了只能吸收5粒，剩下那5粒白瞎了。但是你要是改成皮肤涂抹吸收的话，它首先就减轻了我们胃肠肝肾的负担了。
1: 是的，它不仅是减轻了负担，最关键的呢是它的效果会更好更有效。
0: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这款蜂王浆皂，它会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对我们的身体起到调理的作用，被称之为叫可涂抹的蜂王浆。
1: 明白了。
0: 换一句话说，在你每次洗手的过程当中，每次洗脸的过程当中，包括你洗澡的时候，你都可以通过全身的皮肤把蜂王浆快速的吸收到我们的身体当中，让我们身体一点点的发生变化。所以说你看这种操作的方式，它是不是一点一滴的在堆积？
1: 对呀，
0: 最后由量变堆积成了质变。
1: 嗯，
0: 哎，就是我们身体逐渐的从亚健康到健康的一个转变。
1: 是的。
0: 你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中老年人有老年斑。
1: 嗯，
0: 哎，你会发现你老年斑开始淡了。
1: 嗯，
0: 那蜂王浆皂呢，用着用着发现，哎，睡眠开始改善了，然后血压呀、血糖值啊也开始往下降了。哎，然后心脏舒服了，胃口好了，也能吃东西了，排便也顺畅了。其实这些，你说蜂王浆皂它能解决这些问题吗？我告诉你，它不能直接去解决。但是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了，点点滴滴当中就逐渐的就改变了我们这种亚健康的状态了。
1: 嗯，
0: 它永远都是一个从量变堆积到一块，最后变成质变的一种健康的改善。
1: 没错。 而且呀，就像我们平时也用香皂，那既然都用香皂，差不多的价格，我们为什么不用一款能够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功能？

0: 诚信的蜂王浆皂呢？而且呢，老师前面也说了，这次的价格都顶不上一瓶蜂蜜的价格。
1: 没错，小雨，你知道现在这一块蜂王浆皂在专卖店里卖多少钱吗？
0: 多少？
1: 30块钱一块。
0: 嗯，那确实不便宜。
1: 对，因为你要是买这个普通的香皂的话，可能也就是7、8块钱、10来块钱。
0: 嗯。
1: 哎，但是我在这儿要告诉大家伙儿，啊，你这个蜂王浆皂呢，在专卖店里面是30块钱一块，但是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当中，我最少保证大家伙能够在5折之内，甚至可以达到3折、4折，就能够让大家伙得到咱们这款功能性的速起的蜂王浆皂。
0: 啊，有可能3、4折就拿到货，那这个价太低了。
1: 所以，甚至我可以想办法让大家伙以1/3的价格得到。
0: 老师，您说的呀，越说我越心动了。我们要知道，这个香皂呢，是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一样的价格，我们平时用什么都是用，为啥不用点高端的呢？而且我们不用每天去吃蜂王浆，对我们的身体，比如说胃肠啊，都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每天洗手洗脸，一样能够吸收到蜂王浆，美容啊，美颜啊，提高免疫力。还能针对多种的慢性病都有调理的作用，那好处太多了。
1: 但是小雨哈，最后呢，我还得提醒大家伙一点
0: 什
1: 啊，
0: 么？
1: 因为这次这个价格呢，确实是很低了
0: 嗯。
1: 啊。因为我刚刚讲到了，如果说我们是三分之一的价格的话呢，那也就是10块钱吧，
0: 嗯。
1: 对吧？那我要求呢，这是速起公司啊，以成本的价格拿出来的，才有了这么我刚刚说到的三分之一的价格。
0: 嗯。
1: 然后呢，速起高层领导呢也向我承诺了，品质一定是最高的，啊，而且一定是要给我们是出厂的价格，又一定是成本价格，
0: 哇！
1: 它不加一分利润，直接给到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群众朋友，咱们的中老年受那边。
0: 太好了！
1: 啊，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既然呢，易老师给你们承诺了，我们的节目会让大家省钱省心。
0: 省力学知识。
1: 嗨，那我就会做到这一点。
0: 嗯。
1: 关于价格这一块，我相信我们节目前的中老年朋友肯定是都能够接受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0: 嗯，
1: 但是呢，由于这次筹备的实话啊比较仓促，
0: 嗯，
1: 咱们得实话实说，目前来说这个数量上可能是有一定的限制。
0: 啊，
1: 啊，全国范围内现在只有5000块。
0: 全国一共才5000块啊！
1: 你可别说才5000块，这5000块，说实话，这是我前天打电话，昨天给配上的，短短的不到半天的时间，给咱配了5000块，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儿了。
0: 嗯，确实是这样。我相信呢，大家伙也能够理解老师您的难处，毕竟这个时间呐太仓促了。那在这儿呢，我再提醒大伙一下，蜂王浆皂现在已经在路上了。本次给大家争取来的蜂王浆皂一共只有5000块。那咱们收音机前想用的朋友们，或者是之前用过的，现在不够的，都可以拨打报名电话进行预定。栏目订购电话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稍作休息，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真好物，选果品。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果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珍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国品祝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0: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你好，
4: 我这个电话打了好几次啊，这电话老是占线的，我就想提前报个名，结果太难打了，打不通啊。
1: 哎呀，这两天呢，咱们场外的健康管理室也忙坏了啊，而且呢，咱们这个蜂王降噪吧，现在已经在路上了，大家伙呢都打来电话来询问啊，难免呢有占线的情况啊，这个呢，我希望大家理解一下。说实话，我都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中老年朋友喜欢咱们这个蜂王降噪。那咱们呢就耐心的等一等啊，而且呢你打完电话之后吧，就算没接通，我们的健康管理师腾出时间来也会把电话给你回过去啊。不过电话打到我这来了，先跟我说说您的情况。
4: 哎，易老师，我在咱们这个平台也买过好多东西了。当我们身旁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健康购平台上面的好东西。
1: 没错，那这个呢是咱们这个栏目开办的初心，让大家伙省心省力省钱，还能够学到知识啊。
4: 嗯，另外像您说的咱们那个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蜂王降噪，我之前就用过，现在能用两年了吧。说实话，你这平时洗个手啊，洗把脸的，包括洗澡都用它，慢慢就感觉差别了。
1: 哎，什么叫差别呢？它就是说逐步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一点点的渗透。就像我们不刷牙的人，你的口腔健康一定要比刷牙的人要差很多。那刷牙的人用功能性牙膏的和这个用普通日化牙膏的，它肯定也是有差别的。啊，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的这个情况。
4: 啊，我呢本身是这个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了我也有17年了。这个血糖控制的吧，反正就是

0: 那这个芳芳香那个是那个清香的味道，特别好闻。你说我就是洗个澡，
1: 就糖尿病的患者身上为什么有这个烂苹果的味道啊？是因为我们血糖过高之后啊，它氧化了发酵了之后产生的一种味道啊。实际上你用蜂王浆皂啊，你说你现在身上这个烂苹果的这个气味越来越淡了啊，现在几乎闻不出来了，它不是味道的事儿，更说明了咱们血糖堆积的越来越少了。
0: 嗯
1: 啊，它是这个原因。有很多人说说，易老师用这个蜂王浆皂还能降血糖呢，这一点我得说清楚啊，它只不过是一块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它不是药物，它没降血糖的作用。那但是我们得反过来讲，我们很多的疾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你身上的慢性病你是怎么得的？是你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啊。那应该怎么治怎么调，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去调理啊。你看呢，就咱们这块香皂你这么一换完之后，你身上的变化多大呀？以前没想到是吧？
0: 是啊，真是没想到啊。另外呢，我这之前因为糖尿病吧，不会咬似的，有的时候早晨起来啊，这个后背呀、胳膊腿啊，就被我自己也是抓得起。
1: 都有直接的关系。这个血糖啊，如果长时间不稳定，它直接影响的就是我们这个末梢神经。那你这来回的这么抓这么挠，我跟你说，你这后背就得结痂。糖尿病的患者结痂了还不容易好，而且这种时候不封口的话的炎症还会产生。现在你还有感觉，这还算好的，但如果等到你这个痒啊你都感觉不到了，疼你都感觉不到了，那就更麻烦了，那就说明咱那末梢神经彻底的坏死了。
0: 嗯，
1: 所以客观的讲，糖尿病并发的末梢神经炎，你有感觉，有小虫子爬的感觉，还算是早期的一个好事儿啊。一旦没感觉，那才是最可怕的。像你这种情况，如果在临床上啊，应该是加大一些剂量的药物和采取一些正确的措施。
0: 是啊，就那个降糖药，我就加量吃，而且还抹一些个药膏。但是说实话哈，这效果不好。后来我发现我洗澡的时候啊，哎，就用这个蜂王浆皂，然后痒的地方呢，我就多抹上点，多蹭蹭。时间一长啊，我就发现我这后背还真就没那么痒了。
1: 所以说咱们老年人呢，确实是用点功能性的好东西啊，给我们的健康养护真的是帮助很大了啊。就像这个蜂王浆皂，你平时你一伸手对吧，洗脸也是用的，洗手也是用的，洗澡也是用啊。你就把家里边这个日化的这个普通的香皂换成咱们这个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啊，你改变一下生活习惯的事儿，就能够给我们带来健康，就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这种改善。
0: 是，你就说像我这个用这个蜂王浆这个期间吧，
1: 蜂王浆皂和普通的香皂啊，它的价格没差多少啊。因为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买到的，我们是从厂家直供的啊，它没有中间商的这个层层加价啊，所以说的价格差不了多少。我希望大家伙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普通香皂和咱们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它是完全不同的。尤其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它里边是含有野蜂的蜂王浆，它是纯天然的，再加上我们小分子的泡沫技术，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里边有很多有益的成分呢，能够抗菌抗炎降血糖。那这些成分在你使用的过程当中会不知不觉的通过咱们这个皮肤渗透到我们身体当中，叫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皆是养护皆是治疗。所以大家伙记住这句话。
0: 嗯，易老师啊，你这一解释我就懂了。之前用的时候我就觉得好，但是好在哪里我不知道。这回易老师你必须得帮忙啊，我这个电话呀也没打通，你就帮我呀留上20块。
1: 20块，两年的基本都出来了。妈，你这样啊，我让我们这个导播把你的电话记下来，你也别担心。等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到了之后吧，我们健康管理师第一时间通知你，好不好？
0: 行行行。一定要打电话告诉我呀，我就是担心怕抢不到啊。
1: 放心吧啊，这都是跟我通着话的人了，肯定落不下你啊。
0: 好嘞好嘞，谢谢易老师了。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易老师啊，你真是有力度啊！我不说别的，昨天节目之后您说打电话看看，结果今天我也听节目了，没想到啊，这货都在路上了。我听在节目有段时间了，现在我发现我之前的药啊都是杂牌子，怪不得不怎么顶用呢。
1: 其实只要是听咱们这个节目的中老年朋友吧，我告诉大伙一定有收获。而且我们有一个宗旨叫言必行，行必果，只要我答应大伙的事儿，我一定要做到。那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你直接说，我看我能不能帮你。
3: 我今天打电话呢有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跟你说说我用咱们这个栏目产品的感受。哎，再一个呢我也想订上蜂王浆皂。我看这么多人都打电话了，不少人之前都用的挺好。
1: 可以说，
3: 哎，行行行，我呢主要是肠胃不好，吃点硬的东西呢就胃疼，吃点辣的肚子就不舒服。排便呢就通畅了，像我原来呀是110多斤，这段时间肠胃好了之后啊又胖了10斤。
1: 你看你这就是胃肠道吸收好了，

0: 我跟你讲啊，在咱们中国古时候吧，这个蜂王浆可是一种名贵的药材，而且对胃肠道的吸收啊，促进排便效果特别明显。在中国古时候呢，我也讲过，以前把这个蜂王浆给它密炼了，密炼成像指甲盖大小那个小药丸，直接塞到肛门里边，这样可以促进排便，效果特别显著。
1: 老师啊，你之前讲的时候我听了啊，但是呢，说实话我有点不敢尝试。
0: 而且现在用不着啊，我刚才说那不是以前的方法吗？现在咱们这个科学技术也提高了，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栏目呢也是保质保量的啊，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健康产品，
1: 嗯，
0: 里边的有效成分的含量特别足，所以这个蜂王浆口服调理你胃肠道能够起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我必须得告诉你，它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蜂王浆真就不能口服。口服的效果还不如说这个皮肤吸收的快，因为这个蜂王浆啊，口服里面的有效成分它发挥的还不到 30%。而最好的蜂王浆的使用方法就是涂抹，通过皮肤来吸收。那你看这两天不是说给大家伙打电话要到了这个蜂王浆皂了吗？那它就是利用蜂王浆的涂抹技术加速了我们皮肤的吸收，效果特别好啊！而且就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平时用的这个普通香皂你给它换成蜂王浆皂，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很多我们身上的一些疾病就会在不知不觉间起到一个调理的作用了。
1: 原来这么回事啊，看来咱们老年人呢真的用点这好东西啊。像我这个身上啊总爱起那个风疙瘩，特别是夏天呢吹点汗呢我就起那个湿疹子。
0: 对，这不就是咱们皮肤的抵抗力免疫力弱的一种表现吗？
1: 我听说蜂王浆皂啊能改善皮肤的环境，还能提升皮肤的免疫力，这次呢我就想多订几块。
0: 我跟你讲啊，它的这个价格呢跟咱们普通香皂差不了多少。要不然呢咱平时呢不也得用香皂吗？
1: 对，
0: 如果咱们长期的把这款蜂王浆皂用上，你这种生活习惯一旦改变了，它就在治疗你的疾病了。那你看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它为什么具有功能性？主要成分是蜂王浆。蜂王浆中含有天然的抗菌成分、抗炎成分，能够改善我们皮肤的微环境，提升咱们皮肤抵御外界疾病、病毒、风寒、湿邪、细菌这样的能力。包括为什么说蜂王浆最好是用涂抹的方式呢？因为蜂王浆皂用好了，它就是通过咱们皮肤直接吸收的，能够解决咱们皮肤皮下的一些炎症、消炎的作用。每次你使用之后，有一部分会渗透到我们的皮肤当中，慢慢的日积月累呢，这些有效成分呢都被咱们身体吸收了，那慢慢的咱们身体当中的这个免疫力就提高了。这个漫长的过程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积累出来，对我们这个疾病就具有非常好的一个调理作用。
1: 明白了，易老师，那我就多订几块，要不然也得用香皂啊。那今天要是报上名呢，什么时候能到呢？
0: 今天咱们这蜂王浆皂在路上，我估计最快的话呢，明天就能到。到了之后吧，我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啊，而且咱们这个健康管理师也会通知大家的。
1: 好好好，那谢谢易老师了哈。
0: 不客气，再见。
2: 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总算是打进来了。我就想预定这个10块蜂王浆皂。
0: 你这样先把你的情况跟我讲一讲。
3: 哎呀，而且现在用的是顺手了都。你看我之前我身上哈不是有这个干燥症吗？说实话哈，这一脱衣服啊，这身上的这个皮就哗哗的掉，就像那个蛇哈脱皮似的。哎呀，看着这个头皮可都发麻。
0: 你这是干燥症
3: 啊，
0: 你身上都哗哗掉皮，我跟你讲这种情况比较严重，这说明我们人体皮肤的整个微生态。

0: 哎，环境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了，这不是什么好事儿啊。
1: 就是的呀，当时呢，这不是也去医院了吗？啊，大夫他是也是没什么好的办法，啊，他就让多喝水呀，啊，多擦这个身体乳。有个这个老中医，哎，给我开了一些药。

0: 起初用的时候哈、啊，说实话啊，这也没当回事儿。慢慢的，这个皮肤呢，慢慢的也变嫩了。现在这个身上这个皮肤是彻底的不掉皮屑了都，啊。
1: 我跟你讲啊、
0: 哦、
1: 你这个不掉皮屑了你看的是小事儿啊，但你知道从医疗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改变了你身体当中的免疫力了。你免疫力提高了，那比如说有一些大病呢，或者是一些恶性的疾病呢，你免疫力高到一定程度了，它都不会再找上门了，那这是好事儿啊，你得懂得这个道理。
0: 哦，
1: 我经常说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学问，点点滴滴皆治疗啊。我们生活习惯的一种改变，也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种调理，也是对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小病啊的一种治疗，这叫润物细无声。你看这个蜂王降噪吧，它也不是什么药物，但是你把蜂王降噪用好了，可能起到很多药物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蜂王降噪里边的含有的是纯天然的蜂王浆，那这个蜂王浆是蜂制品里边最精华的物质，一滴蜂王浆我告诉你顶上一盆的蜂蜜，而且它里边富含天然的抗菌消炎的物质，更主要的是蜂王浆里边含有王浆酸，和咱们人体是最为契合的物质啊。
0: 对对对，你看我每次用的时候啊，都感觉啊就特别的滑溜。
1: 没错，这就对了、
0: 哦、
1: 你每次用的时候，虽然说你用的这个水呀、啊、已经把泡沫都洗干净了，但是你为什么摸得滑溜呢？因为蜂王浆里边的这些有效成分、有益成分、
0: 哦、
1: 它会有一部分渗透到咱们皮肤的毛孔当中，那停留在咱们皮肤的表面，所以说你摸起来特别滑溜。你这样的话呢，有两个好处。第一个，能够快速的改善咱们皮肤的微环境，能够起到锁水的作用，同时它渗透到咱们皮肤深处，能够给你起到抗炎消炎这样的效果。那像你这个糖尿病患者的这个末梢神经末梢循环的肯定不好的，那咱们知道糖尿病足啊，脚趾头发青了发紫了啊，这就是血糖太高淤堵我们的末梢神经导致的。那我告诉你，很多临床上的这个患者就是糖尿病足，最后没有好办法，就坚持用咱们这个蜂王降噪，用个三年用个五年，发现脚的颜色变过来了，末梢神经炎的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虽然说你用的它不是药物，
0: 嗯，
1: 但是你的生活习惯改变了，把你末梢神经炎，把你炎症给你消除了，恢复我们血管的通畅了，啊，糖尿病足这个并发症，这就不知不觉的调理过来了，这叫慢工出细活，它需要的是时间。
0: 对，
1: 本身咱们日常生活它也离不开香皂，同样的价格，咱为什么不用一些功能性的香皂呢？啊，就我以前我也跟大伙讲，很多人不懂。啊，说老师你看用块香皂啊，用个牙膏啊，就能够把我身体上很多的疾病解决了，这听起来感觉很不可置信呢、啊、我说那我就问大家伙，你说把烟戒了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相不相信？我说吸烟能够让你出现肺部疾病，你相信不相信？那我戒掉一个烟，我什么都没吃，我这肺部疾病就能预防了，那这是这个神奇吗？一点都不神奇。所以说改变生活习惯，保持身体健康，这是我们未来健康中国2030计划必须要实施的一件事儿啊。所以说你看功能性的产品就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0: 对对对，说实话啊尹老师，哎呀，这也是我今天这个打电话订这个蜂王降噪这个原因。每天你说我都要洗脸，为啥说不用点这个对身体好的呢？姑娘家我都带点儿呗，
1: 完全可以啊！大家伙记住了，香皂我们天天都得用。那这次咱们有机会啊，能够得到高端的功能性的蜂王降噪，咱就多备几块。而且这个价格呢，跟咱普通的香皂也没什么区别啊，还是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的产品啊，它的质量是有保障的，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纯天然的。在我家里头，我母亲、我爱人、我孩子都常年的都用
0: 啊。我相信这哈我订少了，你看我就订了十块，这也不够分呢，我就再去打个电话多订点。
1: 好了，咱们这都是题外话了
0: 啊，
1: 大家伙记住，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推荐的每一款产品呢，都是经过我们科研团队 检测过之后的高端产品，质量品质。

0: 肯定是有保障的。那么价格方面呢，大家伙就更不用担心了。
1: 嗯，
0: 相信现在大家伙也都知道，也都对咱们这个栏目来说，那也都信任了。同时呢，你们也了解到啊，易老师他是有关系有渠道的，我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让大家伙得到我们给大伙推荐的健康产品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这么多。那你呢，直接的去打电话跟那个场外指导老师说一下，你看看想定多少吧。啊，
1: 好好好，行，谢谢你啊，啊，殷老师，那我现在赶紧打电话去，
0: 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7-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啊，有什么可以帮您的？我是易老师。
3: 哎呀，易老师啊，终于打通了，我这打了快一个小时啊，一直占线呀、啊，真急死我了。
0: 别着急，慢慢说。这两天那个热线呢，确实挺火爆的，因为大家都冲着这个速起牌的蜂王浆皂来的嘛。
3: 是啊，易老师，我是冲着这个蜂王浆皂，我就麻烦您给我报个名儿。我知道这个是好东西，因为我之前用过啊，效果还特别好。现在手里边快用完了，我正好这听到你说的这个货已经在路上了，所以这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儿。
0: 老朋友了，就先别着急，货呢确实已经在路上了，最快明天就能到。既然您用过了，就说说你的情况。之前什么原因就用上了咱们这个蜂王浆皂的呀？
3: 啊，哎呀，我这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这身上老起这个风疙瘩，
0: 那个荨麻疹，这是。
3: 是，因为我这病可有个年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那时候不太严重，偶尔起几个，哎，抹点药膏就下去了。可这上了年纪之后啊，一年比一年严重，现在这不是越来越遭罪了。
0: 其实荨麻疹这个病吧，在中医上讲呢，这属于腠理不固、风邪侵袭导致的，啊，就是受风了。而西医当中呢，就是过敏反应，跟你免疫力有关。最典型的呢，就是身上啊突然起一片一片的风团，红的、白的都有，而且还奇痒无比，反反复复的。
3: 啊、哦，就是这样的，痒一直反复，特别烦人，而且人说来就来，一点征兆都没有。一起来一片一片的，胳膊上、腿上、后背上啊，哪都是，痒的我就跟那小蚂蚁在身上爬嘞，一挠就是一道一道血印子，可刺挠了。反正这些年为了治这个病，啥法都使过，西药啊，吃的那些抗过敏的呀、扑尔敏呐、氯雷他定啊，一开始管点用，后来就不行了，关键吃完那些药都昏昏沉沉的。白天也没精神，中药也是喝了几年，刚开始有点效果，后来也不管用了，然后各种药膏，激素的、非激素的，都是当时治点痒，几一停药它就不行了，就复发了。
0: 其实激素药膏就不能长期用，甚至于不能用，它副作用太大了。
3: 嗯，
0: 啊，你荨麻疹这个情况最关键的，是要提高你自身的免疫力，改善皮肤的微环境才行。你要是光用这些药的话，只是单纯的压制症状，你治标不治本的属于。
3: 哎呦，是，反正这次多亏了我姑娘，她给我买的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她是听您的节目了，说这个蜂王浆皂就能够消炎啊、杀菌，还能改善皮肤环境，说对我这个荨麻疹有用。一开始吧有点不信，我都想着我吃了那么多药都不管用。一块香皂能有用，但毕竟是孩子的心意，然后给我拿回来我就试了试。哎，要不然我平常洗脸啊洗澡啊也都是用香皂，但是咱这个刚开始我用完之后就觉得这个味道啊特别好闻，哎，能让人特别放松，晚上睡觉都香了。哎，这样我就一直坚持用，但是用着用着我也不知道用了多长时间呢，直到我姑娘问我，哎呀，你身上这个荨麻疹咋样了？我这才想起，哎，我自从用上这个蜂王浆皂之后啊， 哎，这个荨麻疹就没再犯过呢。
0: 你看看，所以说呢，把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个习惯改变了，把我们普通的这个日化产品呢、啊、哎，给它更换了之后，换成功能性的，我们这个健康的回归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出现了改善的。
3: 嗯，
0: 啊，它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因为速起的这款蜂王浆皂啊，用的是纯天然的蜂王浆，它里边这个王浆酸和各种活性物质啊，能够抗菌消炎，再通过小分子泡沫技术，能直接的渗透到皮肤深层，把你的炎症给你消下去，啊，把受损的皮肤屏障给你修复好，炎症一消，自然就不痒了。而且你在每天洗澡的过程当中，你用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啊，它还能一点一点的改善你的皮肤环境，提高皮肤的免疫力。皮肤免疫力提高了，对外界的刺激就不那么敏感了啊，那你这个荨麻疹自然而然的就不容易发作了。
3: 哎呀，是啊，但看到这么好的效果，而且还是块香皂，这每天都得用啊。上次闺女给我买了那些，哎，都一直慢慢用，都用完了。所以啊，易老师，这次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儿啊，我想多订点，我得坚持用下去吧。
0: 好的，你这样啊、一会儿呢你把电话呢留给这个导播，然后呢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呢到时候会给您打电话，您就留意接听就行了，好不好？
3: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易老师。
0: 不客气，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当今皇上在养老宫院，在刘太后的病榻旁边宣读了郭槐的招状。这一宣读完了啊，就看这刘太后躺在床上，那个手朝空中指了指，画了画，半天没言语。为什么她说不出话来了？说刘太后得的什么病啊？咱不说了吗，古人这疮怕有名，病怕没名。其实刘太后得的这个病要是拿到今天呢，就都知道了。什么病啊？老年性的病，该有的她都有了。什么高血压呀，心脏病啊，高血脂啊，糖尿病啊，什么都有。但在那个时候叫不上名来。她身体已经是极度衰弱，血栓已经形成。皇上在旁边一宣读这郭槐的招状，这刘太后一边听着，这心里边一边起急。刘太后心里边在想，这郭槐呀，一个死不了的挨千刀的，你怎么把这话都说出来了？这个事儿是到死也不能说的，他们用什么法逼得你把这话都说出来了？这一说出来，这不全完了吗？他心里那么想，他能往外讲吗？他不能往外讲啊。所以皇帝宣读完了之后，再看这刘太后把那个手举着指着画着，什么没说。这一什么没说，没想到当时这刘娘娘狗的一声就过去了。怎么的？脑溢血，脑子血管崩裂，呜的一下子就离开了人间。这也是他呀自个儿煞费苦心，惨淡经营，一生一世混到这高位，而最后应得的这么一个下场。皇上一看刘娘娘死了，就知道郭槐的招供对他起了刺激作用了。要按照往常，这皇上得放声大哭。但是现在呢，由于身世都清楚了，往事都弄明白了，

这皇帝只能是象征性地在这哭一哭，吩咐手下的人役内侍给刘娘娘装殓起来，召集朝臣。皇帝宣布对刘娘娘给以后妃之葬，要按照规定啊，这是太后，应该按太后的葬礼。可是他的身份，他做的事已经都明白了，皇帝就等于给他降了一大格，他死了按后妃之葬。朝臣之中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问皇上为什么对刘娘娘后妃之葬而不以太后的葬礼呢？这个时候就引发了皇上说话了。皇上于是就把发生在20年前宫廷之中两宫娘娘这一番斗争的事情和盘托出，同时又把郭槐的招状也当众宣读，又让陈琳在旁边给大家讲述细节。当然了，能听到皇上说这些话的朝臣也不是一般的朝臣，都是国家的重臣。把这个话说完之后啊，满朝文武大臣听完了，一个个全都愣在那儿了。谁也没想到在皇宫内院之中能出现这样的事情。而且皇帝跟他们大家宣布说，现在真正的国太已经还朝了，就住在南清宫内，朕近日准备以最隆重的形式迎请太后还朝，要把太后接到皇宫之中，准备在皇宫里边的寿宁宫让太后与满朝文武见面。满朝文武一听，这刘太后死了是个悲事，这李国太回来这可是个喜事，所以大家伙都等着皇上的召唤呢。说皇上那得接这太后上南清宫里接去，皇帝当众跟众位大臣都说了，说朕要去亲自接我的皇娘。20年来我不知亲生母亲是谁，作为一国之君我有不孝之罪。20年来我母亲在外受罪我不知道，这里边我应该有自责，怎么办呢？我把我的皇娘接来的时候，我要亲自为我的皇娘去拉那凤辇，用龙驹凤辇接这个娘娘啊。皇上说了他要亲自在前面拉这个龙驹凤辇。满朝文武大臣一听，哎呦陛下，您要这么一说，您说有罪，我们满朝文武大臣都有罪。国太在外20多年，沿街乞讨无人知晓，皇帝要去拉这个车，我们大家帮着得推这车。这满朝文武大臣会说话了，一看皇上这么高姿态高风格，自责自己责怪自己，这大臣你能少得了吗？大臣都是皇帝的属下呀，所以皇帝都认为自己错了，大臣肯定就更错了。怎么这国太出去你们大伙就都不知道，偏让这包拯一个人知道了？有的大臣心里还想啊，这回啊这包拯啊又了不得了，这回还得升官，你说他发现了太后了，怎么这事儿让咱们碰不见呢？抱有什么心态的人都有。但是皇帝把这个话说完了，说完之后降旨给开封府，告诉包拯对郭槐按律处置，交给开封府了。包拯一看皇帝把处理郭槐的这个权利交给他了，包拯就把公孙策还有开封府里边的这几个衙役，什么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包括包兴都找在一起商量，说这郭槐得怎么处置呢？公孙策说，这个人呢

怎么处置都不为过，他应该死好几个来回。赵虎在旁边说了，我看呐，这小子他死五回也活该，干脆咱就把他扔到那铜闸里头，给他炸成五段，炸完之后给他弃尸，当街一扔，这就得了。王朝马汉说，这个事儿我看呐，就大人做主，我们呢不懂刑律，大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包拯说，他死五回，他死十回也不过就是一个死啦，按说应该对郭淮施以寡罪，寡罪啊，凌迟碎寡，就是绑到庄爵上，弄到大街上，让人一刀一刀的给拉死，这是最残酷的一种刑法。但是包公说到这里呀，这个话想要一转画风，所以干脆就把他炸了，或就把他斩了就得了。王朝马汉说，大人既然这样的话，就应该对他施以寡罪，因为郭淮这个人呐，做事太恶了，他的事情可以说昧尽了良心，没有人性，没有他在这刘太后跟前给出主意想办法，国母也不至于逃出冷宫，也不至于火焚冷宫，也不至于受苦二十年，他差一点把当今皇上给害死啊，那能是一刀罪就说得过去的吗？大伙这么一议论，这么一讲，包拯也觉得有道理，于是对郭淮凌迟处死。据说呀，给郭淮行刑凌迟处死的时候，这郭淮自己呀还有所醒悟。醒悟什么呀？郭淮说啊，说我呀从小的时候不大，给我起完这名，我爸爸找一算卦的就给我算过，说我这个名字怎么样，那算卦的当时就讲说，你儿子这个名字啊不是太好，他可以终生富贵，但是最终得落一个庄爵旁边之鬼。你看我这淮，一个木字旁边一个鬼字，木就象征着庄爵，鬼他不就死了吗？庄爵旁边的鬼，我最终还真成了庄爵旁边的鬼了。这郭淮到临死的时候想起的这个事儿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吧，郭淮是死了，郭淮死了，接下来对当年害李娘娘相关的人员都要追究责任的。刘太后呢，当然应该是主犯，但是她已经死了，那就不能再追究她了。相关的人员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接生那个尹婆，叫尤氏，这个尤氏呢也早死了。为什么早死了？那是郭淮给害死的。郭淮这事儿还没说呢，因为尤氏接了生，贪了他的钱，最后要把这个太子用狸猫给换出去，扔到金水河里淹死，他领了钱他走了。这个尤氏啊，老家是安徽的，郭淮虽然给了他钱了，没用多久，这郭淮就派人暗地里去害他去了。索性暗地里派人去害他，到他老家一看，这尤氏啊得疾病也死了，这郭淮才放心。郭淮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是担心尤氏将来口不严，把这话要是透出去，这事麻烦，杀人灭口。可是没等他杀人，这尤氏自个儿就灭口了，他死了。所以其他的人现在都二十年了，也追究不着什么了。至于说别人的封赏都在其次，皇帝第一个大事是要迎请太后还朝，把这个消息带到了南清宫。南清宫的嫡娘娘告诉了李娘娘，说皇上准备要到这里来迎接您。从皇宫内院到南清宫院，净水坡街黄沙殿道，两旁边人一把手，给您带来龙驹凤辇，要让您坐在龙驹凤辇之上，当今皇上为您拉这个

个撵，说是不是要皇上从这南清宫直接拉到这皇宫内院里去，那不能让皇上拉那么长。满朝文武大臣跟皇上在一起曾经议论过，皇上自己也提出过，说我接的我的皇娘，我要把这龙驹凤辇由那南清宫拉到皇宫内院。这文武大臣就有的给皇上打溜须啊，说陛下呀，您这种自责之心臣下等人全都理解了，但是您的龙体可要多多保重，您不能从南清宫直接拉到皇宫内院里啊，这样的话您受不了，您没受过这样的累，那怎么办呢？娘娘在外边受罪20年，当要快进皇宫的时候，您就拉娘娘拉200步就可以了。皇上一听200步太少了，我要拉2000步。这众位文武大臣一听2000步可以倒是，从南清宫要到这皇宫内院里边有2000步，但又太长了，说干脆吧，您是起撵200步，进宫200步，就这么商定了。这一切商定了，李娘娘在南清宫里边就做准备。做什么准备呀？这两天皇帝给送来了凤冠霞帔，李娘得换上凤冠霞帔，坐上龙凤辇，才能进这皇宫啊。李娘娘在南清宫里真是满心的喜悦，告诉包拯，进朝的时候你得陪同我一起前往。包拯呢带着相关的人员准备护送娘娘的凤驾，由打南清宫起驾奔皇宫内院。里里外外忙忙活活，大家伙都在忙活着呢，就有一个人眼睛都哭红了。谁呀？范中华。这些天呢，这范中华从赵虎等人的嘴里边把这个事情就都闹清楚了。范中华知道啊，自个儿这娘啊其实不是他的亲娘，那是皇上的亲娘。这个事儿范中华早就知道，小时候记事儿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不是他亲娘，但是后来母子二人在一起相处得甚好，尤其是这李娘娘双目失明之后，范中华拉着李娘娘沿街乞讨，前去要饭维持生计，那一段时间可以说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可是事到如今呢，知道自己这娘是皇上的娘，皇上对这国太那是倍加尊敬，而且要进皇宫了，这一进皇宫肯定这国太再不能回那草洲桥了。范中华心想，我把我娘送这儿来了，回去的时候就剩我一个了，谁命苦啊，就是我命苦，我伺候老太太伺候这么多年，最后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我什么都没有，我自个儿回去了。有时候偷着抹泪，当众呢还挺坚强不哭。眼瞅着李娘娘要进皇宫了，这个李娘娘可没忘了范中华。李娘娘把范中华叫到了南清宫，一见范中华，哟，一看范中华眼睛肿得跟那桃似的，李娘娘说，中华儿啊，你眼睛怎么肿了？嗨，别提，打一到了东京汴梁啊，我水土不服啊，也不是怎么着，他就风流眼，见风就流泪，天天流泪，这眼睛啊就肿了。李娘娘就乐了，中华呀，我看你不是风流眼呐，你是风流心啦，是不是心里难受了？哎呀，我心里按说也不好受，娘啊，我知道您不是我的亲娘，哎，这个呢，没别的，您认您这皇上儿子，这是应该应分的，您就去吧，反正呢，您走之后啊，我就回转我这草洲桥了，您从南清宫一出发，我马上就回转我这草洲桥。李太后一听，
中华儿。

0: 我去皇宫内院，你回草州桥，这娘心里放得下吗？娘，那您放不下怎么着？
1: 儿啊，到什么时候你也是我的好儿子，娘要没有你活不到今天的，
0: 尤其是我双目失明那几年，要不是你领着我沿街乞讨，我们怎么会有今天呢？中华呀，不要多思，不要乱想，跟着娘进皇宫，咱们娘们瞧瞧现在这皇宫内院是什么样。范中华说，娘，您去行啊，您原来是从那院里出来的，我跟您要是回去，这我算怎么回事啊？我是这草州桥的地方，我哪能进皇宫啊？那我有难命吗？别回来再把我烧死。
1: 孩儿啊，说的哪里话来，
0: 你是为娘的儿子，你就跟皇太子一样，知道吗？哎呦，我可不是皇太子，我不去。
1: 不，你跟着为娘进皇宫，
0: 我跟您进皇宫，到时候的人前呼后拥的那么多，我都不知道在哪站着，走道我都不知道走哪条线。
1: 我告诉你，你就跟着公公陈琳。
0: 哦，我跟着陈琳，因为这陈琳这些天没少往这儿来，他也知道谁是陈琳了，我就跟着他。
1: 对了，
0: 说到这里，李娘娘特意把陈琳找来了，告诉陈琳说，这是我的玉儿干殿下，跟我亲儿子一样，我活到今天亏了他了，进宫那天让他跟着你走。陈琳说好吧。陈琳跟范中华就说你呀就跟在我的身后一起进宫，这就行了。哎，好，范中华记下了。到了这一天了，皇上带领着满朝文武大臣一起走出了皇宫。南清宫外两旁边是鼓乐齐鸣啊，龙驹凤辇早已经摆在这里，李娘娘凤冠霞帔穿戴一好，坐上了龙驹凤辇。坐到里边之后啊，满朝文武大臣这就来了。皇上在辇前施三拜九叩大礼，口称皇儿迎接凤驾。皇上说完了这话，特向李娘娘讲明，皇娘在外20年历经风雨，受了苦难坎坷，而不知此乃是不孝之罪，今日我以自责之心为娘拉车。
1: 皇上拉这车呀，大家伙早就知道了，
0: 为皇上拉车做好了准备，凤辇前面的车辕子都用那黄绫子绑好了，套派准备好了，垫肩安好了，生怕皇上一拉这车把肩膀头给割着。其实皇上一点都硌不着，为什么呀？皇上把这个套派往肩膀头一搭，两边一抓这个车辕，这车刚往前一动，两旁边文武大臣一起就都呼上来了，招着这个车就往前走，就差点把车轱辘给抬起来了。皇上那个套派始终就没抻直过，为什么不用他使劲呢？这文武大臣一个劲儿往前推这个凤辇。就这么着，由打南清宫院把这龙驹凤辇就拉进了皇宫之内。进了皇宫之后，就来到了寿宁宫。倒在寿宁宫，太后走下辇来，进入宫中正面一坐，满朝文武大臣以及相关的人一呼啦的一片齐跪在丹池之下，深呼参见国太。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正，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像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高走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不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

0: 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李娘娘来到皇宫里面的寿宁宫，在上边端然一坐，满朝文武大臣一齐跪倒，山呼国泰。李娘娘告诉众位大臣平身，满朝文武大臣都站立两厢，皇上在娘娘旁边陪坐。这个时候，第一个皇帝跪下向娘娘谢罪，就是说，为一国之君，不知生身之母是谁，让自己的母亲在外受苦20年，这乃是为儿之罪也。皇上这就带头做一个表率。李娘娘让皇上平身，李娘娘那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娘娘就说了，说当初我儿幼小，不知人事之事，此乃是两宫之争，刘太后所为，与你无干。我呀，命运艰涩，受人诬害，蒙此奇耻，受此大冤呐。为什么说奇耻呢？因为最初的时候说她生了个妖怪呀，作为一个女人生出个妖怪来，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所以李娘娘讲述了一段往事之后，最后跟皇上说了，说陛下，今日哀家还朝，当有功的报恩，有罪的当罚。李娘娘就讲了，首先最有功劳的就是当年救你的那个工人寇珠寇成玉。那寇珠如果抱着庄河倒在金水河边，把这皇上扔到了金水河里，皇上就不会今天在此执掌朝政了。对寇珠应该加以经表，那么人已经死了，怎么经表呢？皇帝和大臣一商量，当即决定就在这宫院里头玉宸宫的角落那儿给寇珠修一个庙，叫做忠烈祠。接着李娘娘又提到了冷宫院里的两个人，一个是秦凤，一个是于忠，于忠替他而死，秦凤是放火烧了冷宫。皇帝跟众位大臣一商量，这两个人也是已经死了，怎么办呢？就在冷宫院那个原址附近也给他们建一座庙宇，叫做双义祠。那么死者该表彰的，应该说这是表彰了。接着李娘娘就提到了陈琳，说陈琳陈公公当初碰见寇珠，要不是知大礼明大义，把你装在庄河里边冒险带回南清宫，你也不会有今日的江山。陈琳怎么办？皇帝加封陈琳为内宫总太监，就是宫院里边各宫各院全都归他管，

帮到了陈琳，就又有一个杨忠。这个杨忠在玉成宫在那守着20多年，从娘娘死了之后，这个杨忠出资义愤，在那装神弄鬼，又吓唬别人又吓唬自个儿。可是现在一切都已经拨乱反正了，是杨忠得怎么办？皇帝封杨忠为三宫总管，玉成宫、金华宫，另外还加上冷宫，这当年闹事这三个宫都归他一人管。所以杨忠在此是跪倒谢恩。这杨忠封完了之后了，在相关的人仪一律该封的都给以加封。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娘娘转身就看了看包拯，说：“包拯啊，你为何在旁边站立而不跪呢？”包拯说：“娘娘，我等着众位都已经封赏之后跪倒请罪。”嗯，李太后说：“你何罪之有啊？”说到这里，包公扑通就跪下了，说：“太后，臣奉旨陈州查镇，回来转路回朝，路经草州桥，邂逅娘娘千岁呀、啊。臣得知娘娘的冤情，为了不使外人知晓宫闱中的事情，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我称您是我的亲娘，这本身就有欺君之罪，同时也有蒙君之罪，今日故此在这里向您谢罪呀。”李娘娘一听：“包拯啊，在草州桥要不是你认我做亲娘，把我悄然带进京都，然后又把我送到南清宫和嫡娘娘见面，那我的冤屈何日昭雪？要不是你想方设法在玉宸宫夜审郭槐，20年前的冤情冤枉，哪一个能晓得呢？要论功劳，包拯当属第一。”娘娘一说这句话，说包拯当属第一，皇上在旁边一听就明白了，包拯这个官儿得要提升。包拯原来是龙图阁直学士开封府尹，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奉旨钦差，上陈州查镇那是奉旨钦差，但是你回来一交旨，这个职务就没了，那是临时的。可是现在得需要对包拯有个正式的封赏，皇帝当即就说：“朕封包拯为天长阁待制枢密院副使。”这一封官，包拯当即跪倒谢恩。这官可不小，天长阁待制啊，这是个名誉头衔，但是枢密院副使这官可不小。枢密院，当时的枢密院就相当于又叫中书省，中书省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整个的国务院。这枢密院副使，也就是说国务院副总理，就这么个职务。咱说相当于啊，他也不是绝对都一样，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包拯谢恩，包拯这一谢恩呢，满朝文武大臣当中，当然有的觉得包拯应该升官，也有的觉得包拯升得太快了，还有的觉得包拯你呀、啊、这走了这么一步邪运呐、啊。这个人是谁呀、啊、这就是太师庞吉。太师庞吉在旁边心中暗想：“包拯成了枢密院副使了啊，你这个小子怎么当的这官啊？啊，你这个官儿是用我儿子的血，用我儿子的命给换来的。”他想起来那国舅庞玉来了，你想他把他儿子给铡了，这太师能不恨包公吗？他只能恨而已。他看出来了，今天这个形势，太后是一位主宰，皇帝刚认到了亲娘，太后说什么皇帝就听什么，
庞吉心想，包拯好好，你不是官运亨通吗？咱们走着瞧，早晚也有你倒霉的时候。这是庞吉在旁边心里边暗暗这么说。包拯被封完了官之后，国泰就说了，包拯，你不要忘了，在天齐庙内，哀家曾经收你为玉儿干殿下。包拯又磕头谢恩，娘娘千岁，重申此语，而得称您为皇娘了。是，你称我为皇娘，那么皇帝得称你为王兄了。包拯说，我不敢当。包拯封完了，站起身来了。这个时候，娘娘看了看范中华，这范中华站在旁边啊，一直没言语。为什么？范中华自个儿心里明白，今儿这场面没我的事儿，我呀最好老老实实在这待着。这都什么人呢？一个个紫袍金带，站立朝阁，出出进进哪个官的级别都比我高多了。论官职，我是最底层的官。可是太后一看这范中华的时候，这范中华把脑袋低着，眼皮不聊。为什么？范中华这阵就怕太后点他的名。范中华心想，不行，我是小鱼儿，我不能穿大串，如果我妈看见我要让我说话，那我就没得说，最后您别让我说话。可是他越怕让他说话吧，这娘娘还偏就要让他说话。太后说，中华儿。范中华一听，得，你看，哎呀，没办法，赶忙过来扑腾往地一跪，娘，儿在。哪来的功劳啊？我有什么功劳啊？太后回头看看皇上，陛下，中华是我的儿子。我知道，我知道。陛下，你要知道啊，为娘没有中华就活不到今天，为娘没有中华就到不了今日啊。尤其我双目失明那几年，是中华领着我沿街乞讨啊。要不是中华，我连包拯都见不着，恐怕我早就死去了。中华与我相依为命，我们母子二人情同是亲生母子一样啊。今日中华跟我来到东京汴梁，陛下应该怎么封赏于他呀？皇帝当时一听，这太后说，陛下，在对他封赏之前，我觉得你应该先对他施礼。知道因为什么吗？没有中华将养为娘，就没有今日你我母子相逢，你得谢谢他替你尽孝之情。这老太太真明白。这话说到这里，皇上赶忙站起身来，冲着范中华抱腕拱手，玉帝，20年来蒙你侍奉老娘，我这厢有礼了。皇上给范中华作了一揖。这范中华哪受过这个呀？范中华心里边明明白白的，心想，我的妈耶，这皇上这是全国最高的官啊，我是全国最低的官啊，他是皇上，我是地方，这不哪比呀？这个他看皇上真给他这一作揖，这范中华不知道用什么礼来还了，他呱唧一下子就趴地下了。范中华一趴地下，满朝文武大臣汪都乐了，大伙心想，谁也没见过这个礼节，全都趴地下，这叫什么礼呀？ 可是范中华是出自内心想要这么做。太后在旁边就说了，中华儿，快快起来。旁边有人过来，尤其是陈琳，一把把范中华给搀起来了。
范中华搀起来之后在旁边站立，皇上瞅着范中华就说了：玉帝，你现在是什么官职啊？范中华说，我呀，我是这个陈州西华县草州桥地保，他们都管我叫草州桥的地方。皇上说，玉帝，你乃是朕之玉帝，怎么能就当一个地保啊？我想你要做一个什么官呐？要不你去做陈州的知州？范中华一听，知州？哦，不行，我不当官。我说皇上，您先别封官，您先别封官啊。娘啊，您听我说两句话行吗？啊？太后说，中华，你说吧，要说什么？范中华说，娘啊，说实在的，近几天呢，我根本就没有睡好觉。为什么睡不好觉呢？我半夜里我就想啊，您呢跟当今圣上你们母子二人相认了，我呢我上哪儿去？我前思后想，左右琢磨，我还得回我那个草州桥。草州桥是我从小长大土生土长的地方，故土难离，乡亲没重啊，您就放我回去吧，千万别给我封官。您给我封个官啊，我不知道怎么当，我在那儿当这个地方啊，这是我命里注定当的最大的官。草州桥的老百姓对我都很熟悉，草州桥的哪根地垄我都知道朝东朝西。娘啊，再者说了，我从小就知道您不是我生身的母亲，但是您是养育我的母亲，您也是我娘。但是我亲娘呢，我亲娘死得早，我亲娘的坟头在哪埋着我都知道。这些年来啊，我一直伺候着您了，我亲娘那个坟头上我连烧张纸的功夫都没有。可是现在娘啊，您熬出来了，您现在到了东京了，到了皇宫内院里头了，皇上是您的儿子，您现在不愁吃不愁喝了，不是当年了，您也不用等着我给您做那个白菜炒肉丝烤红薯了。我知道您爱吃烤红薯，可是到在这个地方恐怕您吃不着这玩意儿了。我得回去，我得想法给您划了点红薯，到时候我给您送来。这皇宫里边南清宫里边都没有这玩意儿，我估计着可能这玩意儿你们买不着。但是呢，我心里想着您，我呀从这儿回去，回到草州桥，我得上我娘那坟头上去啊，我陪着她待一段时间。娘啊，您要知道啊，我娘打死了之后，我这个儿子也没算尽孝啊。皇上对您没尽孝都在这自责，主动的拉车，我这个儿子对我那个娘没尽过孝，我得为他守坟去。娘啊，是这么回事啊，我不能因为有了您这个皇太后的娘而忘了我那平民老百姓的娘啊，我不能因为看见这儿吃的好喝的好我就在这儿不动，而把我娘在那坟里边冷凄凄的撇到那儿啊，所以我要回去啊，给我娘守坟去。至于说我吃什么喝什么您都甭管，有您在那儿的时候我还得帮着您伺候您，我都能活得了，剩我一个人那就更好打点了，我往哪儿一走是人走家搬，娘您就让我回去吧，我呀谢谢您了，谢谢您了。范中华这一番话说完了之后，把李太后说的眼里边转了泪了。老太太说，中华儿啊，你要这样一个人回去，娘舍不得你，我想你怎么办呢？不要紧呢，您要是想我的话，我到时候我来看您呢，您放心，过年的时候正月初几我指定赶过来，我进门先给您磕头给您拜年。一年就见一次面呢，啊，娘这些年跟

0: 谁人家都是官，哪个都比我大，所以啊，您要把我留下，您就算是害了我了。娘啊，我知道您说这话也是出自肺腑，也是发自真心，但是呢，而我得回去呀。老太太说中华，你要非回去不可，那总得让圣上封你个官，你不能再当那个地保了。那您封我官，封我什么官啊？皇上说，我刚才说封你陈州的知州，那不行，我干不了，干不了陈州知州不行。要不就封你为西华县的县令。行，西华县县令，那还有一糊涂呢，那糊涂在这当县令啊。您说您要是一封我当西华县的县令，得把那糊涂给贬了吧？你把他一贬，他自个儿心里得合计呀，这肯定啊，是因为我拱了他那差事了。那糊涂也一家老小好一口人呢，他肯定啊，他得骂我呀，我可不办这缺德事儿。哎，皇上，县令我不当。那你能当什么官呢？我当什么官？你就让我当那个草竹桥的地方，那地保。我就觉得那个地保啊，我当的挺好。皇上说，好吧，既然这样，那就把包拯与国泰相识的那个天齐庙，朕国库拨银两把它重修。这个天齐庙要扩大范围，草州桥这个地方因为太后在那里居住20年，免去钱粮20载，就是草州桥这个地方老百姓不纳捐不纳税。那么你呢，名曰草州桥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名字不能再叫了，你就是天齐庙的总管，朕在封你为陈州地界的地保。这全国就独一份，没有说一个州高一个地保的。陈州地保天齐庙总管，外封孝义侯。皇上这一说，范中华听完了，我说皇上，这您得拿个纸儿给我写上，要不写上这些字儿，我背不下来都是什么。皇上就乐了，有人会给你写上的。老太后说，中华还不会跪倒谢恩。范中华哭疼跪那儿了，皇上，谢皇上封我啊，是什么侯来？皇帝说，孝义侯啊。对了，封我孝义侯。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观

0: 种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4: 后代的事情
3: 我们
4: 一生就足了，
3: 是圣人所致。
5: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给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9: 就是以学为中心，
10: 好与不好，其实这
9: 是一种
1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背起。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7: 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8: 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

0: 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